0: 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1: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0: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1: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1: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3: 党旗在一线高高飘扬。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韦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辉静，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早安青海。
0: 百年风华起新城，初心如磐向民生。值此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之际，我省各行各业基层党员、先进基层党组织扎根一线，躬身实干，以平凡坚守书写非凡担当。
1: 从扎根田间地头、赋能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的农业干部，到深耕社区网格、破解民生难题、守护邻里安康的基层团队，从勇挑重担、笃行实干的00后青年党员，到离岗不离心、退休不褪色的银发老党员，一代代基层共产党人薪火相传，履职尽责。
0: 他们以产业兴农筑牢共富根基，以精细治理守护万家烟火，以青春热忱奔赴为民之路，以半生坚守守护一方平安，把初心使命镌刻在基层沃土上，把为民答卷写在群众的心坎间，用点滴实干汇聚成新时代基层党建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为城市发展、乡村振兴、民生提质注入不竭的红色动能。
1: 6月30号上午，西宁市黄中区冷粮蔬菜节暨产销对接洽谈会现场，各类优质的特色蔬果摆放在各展位上。
0: 活动现场，黄中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云罗桑坚措和多巴镇玉拉村党支部书记魏开邦以及乡镇的工作人员围在玉拉村的展位前。展位上摆放着玉拉村试种成功的夏季草莓，还有甜瓜、黄瓜、黄心菜、茄子、西红柿等果蔬。
1: 云罗桑坚措给大家说，以往我们只种冬季草莓，今年通过技术指导，不仅成功实现了草莓生产育苗自主培育，还顺利试出了夏季草莓，有效填补了本地夏季草莓市场供应的空白。大家要管护好种植基础设施，持续改良果蔬品种，优化种植技术，把错季草莓的特色产业做精做优，让特色果蔬真正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有力抓手。
0: 今年35岁的云罗桑坚措入党第9个年头，他说，作为黄中区农业农村

0: 局分管特色农业产业的党员干部，要始终立足黄忠天然生态优势，把产业提质、农户增收、乡村振兴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1: 通过一系列务实的举措，黄忠区特色农业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农产品品质和市场认可度持续提升，有效带动周边群众就地就近就业，实现稳定持续增收。
0: 云罗桑坚措说，将始终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做好牵头工作，补齐产业发展短板，扩大标准化规模种植，引进优质品种和先进的种植技术，畅通产销对接渠道，持续擦亮黄忠冷凉蔬菜的品牌，同时还依托特色产业带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全力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美，用实干实际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为黄忠区乡村全面振兴贡献基层力量。
1: 二单元二楼家中的天花板渗水能不能帮忙解决一下？十八楼大厅的电梯门框周边的瓷砖松动，麻烦安排维修。十三号楼顶楼的信号塔破坏防水层，家里渗水，恳请社区协调相关单位处理。一桩桩诉求，一条条心声，是博雅路南社区党员干部每日奔赴的责任清单。
0: 6月29号，西宁市城东区八一路街道博雅路南社区荣获青海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恰逢七一，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是对社区党组织深耕基层治理、用心用情为民服务的充分肯定，也是社区始终把群众诉求放在首位、为民解忧办实事的最好见证。社区治理重在走心，居民的烦心事再琐碎，我们也要一管到底。这是博雅路南社区党委书记徐海霞常挂在嘴边的话。
1: 最近，金铁阳光小区13号楼的住户因顶楼的信号灯破坏防水层，饱受漏水的困扰。社区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上门核验，反复对接电信公司沟通协商，敲定整改方案。施工方修补屋面防水，整体迁移信号塔，彻底根治了渗水难题。住户王先生说，本以为是难啃的硬骨头，社区几天就妥善解决，办事很靠谱，我们心里踏实多了。
0: 针对小区私圈绿地种菜的顽疾，社区坚持温情治理、文明引导，耐心宣讲政策，入户沟通劝导，有序治理20多处违规菜地，平整修复了1000余平方米公共绿地，还给喜欢种地的老人免费分发了花种、草种。居民王香兰感慨地说，社区懂我们爱养花草的人，不硬拆还送花种，小区现在清爽又好看。
1: 治理难题啃下来，居民的幸福感才能够提上去。徐海霞说，此次获评省级先进基层党组织是荣誉，更是责任。社区将继续以党建为统领，深耕细化基层治理，用心办好民生小事，用情守护邻里家园。
0: 在西宁市城北区马房街道海湖桥西社区金座雅园1期，总是有温暖的红袖章身影日日穿梭。今年69岁的王月宁有47年的党龄，退休后的他主动加入了社区银发巡逻队，成为社区基层治理中最动人的银发风景线。
1: 告别工作岗位后，王月宁没有安享清闲，而是第一时间主动投身社区志愿服务，扎根基层一线，守护邻里平安。每天早晚佩戴红袖章的他，都会准时穿梭在小区楼栋步道之间，开展巡逻值守。
0: 党培养了我一辈子，党员身份从来不会退休，小区就是我的家，能多走一走，多看一看，帮街坊邻里守好平安，我心里踏实。说到常年坚持义务巡逻的初衷，王月宁眼神朴实，用简单真挚的话语道出了一名老党员最纯粹的初心。日复一日的巡查坚守，让他熟悉了小区的每一个角落，默默守护着辖区的安宁祥和。
1: 日常巡护中，王月宁不仅排查楼道的杂物、车辆乱停和设施破损等细微的问题，更化身

0: 当起社区的义务侦查员。每逢降雨天气，他都会加大巡查频次，仔细查看山体的滑坡、排水渠道的状况，时时留意周边的安全隐患，第一时间向社区反馈问题，用细致坚守筑牢小区汛期的安全防线。
1: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2: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4: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一碗牛面。
5: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6: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7: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8: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9: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8: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7: 早安，青海。
10: 早上好，
7: 青海，早安。
8: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7: 早安，青海。
8: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11: 聚四面民生，
12: 会八方民情，
11: 民生好新闻
12: 尽在民生在线。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3: 大家早上好，我是辉静，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民生在线。
0: 来自省应急管理厅的消息，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融合省气象局1731加631递进式预警服务模式，创新构建防汛1235指挥机制，并配套实施了防汛避险5个5工作法，形成预警前置闭环管控的一体化防汛作战体系。今年入汛以来，按照1235指挥机制，全省已对三轮大范围降雨过程有效应对，两项制度机制实战效能充分显现。
13: 入汛以来，我省多部门常态化开展联合会商研判，累计发布暴雨山洪灾害预警490多条，预警叫应叫响覆盖群众30多万人次，针对小时雨超强20毫米高风雨区域，第一时间呢启动转移程序，严格执行4个一律转移要求，各防控风险举措落地见效。
0: 7月1号，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温馨提示，我省2026年7月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将于4号至5号举行。为了确保考试顺利进行，省教育招生考试院针对考试时间、考场核对、用品携带、考试纪律等事项发布了考前提醒。考试时间是7月4号9点到10点半历时，下午1点到2点。

0: 点半地理，四点到五点半生物学，七月五号九点到十点半是化学。每科开考十五分钟后，迟到考生不得进入考点。
1: 考生需认真地阅读准考证上的全部内容，重点核对考试时间、考点名称、考场号及准考证号。特别提醒，考点和考场均由系统根据考生报名时所在的考区统一编排。建议考生提前熟悉考点位置及周边的交通环境，合理规划出行路线，避免因走错考点或考场而影响考试。此外，准考证号第三、第四位为科目代码，不同科目对应不同的代码，请考生填涂时注意区分。
0: 为加快推进青海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深化交通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构建全省一心一环多带生态旅游公路主骨架，七月二号，青海省零零号旅游公路暨五个一号交旅融合生态景观大道推介会在西宁市海湖体育中心正式启幕。活动现场通过文艺表演、沙画展演、零零号旅游公路暨五个一号交旅融合生态景观大道和青海自驾旅游大环线主题宣传片展播等多元形式，集中呈现全省多条特色旅游线路、公路风貌和交旅融合的发展前景。
1: 活动期间，相关企业发布了百度智慧自驾地图和全阳旅行服务、一嗨租车、神州租车等创新产品，交通运输相关单位展示驿站、方舱等公路沿线的服务设施，青藏铁路、西部机场、省湖旅控等公司展示了多元化的交通旅游服务产品，多项战略合作协议完成现场签约。随着发车令指令下达，由百辆摩托车和自驾车组成的车队有序出发，本次推介系列活动全面启动。随后，多位主播带领车队赴各市州开展零零号旅游公路和五个一号交旅融合生态景观大道路线深度体验。
0: 六月三十号，第九届全国印刷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青海赛区初赛总结暨表彰大会在西宁举行，现场对赛事中表现突出的十名优秀参赛选手和先进组织单位进行了集中表彰，七名优秀选手将代表青海征战全国决赛，争夺全国印刷行业的技能最高荣誉。
1: 本次初赛紧扣印刷行业绿色化、数字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设置平板制版员和数字印刷员以及印屏整饰工三大实操竞赛项目，共有72名一线从业人员报名参加理论考核，45名选手晋级实操比拼。赛事参赛队伍呈现鲜明的年轻化特征，参赛人员以90后为中坚力量，00后新锐选手崭露头角，成为我省历届印刷行业职业技能赛事中参赛队伍最年轻的一届。
0: 6月30号，由兰新铁路甘青有限公司建设、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承建的川青铁路石标段龙武河大桥最后一片梁浇筑完成，标志着龙武河大桥主体工程完工，为后续桥面系附属工程有序推进及全线铺轨奠定了坚实基础。龙武河大桥坐落在黄南州尖扎县龙武河峡谷腹地，桥梁总长 190.8 米，布设61根桩基、5座墩台，上跨龙武河与203省道，衔接当顺隧道、龙武隧道两端洞口，是川青铁路石标段的关键控制性工程。
1: 六月二十九号，三江十六红湖南益阳以茶为媒促三江系列活动益阳专茶青海行启动仪式在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举行。活动通过品牌推荐、技能比武和政企签约、送茶入户、科普进社区等系列活动，以安化黑茶、益阳砖茶为纽带，深化湖南和青海两地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七月一号，西宁市黄中区蓝龙口镇慕容古寨清风徐徐，金苍岭草木葱茏， 4天前那场环大美青海自行车联赛的余温仍然弥漫在古寨的街巷。外地骑行爱好者林浩推着单车穿行在名流酒坊和历史展馆之间，赛道沿途的风光、古寨沉淀的文脉，让他读懂了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衍生赛事背后的融合密码。
1: 6月27号，总长21.2公里的高原赛道串联起西宁新华联桐梦乐园与慕容古寨，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余名业余车手驰骋在海拔2000多米的田园赛道来竞技角逐。赛事虽然已经落幕，不少参赛骑手重返古寨深度游览，林浩便是其中之一。他坦言，过去只能通过线上直播观看环青赛，总觉得顶级赛事距离普通骑行爱好者十分遥远，直到亲身参与慕容古寨分站赛后，才真切地感受到环青赛早已搭建起层次完备、覆盖全民的大众赛事矩阵。
0: 为全面掌握全省各县域野生动物资源本底情况，2025年，在省林业和草原局指导支持下，循化县林草局联合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启动实施县域国家重点野生动物资源调查及栖息地调查评估项目。今年6月，在检视红外相机照片时，发现了布设在循化县嘎楞乡秀日村附近高山区的红外相机拍摄到一只猫科动物后半身影像，经比对分析，确定是高山旗舰物种雪豹，这是循化县境内第一次记录到雪豹活动的实证影像。
1: 为切实释放政策红利，今年以来，海东市依托家电消费及消费品以旧换新进农牧区绿色智能消费季系列主题活动，策划落地系列惠民促消费活动，重点发力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赛道，打通城乡消费堵点，充分释放区域及乡村消费潜力。数据显示，截至到5月底，海东市享受以旧换新补贴群众累计达4.9万人次，累计兑付补贴资金2400万元，直接撬动市场消费规模约3亿元。
0: 今年夏天，西宁市城北区沈纳遗址公园将呈现古羌文脉映花海、满目缤纷入画来的别致美景。广大市民在家门口就可以邂逅花海秘境，品读千年河黄文明。最近这些天，城北区沈纳公园花海景观提升工程正在有序推进，加紧打造。6万多平米的花卉蓄力生长，静待盛夏绚烂绽放。
1: 6月30号，记者走进沈纳遗址公园，园内绿意葱茏，生机盎然，绿化养护人员正穿梭于花田间，一株株嫩绿的花苗在阳光下舒展，长势喜人。城北区市政公用服务中心绿化科科长尚建勋介绍，目前园内的花苗长势稳定，苗木的高度已达到10至15公分，预计到7月底至8月初将全面迎来盛花期，届时各色的花卉次第绽放，连片成海，千年古遗址将与缤纷的繁花交相辉映，勾勒出古韵悠长、风光旖旎的夏日城市画卷。
0: 2016年7月1号，海拔3787米的果洛机场正式通航，成为我省第5座支线机场。10年运营，果洛机场累计保障航班起降1.15万架次。旅客吞吐量达100.5万人次，货油吞吐量5091.87吨，先后荣获全国春运期间晴满旅途活动先进单位、青海省劳动模范集体等称号，已成为三江源生态保护区立体交通网络的重要节点。
1: 通航初期，推行了通联航空模式。价票呢，长期维持在300元左右，有效降低了农牧民出行门槛。2018年纳入全国首批基本航空服务计划试点，西宁至果洛航班加密至每日2班。 十年间，机场先后与东方航空、西藏航空签订战略合作协议。2023年开通果洛至上海共享代码航班。2025年与东航建立数据联系机制，精准应对高原限载难题，航线网络通达性持续提升。
0: 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海北州各地开展一系列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覆盖面广的主题党建活动，全方位彰显海北各族干部群众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政治立场。海北州开展走访慰问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困难党员、老党员代表，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为全州15名优秀共产党员、10名优秀党务工作者、10个先进基层党组织颁授荣誉证书和奖牌，开展庆七一文艺汇演，并组织党员干部登铜宝山举行唱红歌活动，讴歌党的百年光辉历程，凝聚实干兴州、奋力书写新时代海北发展新篇章的奋进力量。
2: 的所有的奸细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3: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4: 5/9/4月28号到场了，捡那个杂念成我做宰。
5: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1: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到日子有终身自由恋，日子换到就一笑生成。
0: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0: 是憧憬，
1: 是担当，
0: 是情怀。
1: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0: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7: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8: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7: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8: 早安青海，
7: 早安青海，
6: 每天新出发。
7: Good morning 青海。
8: 早安青海，
9: 早上好。
8: 青海早安
7: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8: 早安青海，
7: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6: 早安青海。
1: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10: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11: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1: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12: 党指引下，村民自治自然，一步一步，那我们村民自由不也一年一年呢？
13: 眼睛里看着，嘴里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14: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辉静，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六月卡利岗山上的风还带着凉意，站在山头往下望，清清的黄河蜿蜒而过，像一条绿色的绸带。山脚下四座星空屋的玻璃顶在阳光下泛着光，不远处的养殖棚里传来土鸡的叫声。这就是海东市化隆县德恒龙乡洼家滩村的后山，五年前还是一片撂荒的坡地，如今有了另一番模样。
1: 让这荒山坡换了面貌的人叫马文德，今年50出头，单看外表很难把眼前这个朴实的庄稼汉和全国疫情防控最美志愿者联系起来。可就是他，在2022年的一个冬天，望着眼前这片荒地，心里翻来覆去只有一个念头：怎么才能带着乡亲们一起致富？
0: 马文德说，小时候听父辈们说，卡利岗山是一座阻挡我们前行的大山，也是我们贫穷落后的根源所在。德恒龙意思是老虎出没的地方。1995年，十几岁的马文德走出大山，投奔在北京摆摊卖羊肉串的同村亲戚。
1: 当年一个月工资160元，干了一年多后，马文德靠着攒下的钱承包了一个小摊位，自己经营起了单位。
0: 凌晨4点，马文德就从搭在胡同里的简易板房爬起来，骑着自行车赶到20公里外的市场买新鲜的羊肉，切肉穿肉，下午4、5点就支起摊子。现在想起来这件事儿，马文德还忍不住笑着说，第一个晚上他就挣了100块钱。那天他攥着挣的钱躺在床上，激动的一宿没睡着，翻来覆去数了好几遍。
1: 攒下第一桶金后，他翻修了家里的老房子，在左邻右舍羡慕的目光里风光了一阵。可爱折腾的他又很快坐不住了，这次他买了一张去湖北省武汉市的车票，在一家青海人开的拉面馆里找了一份打杂的差事。
0: 天天洗碗擦桌扫地板，马文德很快就意识到没有手艺是不行的，他就开始软磨硬泡，求面馆的拉面师傅教手艺。白天打杂，晚上不管多晚下班，他都要在案板前练习拉面。2年下来，他的手艺逐渐成熟了。
1: 有了手艺之后，但凭借他自己还没有本钱开一家拉面馆。这时候旁边开电话亭的一个朋友找到了他，我俩合伙咋样？我这儿有8000块钱。
0: 两人一拍即合，回到了朋友的家乡湖北荆州，在学校门口开了家拉面店。朋友跑堂收钱，马文德守着后厨拉面，从早到晚忙得脚不沾地。一年下来，不仅挣回了本钱，还多赚了好几万元。
1: 渐渐的，马文德呢摸透了拉面馆的经营门道，从荆州到武汉，又从武汉回到荆州，兜兜转转好几年。
0: 2017年，他又回到武汉，在武昌区水果湖畔开了家属于自己的拉面馆。一碗牛肉面3块钱，一天能卖300碗左右。靠着亲帮亲邻帮邻，他带动了不少乡亲到荆州开拉面馆，从1家发展到300多家。
1: 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武汉按下了暂停键。马文德主动拨通了社区党委书记的电话，书记，我能帮上忙吗？起初书记怕他有危险，婉拒了。
0: 可是看着眼前社区的物资越来越紧张，他又打去了电话，说，书记，我的冷库里有牛肉面粉，还有速冻水饺。就这样，马文德成了社区志愿者，负责给滞留的旅客送餐。再后来听说老家青海的第一批援鄂医疗队抵达武汉，他发了一条朋友圈，说，青海的白衣天使们，我在这里24小时待命，不管你们在武汉的哪家医院，都能吃上家乡的味道。
1: 一个人一辆车，渐渐发展成一支21人8辆车的后勤保障支援团队。期间，马文德每天早上7点半开车送医护人员上班，晚上6点接他们回家，有时要等到晚上11点，甚至凌晨1点。3个月里，他们累计送出了1万多份免费爱心餐。
0: 2020年2月11号，化隆县委组织部通过视频连线为马文德举行了一场特殊的火线入党仪式。面对党旗庄严宣誓的那一刻，他成了一名共产党员。那一年，他被评为全国疫情防控最美志愿者、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青年志愿服务先进个人。
1: 转眼又来到了2021年，马文德把拉面馆承包给了别人，回到了家乡。村里有人好奇地说，出去闯了20多年，咋突然就回来了呢？马文德也不绕圈子，回村带着大伙儿一起干。他的眼里带着实诚，他说大家富才算富。
0: 回来以后，马文德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研走访，决定投资260多万元成立青海文德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一年后又成立了海黄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流转了1.53公顷土地，建设棚舍、冷库和加工车间。通过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经营模式，利用卡利岗山丰富的草资源发展养殖业。
1: 除了自繁自育，他还收购邻近的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尖扎县等地的牦牛和接山羊，在卡利岗山上散养。2025年，合作社屠宰牦牛360头，接山羊900多只，产品远销上海、深圳、武汉等地，实现纯利润30多万元。
0: 靠着网络直播，马文德去年卖出去1800多只羊、200多头牛。合作社吸纳了15名村民就业，从事收购、放牧、包装等工作，每个月的工资3500元。这些年，马文德敏锐地捕捉到游客对短途户外休闲、露营经济的需求。在化隆县的帮扶下，依托村集体经济，在山上搭建起了4座星空屋。
1: 这样一来，养殖、星空屋和冷库等项目屹立在这一片荒山之上，而位置正对着青青黄河。站在星空屋里眺望，黄河如练，群山如带。曾经的荒山坡正变成乡亲们的希望之地。
0: 从一碗拉面到一片荒山，从武汉街头到卡利岗山脚，马文德走了20多年。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乡村是一片充满希望的田野，只要有勇气、有行动，就能在这里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这句话他说给自己，也说给这片土地上每一个不甘心的人。
1: 高原六月，生机盎然。在黄南州尖扎县的田间地头，来自渤海之滨的种子正破土萌发，蓬勃生长。走进尖扎县冷凉蔬菜种植基地，一垄垄叶片饱满、茎杆脆嫩的芹菜长势正旺，浓郁的芹香在山间弥漫开来。说起这些芹菜可不简单，是结合尖扎高海拔、昼夜温差大、气候冷凉的独特优势环境而引进的甜心果芹。
0: 甜心果芹的市场前景好，附加值高。除了种植外，当地还配套了榨汁等初加工环节，实现了作物收割后立即进入工厂锁鲜装罐，最大程度保留了产品的原始风味和营养。不仅解决了高原农产品长途运输损耗大的痛点，还显著提升了产品的竞争力。目前市种的20亩甜心果芹已经被订购一空，成品瞄准了高端酒店和商超，原汁则直供国内一线饮品品牌。
1: 与芹菜相比，水稻种植在高原地区并非传统优势产业。今年，来自天津市的农业专家团队三副尖扎，通过手把手的现场教学，将现代化的水稻种植理念、精细化的田间管理技术传授给当地的农技人员和农户们。
0: 最终，11个承载着天津农业科技结晶的小栈道品种在坎布拉镇落地。随着15亩试种田的秧苗插迁工作完成，一片新绿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静待金秋的丰收。
1: 从特色果蔬到粮食作物，天津在尖扎的农业帮扶既有立足当前市场效益的短平快项目，也有卓远长远技术储备的试验田。
0: 这些不仅培育出了适配尖扎自然条件的特色作物，更拓宽了农户的增收渠道，也为高原农业产业的转型升级注入活力，让来自渤海之滨的种子在黄河岸边结出了民族团结共同发展的累累硕果。
2: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3: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4: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5: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6: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7: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3: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2: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二十五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三千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七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1: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爸爸多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恋啊，直接换到去你小生成。
0: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0: 是憧憬，
1: 是担当，
0: 是情怀。
1: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0: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1: 跟随九八九，
0: 跟随九八九，
1: 边走边听，
0: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0: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辉静，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7月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多国政党政要和各界人士以各种方式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实干兴邦，不断自我完善，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1: 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6月30号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王毅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达成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明确发展方向。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也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双方应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着这一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
0: 王毅指出，双方应始终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将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转化为具体的政策和切实的举措。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相向而行，久久为功。为此，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
1: 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的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符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追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的认同。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0: 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1号就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机遇、风险和影响发布初步报告。报告在肯定人工智能巨大潜在益处的同时，呼吁各国尽快采取行动，完善人工智能治理。
1: 报告指出，快速提升的能力与有效的风险管理方法之间的差距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要充分实现人工智能的效益，同时尽量降低风险，就需要良好的治理。政策制定者通常需要科学证据来实现有效治理，但等到证据确凿时再采取行动，或许为时已晚，因为证据的积累滞后与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这份报告为联合国会员国的决策提供了一个共享的证据基础。
0: 总部

0: 位于伦敦的世界黄金协会一号发表《全球黄金市场年终展望报告》指出，尽管今年上半年经历了价格回调，黄金仍是过去12个月表现最佳的资产之一。今年下半年，黄金价格走势将趋于稳定，继续充当全球宏观经济的晴雨表。报告认为，如果地缘政治局势或经济形势恶化，或利率预期发生转变，黄金有望重抬涨势。不过，只有全球经济放缓的信号足够强烈，才有可能推动黄金价格突破当前的区间。美元走强，主要经济体加息超幅超出预期，以及市场风险偏好回升，是金价面临的主要阻力。根据历史表现，如果黄金价格从当前水平下跌10%到15%，或将触发多个地区长期投资者的逢低买入需求，进一步下跌的空间可能有限。
1: 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这名消息人士告诉新华社记者，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冻结伊朗、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该消息人士说，会谈呢目前正以间接的方式进行，美伊代表团没有面对面会晤，由斡旋方居中协调。
0: 美国最高法院6月30号作出裁决，推翻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最高法院以6-3的结果维持下级法院的判决，继续阻止特朗普政府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效令。
1: 这是最高法院2月判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违法后，再次否决特朗普政府的重大决策。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均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公民身份。该行政令在美国多地引发诉讼，多名联邦地区法官禁止该行政令生效。
0: 特朗普政府认为，修正案中受美国司法管辖这一表述意味着公民权无法仅凭出生地点获得，只有效忠美国者所生子女才能自动获得公民身份，效忠关系应通过合法定居来体现，非法移民临时居留者所生的子女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国籍。
1: 葡萄牙政府一号发布高温预警，强化山火防控，加大对弱势群体的保障力度，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极端热浪天气。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表示，自二号起，葡萄牙本土的18个地区中，12个地区进入到红色高温预警状态，预计至少持续4天，其余的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
0: 一号，葡萄牙卫生部宣布高温应对方案，要求各地市政府安排配备空调的临时避暑场所，以便在必要时为弱势群体提供庇护。包括首都里斯本在内的部分城市，从一号开始已经在地铁正常运营时间之外开放了部分地铁站，为无家可归者提供夜间避暑空间。鉴于未来几天葡萄牙野火风险加剧，葡萄牙民防部门已经把火灾预警级别提升到3级，也就是较高等级的预警。
1: 当地时间7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方至今未正式获取到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的全部调查细节，也不掌握该案完整的调查流程及相关信息。他称，乌方与德国相关机构开展对接沟通，待获取完整的调查细节后，就将该案作出正式回应。
0: 当天早些时候，德国方面消息称，德国联邦检察院已对一名涉嫌参与破坏北溪天然气管道的乌克兰籍嫌疑人提起公诉。2022年9月26号，连同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波罗的海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号经过丹麦和瑞典附近海域的部分发生了剧烈爆炸，大量天然气泄漏， 调查发现，四条管道中的三条发

0: 声泄露，嫌疑人是人为破坏。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内心有光的人容得下万物，不断于心，不传于物。当一个人的内心充盈着希望和暖意，才会有力量给予别人温暖，也才能得到这个世界上最温情的回馈。新的一天，祝愿大家早安。
0: 早安，接下来请您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早会。
2: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2: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3: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1: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2: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4: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到去理想生中。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

0: 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3: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3: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享受这段时光，一起阅读，今天的月明陪伴大家。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锁定 FM989AM666， 我们一同来关注今天的一起阅读。今天的一起阅读呢，我们依旧还是延续主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的内容呢，我们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是我们和清景夜厅共同举办的特别节目，公安民警的心事，公安民警的付出，公安民警的誓言，公安民警的行动。他们通过文字，通过朗诵，让我们感受到了他们的赤诚。岁月流金，初心如磐，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光辉时刻。值此意义非凡的日子，我们推出了4期特别节目。那么今天呢，依旧是和公安战线的清景夜厅节目呢，共同来举办一起阅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光辉时刻特别节目。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继续来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分享啊，由公安民警亲自书写的真实的生活记录的文章，以及由公安民警诵读的美文。今天呢，我们第一篇选择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文章呢？第一篇的名字是《党员的日子》。那么儿时心中对党员模样的想象，父辈的言传，军营的淬炼，社区基层的磨砺，让一名社区岗位女工作者慢慢读懂党员的样子，藏在服务群众的点滴温暖里，藏在迎难而上的每一次担当之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共同来聆听党员的样子，希望呢这诵读能够感染我们，也希望这诵读能够记录下公安干警他们的付出与坚守。
1: 共产党员应该是什么样子？是高大威猛无所不能，还是刚直不阿有如神助？儿时的我曾无数次这样神思遐想。大学入学前夜，父亲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希望你进大学后的第一件事是加入中国共产党，像我一样成为一名党员。彼时我尚不能完全读懂父亲的话，却能清晰感受到一名老党员的期盼。父亲16岁参军，18岁入党，为人正派，工作勤恳踏实，这大概就是共产党员最直观的样子。大学毕业后，我参军入伍，部队首长常说，记住，你首先是一名党员。那时的我既感到光荣，也感到责任千钧，身边有许多无私奉献敬业忘我的战友，在他们坚毅果敢的面庞上，我看到了共产党员的样子。然而那时的我始终停留在对他人的感性崇拜中，很少理性的思考作为共产党员的自己应该是什么样子。脱下橄榄绿，换上藏青蓝，我成为一名社区民警。第一次入户登记，本以为会迎来群众的热情配合，没想到一扇扇铁门将我拒之门外。明明听到屋里有人，我举起的手却尴尬地停在半空。好不容易敲开一扇门，挤出被冻僵的笑脸，正要自我介绍，对方从上到下打量我半天，抛出一句，这么晚了警察会来登记，一定是骗子。砰，门又关上了。委屈、气愤、不甘， 像一盆凉水浇得我透心凉。回到家，我想了许久，我不想做一名逃兵，更不想让自己的样子如此狼狈。第二天，我向老同志和社区工作人员请教，终于明白是自己太莽撞，想当然。收拾好心情，在一个满月当空的夜晚，我请物业大姐陪我一同入户。那天我成功登记了17户42人。物业大姐笑着说，现在大家都认识你了，以后不用我陪了。走出了第一步，后面的每一步我都走得铿锵有力。如今走在辖区，常有人主动打招呼，群众有个家长里短也会第一时间联系我。疫情期间，辖区超市老板把东拼西凑的50个口罩送到我手里，红的、黑的、白的，印得我心里暖暖的，连眼中的液体也变得甜甜的。那一刻，我觉得再苦再累都值了。警察是一个使命感和荣誉感都很强的职业，一面除暴安良，守护辖区安宁，一面服务群众，付出真情真意。看到辖区一名柔弱的女生因父母离异无人照顾而误入歧途，同样作为母亲的我感到痛心。我主动联系学校了解情况，又从一个母亲、一个女儿的角度与女孩的母亲深谈许久。她终于打开心扉，原来她把对前夫的恨全部转移到了孩子身上。看着泣不成声的母亲牵着怯怯的女儿向我鞠躬道别，我知道这个女孩安全了。不分昼夜的工作，巨大的压力已是常态。我深知战友们常被各种不良情绪包围，便主动为他们做心理疏导。虽然身心疲惫，但想到能帮到战友，便又打起精神。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的样子变得生动了一些。党员的样子有千百种，但无论哪一种，都与我们面对党旗举起右手时庄严宣誓的初心相吻合。在鲜红的党旗映衬下，在不忘初心的前行中，我要把自己最美的样子留下来，保持住。
0: 刚才呢，我们听到了党员的样子。党员的样子，我相信最美的时刻呢，其实就是服务人民的时刻。

14年前的6月30号，研究生毕业的文章的主角，他成了一名中共党员。从那天起呢，他心中就种下了一颗种子，这颗种子就是在入党的路上他要奋发前行，在当上党员之后他要服务人民。在建党105周年之际，我们通过这三个瞬间再一次了解他的初心。作者马小娟是西宁市公安局东川分局的民警，主播岳海峰是青海公安文联会员，海东公安局民警。

24年前的6月30日，研究生毕业前夕，我在陕西师范大学成为了一名中共党员。从那天起，心里便种下了一颗种子。光阴荏苒，冲淡了许多记忆，但入党路上的几个瞬间却愈发清晰。他们让种子生根发芽，也让我明白，成长总在磨砺后枝繁叶茂。在建党105周年之际，我想用这些瞬间来讲述我的入党故事。瞬间一：誓言换初心。南昆仑，北祁连，800里瀚海无人烟。民谣里的柴达木盆地，不是海，是戈壁。德令哈，蒙古语意为金色的世界。海拔3800米，风沙肆虐。2013年，我从北京硕士毕业，来到德令哈，成为一名刑侦民警。初到海西，落差让我一时难以进入角色。一天下午，我的第一位师傅，海西州公安局刑警支队支队长卢成章，让我帮他整理老照片。在那个阳光炙辣的午后，我看着照片中如今满头白发的支队长，也曾是翩翩少年。皱纹爬满眼角的内勤塔姐，也曾是大辫子姑娘。我心中感慨万千。多少春秋寒暑，他们从少年步入不惑，从孩子变成父母，就因为入警时的一个誓言，党旗下的一句承诺，一代代瀚海英雄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守岗位，默默付出青春。在那片萧瑟荒凉之地上，他们用坚守镌刻下党员的忠诚。那个整理照片的普通下午，成了一堂无言的党课。我明白了，初心从来不是虚幻的名词，而是有血有肉的行动，是行政内勤报表上的零差错，是技术民警不放过一个指纹的细致，是 DNA 检查的一丝不苟，是宣传民警用文字记录战友故事的热忱。在平凡中创造不平凡，便是初心的模样。瞬间二：叮咛固党性。我的爷爷，一位耄耋之年的老党员，1949年全国解放，他参加民兵团，1952年自愿入党，至今已有67年党龄。我们爷孙俩坐在一起时，他总爱讲当年的故事。解放初期的西宁百废待兴，城区多是土路，一到雨天便泥泞不堪。身为党员干部，他和老百姓一起肩挑手扛，一担担土，一筐筐砖，硬是

修出了一条条的大路。2019年，西宁解放70周年观摩活动后，爷爷激动地说：“那时候不懂啥叫初心，只觉得身为西宁人，得为家乡出份力。看到曾经的苦水沟变成幸福沟，才明白，爱自己的家乡，用微薄的力量建设它，就是我当年最终的初心。”他深情地叮嘱我：“丫头，脚踩家乡泥，不敢忘初心，一定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干出一番让自己心安的事业。”这句朴实话语，是一位老党员的初心，更是一个家庭长达67年的党性传承。瞬间三，榜样促成长。2019年，我从海西州公安局遴选调入西宁市公安局东川公安分局，参加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扫黑除恶专项行动。从此，没有周末，没有聚餐，只有看不完的案卷，出不完的长差，做不完的笔录。就在身体严重透支，几乎想要放弃时，2019年8月30日，电视里《时代楷模》节目播出了扫黑除恶英雄杨春的故事。福建省宁德市公安局蛟城分局原副局长杨春，离开前的48个小时，仍审批了74份文件。他主理的宁德扫黑第一案，卷宗多达160卷。从警28年，他所在之处群众就有实实在在的安全感。2019年1月23日凌晨，因连日超负荷工作，杨春在单位值班时突发心肌梗塞，倒在了扫黑除恶的征程上。看到节目里他白发苍苍的母亲念叨：“春儿啊，我的春儿呢？”看到他13岁的女儿每晚仍坚持给爸爸发微信，听到战友和亲人唱起他生前最喜欢的《是否》，我眼眶泛红。从他身上，我看到了磐石般不渝的初心，看到了信仰的力量。他比磐石更坚硬，一名党员民警用忠诚、担当和敬业践行了共产党员的初心。我也更加懂得，枝繁叶茂的成长总伴着雷鸣与大雨，但身为共产党员、公安民警，不惧困难才能迎来磨砺后的蓬勃生长。记录下入党初这3个深刻的瞬间，我对初心与使命有了更务实、更深刻的体会。其实，伟大的理想从来都根植于平凡的工作之中，萌生于日复一日的认真努力。路走对了，就不怕遥远了。

0: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1: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终身自由恋啊，直接换到情人一笑生成。
0: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4: 党员就是要存在钱，干在钱，苦在钱。
0: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0: 是憧憬，
1: 是担当，
0: 是情怀。
1: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0: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我们刚才又聆听了一篇公安民警的作品入党路上的三个瞬间。今天呢是我们的特别节目，一起阅读呢和您共同来坚守信仰。相信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已经连续收听了好几天的特别节目，心中也有无限的感想。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和大家来进行一起阅读清景夜听特别节目。那么今天的这篇文章名字叫写在入党之前，作者严康是西宁市公安局民警，主播李文博，青海公安文联会员，青藏铁路公安局民警。
1: 我的抽屉里有一枚党徽，那是大学时买的，随我一路从校园走到工作岗位。时光流转，外面的袋子已磨得发皱，那时我还不是党员，却买了它。因为心里总有一个念头，总有一天我会把这枚传承的共产主义理想萌芽的徽章亲手别在左胸口。这几年从特巡警到宣传民警，我也一步步从申请人积极分子走到了发展对象，并通过了党校培训。最近有些失眠，心中交织着激动与忐忑，那个追随多年的理想真的快到了。我反复自问，入党于我意义着什么，我又该做些什么才配得上这份初心。奉献的姿态，用热血与担当力气。特巡警巡逻时，有一回接报说商店老板突然晕厥，带队的信哥领我们赶到，只见老板已失去意识，躺在狭窄柜台后，嘴角泛着白沫。信哥让我速打120，自己蹲下边检查生命体征边拍他肩膀，师傅能听见吗？怎么样了？见无应答，我们掐人中解衣领，清口腔，又挪开柜台和货物，为急救清出通道。医护人员很快赶到，大家协力用担架把人抬上车。正紧张时，只听咚的一声，信哥抬担架出门，狠狠撞在了柜台脚上。我心头一紧，他却直喊抓紧快上车。一路护送，送医后确诊为脑梗，幸亏及时，病情迅速稳定。回程路上我问哥伤着没，他开着车头都没回，小事儿，救人要紧，你不说啊我都忘了。那一刻我才明白，党员的先进性未必是惊天动地，为百姓安危争分夺秒的片刻，为民的初心用关切与情怀做到。转岗宣传后，一次随科长去拍黄原县局的荧光服务队，服务点便民暖心，为过往司机提供热水、药品、氧气和急需救助。那天太阳火辣，车流不息，科长正对着镜头介绍服务队，突然一辆轿车停下，司机带着南方口音，警察同志，我好像高反了。科长立即中断拍摄，跑去查看，别急，我们有药。他拿出氧气瓶和抗高反药递过去，先吸几口，药过会儿再吃。见司机缓和，又叮嘱缓好再走，前面路还长，慢点开。送走司机，我有些不解，姐，就差两句了，别人也能帮忙，刚才咋不拍完再说？他摆摆手，记住，宣传民警先是人民警察，群众有难，必须先帮。返程途中，科长讲起他入党20余年， 从基层派出所到宣传岗的经历。他说，民警更要把人民二字融进血脉，而宣传工作就是用文字和影像讲述基层故事，赢得群众的理解与认同。这也是保持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方式。你在申请入党，一定把人民放在心上。忠诚的底色，用时间与实践绘就。我庆幸自己身处一个重视青年培养的集体，科室里的党员们除了集中学习，更多是用一言一行影响我。一次，我写篇工作成效稿，为追求好看，用了几句夸大的表述。负责审稿的党员退回来，再把那几行圈出来。数据核实了吗？说法有依据吗？我答不上来。他说，宣传人的笔杆子要硬，但比笔杆子更硬的是立场。我们写的每个字代表的不是自己，是组织，失了准头就失了信任。对党忠诚，首先要对事实忠诚，对职责忠诚。那篇稿我改了三遍，最后通过时，他说，你啊，这是在帮自己校准方向。稿子被圈出问题时，有人告诉我立场比文采更重要。面对模糊是非时，有人做给我看守土有责。拿不准宣传分寸时，有人带我逐条对照规定理清边界。没有谁刻意说教，可这个集体里的党员用每一次选择，每一次坚守，把忠诚写进了日常。那些时刻让我感到，对党忠诚并非抽象的概念，而是身边这群人眼中真实的光芒。那枚党徽还在抽屉里，袋子确实皱了，像这几年的路有些波折，却不曾偏移。加入组织从来不是一瞬间的动作，而是一生的长跑。今天落笔为记，是想提醒自己，无论走多远，都别忘了当初为何出发。

听完之后呢，真的是觉得很感动，每一篇我都非常认真的在听，我相信很多朋友呢和我一样都在认真的聆听，相信每一个瞬间都是让人有一种崇敬感。眼看时间来到了半点，我们呢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通过这首歌曲啊，因为我们放的呢是红歌主旋律的歌曲，共同来去一起心怀崇敬，坚守信仰。

0: 二十五载环青逐峰而行，三千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粤北，自家父对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趟情，一笑生成。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受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1: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2: 1959年4月28号到场了，建那个炸电厂，我就在。
3: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起阅读，我是月明。那么今天呢是我们的特别节目，刚才呢我们也收听到了我们播出的清景夜听一起阅读特别节目，刚才这篇文章叫写在入党之前。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呢来进行诵读推荐。这篇文章呢是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财旺罗布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下的文章，主播呢张丹峰是西宁市公安局民警。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即将为大家来播放《守望高原》。我相信呢，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呢

0: 和我们一样，都有一份高原情怀，因为呢，我们也都在守望高原。我们来听听我们身边公安民警他们的真实故事。
1: 回想，那今晚要和大家分享的作品，就是来自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纳曲站派出所的民警才旺罗布的作品《守望高原》。平均海拔4513米的纳曲，朔风终年不歇，氧气轻薄如纱，这是雪域高原最本真的模样。而我，一名土生土长的95后藏族青年，扎根天路一线的铁路公安民警，在这片苍茫大地上，始终被一束温暖的光芒照亮，那就是中国共产党。从年少时起，党的光辉便指引着我的人生方向，坚守故土，践行从警使命，那是我向光而行最坚定的步履。我亲历了高原的巨变，青藏铁路横贯天路，打通了闭塞的发展脉络，惠民政策深入牧区，让千家万户的日子蒸蒸日上，各族群众守望相助，昔日偏远的雪域焕发出蓬勃生机。常言道，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党的恩情自幼扎根心底，让我早早立下追随党旗的志向。后来我在党组织的培养下锤炼党性，以英模田丰所长为榜样，深耕天路生态景物，用心浇灌民族团结之花。回望成长路，党恩最深，乡情最浓，这份朴素的情感便是我与党同心同行的起点。大学毕业后，我曾在成都工作7年，身处繁华都市，却愈发感念党的民族政策带给高原儿女的福祉。在成都，我主动向党组织靠拢，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我深知是党的好政策让高原儿女走出大山，开阔眼界。而作为藏族青年，反哺家乡，守护边疆，就是我入党时最纯粹的初心。2021年拉林铁路通车，雪域铁路网日益完善，看着家乡交通事业的崛起，建设故土的念想愈发强烈。我不愿沉溺安逸，因为高寒辽阔的高原正急需年轻力量。于是我主动申请调回拉萨公安处，将忠诚与担当融入守护天路平安的点滴之中，毅然重返这片生我养我的热土。来到纳曲站派出所，高寒缺氧，漫长孤寂，任务繁重，不断考验着我的意志。但在党支部引领下，我坚持理论学习，筑牢思想根基，愈发明确党员民警的职责使命。走进安多田丰英模警务区，近距离学习老党员数十年扎根雪域服务牧区的感人事迹，他的那句穿上这身警服就要守好一方阵地，深深触动了我。老一辈铁警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海拔高境界更高的品格，成为我履职路上最鲜活的榜样。在组织培养和英模感召下，我褪去了浮躁。曾经在成都怕冷，如今纳曲零下30几度也能户外巡线一整天。从前觉得值班枯燥，现在每次平安送走列车，心里都觉得格外踏实。就这样，我从青涩的青年民警成长为能吃苦敢担当的一线骨干。日常工作里，我始终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绵延千里的青藏铁路， 既是交通大动脉，也是生态生命线，更是民族团结的幸福线。无论风雪寒暑，我排查线路隐患，保障列车通行，同时主动守护沿线草场，救助受伤的野生动物。今夏巡线时，我发现一只受伤的大狂蜷缩在铁轨旁，便和同事用大衣裹住它，联系林草部门救治，待到它痊愈展翅重返草原，我才更加明白，守护天路就是守护高原上的每一个生命。凭借汉藏双语优势，我深入牧区村落，用群众熟悉的语言宣讲安全知识、生态理念和党的惠民政策。一次宣讲时，一位藏族老阿妈拉住我的手，亲切地说：“共产党派来的孩子，我们信得过。”这句话让我心头一热，也更加坚定了我用真心换真情的决心。走访牧民，倾听诉求，搭建警民连心桥，我用行动促进沿线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守护高原的和谐安宁。心中有信仰，脚下不惧风雪，追随光明，不负青春韶华。从成都入党，汲取信仰力量，到因家乡铁路延伸而毅然返乡，再到扎根高原一线默默奉献，党的光芒始终照亮我的从警之路、成长之路。往后岁月，我将牢记入党誓言，坚守雪域执勤一线，当好天路平安的守护者，高原生态的捍卫者，民族团结的践行者。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这绝非空洞的口号，而是我每一步巡线足迹里最真实的触角，而是我每一步巡线足迹里最真实的注脚。在广袤的雪域天路上，我将以初心为灯，以使命为杖，让青春在守护高原、服务各族群众的征途中绽放出无愧于新时代的绚丽光芒。因为那束从党旗上洒下的光，早已融入我的血脉，化作天路之上永不熄灭的信仰灯塔。刚才和大家分享的作品是来自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关处纳曲站派出所民警财旺罗布的作品《守望高原》。希望每一位扎根高原热土的青海儿女都能在财旺罗布的这段文字里坚守初心，汲取力量，感受到高原带给我们的那份独有的荣耀。好的，我是今晚的主播。
2: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4: 爸爸到粤北，这家父遇到啊，一定要终身自由恋啊，一定换到情一笑生成。
2: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6: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2: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3: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8: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2: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8: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1: 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咱们明天再会。

0: 二十五载环青逐峰而行，三千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安全知识需牢记。
3: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4: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5: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4: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6: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7: 是他故意学我的。
8: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7: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9: 哎，你在吹什么？
6: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8: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6: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9: 嘘，有人来了。
10: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11: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1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3: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4: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16: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7: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6: 点亮心中灯火，
17: 讲好青海故事。
16: FM 98.9 AM 666，
17: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8: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9: 推开
2: 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8: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8: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来自原唱周深的《大鱼》，这首歌呢是电影《大鱼海棠》的片尾曲。这首歌是在2016年正式发行，歌曲当中呢有几分的古典美，再加上周深独特的嗓音，使整首歌曲显得更加干净和动人。

云烟成雨是动画片《我是江小白》的片尾曲，这首歌呢是在2017年发行的。有人说呢是一首好歌成就了一部动画，也有人说是一部好动画成就了一首歌啊。不论是歌成就了动画，还是动画成就了歌曲，那对于听歌的人来说，看动画能够加深对于歌的理解。听歌能够在看动画的时候渲染情绪，让人呢全身心的沉浸在故事的情节里，对故事呢也有更深的理解。我是江小白讲述的是一个离别与重逢的故事。那云烟成雨的作词者莫于斯在网易云音乐里的这一首歌的留言就是：离别是为了更好的相遇。

接下来呢，来自一首半吨兄弟翻唱的《恰似你的温柔》，和大家一起分享。其实啊，无论是经典老歌还是抖音新声，音乐的魅力就在于它总能够跨越时间，唱出我们心底最深的故事。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事，忠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2: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3: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4: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7: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6: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7: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6: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7: 音发丹田就是每声唱法中的共鸣。
6: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1: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0: 还是现代的激情，
1: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汪苏泷的《不分手的恋爱》这首歌呢，是创作于2011年，融入了多种时尚的音乐元素，也让这首歌更加的温暖和安静，传递着人们对于恋爱的向往。汪苏泷在2010年11月发表专辑《慢慢懂》之后，尝试了很多不同风格的歌曲，《不分手的恋爱》就是这其中的产物之一。汪苏泷呢，在这首歌中继续延续了他最熟悉的风格，而之后在2011年8月发表的专辑《好安静》中收录了这首歌曲。歌曲通过古典音乐与 R&B、嘻哈等多种时尚元素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混搭出全新的听觉感受。当唯美复古的吉他伴奏混合着华丽的重低音，彻底征服了听众的耳朵。

说好不哭这首歌呢，是方文山、周杰伦、阿信共同创作的一首情歌。这首歌呢是在2019年正式发行，通过歌曲传递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仅上线半个小时，销量呢便突破了200万张。说好不哭是一首关于成全与约定的歌曲，以钢琴缓缓诉说这一段凄美绝伦的爱情。整首歌以钢琴为主线，弦乐呢编出抒情的场景，营造出了一种爱能够定格在分手时的那一句说好不哭。那这首歌曲也是延续了周氏情歌的一贯风格，歌曲旋律非常动听，但是相比周杰伦以往的作品呢，这首歌的歌词可能会有一些流水线作业的感觉。

将故事写成我们，原唱来自林俊杰。这首歌呢是由方文山、刘卓、林俊杰合作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19年，打造中国风的歌曲。这是钢琴、古筝、二胡的对话。其实这首歌看着歌名就非常有含义，它是故宫博物院的宣传曲，为这样一座拥有悠久历史的博物院做宣传曲，瞬间呢就能够让歌词从小爱升华为大爱，既宣传了故宫的文化底蕴，欢迎世界各地的外国友人来故宫游览交流。进了门，我们就是家人。不得不说，方文山的词写得真是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5: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6: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4: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5: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6: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7: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8: 慢点，
9: 快
10: 听听，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11: 是。
10: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12: 台下十年功。
13: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
1: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2: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1: 越来越动听。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感谢你曾来过，这首歌呢是由周思涵创作的歌曲，发行在2017年。感谢你曾经来过，就算你是个过客，我也无法割舍不得，也是唱哭了不少的听众。这首歌呢，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火爆全网，以其耳熟能详的旋律和真实触动的歌词，迅速而疯狂地抓住了每个感性的神经。其实啊，这首歌曲突然火了起来，正是歌曲本身的一种情感，与我们每个人的恋情生活密切贴切。也仿佛在诉说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一样，每一个人都曾有过深爱的他或者他，但最终呢，也只是生命中的一个过客而已。

年轮说来自杨丞琳，专辑同名主打歌曲《年轮说》呢，让人感到了无比的惊喜，从平静到压抑到自省到感动，每一句都诠释着杨丞琳的成长过程。制作人陈建奇捕捉到了杨丞琳声音当中的精雕细琢，那从开始平静的过往娓娓道来，到最后尾音包含的所有的压抑感动的那一声叹，精致而不是风格的完美全。

最后的时间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你的答案。这首歌呢，于2019年正式发行，旋律激昂，让人心中生出勇气，直面艰难险阻，一瞬间呢，火遍了全网。你的答案当中，阿荣热血的演唱和激昂人心的歌词戳中了无数人的心底。这首歌呢，恰好切中了时代的声音，它广泛传唱的背后，就是一个热爱生活的音乐人所爆发出来的巨大能量。在这首歌的歌曲声当中，我们今天的越来越动听也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陪伴，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和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第一篇章，革命者。100年前的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主战场，五四运动的策源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地。北京大学红楼、李大钊故居等一批中国共产党北京早期革命活动旧址，是一座座见证100年前那个革命年代的历史丰碑，记录着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一批革命先驱的光辉伟业，书写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伟大序章。

第四集，革命家庭。坐落于文华胡同24号的李大钊故居，是李大钊同志在北京主要生活的地方。从1916年夏至1927年春，李大钊在北京工作生活10年，先后居住过8个地方。1920年春至1924年1月，李大钊一家在石驸马大街后宅35号，也就是今天的北京西城区文华胡同24号。租下了北院，居住将近4年。这是他在故乡之外与家人生活时间最长的一处居所。李大钊的故居为一小三合院，总占地面积约550平方米，有北房3间，东西耳房各2间，东西厢房各3间，其中北房东屋为李大钊夫妇的卧室，东耳房为李大钊的长女李兴华的卧室，东厢房北间为李大钊长子李宝华的卧室，南间是客房，西厢房为李大钊的书房。这里是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办中国共产党、领导

0: 见证。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期间，薪水是120元。后来，他被聘请为北大文科教授，工资更增加到180元。当时，京城平民每月只有几元钱的薪水。北大教授的工资绝对属于高收入阶层。可是李大钊经常接济学生，每个月的工资大部分都支援了他的学生们。
1: 任老，我们回来了。
2: 大钊，
3: 师傅好。
2: 师傅好。哟，学生们都来了。来，里面坐，里面坐，饭一会儿就好啊，等着。
4: 师傅，我帮您做饭吧。
2: 不用不用，你们是大学生，这些活不用学，做好学问就行了啊。
5: 依兰姐姐来了。姐姐，来帮我背诵课文好不好？
4: 好啊，新华。
5: 依兰姐姐，我妈妈可不敢让你做饭，你做饭放那么多辣子，上次都要把我辣哭了。
4: 啊，真的呀？新华，
2: 别瞎说。新华，
4: 师母啊，童言无忌。
2: 新华，你依兰姐姐可是湖南才女，你要是能跟姐姐一样考上北大，我就烧高香了。
5: 我一定能。
1: 哎，任兰啊，你过来一下。
2: 哎，大钊，什么事儿？
1: 给，这是今天发的薪水。
2: 啊，哎，不对啊，这怎么才一封银元？这还不到50块钱吧？你不是当了文科教授之后涨了钱吗？怎么往家拿的越来越少了？
1: 哎，50块够用了，哈，粗茶淡饭一点没什么的啊。
2: 这订房子、买菜、做饭、新华、宝华上学，咱们家天然进口，你说哪样不是钱啊？
1: 哎，你小点声，学生在呢。
2: 啊，哎呀，大钊。你今天带学生回来吃饭，是不是就怕我跟你急呀？
1: 哎，这钱呀，我也没乱花，你看，都在这儿呢。
2: 哦，哟，这么多借条。
1: 哎，国事不稳，不少学生家庭贫困，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中断学业，只能想出这个法子了。
2: 你呀。李大钊，你
1: 我
2: 你说，哎呀，让我说你什么好啊？
1: 咱们家节省一点没有什么的，可这几十块钱关乎着人家学生的前途。你看刘仁静这孩子聪明好学，英文、俄文、德文样样精通，可就是交不上学费，都要退学了。张一兰一个女孩子摆脱旧观念出来读书，她本身就不容易，如今家乡遭了灾，家里出不起这个学费了，你让他去哪儿筹去？孰轻孰重，任兰，你说呢？
2: 这，大钊，我明白，你做的对。我去多热几块干粮，先让学生们在家吃顿饱饭。
1: 啊、哎，
0: 李大钊的薪水最多的时候，每个月拿出80多块钱来，用于支援学生和进步活动，占了工资的一多半。连号召大家清廉节俭的蔡元培校长都看不下去了。转眼又到了发薪水的日子，可是这次李大钊去会计科取钱，却得知他的工资已经被支取完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1: 先生，我来取我的薪水。
6: 李大钊，
1: 哎，对，没错。
6: 李先生，对不起啊。
1: 啊，
6: 您的薪水我这账目显示已经支取完了。
1: 支取完了？
6: 啊、嗯，

0: 不对啊，哎，我算过了，除了给学生垫付学费和担保之外，我的薪水应该还剩30多块啊。麻烦您再帮我看看账目，是不是我记错了？还有替哪位学生做担保的账目，我给忘了的。
1: 哦，我看看啊，哎，刘15元，张35元，罗30元，还有60元。
0: 啊，对呀，还有60元呢。
1: 账目上显示是被蔡校长支走了，说是替您代收了。您瞧，这是蔡校长的签字，有什么问题您去找蔡校长问吧。
0: 蔡元培校长。
1: 嗯。
2: 进来。
0: 蔡校长。
2: 啊，手长啊。
0: 蔡校长。
2: 来来来来。
0: 哎，任兰，你怎么也在蔡校长办公室啊？哎，任兰，你手里的钱
3: 啊？大钊，这是蔡校长给的，说是给你的薪水，那给。
2: 哎，李夫人，等等，这薪水啊，不要给你家先生。
0: 啊？
3: 这，
0: 蔡校长，这是怎么回事啊？任兰，不会是你因为我薪水的事儿，来找蔡校长诉苦了吧？
3: 大钊，我没有啊，我也不知道为啥蔡校长把我叫过来。
0: 哎呀，蔡校长每天日理万机，怎么能管这些琐碎的事情呢？
2: 李教授，你不要埋怨夫人，是我叫你夫人来的。我正要差人去叫你，没想到你来得这么快。
0: 啊，蔡校长，我的薪水怎么由您支取了呀？还给了我夫人。
2: 来，坐下，我们慢慢说。
0: 哎，
2: 李教授啊，你品德高尚，生活简朴，这个是我们提倡的。
0: 啊，不不不。蔡校长，我做的还不够，在您组织的进德会，我才是个乙级会员，还达不到最高的标准呢。
2: 哎，呵呵，那也是因为你熬夜写稿子，戒不掉香烟嘛。不过我看你最近是不是已经3月不知肉味了，人都清减了不少啊。
0: 哎，粗茶淡饭对身体好嘛。
2: 守长，你已经是我们教授的榜样了。我组织的进德会是要约束那些生活奢靡的教员，有的教员拿了薪水，打麻将、下馆子、捧戏子，可是你不一样，你本身生活作风就很严谨，而且我刚才跟你夫人问过了，你们一家人包括河北老家人都要靠你的薪水度日，你帮学生也要力所能及，是不是？
0: 蔡校长，
2: 守长，家庭是事业的后盾，你要先顾一顾自己的小家，再去接济学生们呢。我决定了，以后啊，你的薪水我就不直接发给你了。
0: 啊，这是什么意思啊？
2: 这样，每个月发薪的时候就由李夫人代取，李夫人扣除了你们日常生活开支之后再交给你，好不好？
3: 好。
0: 哎，蔡校长，您管一个大学还忙不过来呢，我们这小家的家务事还需要您来操心，这真是让您见笑了。
2: 教学做学问的事你们教授都做了，那我这做校长的不就是做这些琐碎的事情吗？
0: 任兰，任兰。
3: 哎，大钊，
0: 你要去当铺干嘛呀？
3: 啊，没有，我路过而已，好奇就进去看看。
0: 任兰啊，
3: 啊，

0: 这个镯子，这不是你娘给你的嫁妆吗？你这是要拿去当铺当掉吗？
1: 哎呀，一个镯子也没什么实际用。这好歹是你娘给你的念想啊！你的包给我看看。
0: 哎，你干嘛呀？
1: 让我看看。
0: 哎呀，
1: 家里这些事儿你不用操心。你，
0: 任兰，
1: 今天你把从老家带来的嫁妆都当了？
0: 哎呀，大钊。
1: 我就是周转一下，等你发了薪，再说。我就，对不起，任兰。这些日子我拿回来的钱很少，政府拖欠教师的工资，我还有一部分要作为小组的活动经费，真是对不住你了。哎呀，
0: 大钊，咱们都是一家人。 哪有什么对得住对不住的，我知道，你做的是好事情，我支持你还来不及呢。哎，走吧，这么急急忙忙的回来，没吃饭的吧？哎，走，回家给你做点去啊。走，任兰，大钊，你，
1: 兰姐，
0: 我真的是对不住你，我对不住这个家呀。大钊。 你说什么呢？我们本是一家人，说什么对不起啊？比起京城其他人家，几块钱能过一个月，咱们家呀已经好了很多了。我想我们还可以再节省一些的。后来，因为北洋政府拖欠北京八所高校 教职工薪资，李大钊家的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其他教育界的同仁们日子也不好过。李大钊带领八所高校教职员工，成立了索薪委员会，开始了向政府讨薪。
2: 各位同仁，今日邀请诸位来， 是想商讨一下北京高校教职工的索薪问题。政府拖欠我们教职工人员的薪水已达数月之久，就是想以此压制学校，逼迫我们乖乖听话。依我看，我们现在只有去总统府请愿了。
3: 没用，跟他们能讲什么道理啊？
2: 人家大权在握，想怎么摆布就怎么摆布。不，我们一定要去。他们不讲道理，我们更要反抗。我们要质问他们， 到底把教育经费搞到什么地方去了？有钱打仗，没钱办教育，这是个什么样的政府？我们教师是学生的楷模，倘若我们都畏缩不前，学生们又怎么有信心与这个黑暗的世界抗争呢？
4: 李先生，原本我们都已经失去希望了，可几百名教师总不能饿着肚子去给学生上课。您是知名教授，又是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社会影响大。
2: 可否由您作为代表去跟政府交涉？
5: 是啊，是啊。
2: 大家如此看重我李大钊，我十分感谢。这几个月教师的生计问题，我本人也是感同身受。为了几百名教师的生活，这个总代表我一定当好。明天上午9点，我们一起去新华门面见大总统。
6: 好，好，好，好。
7: 母亲，你怎么一直在门口走来走去的？哎呀，
8: 不知怎么的，我今天这个眼皮一直跳。你父亲从早上出门一直没回来，不知道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哎呀，
7: 不会的，父亲他们是去争取自己应得的权益，而且他是北大教授，政府不能拿他怎么样。
9: 不好了，不好了！
7: 怎么了？丢人镜同学。
9: 李大钊先生带领北京八所高校的几十位教授到新华门请愿，结果被挡在了门外。不一会儿，他们调来了大批军警，用枪托和警棍打人。
7: 什么？
9: 马修伦先生的眼镜都被打破了，流了一脸的血。
7: 那我父亲怎么样？
8: 是。
9: 先生一看他们行凶，就冲上去大声制止，并号召周围的围观群众们帮着抗议政府高喊口号。 可是没想到，那群军警竟然用警棍打先生的脸。

0: 他们竟然是从我头上砍下来的！
1: 先生的头被打破了，鲜血直流。我看他们根本就是要借这个机会要先生的命。少，少长，母亲，母亲。
2: 这都破相，怎么说你也是个教授啊？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对你？
0: 宝华，你怎么还哭鼻子呢？父亲不过是受了一些小伤。
1: 刚才母亲听说你们发生了冲突，还有人住院，吓得都晕倒了。这政府也太可恶了。
0: 是啊，宝华说的对。
1: 即使是李大钊先生，这些教授的合法权益也难以得到保障，更不用说是一般的工农群众了。一个有钱打仗却没钱办教育的政府，难道还要让大家去拥护？一个造就这样政府的社会制度，难道不应该换一换吗？
0: 宝华，刘仁静同学，你们能有这样的想法。
3: 我这次的伤啊，就很值得了。
4: 李大钊先生，张国焘同学，你从上海回来了？
3: 是啊，听说您受伤了，就赶紧过来了。
4: 师母，李大钊先生受伤的事情，让学生和老师都很气愤，纷纷抗议政府的行径。这几天，先生就好好休养，外面的事情有我们呢。
0: 张国焘同学，你从上海回来，是不是有事情找我呀？
3: 是啊，有事找您商议。上海党小组决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上海党小组的信件，我特意带回来的。
0: 要召开中共一大了，好事啊，好事啊！不过，我和马旭伦先生被推选为讨薪委员会的代表。 马先生又受伤了，我这实在也是走不开啊。这样吧，国涛，你经常往返京沪，还有刘仁静同学，你外语好，可以和俄共的同志们多交流沟通。你们两个人是我们北平党小组最早的党员之一，就由你们二人代表我们北平党小组去参加会议吧。
1: 这么重要的会议，李大钊先生，您理应亲自参会啊。
4: 是啊，李大钊先生。
0: 的确，我理应亲自参会。不过这边八所高校的教授的重托，我也不能辜负呀。再说了，我们北平党小组，你们两个作为代表，和我参加也是一样的。等会议上确定了我们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任务，我们北平党小组再一起去完成它。
1: 嗯。
0: 对了，我这里有5块钱，刘仁静同学也一直不宽裕。
1: 李大钊先生，讨薪运动尚未成功，您家中生计也十分艰难，我们不能要这个钱。是啊，李大钊先生，你已经替我垫付了不少学费杂费了，我不能再拿您的钱了。
0: 拿着，我们党现在还处于保密阶段，估计到了上海，开会的条件会很艰苦。你们两个呀。
5: 不要给上海的同志们添麻烦，这些钱会有用处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6: 全世界无产者，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5: 起来，被咒骂跟着的，全世界的恶人与奴隶。 我们被扰乱的理性将要沸腾呀，预备着去大肆战吧！我们破坏了全世界的强权，连根。

0: 没有的人，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1: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一大之后，李大钊负责领导中共北方区委工作，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党的工作当中。
2: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一篇章《先驱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刘小丽，演播宝木中阳、张璐、小曾、周健，光合积木配音团队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严乔峰，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第一篇章，革命者。100年前的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主战场，五四运动的策源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地。北京大学红楼、李大钊故居等一批中国共产党北京早期革命活动旧址，是一座座见证100年前那个革命年代的历史丰碑，记录着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一批革命先驱的光辉伟业，书写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伟大序章。

第五集，胡同里走出的南陈北李。东城区箭杆胡同20号，是新青年编辑部北京旧址。1917年，陈独秀带着他所主编的新青年入住这里。随着一批中国近代文化先驱的加入，新青年也成了五四运动的急先锋，指引蒙昧无知的旧中国走上救亡图存的崭新道路。1917年1月，当时陈独秀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他带着新青年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一路北上，最终落脚在了这处院落。新青年来到北京后，一批新派思想人物迅速加入。1918年4月1号开始，新青年的编委从陈独秀个人主编改为以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陶孟和6人组成的编委会，每月轮值主编。鲁迅、

0: 经讲过，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这座今天看来极不惹眼的小院，当年由于他们的往来于此而成了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部，深深影响和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与历史进程。新青年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刊物，它在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后国人的精神与社会旧貌依然的中国，率先竖起了民主科学的旗帜，向封建专制和蒙昧发起攻击。他反对旧伦理、旧文学，倡导新道德、新文学，并向民众传播马克思主义。新青年是以提倡白话文作为文学革命的突破口，他从1918年起几乎全用白话。在新青年上曾发表有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我国第一部白话体小说，鲁迅的《狂人日记》，还有《孔乙己》《药》等作品，也都刊载于新青年上。
1: 守常，夫人怎么没与你一同前来呀？
2: 她不爱抛头露面，我也不愿意勉强她。更何况，世侄新婚燕尔都未携夫人同来，我就更不好搞特殊了嘛。
1: 说到世侄，实在是难能可贵呀。从西洋回来也没有丢下乡下妻子，听说还搞了个中西合璧的婚礼，西式的礼，中式的对联。这对联用的还是白话文，上联三十夜大月亮，下联念七岁老新郎。
3: 妙啊妙啊，
4: 中福取笑了。亲事是母亲定的，为了一个孝字我也不敢忤逆。再则守常已经为我做出了表率，与嫂夫人举案齐眉，羡煞旁人啊。
2: 哎，不过是寻常夫妻过普通日子罢了。自从担任北大图书馆馆长一职，我们这个小家呀才算是安定下来。前些年多亏他一个人照顾孩子们呀。
1: 守常在图书馆上的改革颇让人佩服，蔡元培校长曾不止一次对我称赞你呢。
2: 哎，愧不敢当啊。我所做的这一切仅仅是为了让中国离光明更近。

0: 探寻中国之前路，还是要循序渐进。马克思主义或许过于激进，我们这些教书人踏踏实实的搞新文化运动，还是少谈些政治比较好。况且，研究一下人力车夫的温饱，或许比空谈什么马克思主义要实际的多。我认为中国的问题与主义是不可分的。人力车夫之所以贫困多难，是政治腐败、国道不平所致。
1: 是之，如果你一直持那种非政治论，恐怕有失偏颇。
2: 是啊，世人正是因为对政治的关注，才看我们新青年杂志。不谈政治，不谈国事，那这份新青年还怎么办下去？
0: 随你们怎么讲，我是不会改变我的看法的。
1: 求同存异也是我们新文化运动的内容之一。我尊重世之的观点，但我也坚定地认为。
3: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有可为，让我们交给时间去证明吧。十月革命后的1919年5月，《新青年》上还刊出了李大钊编辑的《马克思研究号》，他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引介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和剩余价值说与资本集中说，《新青年》内部也存在对立的观点。胡适发表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就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这本每期100页左右、装帧素朴的学术刊物。 为中国社会的变革提供了丰足的思想动力。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讲到，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来有一部分进了。 共产党。1919年6月11日，为了营救在五四运动中被捕的学生，陈独秀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并在北京前门外新世界游艺场散发，遭到反动当局逮捕。陈被捕后。 全国舆论一片哗然，各界强烈谴责北洋政府。慑于舆论压力，京师警察厅于9月16日释放了陈独秀，但规定陈独秀行踪要受警察署严密监视，离京必须报告。对此，陈独秀。
4: 未雨理会。初遇这一天，李大钊做了一首诗，欢迎陈独秀出狱。
5: 仲甫，你受苦了。
4: 首长，感谢你来接我出狱。还有学生们，
5: 仲甫先生。
6: 李教授做了一首诗，我们朗诵给您。好，好，你已经出狱了，我们很欢喜。有许多的好青年，已经实践了你那句言语：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
1: 他们都入了监狱，监狱变成了研究室。你便久住在监狱里，也不需愁着孤寂，没有伴侣。仲甫兄，这是我为庆祝你出狱做的诗。这些学生们，他们跟我一样，都是来接你这位英雄的。同学们，陈仲甫只身情国难之重。 当为我辈楷模，国立北京大学为有陈仲甫而骄傲。

0: 应张世钊邀请，1920年1月29日，陈独秀由北京去上海，为西南军政府筹办西南大学。事成之后，他赶往武汉讲学。陈独秀的高调演讲在武汉引起轰动，报纸上连日登载报道，这引起了湖北官吏惊骇，命令陈马上离开武汉。2月8日傍晚，陈独秀由武汉返回北京，一回到住处，警察就登门拜访。李大钊认为，陈独秀总受到警察监视骚扰，长久下去肯定不是办法。为了帮助陈独秀避免遭到迫害，他决定亲自护送陈独秀离开北京。他们设计了离京路线，决定先到天津，陈独秀再由天津去上海。
1: 看清楚了，绝不能让陈独秀跑了。一个还在保释期不能离京的人，竟然明目张胆四处演讲，发表对政府不利的言论，上头很生气。武汉回北京都坐这一趟火车，等他一下车，咱们就实施逮捕。
2: 让一下，请让一下。陈独秀先生，总算找到你了，我是北大学生邓中夏，警察正在火车站埋伏，准备逮捕您。李大钊教授让我来接您去一个安全的地方。啊，
3: 好，还是首长考虑的周到。
4: 首长，如今是非常时期，你把我藏起来，怕是会对你的安全造成威胁呀。
5: 白天便衣警察已经来过这里了，傍晚便走了，估计啊是在火车站扑了个空，现在正在全城搜寻你的下落。
4: 那也不能让你们一家人涉险呐。
6: 陈先生哪里的话，我虽是个乡野出身的妇道人家，但也知道为朋友两肋插刀的道理。
4: 弟妹深明大义，怪不得首长总将你挂在嘴上。
6: 你们是做大事的，我不过是个妇人，也帮不上你们什么。啊，你们聊，我给你们带了点饭，快吃吧。
4: 哎，多谢弟妹。
5: 仲甫兄，你就安心在这儿住一晚上，我已经安排好了，让你明天离京暂避。火车站是不能走了，我计划从天津送你坐轮船到上海。
4: 离开北京干什么？大不了再进一次监狱就是了。
5: 哎呀，我们的革命事业才刚刚开始，你的安全不是属于你个人的，是属于整个中国的。明天我亲自护送你，看着你安全离开，我才能放心呢。
4: 首长，能有你这样一位朋友，真是我陈独秀一生的幸事啊。你我这身装扮还真像掌柜的和赵胖先生啊。
5: 我跟你说啊，为了找这两身衣服，我可是煞费苦心呐。你身上这件油乎乎的马褂，还是我从王兴拱教授家厨师那儿借来的呢。哎，切记啊，等一会儿到了城门口，由我跟警察周旋，你不要开口，免得让人听出你南方的口音。
4: 哎，首长啊，没看出来你还是做地下工作的一把好手啊。
5: 哎，警察来了，快把车来放下。
1: 哎，停车，你们是干什么的？大清早出城做什么？
5: 军爷好，我们呀是下乡收账的，这大过年的呀，早去早回，收上钱好回家过年嘛。
1: 车里坐的什么人？先看帘子看看。哎哎，
5: 军爷，我们家掌柜的有些伤风，大过年的别让军爷沾染了病气。哎，这天寒地冻的，您也不容易，这点心意，就买点烟酒，暖暖身子。
1: 对，大过年都不容易，啊，过去吧。
7: 哎，谢军爷啊。
3: 中福，中福，现在安全了。
4: 守查，你这个账房先生演的可真是活灵活现的啊！不愧是亲自导演过《孔雀东南飞》的大导演呐！啊，
5: 仲福兄又取笑我，我不过呀，就是对劳苦大众的生活关注的更多而已。现在，仅凭我们的力量还远远不够。前段时间，天津觉悟社的周恩来等人，就因为开展示威游行抗击日货，被逮捕监禁了。我们面对这样的事情，总是无能为力。我认为啊，只有建立一个党派，才能更好地领导更多的力量。
4: 建立自己的党派，
5: 没错。俄国革命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他们建立了政党，团结了工人、农民、贩夫走卒这些最广大的社会阶层。我们的政党也应该如此。
4: 守长，你是说要团结国人，需先团结农工？团结农工，需要有中国自己的政党。这个想法好啊！
5: 对于建党之事，其实我早就有了一个计划。
4: 哦，说来听听。
5: 去年七月，我们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翻译了很多俄国的书稿，这可以为我们的党派建立提供很多理论依据。我当时啊，就有了建党的想法。如今你要去上海，短时期大概也不会回北平了。不如我们一南一北分头行动，尽快建立我们自己的政党。
4: 好，守长，你这个人做事向来稳重周全，今日如不是你妥当安排，我恐怕要再入这昏聩政府的监狱了。关于建党之事，我们就南北相望，共同建党。
5: 仲福，上船前脱掉这后厨的背心，穿上西装，拿出你教授的派头来，堂堂正正地上船，去上海，去南方，建立我们的事业。
4: 守长，后会有期，我也等着你在北方的好消息。

在这次分手后，陈独秀、李大钊二人相继在上海和北京建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这成就了历史上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一段传奇佳话。这两位曾在箭杆胡同新青年编辑部探讨救国之路的文人学者，为了实践马克思主义道路，毅然走出了书斋，走上了轰轰烈烈的革命之路。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一篇章《先驱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刘晓丽，演播宝木中阳、张璐、小曾、周健，光和积木配音团队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严乔峰，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远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和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推介会7月1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1: 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副议长杰拉勒阿丹在致辞中表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为各方了解中国政策前景和对全球问题的战略考量提供了更多参照，土方愿以此次推介会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两国议会交往和各领域务实合作，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中间走廊对接，推动经贸、投资、人文交流和旅游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果。
0: 土耳其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格克汉亚兹格表示，在土耳其举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推介会让人倍感振奋，该书系统阐释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实现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并保持社会长期稳定，这对于国际社会特别是土耳其具有积极借鉴意义。土方愿与中国深化人文交流和文明互鉴，为两国友谊和合作注入新动力。
1: 土耳其知名汉学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青年成就获奖者吉莱丹飞表示，书籍作为连接不同文明的桥梁，在文化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系列著作被翻译成不同语言出版，正是习近平主席倡导的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的具体实践，为世界理解中国提供了新契机。
0: 活动中，中方向土方嘉宾赠送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英文版及第二卷土耳其文版图书，与会中土专家学者、青年代表等围绕经贸合作、绿色转型、文明互鉴、全球治理等议题开展深入研讨对话。本次活动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外文局、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共同主办，中土两国嘉宾以及出版、智库、媒体等各界人士200多人出席会议。
2: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4: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举刀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汤情，一笑生成。
2: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6: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2: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3: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8: 百年大党

0: 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0: 出力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0: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4: 我是橙子，
3: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7月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眼科科学院院士王宁利一行。
4: 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对王宁利一行表示欢迎，向他长期以来关心支持青海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表示感谢。他说，王宁利院士作为从青海走出去的杰出人才，是我国眼科科学领域的领军人物，全球顶尖眼科专家。当前青海正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笃定前行，在15五规划中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高水平推进健康青海建设，努力提升人民群众的健康获得感和幸福感，希望双方立足高原眼病防治迫切需求，进一步深化在共建国家高原眼病医学中心人才培养与学科能级提升，强化科研攻关与成果转化应用等方面务实合作，为增进人民健康福祉，服务国家高原病防治贡献力量。
3: 王宁利介绍了科研、临床和教学方面成果，表示将立足团队技术、科研、人才优势，引入更多资源，助力高原眼病领域的防治、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平台建设，让优质眼科医疗服务覆盖更多高原群众，更好服务青海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程基伟参加。
4: 7月2号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省检察院调研并出席福检联动工作推进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民生为大、检察为民，牢固树立全省一盘棋思想，推动依法行政与公正司法有机衔接、双向赋能，切实将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3: 来到省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罗东川详细了解案件受理、信访接待等情况后指出，12309检察服务中心是检察机关联系服务群众的重要桥梁纽带，要切实扛牢为民解难、为党分忧政治责任，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用心用情办好群众合理诉求，持续提升群众司法获得感与满意度。在省检察院职工书屋，罗东川观看青海检察机关统一工作平台演示，听取智能化建设情况介绍，强调要坚持建用并举、以用促建，进一步强化规划统筹、优化监督模型、深化数据共享、完善功能模块，拓展应用场景，以数字化引领检查工作高质量发展。
4: 在随后召开的福检联动工作推进会议上，罗东川指出， 开展扶简联动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推进法治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法治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际需要，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必须放到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大局中谋划推进。要在服务打造生态文明高地上深化联动，认真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公园法、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强化行政监管与公益诉讼检查协同，加强类案监督和系统治理，依法惩处环境违法行为。要在服务保障产业四地建设上深化联动，严格规范公平的文明执法，依法平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持续优化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

0: 以案释法等活动，在全社会营造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要进一步健全协同工作格局，完善行刑衔接闭环体系，把好经验、好做法转化为完善政策、改进监督、堵塞漏洞的具体举措，不断提升扶检联动规范化、制度化、长效化水平。李红亚、扎庆九参加。
1: 近日，青海省依托国际交流平台，以山棕水源、大美青海为主题，在瑞士日内瓦成功举办生态文化旅游推介活动，全方位对外展示青海的优质生态文旅资源与特色民族文化风采，吸引各国常驻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等200人到场观展交流。
0: 活动设生态文化旅游摄影展，分绿水青山、和谐家园、草木生灵、时代发展四大板块，生动呈现青海独特的高原生态风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及绿色发展成果，让海外嘉宾透过镜头感受大美青海的独特魅力。
1: 展览同期开展了民间艺术与手工艺沉浸式体验活动，土族盘绣、热贡唐卡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现场展示技艺，并与观众互动。活动还推出了藏族、土族、回族、蒙古族、汉族等多民族传统服饰的试验穿搭，集中展现了青海多彩浓郁的民族风情与多元交融的人文底蕴。
0: 下一步，省文化和旅游厅将持续深化与日内瓦及国际社会的文旅领域合作，加快推动已签订协议落地落实，畅通高原文旅资源对外传播与合作渠道，进一步提升山棕水源、大美青海的国际知名度和美誉度，为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夯实根基。
1: 7月2号，记者从深入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奋力开创青海民族事务依法治理新局面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7月1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促进进步促进法》，为青海民族事务法治化治理提供了坚实的法治支撑。全省统筹部署多项实招硬招，全力推动法律精神在青海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0: 据介绍，统战民宗部门作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贯彻实施的主责部门，在学习宣传方面将聚焦重点领域和重点对象，实施分层次针对性的学习宣传举措，通过营造全社会法治氛围，分层开展深度法理释解，深化研究，推动法律落地，分类解读，确保普法专业权威等，不断提升各族干部群众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意识和素养。
1: 在法律贯彻落实方面，将着力在健全完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建设体制机制，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三交实践路径，推动各民族实现共同富裕，健全完善民族工作法治体系等方面实现五个新跃升，打造新时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青海样板。
0: 发布会上，省民宗委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代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基层农牧民代表、青海省广播电视台代表，围绕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基层治理实践示范引领带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媒体宣传创新等问题逐一作答。
1: 7月1号，由省市区统战民宗部门共同举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集中宣传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活动在西宁举行。活动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全民普法、产业共富、文化润兴、基层治理四维融合，以多元化沉浸式宣传有形有感，有效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本次活动搭建起省市区联动协同、多部门齐头并进、全社会广泛参与的宣传平台，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现场设置文艺汇演、基层先进代表经验交流、普法书籍赠送、全民普法倡议、法治互动问答等环节，向公安、教育、卫生、市场监管等领域基层代表赠送普法书籍，组织教师、青少年、执法人员、社区群众代表共同发起学法普法倡议，引导各族群众自觉遵法、学法、守法。

0: 用法，凝聚起全民守护民族团结的思想共识。活动穿插法治有奖问答，以互动式学习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热情。
1: 为增强宣传实效，西宁市统筹市级民族团结进步实践牵头单位和七个县区集中设展，通过图文展示、政策答疑、法律咨询等形式为各族群众送法。同时，活动设置了三交共富一体化展区，汇聚全省54家经营主体，集中展示特色农副产品、文创非遗、体育康养、美食特色等，全方位呈现各地乡村振兴与民族产业共富发展的成果。
0: 7月1号，记者从青海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今年以来，我省立足冷水资源优势，持续推动渔业产业提质增效，归遵渔产业继续保持全国领先地位。
1: 今年1到5月，全省水产品总产量6282.92吨，同比增长4.43%。归遵渔出口量2462.43吨，同比增长14.03%。出口值占全国同类产品出口总值的99%以上，继续保持主导地位。预计上半年全省水产品总产量约7900吨，归遵渔出口量约3500吨。
0: 质量安全监管持续强化。青海制定印发《青海省水产养殖规范用药和提质增效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关于进一步加强水产苗种引进监管工作的通知，青海省归遵渔传染性造血器官坏死病应急处置规范，聚焦归遵渔养殖重点领域开展专项联合检查，常态化开展水产养殖日常抽检、动态检测工作。上半年累计完成样品抽检61批次，合格率100%，产业基础持续夯实，有序推进共和、贵德、尖扎、循化、化龙等市县陆基渔业养殖基地、养殖网箱更新改造等5个重点渔业基建项目，标准化养殖配套体系不断完善。
1: 7月1号，青海省卫生健康委传来消息，省卫生健康委印发《中藏医医院深入开展健康教育3年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搭建多元化健康教育阵地，切实提升医护人员健康教育服务能力，形成常态化、规范化健康教育工作模式。到2028年，全省中藏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达到28%。
0: 方案从6个方面明确21项工作任务，包括健全健康教育工作规范，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审核机制，强化组织领导，确保健康科普形式规范，杜绝虚假不实健康信息传播，打造多元化健康教育阵地，依托院内线下阵地、线上新媒体阵地，打造教育阵地，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开展全流程临床健康教育，通过开展门诊健康教育、住院健康教育、康复期健康教育、全民健康教育，建立院科患健康人群4级联动的健康教育工作体系，强化重点人群健康教育，针对慢性病患者、儿童青少年群体、老年群体、传染病易感人群、亚健康人群，推动从治病向防病转变，拓展院外健康宣教活动，丰富工作载体，加大主题宣传，强化上下联动，营造全民关注健康、参与健康的良好氛围，提升医护人员健康教育能力，开展专项培训，广泛开展活动，强化组织筹备，不断提升健康教育服务质量。
1: 方案要求要常态化、规范化开展健康教育工作，将健康理念融入健康服务全流程。医务人员、卫生健康工作者要带头宣传、践行健康生活理念，身体力行引导群众养成健康生活方式，有效提升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助力健康青海建设。
0: 近日，青海省残联联合省财政厅、省民政厅正式印发新修订的《青海省阳光家园计划残疾人托养服务工作管理办法》，为全省就业年龄段智力、精神及重度肢体残疾人享受更专业、更公平、可持续的托养服务提供坚实制度保障。
1: 2026年，省财政下达专项资金1300万元，计划为3500名残疾人开展托养服务。随着服务规模扩大，原有规范已难适应新形势。省残联广泛征集各方意见，邀请法律智库专家、律师及一线工作者召开专家论证会，完成修订并印发实施。
0: 管理办法实现从服务对象准入到管理监督的全流程闭环管理。在对象界定上，明确将年满16周岁至我省规定退休年龄，持有有效残疾人证的智力、精神及重度肢体残疾人纳入保障范围。在服务形式上，针对农牧区偏远及机构缺乏地区，提供邻里互助服务，就近选择亲属或邻居提供日常服务。在工作流程上，建立需求调查，制定计划，提出申请，购买服务，评估备案，提供服务，转介服务，服务评价，资金结算，资料归档，实际工作机制。在机构管理上，明确准入资质，对场地设施功能区分、人员配置、安全管理等作出细致规定，并完善资金保证、政策衔接等条款。
1: 同时，省残联多措并举提升服务质量。5月份举办全省残疾人托养服务职业技能竞赛，以赛促训，积极争取40万元设施设备资金，完善服务设施，推广西宁市城东区托养加辅助性就业、城北区托养加康复等特色经验，引入第三方绩效评估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切实把阳光家园计划打造成残疾人暖心、家属放心的民生品牌。
0: 近日，由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主办的创营未来2026创业大赛青海省选拔赛暨交通银行杯省级选拔赛在西宁举办。5个赛道的激烈竞争为创业者搭建了交流展示、资源对接的优质平台，发掘培育了一批兼具创新性、成长性和带动性的创业项目与人才，充分发挥了创业带动就业的倍增效应。
1: 据了解，选拔赛以释放创业动能、圆梦出彩人生为主题。自今年赛事启动以来，全省各级人社部门紧扣产业发展方向，积极组织、广泛动员，吸引了268个优秀项目报名参赛。经过激烈竞争与层层选拔，最终28个项目站上省级赛场，覆盖生态文明以及生态文旅、清洁能源、民生服务等多个领域，充分展现我省创新创业的蓬勃活力与广阔前景。赛场设置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青年创新专项赛5个赛道，采取现场项目路演的形式实施，同步开展创业成果展示、交流访谈、创业典型经验分享等活动。比赛结束后，根据得分评出1等奖、2等奖、3等奖、创业之星奖，并择优推荐参加全国赛事。
0: 2015年以来，青海省先后举办7届创业大赛，挖掘出一批优质创业项目，培育出一批优秀创业人才，众多参赛项目在青海大地落地生根，发展壮大。
1: 7月1号，中国梦铁路情劳动美即庆祝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全国铁路职工书法美术摄影展在青海美术馆启幕。本次展览由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主办，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工会承办，青海美术馆协办，是全国铁路系统献礼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的重要文化活动。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青藏铁路这条钢铁大动脉是青藏高原交通建设发展、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性工程。展览立足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深耕铁路特色文化建设，大力弘扬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以文艺之力礼赞天路建设成就，汇聚铁路队伍奋进力量。
1: 本次展览共展出全国铁路一线职工原创文艺作品300幅，参展作品紧贴铁路一线工作，涵盖书法、国画、油画、摄影、版画、剪纸等多个门类。 作品以笔墨书写赤诚初心，以光影记录天路征程，生动刻画了新时代铁路人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的奋斗群像，为深入推进交通强国铁路先行汇聚文化动能。
0: 此次展览是全国铁路系统坚定文化自信自强、推动行业文化建设的重要实践，是对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年奋斗征程的深情回望，更是动员全国铁路干部职工更具青藏铁路精神、立足岗位实干建功的有力号召。
1: 据了解，展览结束后，所有入展优秀作品将汇编成册，推出《中国梦铁路情劳动美》《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艺术作品集》，持续以文艺载体讲好天路故事，弘扬铁路匠心。
2: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3: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4: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恋啊，这得换到去你小生中。
2: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6: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2: 是憧憬，
3: 是担当，
2: 是情怀。
3: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2: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8: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2: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0: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7月2号，记者从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组委会了解到，本届赛事奖杯奖牌全新设计，重磅升级，将三江源头的山河气魄、25载赛事与高原共进的岁月厚度一并融入于奖杯挺拔的火焰造型之中，封存于奖牌流转的方寸之间。这不只是车手冲线夺冠的荣誉象征，更是环青赛扎根青海25载、串联山水风光、本土文脉、国际骑行运动的实物纪念。
1: 本届赛事奖杯以山棕水源、大美青海、三江之源、生生不息为设计理念，整体造型以三江源的自然脉络为核心灵感，以向上生长的火焰形态为载体，象征着自行车运动的拼搏激情。杯身的曲线从基座向上盘旋舒展，将青海的山川形胜浓缩于方寸之间。杯身主体的山水部分以昆仑山脉的巍峨轮廓为底，用流畅的曲线雕琢出三江蜿蜒奔涌的形态，从雪山发源，最终汇聚为奔腾的浪花，完美诠释了江河源头的地理意象与文化内涵。
0: 杯顶部的火焰造型是鹰击长空的拼搏之一，灵感来自艺术家布朗库西的《天空之鸟》，呼应了赛事的拼搏精神与体育激情。而玉石上的江河曲线也与自行车赛道的蜿蜒轨迹形成呼应，象征着车手们跨越山河挑战自我的征程。底座镌刻的赛事信息与顶部的环大美青海标识遥相呼应，让奖杯成为赛事荣誉与拼搏精神的双重载体。整体设计既是对三江源自然与文化的致敬，也是对大美青海生态保护成果的礼赞，更是对体育精神与赛事品牌传承的生动诠释。
1: 本届赛事奖牌紧扣时光轮转、逐梦高原理念，细节凸显青海印记。奖牌顶部雕刻雪山、城市地标与丁香花，直观展现青藏高原壮阔风光与河湟人文特色。外圈结合年轮、自行车链条与齿轮，象征车轮不停、车手奋勇向前的体育精神。最大亮点是中央流沙机芯波动表盘，蓝色流沙缓缓流动，复刻青海湖碧波与高原星空。流沙夹层背面印有河湟彩陶纹样，将现代骑行运动与五千年的古文明结合。奖牌背面延续链条齿轮造型，用中英双语印制 UCI 的官方标识、赛事名称和名次，凸显赛事国际化专业属性。配套绶带印有赛事 logo 与25周年的专属符号。
0: 从青海省商务厅了解到，7月3号到6号，青海澳门葡语国家经贸文化交流合作暨第18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西宁站活动将在西宁举办。
1: 本次活动由青海省商务厅与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澳门常设秘书处联合举办，以丝路葡运、青澳同辉为主题，邀请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澳门常设秘书处、澳门中国企业协会、中非合作基金、中葡合作发展基金等重点机构、商会及其企业代表，以及福德角、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以及莫桑比克、赤道几内亚、东帝汶等葡语国家驻华使节、外交人员参与活动。
0: 活动聚焦经贸合作与文化交流两大核心，将重点举办澳门中药及非药健康产品上市政策研读会，举办青海家宴品鉴活动，邀请澳门及葡语国家嘉宾现场品鉴青海家宴。开幕式上将举办特色表演、致辞、项目签约、启动活动等，举办青海澳门企业家对接会暨中葡基金推介会，聚焦青葡及葡语国家经贸合作与投融资对接，解读青澳产业合作机遇与跨境投融资便利化举措，开展中葡文化演出活动，在西宁市唐道637下沉广场举行为期2.5天的中葡文化演出。葡语国家及我省 演艺人员分别进行演出。
1: 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是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澳门常设秘书处主办的年度品牌文化交流活动，始创于2008年，常态化开展歌舞展演、艺术作品展览等多元化的交流活动。本次第18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首次落地青海，既是落实青澳两地合作共识、深化中国与葡语国家之间的友好交往实践，也是我省依托澳门中葡平台优势，拓宽对外开放渠道、提升对外合作能级的有力抓手。
0: 2025年10月27号到28号，我省组织代表团赴澳门开展经贸文化考察交流活动。活动期间，代表团专程走访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澳门常设秘书处，围绕深化青澳合作、拓展青海与葡语国家多领域交流达成合作共识，为后续系列活动落地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 青海澳门经贸交流合作活动在澳门成功举办以来，我省与澳门达成系列合作共识，签署多项合作协议，为推动签约合作事项转化见效，省商务厅会同各相关地区部门推动合作事项稳步落地，持续推动青海高原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进驻澳门市场，辐射葡语国家，重点推广冬虫夏草、牛羊肉、冷凉蔬菜等特色产品，推动企业与澳门企业达成牛羊肉长期供应合作，已完成小批量单品供货，持续开展多品类试样的升级，稳步扩大供货规模。拉面产业对外开放渠道提速，青拉海外澳门运营有限公司已完成澳门注册，澳门首店已正式营业。此外，积极拓展线下销售渠道，已与澳门联丰超市达成合作，确立设立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专属展销展示专区，同步布设电商外销赛道，本地农牧企业与澳门网络传媒企业签订电商战略合作协议，推动青海特色干货线上销往澳门市场。
0: 7月2号，记者从青海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已于7月1号施行，青海将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融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建设全过程各方面，着力在实现5个新月升上下功夫，打造新时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青海样板。
1: 中共青海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副部长、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马成芳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采用序言加7章立法体例，全文共65条，是30多年来首部增设序言的法律，属于典型的促进型立法重大创新。我们将聚焦重点领域和重点对象，实施分层次针对性的学习宣传举措，不断提升各族干部群众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意识和素养。
0: 青海将着力在健全完善示范省建设体制机制上，在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上，在促进各民族三交实践路径上，在推动各民族实现共同富裕上，在健全完善民族工作法治体制上实现新跃升，严格落实两个纳入重大要求，持续巩固省市县乡四级党政筑牢工作架构，健全完善民宗委委员制，丰富筑牢实践活动载体内涵，持续完善创建工作奖励激励机制，高标准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建设，
1: 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出台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实施意见，持续深化筑牢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加强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常态化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和五十五观宣传教育活动，推动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
0: 纵深推进三交三项计划、十项行动，完善包容性友好型城市民族工作政策体系，健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权益保障机制，以法治标准加快户县市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建设，持续营造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良好氛围。
1: 紧扣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四地建设，用活用好差异化扶持区域协作政策，编制实施“十五五”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规划，大力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培育时代文明新风，办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推动各民族实现共同繁荣发展。
0: 加快青海省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条例修订工作，统筹各自治地方配套法规立改废市，构建国家法律统领、省级条例主干、自治法规支撑的民族法治体系，将法治精神融入基层自治规范，健全风险研判、矛盾化解机制，以完备法治护航全省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6月30号，由海北州委州政府主办、州委组织部、州委宣传部、州直属机关工委、州文体旅游广电局联合承办的以党恩润草原、实干兴海北为主题的庆七一文艺汇演在西海影视剧院启幕。来自泉州各行各业的9支代表队汇聚一堂，以嘹亮歌声回望百年峥嵘，以赤诚旋律凝聚奋进力量，续写新时代实干兴海北的新篇章。
0: 州委书记张峰、州委副书记州长张胜元、州人大常委会主任钱国庆、州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司吉生、州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白永栋以及在家的州级领导、州委各部门、州直各机关单位和海淀县干部职工一同观看演出。
1: 影剧院内座无虚席，舞台流光溢彩，鲜艳的党旗在舞台光影中熠熠生辉，现场氛围庄重热烈。伴随着恢宏磅礴的旋律，一场场文艺演出依次精彩亮相，演员们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洪亮的歌声深情讴歌党的光辉历程，礼赞新时代日新月异的辉煌成就。每一句歌声赤诚真挚，表达海北儿女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的信心。每一个姿态坚定昂扬，彰显海北儿女对高原故土的深沉热爱，真挚动人的演绎引得台下掌声连连。
0: 整场演出旨在以红色经典礼赞百年奋斗荣光，致敬伟大长征精神，回望习近平总书记踏访高原、关怀海北发展的深切期许，生动展现泉州城乡发展、生态保护、民生改善的丰硕成果，充分抒发海北各族干部群众浓浓的爱党爱国情怀，传递大家永记党的温暖、常怀感恩之心、始终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真挚初心，汇聚起泉州上下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共建现代化新海北的强大合力。
1: 海北州退休老党员王生浩激动地说，作为一名老党员，他由衷感到自豪，也发自内心感恩党、感恩新时代。今后他会继续发挥退休党员余热，传承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始终牢记党员初心，以银发之光照亮红色征程，让奉献精神在高原大地代代更续，永远跟党走，为家乡发展持续贡献力量。
0: 州检察院二级检察官助理曹永胜看完演出后动情地说，每一个节目都是一堂生动的红色课堂，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次深刻的初心洗礼，作为一名党员，我将牢记嘱托，扎根岗位，把对党的赤诚和对祖国的热爱融入岗位，化作日常，常怀感恩之心，持之以恒，苦干实干，在传承红色基因中汲取奋进力量，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奋力建设现代化新海北贡献力量。
1: 本次活动通过西宁融媒、海北州县融媒、海北文旅抖音号、视频号同步直播，让红色故事跨越山海，让海北好声音传遍千家万户。
0: 此次文艺汇演既是一场精彩纷呈、浸润人心的红色视听盛宴，更是一堂铸魂育人、凝心聚力的沉浸式实景党课。 活动的举办激发了泉州广大党员干部砥砺奋进、实干争先的信心与斗志，进一步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为持续推动五个海北建设走深走实、提质增效汇聚起磅礴的精神动能。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陈玉丽。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请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首先呢，咱们来了解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的路况信息。那么 G6 京藏高速到恰路段东八村附近道塘河至恰不恰方向超车道封闭施工，行车道及应急车道正常通行。扎岛路段离黄原线3公里处道塘河至扎马陇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那么 G0011 张汶高速的雅同路段龙武峡4号隧道同仁至雅士港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反方向呢是半幅双向混合通行。 G0012 西河高速的德小路段距德令哈西收费站800米处小柴旦至德令哈方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目前呢途经车辆可以绕行至辅道通行，请过往车辆注意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同样是 G0612 西河高速的查德路段距乌来西收费站21公里处德令哈至查汉诺方向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 G0015 德马高速的张恰河中桥九至至花石峡方向全封闭施工，反方向是单幅双向混合通行。 G213 侧摩公路乐化路段盛家峡附近化龙至乐都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那么以上呢是部分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接下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2: 好的，同样呢国省干线方面咱们来了解一下施工氧化路段。国道213侧摩线的尖扎线龙武黄河大桥至同仁市龙武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交警部门对该路段的社会车辆实行交通管制，施工车辆可以正常通行。国道214西兰线的新海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道路半幅通行。国道15马宁线的曲麻莱线不动泉至曲麻莱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造施工，道路全幅封闭。那么国道27张孟线的门源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打板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呢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预计施工截止日期是到2027年的7月31日。国道316长乐至同仁县的同仁市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严禁车货总重达20吨以上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客车通行，小型车辆通过该桥梁时限速5公里每小时。那么国道341胶海线的互助北山12盘处氧化施工半幅通行。省道206平安至龙务县海东市平安区黑大滩村至二塘村路段进行氧化施工，道路半幅通行。以上是部分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最后呢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2: 好的，今天白天呢是海南大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及循化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的天气。通过我们的监控大屏呢可以看到目前西宁周边的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没有拥堵现象。那么同时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们可以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或者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那么目前呢有治理情况暂时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陈玉丽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海南南部、果洛大部、黄南及化龙循化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全省各地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晴，12度到29度，伴有东北风2到3级。城东区晴，11度到28度，伴有东北风2到3级。城西区晴，11度到28度，伴有东北风2到3级。城北区晴，12度到29度，伴有东北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 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3: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5: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6: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7: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恋啊，直接换到去你小生成。
5: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8: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6: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9: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5: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10: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6: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5: 是憧憬，
6: 是担当，
5: 是情怀。
6: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5: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1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3: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12: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13: 安全知识需牢记。
12: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13: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请听广播连续剧《毛泽东和韶山特别支部》，总出品人张华丽、龚正文，总监制丁成，总策划牛松峰，编剧曹清平，导演蔡淑文、文竹。
6: 别相信我，韶风翩翩，别相信。

0: 第3集。
1: 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顺利开展，湖南农民运动一浪高过一浪。1925年11月，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韶山农民学耻会转为了公开的农民协会，韶山特别支部也升格成了特别党总支，不久又升格成了中共湘潭韶山特别区委。年轻的庞书侃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回来，被推选为特别区委书记。
2: 书侃啊，
3: 哎，
2: 你现在担任韶山特别区委书记，今后肩上的担子更重。韶山和银田地区已经有了110多名党员，农会会员也有11000多人，这是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今后啊，还要进一步发展壮大啊。
3: 请福宣书记放心，有新梅、耿侯、智深等同志的帮助，韶山特别区委的工作一定能做好。再说，您不也还没有离开呢吗？
2: 上面啊，调我担任中共湘区特派员和农协特派员，待在山里的时间不会很多了。接下来的斗争啊，会越来越激烈。前几天任职啊，现在应该叫毛委员啊，他从广州来信，要求韶山农协进一步发动群众，巩固和壮大农民自卫武装。哎，你要把这项工作作为重点，抓紧抓好。
3: 嗯，
2: 有什么困难尽管说。
3: 好，请毛委员和福宣书记放心，我们一定落实好。
2: 今晚啊，我会去湘潭一区农协开会，研究一个重要的事情。
3: 啊，什么事啊？
2: 盐城恶霸地主晏荣秋的事。
3: 晏荣秋？
2: 嗯，
3: 他可是一大恶霸，欺男霸女，横行乡里，早就该严惩。哎，不过他在县里乡里都有势力，不光富甲一方，家族里在外面当官的也不少。福宣书记，您打算怎么办？
2: 所以啊，我要组织农协会员去县政府请愿，一定要法办严惩。到时候韶山和银田两个区的农协都要参加，我得赶过去。哎，你通知大家做好准备啊。
3: 好，福宣书记，您保重。
2: 保重。
4: 好嘞，客官，茶来喽。
5: 哎，听说没有，昨天湘潭县首屈一指的大户晏荣秋被枪毙了。我也听说了，那晏荣秋可是跺一跺脚湘潭县都要抖三抖的大财主啊。光是前阵子偷运粮食出境那事儿，农会一次就查扣了晏家上100条粮船
6: 啊。你们想啊，那晏荣秋是多大的势力啊，县府谁会动他呀？谁又敢动他呀？啊，
5: 听说县里迫于农协的压力，眼见民愤太大，这才不得已严办了他。
7: 哎，这就叫做善恶到头终有报。
6: 该呀。哎，这阵子农协是越闹越大呀。啊，
5: 可不是，如今农会的权力可大了，连两口子吵架这样的事儿都要农会出面调解。
8: 当然，不然怎么叫一切权力归农会啊。
6: 嗯，
8: 看来啊，这农会后面有高人啊。

0: 庞书记，
1: 你是？
0: 庞书记，不记得沈娘了？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呢。我是你姨父村上的柳雄氏啊，就住在你姨父家隔壁。
1: 你有什么事？
0: 庞书记，还记得小时候不？那个时候我就说嘛，舒坎着牙子呀，天庭饱满，地角方圆，一看就是天上星宿下凡，长大了肯定是个当大官的。这不年纪轻轻就当了书记。老婆子，我没说错吧？
1: 你说完了吗？
0: 说完了。
2: 行了，说完了你可以走了。
0: 走？我正事还没说呢。
2: 你能有什么正事啊？
0: 我想加入农会，我出10块大洋，啊，你们帮我给乡农会说一声，行不喽？
1: 你家是地主？
0: 小地主，最小最小芝麻粒那种。
1: 对不起，农会有农会的章程，这事你得向乡农会申请。我说了不作数。
0: 要不，我再多加2块光洋？不。多加5块。
1: 放肆！农会会员岂是能用钱买的？拿走！
2: 你想花钱买农会会员是吧？柳雄氏，我告诉你啊，你这可是贿赂
0: 啊！我走。
3: 哼，我子，他真要花钱买个会员？真是笑话。
2: 是个笑话也不是笑话啊。志深，耿侯，我看我们得好好研究一下农会队伍的发展问题了。什么人能入会，什么人不能入会，一定要有明确的章程，要广泛宣传，让各个乡农协严格把关，防止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
1: 同志们，湘潭大地主晏荣秋被镇压以后，在全省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现在不光是更多的贫苦农民要求加入农会，就连一些比较富裕的农民，甚至一些小地主也要求加入农会。正因为这样，农民运动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加上农民分田分地批斗土豪劣绅，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特派员毛福轩同志正在全省各地了解和处理这些问题，要求我们按照润之同志的指示，加快发展农民自卫队，做好应对各种困难的准备。
4: 我提议，立即收缴上七都团防局的枪支。
3: 对，
2: 好，我同意李耿侯的提议。还有下七都团防局用收缴的枪支组成农会的武装常备队，震慑土豪劣绅。
3: 对。
5: 田区农协竟然敢给老子下帖子了，要老子听从这帮泥脚杆子的命令，还要缴老子的枪，说什么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哼，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从三皇五帝到如今，这天下模子时候变成过泥脚杆子的了。
3: 老爷说的是啊，这老虎不发威，他们还以为是病猫呢。
5: 刘副官
3: 到，
5: 吩咐下去，从明天起，银田镇严禁3人以上聚会，严禁张贴标语口号，严禁游行示威。不是不许老子乱说乱动吗？老子也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哼，
3: 老爷，小的觉得这样恐怕不妥啊。
5: 你怕了？
3: 不怕，其实小的是担心啊，对付这帮乡巴佬光吓唬吓唬不行，得杀一儆百。记得老爷刚上任团防局长那年，就在团防局门口杀了2个叫花子立威。
5: 有道理，有道理。没有那2个叫花子， 老子这汤屠夫的威名也竖不起来。嗯，刘副官，明天你再去给老子找几个叫花子来。
3: 哎，不不不，如今倒是另有个机会。
5: 我的机会？
3: 听下边的弟兄说，有个村子今天农协小组开会，那个村子偏僻，人也不太多，我们正好以剿匪的名义把他们一锅端了，杀鸡给猴看。
5: 你这消息可靠？
3: 绝对可靠啊，就是冯二狗他们村的。
5: 你去跟冯二狗说，让他带路，团防局保证不动他家的人，老子还赏他十个大洋。
3: 哎呀，老爷如此慷慨，这是冯二狗的福分呐。哎，我这就去跟他说。
5: 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6: 是。
3: 哎，快快快，集合，集合！
4: 舒侃，舒侃，快快开门！
7: 耿猴，什么事这么急？
4: 钟志深从银田派人来报告，银田团防局长汤俊岩袭击了一个农协小组，杀害了我农协会员和无辜群众十多人呢。
7: 什么？
4: 志深呢？他带银田的农民自卫队去追汤屠夫了。这样，通知银田韶山两区的农民自卫队立刻集合，包围银田团防局，一定要抓住汤屠夫，为乡亲们报仇。
7: 好。
8: 那是一个晨雾弥漫的早晨，庞叔侃带着农民自卫队连夜赶到银田，包围了下七都团防局，收缴了团丁们的枪械武装。
9: 报告啊，
4: 志深回来了。哎，快说说村子里的情况怎么样。哎，
3: 惨了啊！娘的，十几个农协会员和家人被杀，六七十岁的老人，还有几岁的孩子。
4: 混账！抓到汤屠夫没有？
3: 没有啊。团防局和他家里都搜过了，据团丁们说，他杀完人后就带着几个心腹跑了，根本就没回团防局。有的队员建议把他家人抓起来做人质，被我给阻止了。
4: 你做得对，告诉将军们，冤有头债有主，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协会，不搞土匪绑票那一套。但这血海深仇我们一定会报。
3: 对，我明白。
4: 志深，马上向特派员毛福轩同志报告。
3: 好。
4: 请省农协和湘潭农协发出对汤屠夫的通缉令，就算他逃到天涯海角，也要将他捉拿归案。
3: 好。
10: 这昨天已经欠下了五十多条人命，
11: 这光埋了四个人啊！
12: 血债一定用血来偿。
13: 对，
14: 兄弟，
4: 农民自卫队的兄弟们，短短几个月，农民自卫队已经有了3000多人，一切权力归农会，再也不是一句空话。农友们，同志们，从盘古开天地到如今，我们农民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扬眉吐气？
15: 没有，
16: 没有，
17: 是谁扬眉吐气？
18: 不能就这么放过他们！
19: 就是，
20: 就是，
21: 不能放过他们！
22: 就他们！
4: 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北伐已经打到了湖南境内，北伐军势如破竹，一路凯歌，很快就会打到我们这里。
23: 太好了！
4: 省农协特派员毛福轩同志专程来给大家报告这个好消息。

0: 国民革命军队伍，做好情报、向导、救护和粮草供应。我宣布，由庞叔侃同志担任农民自卫队总队长，全力协同北伐军作战。
1: 好，保证完成任务。

0: 跟赵恒惕的部队在湘湘湘潭一带激战，北伐军已攻破湘湘一线敌军防线，今天进驻韶山、狮子山、新田坳地区。
1: 太好了，耿侯，福宣特派员那边怎么样？
0: 特派员今天带领农民自卫队紧急驰援湘潭方面的北伐军，配合我军牵制了大量敌人，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毛福宣特派员指示，湘湘方面的农民自卫队由你全权负责。
1: 好，
0: 还说农民自卫队初出茅庐第一仗一定要打好大胜，尽量减少伤亡，防止敌人反扑。
2: 嗯，报告总队长，紧急军情。
3: 芷山，什么情况？快说。
2: 交通站转来10万火机情报，赵恒惕不甘心白天的失利，派叶开心、贺耀祖两个师分别从湘潭、湘湘两个方向向我狮子山地区双向对进，实时夹击，预计今夜到达，妄图一举踏平狮子山，消灭狮子山地区的北伐军呢。
1: 那北伐军方面有什么部署？
2: 狮子山的北伐军部队下午已经转移埋伏在了银田寺一带，中共湘区区委和省农协要求我们不惜一切代价设法把敌军引进北伐军的埋伏圈。
4: 这难了，自卫队人倒是不少，可全是大刀缩标，除了20几支步枪，连鸟铳都没有几杆，这怎么挡得住敌人的两个师啊？
5: 是啊，唯一的办法只有和敌人打近战、肉搏，跟他们以命换命。
4: 对，
5: 说的是。弟兄们，有种的站出来跟我打头阵。哎，
3: 算我一个。
6: 算我一个。
3: 我家有三个兄弟，死了我一个，
5: 还有两个
6: 也算我一个。
7: 算我一个，
8: 我也
9: 算我一个，
10: 算我一个，
11: 敬一敬，大家敬一敬。农民自卫队的弟兄们、农友们，我知道大家都不怕死，只要能推翻这个吃人的世道，死算不了什么。但是，我们打仗不是为了牺牲，而是为了胜利。
12: 这就难了，除了神仙下凡还有什么法子？
11: 不错，我们的武器确实不如敌人好，人也没有敌人多，但是我们有自己的优势。
12: 什么优势？
11: 我们的优势就是敌人在明处，我们在暗处。弟兄们，农友们，我们是土生土长的韶山人，地形要比敌人熟得多，我决定就在这狮子山上布下疑兵阵，打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的旗号，趁夜里把两股敌人引到对面来，让他们自己打自己。
13: 这马上
14: 让他们狗咬狗，
15: 让他们狗咬狗，
16: 让他们狗咬狗。
11: 好，接下来我们仔细计划一下。李耿侯，
6: 到，
11: 你马上去找北伐军长官，把我们的诱敌计划和撤退线路告诉他们，请他们接应支持。
0: 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11: 好，大家行动。
1: 太好了，敌人上当了。
0: 好家伙，比过年还热闹。
2: 那可不，韶山街上的鞭炮都给我们买光了，家家户户的铁皮桶也都拿上山来了，一个铁皮桶就是一挺机枪啊，谁不怕呀？
11: 新梅大哥，撤退的事安排好了吗？
17: 放心，等叶开心和贺耀祖的队伍打得难分难解的时候，我们就撤。
11: 好。
5: 糟糕，敌人开炮了！
2: 哎呀，是啊，农民自卫队没有炮啊，这炮声一响。

0: 我们就不是农民自卫队了，而是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吹冲锋号。
1: 是。

0: 立即通知各大队，悄悄撤退，敢死队做好准备。等敌人发觉上当后，跟我一起吸引敌人，向林田寺方向北伐军埋伏圈转移。树砍，你是总指挥，吸引敌人的任务就交给我吧。
1: 哎，还是交给我吧，我比耿侯年轻，跑得快。哎呀，
0: 耿侯，志深、新梅，我知道，不管是谁去吸引敌人，都会有危险。但是，我最年轻，要论腿脚快，你们谁也比不过我。好了，树砍，不要争了，大家分头行动。
2: 那天夜里，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赵恒惕所部的叶开心和贺耀祖两个师整整打了一夜，直到天亮才发现是大水冲了龙王庙。气急了的敌人追着农民自卫队跑进了国民革命军的埋伏圈，又遭到了迎头痛击，伤亡惨重。北伐军大获全胜，韶山农民自卫队声威大。

0: 小刘啊，哎，哎，你看，好消息啊！世子山打了个大胜仗，报纸上都登了。哦，
1: 快给我看看。
0: 哎，好啊，好啊！夫勋行梅熟看，又用右谋，巧机破敌，不简单的。哈哈哈哈，可是您翻过来再看看，这报纸上还说。
1: 说农运不好，农运好不好，要去实地调查了，才有发言权。哎，小刘啊，
0: 哎，你对农民运动有么子看法呀？反正整天看到报纸上说农民运动这不好那不好的，心里就憋气。哦，为么子啊？毛委员，你想啊，能在报纸上登文章的。
1: 都是有钱人，农民运动一起来，损害了有钱人的利益，有钱人当然帮有钱人说话了。哦，不错啊，小刘，学会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看问题喽。随着建族建习、大吉土豪历审斗争的深入，农运的阻力越来越大，争论呐也越来越激烈。去年中央让我担任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 我不能不对此作出回答，所以啊，趁到武汉和长沙开会，我要再去湖南考察一下。哎，小刘，
0: 哎，
1: 我的烟呢？
0: 哎呦，刚才一听说打胜仗，光顾着高兴，忘了买烟了。哎，我这就去。
1: 你呀！<笑>
2: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毛泽东和韶山特别支部》第三集，出品人牛松峰、龚岳中、杨青、李运宗、何帅，责任编辑何良章，文学编辑郑科、尤青、胡健，制作人邓红梅、刘娟、钟启华，作曲郝维亚。

杰，录音房大文，音响制作王敏，剧中人物毛泽东由任杰演播，杨开慧由季冠霖演播，毛福轩由边疆演播，毛泽民由陈文杰演播，庞书侃由郝明亮演播，毛新梅由杨默演播，李耿侯由何凯鹏演播，钟志深由赵毅演播，汤俊彦由赵树人演播，程旭生由郑博演播，邹家嫂子由严萌萌演播，毛岸英由王太威演播，江妹子由李叶萌演播，刘淑清由王金迪演播，柳雄士由王丽桦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俊祥、石富、薛凡、梁敏行、郝君林、丁义和、潘家轩、徐艺涵等。解说于芳，播音田龙，由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心录制。请听广播连续剧《毛泽东和韶山特别支部》，总出品人张华丽、龚正文，总监制丁成，总策划牛松峰，编剧曹清平，导演蔡淑文、文竹。

0: 第四集。
1: 1927年1月，毛泽东回到了家乡韶山。从广州到武汉，再到长沙，又到湘潭和韶山，毛泽东一路上见到了不少的熟人和朋友，接触了国共两党不同立场和观点的人士，也听到了许许多多普通老百姓的议论。在湘潭和韶山各界人士300多人举行的欢迎大会上，毛泽东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2: 各位父老乡亲，国共两党的同志和朋友，农会会员们，家乡的开明士绅和工商界人士，如此盛大的欢迎大会，我是感慨良深呐。放在1年多以前，谁能想到湘潭和韶山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呢？反动军阀赵恒惕被赶跑了，国民革命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土豪劣绅被打倒了，农民协会光是在湖南就有了200万会员呐。
3: 润之先生，农会骤起，风云变色，又是批斗北伐军官家属，又是减租减息，舆论一片哗然呐。您是怎么看的？
2: 谈到农民协会的问题啊，这几天从广州到武汉、长沙，又从长沙到湘潭，我遇到了好多人呐，也听到了好多不同的说法，有反对的，讲农民运动糟得很；也有赞成的，讲农民运动好得很。后来呢，我就发现呐，中上层社会的人、有钱的人，说农会糟得比较多；社会底层的人、没得什么钱的人，说农会好得比较多。这是什么啊？这是屁股决定脑袋呀！不客观，要不得。
4: 对。
2: 那么农民运动到底是好还是糟呢？我想我们不要急于回答，最好的办法是到乡村走一走，看一看，问一问，再想一想，乡村到底发生了什么，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这些变化到底是好呢还是不好呢？这就是我这次回湖南的目的。总之一句话，没得调查就没得发言权，你们讲对不对啊？
1: 1927年1月4日，毛泽东在毛福轩的陪同下，从湘潭和湘乡开始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深入考察。
5: 振振，以前只顾着赶路，从未留意咱这山山水水如此壮美啊。
2: 是啊，福轩，这么美的河山，老百姓却在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若要老百姓拥护革命，就要关心老百姓的生活。福轩啊，这一趟我们一定要考察好农运，给老百姓趟出一条路来。
6: 任志哥，任志哥，
2: 舒侃了。
6: 任志哥，福轩书记，
7: 是舒侃。你怎么来了？
6: 哎呀，我给你们准备了红糖糍粑，没想到天还没亮你们就出发了。我这一路啊是紧赶慢赶才追上你们。快拿着，路上吃。给。
2: 福轩啊，那就坐在这石头上先吃几口。
7: 好嘞。
6: 对，先吃几口。哎呀，
2: 赶路啊还真是毛菇上吃早点。
7: 是啊，
2: 舒侃啊，辛苦你了。
7: 来坐。
6: 对， 怎么样，好吃吗？
2: 嗯不错。
0: 哎，好吃。
6: 哎，润之哥，您还记得银田团方局长唐俊岩吗？
2: 那个唐屠夫。
6: 没错，去年他杀害了十几个农会会员和家属，逃跑了。我们在南京、广州、长沙到处通缉他，就是没发现他的踪迹。
2: 会不会是邓夏黑？
6: 邓夏黑？
2: 唐俊岩一个偷财主，不要说南京、广州，连长沙都没去过几次，要躲就只能躲在乡下。哎，舒侃，他的亲朋故旧都查过了吗？
6: 查了，都没有发现。
2: 再查，跑不出湘潭、湘乡、宁乡这一块。他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
6: 好，我们非把他挖出来不可。啊，润之哥，我们区委商量了一下，您这次徒步考察湖南农运，安全问题非常重要。您看，跟我来的这几个身强力壮，还会一些拳脚功夫，让他们一路护送你们考察吧。
0: 好，我同意。
2: 我看呐，没那个必要。全省200万农会会员都是我的护送队，不要再派人了，由傅轩一个人陪我就行了。
6: 哎呀，润之哥，
8: 润之，路上多几个人可以互相照应啊。
6: 是啊。
2: 不要这样了，傅轩呀，你是省农协特派员，又是湘潭和韶山农民运动的重要领导，让你陪我考察，主要是为了把韶山农民运动的经验推介到全省，其他同志陪同就没有那个必要了。这件事啊，就这么定了。走，我们上路。
5: 走，
6: 上路。

0: 每到一个地方，毛泽东都召集当地农民和有丰富的农运工作经验的人座谈，认真听取他们的发言，分析与思考农民运动的成败得失，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接着，毛泽东和毛福轩又从湘乡进入了衡山。
1: 我在外面看到毛委员了，个子高高的，人又英俊又年轻，很和善的样子。
2: 哎呀，毛委员这么年轻就当了中央的大官，怕莫是家里父母也是当大官的吧？
3: 咱家毛委员可是有大本事的人，听说从小就走南闯北，又识文断字，还能文能武，哪像我们家那口子，在家是条龙，出门啊跟屁虫。哎，
4: 大瓜婆说么子呢？拿你们家的鼻涕虫和人家毛委员比，那是包鸡婆比凤凰，一个地下，一个天上。
5: 这样的，
6: 兄弟们，
5: 怎么能比得上啊？
7: 好热闹啊！
8: 毛委员，请。
7: 你们在讲什么啊？
8: 乡里人没那么子文化，三个堂客一台戏，你莫见怪啊。
7: 你叫刘淑琴，是赵国陈同志的爱人吧？
8: 嗯。
7: 你们两口子不错啊，一个是粤北区农协委员长，一个是妇女会的会长。哎，国臣同志呢？
8: 啊，他呀到长沙向省农协汇报去了。
7: 哦，衡山的白果乡是反动军阀赵恒惕的老家，又是湖南农民运动最早的策源地。白果的农运搞好了，对全省农运都很有指导意义啊。刘会长，白果乡妇女联合会么子时候成立的？
8: 哦，去年下半年成立的。本来呢，加入的人还不太多。哎，冬至那天，刘姓族老们在祠堂开会，大鱼大肉的夹着，只许族里男人参加，女人连祠堂的门都不许进哦。我嘞，偏不信那个邪，带了一帮子妇女会的堂客们就闯了进去，挤开男人们，一屁股就坐下来夹酒夹肉。族老们一个个惊得话都说不出来喽。这次一传开哦，女人们都抢着入会喽。
7: 好啊好啊。
8: 妇女会还在宗祠里当众宣布，从此以后不许给女人裹小脚，堂客们扎的粑粑头留不留由堂客们自己决定，男人们不得干预。
7: 好啊，这才叫从头到脚彻底解放。妇女要解放啊，首先就要从解放脑壳和治爽小脚做起。
8: 好啊，对，毛委员说的对。姐妹们，今天毛委员特地来看大家了，我们鼓掌欢迎。
9: 欢迎
7: 大家好，大家好，谢谢大家。进门之前啊，我听讲我们现在开会的地方方山公祠是反动军阀湖南省长赵恒惕的祖祠，是吧？
10: 是啊。哎，
11: 对对对，是
7: 这个地方啊，过去是从来不准女人进来的，可是啊你们进来了，不但进来了还要在这里开会，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啊？说明了国民革命是哪个也挡不住的，农民运动是哪个也挡不住的，妇女解放更是哪个也挡不住的。
8: 毛委员说的对。
7: 天下大事浩浩汤汤，农民运动如星火燎原，已经遍及了全国17个省，在农会的领导下，农民自己当家做主人，打倒了土豪劣绅，开办了农民夜校，开展了建族建习的斗争，还成立了农民自卫队，有力地支援了国民革命军北伐。有的人啊，闭着眼睛讲瞎话，攻击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糟得很。我的看法呢，恰恰相反，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是几千年来从来没有过的大好事。
12: 是啊，
6: 好消息，好消息！
9: 福群，
6: 抓到汤屠夫了。那，这是省农协转来的庞树侃的信。
9: 好，快给我看看。这可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
10: 哎呦，可算是抓住这个汤屠夫了！
11: 太解气了！
12: 据说这汤屠夫啊，还蛮会享受的。哦，
6: 抓他的时候，他正躺在一个远方亲戚家床上抽大烟呢，知道死到临头了也不反抗，只求让他把最后一口大烟抽完。
9: 立更侯这次立了大功了，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啊！
6: 雪好大，恩芝，一口气走了十几里山路，在这里歇口气，掐些干粮吧。啊，
9: 好，歇口气。
6: 拿，
9: 好。
6: 恩芝，
9: 水
6: 壶已经空了。
9: 福雪，你看。这不是有积雪吗？来，端一口吃。清凉爽口，提神醒脑啊！
6: 我也提起神。
13: 快走！再磨磨蹭蹭的，老子一枪毙了你！
6: 哎，啊，这前面出了什么事啊？
13: 快走，
9: 走，过去看看。
6: 好。哎，恩芝，那不是粤北农协委员长赵国成吗？他怎么被抓了？
9: 走，去拦住他们。
6: 好。站住！你们为什么抓他？
13: 你们是什么人？老子是奉上司的命令抓人。
6: 知道你们抓的是谁吗？他是粤北农协委员长赵国成，岂是你们想抓就能抓的？
14: 哼，不是农协委员长，老子们还不抓呢。
9: 你们刚才这样是风铃抓人，是哪个下的令啊？
13: 县党部下的令，县农协委员长马大才签字同意的。
9: 马大才签字同意的。好，那我就跟你们一起去会会这个马大才。走吧，
13: 走。
9: 胡闹！他们提出来你就同意抓。马大才同志啊，你这个县农协委员长屁股坐到哪边啊？为么子同意国民党县党部抓赵国成同志啊？
15: 哎呦，毛委员，中共乡区委员会有过指示，说农民运动过火了，有的农会减租减息，批斗北伐军官的家人，影响了国共合作，要我们配合各地国民党县党部对各级农会负责人进行甄别清理。抓赵国成同志是县党部提出来的。横山县有好几个乡农协负责人被抓了，我也没办法。
9: 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向中央报告？怎么干不经过中央同意？怎么我这个中共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不晓得呢？
15: 哎呦，听说我们党内有人对农民运动有不同的看法。再说，也不是我们一家抓。
9: 你不用讲了，我晓得问题出在那了。马大才同志，你要明白，开展农民运动是国共两党的共同决定，保护农民运动就是维护国共合作，泛指就是破坏国共合作。等一下我会向国民党县党部提出明确要求，制止他们的错误做法。你的任务就是督促他们马上释放所有被抓的农会干部。
15: 是，毛委员，毛特派员，我保证完成任务，将功补过。
6: 还不快去！
15: 是。

0: 不寻呐，这次下乡考察，感受到了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令人高兴。可同时，也发现党内对农民运动在思想认识上存在不少问题，令人担忧啊。这不奇怪啊，就像我们农民做田，田里长出稻子。
1: 必然也会有少许的败子，拔掉它就是了。对，拔掉它。
0: 润之，具体应该怎么办？现在看来，这几年韶山特别直播令道下的韶山农民运动，虽然也出现过一些遮阳拉阳的小问题。 但一直健康发展，成绩很大，我准备用你们的经验，指导全省乃至全国的农民运动，重点纠正党内对农民运动思想认识上的偏差。哎，傅学，你马上认真总结一下，供我在写考察报告时重点参考。
2: 嗯，好。
0: 哎，傅学。
2: 啊，你晓得英国的著名诗人薛莱吗？嗨，
0: 润之啊，我这底子你还不知道吗？满世界的外国人，我就认得仨。<笑>哦，了不起呀、啊！你认得哪三国啊？马克思、恩格斯，还有列宁。嗯，不错不错，这三国人啊，都是共产党的祖师爷。傅学啊。
2: 末将的这个薛莱呀、啊，是第一公，社会主义诗人。薛莱讲过这样一句话：“冬天来了，春天还会怨吗？”眼前虽然天寒地冻，这地里的草已经发芽了。春天不就不远了吗？嗯、
0: 天下者。
3: 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好，说得好啊！1927年2月5日。 毛泽东结束了在湘潭、湘乡、横山、醴陵、长沙5县为期32天的乡村考察，回到了长沙。在不久后，据此写下了著名的、具有指导意义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0: 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力量，就是贫农。 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成就了多年未能成就的革命事业，做了国民革命的重要工作。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重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熏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
3: 将背他们葬入坟墓。然而，面对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在中国共产党人无私帮助下爬上了权力顶峰的蒋介石，突然背叛了革命，挥舞起血淋淋的屠刀砍向了中国共产党人。继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5月21日夜。 国民党右派在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革命者的鲜血染红了三湘大地，湖南的中共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毛泽东亲手创立的韶山特别支部第一批5位共产党人，毛福轩、毛新梅、庞叔侃、李耿侯、钟志深，先后为革命牺牲。
2: 李耿侯、宣士仁、钟志深。
4: 宣誓人，唐叔侃。

1959年，毛泽东回韶山，想起共同浴血的五位战友，想到故乡为革命牺牲的100多位烈士，及全国千千万万为革命牺牲的烈士，不禁心潮翻涌，感慨万千，挥笔写下了不朽的诗篇《七律》。

儿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机，黑瘦高悬八柱匾，唯有牺牲夺庄枝，干教日月欢心田。细看刀数前楚浪，边地英雄

0: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以唯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精神，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1: 我志愿加入，我志愿加入，我志愿加入，我志愿加入，我志愿加入，我志愿加入，我志愿加入，我志愿加入，我志愿加入。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毛泽东和韶山特别支部》第四集，出品人牛松峰、龚月中、杨青、李运宗、何帅，责任编辑何良章，文学编辑郑科、尤青、胡健，制作人邓红梅、刘娟、钟启华，作曲郝维亚、傅文杰，录音房大文，音响制作王敏。剧中人物毛泽东由任杰演播，杨开慧由季冠霖演播，毛福轩由边疆演播，毛泽民由陈文杰演播，庞书侃由郝明亮演播，毛新梅由杨默演播，李耿侯由何凯鹏演播，钟志深由赵毅演播，汤俊彦由赵树人演播，程旭生由郑博演播，邹家嫂子由严萌萌演播，毛岸英由王太威演播，江妹子由李叶萌演播，刘淑清由王金迪演播，柳雄士由王丽桦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俊祥、石富、薛凡、梁敏行、郝君林、丁义和、潘家轩、徐艺涵等，解说于芳，播音田龙，由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心录制。

0: 北京时间14:00。
1: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2: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3: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4: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恋啊，直接换到去你小生成。
2: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6: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2: 是憧憬，
3: 是担当，
2: 是情怀。
3: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2: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8: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2: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1: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 九十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线上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每周一三五下午的两点啊，一个小时直播，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我们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本期呢，我们将带您继续啊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我们一起来答题互动。那么今天呢，参与互动答题的朋友呢，我们将为您送上的依然是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么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或者是呢您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来进入到直播间啊，同时呢下载到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啊，来参与答题互动。那么今天在直播间里参与答题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拥有 2D、3D 和 VIP 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好了，欢迎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哈，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也可以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

0: 朋友们，铜宝山是一座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红色之地啊！在上个世纪60年代呢，这里曾经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重要守卫区域。那么为了保卫221基地安全，众多部队呢驻守在此，他们在艰苦的环境当中坚守岗位，为我国的国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今呢，山上还保留着许多当年的遗址，走进这些遗址啊，仿佛能看到当年战士们忙碌的身影，也深刻感受到他们的坚定信念和无私奉献。那么在铜宝山，除了这些厚重的文化历史记忆之外呢，还有动人心魄的美景。今天呢，让我们继续走进铜宝山。那么上期的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介绍到了关于铜宝山的这个名称的一些知识哈。那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这里的美景。
1: 那美丽动人的眼睛。
0: 好了，我们的第一道题是请听题啊，请问铜宝山被当地人赋予的专属美誉叫什么啊？铜宝山被当地人赋予的专属美誉叫什么 ？A. 青海第一仙山。B. 西海守护神山。C. 高原雪域明珠。D. 环湖第一奇峰。铜宝山被当地人赋予的专属美誉是 A. 青海第一仙山， B. 西海守护神山， C. 高原雪域明珠， D. 环湖第一奇峰，请作答。

0: 好，那感谢似水流年啊，白云为我们点赞。
1: 我愿他拿着
0: 铜宝山被当地人赋予的专属美誉叫什么呢 ？A. 青海第一仙山 ，B. 西海守护神山 ，C. 高原雪域明珠 ，D. 环湖第一奇峰。
1: 那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
0: 铜宝山被当地人赋予的专属美誉是什么呢 ？A. 青海第一仙山 ，B. 西海守护神山 ，C. 高原雪域明珠 ，D. 环湖第一奇峰。铜宝山被当地人赋予的专属美誉是什么呢 ？A. 青海第一仙山 ，B. 西海守护神山 ，C. 高原雪域明珠 ，D. 环湖第一奇峰。

0: 好，这道题来看一下大家的选项是什么呢？
1: 一方有位好姑，
0: 童宝山呢被当地人赋予啊专属的美誉叫什么呢 ？A. 青海第一仙山 ，B. 西海守护神山 ，C. 高原雪域明珠 ，D. 环湖第一奇峰。人间至味是清欢，选了 B， 西海守护神山。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童宝山被当地人啊赋予的一个专属美誉叫什么啊 ？A. 青海第一仙山 ，B. 西海守护神山 ，C. 高原雪域明珠 ，D. 环湖第一奇峰。童宝山呢是屹立于我们青海湖东侧的啊，它常年呢守护着湖畔草原与牧民家园。所以呢，当地的藏族群众啊，这个称它为西海守护神山啊。恭喜选 B 的朋友答对了。啊，感觉它在守护着我们是吧？所以给它起了一个啊这样的美誉啊，就是西海守护神山。好了，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请问童宝山最标志性的独家景观是什么呢 ？A. 高山云海 ，B. 成片的高山花海 ，C. 天然的冰川湖泊 ，D. 日照金山。童宝山最具标志性的独家景观是什么呢 ？A. 高山云海 ，B. 成片的高山花海 ，C. 天然的冰川湖泊 ，D. 日照金山。

铜宝山啊，最具标志性的独家景观啊是什么啊？是什么 ？A 呢是高山云海 ，B 成片的高山花海 ，C 天然冰川湖泊 ，D 日照金山。

红宝山最具标志性的独家景观叫什么？ A 高山云海， B 成片高山花海， C 天然冰川湖泊， D 日照金山。好，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啊！今天答对问题的朋友呢，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来自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

红宝山最具标志性的独家景观是什么呢？ A 高山云海， B 成片高山花海， C 天然的冰川湖泊， D 日照金山。好，有朋友选了 D 日照金山。

铜宝山最具标志性的独家景观啊 ，A 高山云海 ，B 成片的高山花海 ，C 天然冰川湖泊 ，D 日照金山。

0: 好，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1: 他身旁
0: 铜宝山啊，最具标志性的独家景观就是日照金山了啊。铜宝山呢，我们讲了，它是极少数啊可以全景俯瞰青海湖全域的制高点，日出日落时分呢都可以观赏到整座雪山啊，整座雪山的一个奇观就是日照金山。万顷湖光相映的这种绝美画面啊，是它独有的一个特色奇观啊。所以说这个想要去铜宝山看到美景啊，就是日出日落，要么看日出要么看日落啊，是最美的时候。

0: 我们下一道题啊。
1: 不断轻轻地在我身。
0: 请问铜宝山除了自然景观之外呢，还承载着特殊的什么历史意义呢？ A 茶马古道驿站啊， B 两弹一星红色军工历史， C 古代战场要塞啊， D 祈福圣地。铜宝山啊，除了这个自然景观之外啊，它还承载着什么历史意义呢？ A 古代茶马古道驿站， B 两弹一星红色军工历史， C 古代战场要塞， D 祈福圣地。铜宝山除了自然景观之外，还承载着什么特殊的历史意义呢？ A 啊，古代茶马古道驿站， B 两弹一星红色军工历史， C 古代的战场要塞， D 祈福圣地。

铜宝山除了自然景观之外，还承载着什么样的特殊的历史意义啊 ？A. 古代茶马古道驿站 ，B. 两弹一星红色军工历史 ，C. 古代战场要塞 ，D. 祈福圣地。

一个两弹一星啊这样的重要的历史意义。那海北州海晏县的童宝山呢啊，景色也是非常的美丽啊，这里呢常年还有一种独特的气象景观。这是我们今天的第四道题，请问童宝山常年可见的独特的气象景观是什么呢？ A 午后平流雾， B 昼夜极光， C 夏季云海啊，秋冬积雪漫山， D 常年彩虹环绕。在我身童宝山啊，常年可见的独特的气象景观是什么呢？啊 ，A 午后平流雾 ，B 昼夜极光 ，C 夏季云海 ，D 常年彩虹环绕。童宝山常年可见的独特气象景观是什么啊 ？A 午后平流雾 ，B 昼夜极光 ，C 夏季云海 ，D 常年彩虹环绕。

找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 C 啊，夏季云海啊，答对啊，朋友们。铜锣山呢，海拔比较高啊，气候多变，夏季的时候呢是多雨多雾啊，所以它非常容易形成壮阔的高山云海啊，所以夏季呢你在这里能看到这种云海。秋冬的时候呢，气温特别的低啊，山体呢长期是被白雪覆盖，四季的景观差异啊极具特色。好，选 C 的朋友答对了。红的少年。好了，我们下一道题啊。好像哎，请问下列关于铜宝山的特点啊，说法正确的是哪一个？啊，这道多选题哈，多选题，下列有关铜宝山的特点啊，说法正确的有哪些啊？有哪些 ？A. 这里是俯瞰青海湖全景的最佳制高点之一。B. 这里兼具自然风光与红色岩穴双重价值。C. 啊，这里属于青藏高原东部的重要生态屏障。D. 啊，这里全年气候温暖，没有高寒大风天气。

下列关于童宝山的特点说法正确的是啊 ，A 这里是俯瞰青海湖全景的最佳制高点之一 ；B 这里兼具自然风光与红色岩穴双重价值 ；C 啊，这里是属于青藏高原东部的重要生态屏障 ；D 啊，这里全年气候温暖，没有高寒大风天气。

下列关于童宝山的特点说法正确的是 A， 这里是俯瞰青海湖全景的最佳制高点之一， B， 这里是兼具自然风光与红色岩穴的双重价值的地方啊， C， 这里是属于青藏高原东部的重要生态屏障啊， D， 这里全年气候温暖，没有高寒大风天气。

好，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一道多选题哈，正确答案是 A、B、C 啊。正确答案 A、B、C 啊，我们人间至味是清欢，答对。铜蟒山呢，属于是高原山地气候啊，常年大风啊。这个之前跟大家讲过啊，这里呢，一年就刮一次风，一刮呢就刮一年哈。气温呢也比较偏低啊，高寒的特征比较明显，所以去到铜蟒山的朋友们一定要多穿点衣服啊。那么它呢也是俯瞰青海湖全景的最佳制高点啊，然后呢也兼具了自然风光和红色岩穴的双重价值。好了，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请问铜蟒。

0: 帽山所在的海晏县啊，它的这个特色的地标是什么呢？啊，铜帽山所在的海晏县啊，它的毗邻的特色地标有哪些啊 ？A. 青海湖 ，B. 金银滩草原 ，C. 啊原子城红色基地 ，D. 茶卡盐湖。
1: 美丽动人的眼睛，好像晚上明媚的夜。
0: 铜帽山所在的海晏县毗邻的特色地标有哪些 ？A. 青海湖 ，B. 金银滩草原 ，C. 红啊这个原子城红色基地 ，D. 茶卡盐湖。这是一道多选题啊，请作答。好了，欢迎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来点点关注啊，点点关注，然后呢点点赞。那今天呢参与答题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
1: 在他身旁，每天看着他都。
0: 铜帽山所在的海晏县啊，毗邻的特色地标有哪些 ？A. 青海湖 ，B. 金银滩草原 ，C. 原子城红色基地啊 ，D. 茶卡盐湖。好了，大家基本都选了 A、B、C 啊。茶卡盐湖肯定不是了啊，茶卡盐湖在海西啊，也不在咱们海北，不属于是毗邻地标啊，所以正确答案是 ABC。好了，下一道题，哎，请问铜宝山的文化属性包含哪些？铜宝山的文化属性包含哪些 ？A. 藏族神山祭祀民俗文化 ，B. 两弹一星艰苦奋斗红色文化。C. 高原生态保护科普文化 D. 江南水乡农耕文化，请作答。好，感谢华家军关注我们。铜宝山的文化属性包含哪些啊？铜宝山的文化属性包含哪些 ？A. 藏族神山祭祀民族文化。B. 两弹一星艰苦奋斗红色文化 C. 高原生态保护科普文化 D. 江南水乡农耕文化。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啊，欢迎来作答。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0: 铜宝山的文化属性有哪些啊？
1: 为好
0: A. 藏族神山祭祀民族文化 B. 两弹一星艰苦奋斗红色文化 C. 高原生态保护科普文化 D. 江南水乡农耕文化。
1: 回头留恋的张望，
0: 好嘞，这道题啊非常简单了啊， D 肯定是错误的了啊，没有什么江南也没有什么水乡了。铜宝山地处西藏啊，青藏高原，对吧，融合了民俗神山文化、红色军工文化、高原生态科普文化啊，文化底蕴是非常独特的。
1: 他那美丽动人的眼睛，好像晚上明媚的。
0: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走进海北啊，聆听金银滩草原旅游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赵一章来为大家现场讲解铜宝山的故事。
2: 大家好，欢迎来到原子城。我身后这片区域呢，就是咱们的旧址七分厂，在这儿呢是共和国呢进行理化试验的一个场地。而今天真正带入大家看的呢，了解的是它身后这片高山，叫做铜宝山。这片山呢是二幺厂防空阵地的最核心阵地，统称4024阵地，因为整个山体高度呢1024米。在这个阵地上呢，我们不光有防空炮，有高射机枪，还同时具备了雷达、探照灯点，这是最核心的防务阵地。这片阵地的完成呢，保证了二幺厂呢不受飞机的侵略。因为60年代的飞机，它要轰炸的话呢，必须要找航线，而航线的最核心点呢，就得找到青海湖，而轰炸的方向在我面前整片区域，所以呢。不管从哪个方向飞过来，它都要经过铜宝山。而当时山上呢，缺水、缺电，什么都缺。路呢，是咱们的防空兵战士呢，一锹一镐，一点一点修出来的。阵地呢，

是人力呢一点一点磨出来的。这片山呢，保卫了整个21基地呢30年的安宁，而今呢，它重新被开发，成为我们的红色研学基地。在山顶，你不光能看到当年的阵地，而且更能领略整个基因滩草原、原子城的面貌，更是在北面呢能看到呢全景的青海湖。因为呢，不管是谁来到青海湖边，只能看到海，但是在真正的桐宝山上，你能看到90%的青海湖面积。桐宝山呢，在藏语中呢是一个女性山神，而这片4024的高山呢，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气质，它的山顶是一个典型的高原草甸型草原，在盛夏时节呢，盛开着无数的鲜花，像一片地毯一样的铺在山顶。这在4000米以上的高山中呢，是非常罕见的，也是非常独有的。所以欢迎大家呢，来咱们桐宝山呢，领略自然的魅力，领略红色研学的精神。大家来到桐宝山呢，有什么可玩可看的？有很多。我们不光搞红色研学，也搞自然生态。这桐宝山的日出呢是非常有名的，而且呢，到了傍晚呢，你能看到日落，因为呢，隔着青海湖，那景色可美了。而在山上呢，你可以看到一个多植物类的草甸型草原，不光是有草、有花，还有小生物，啊，甚至咱们青海人老说的那个地瓜，也就是学名那个地皮菜啊，在7、8月份呢也会出现。你会发现4000多米的海拔山上呢，有这种珍馐植物呢，也是一个神奇。因为夏天呢，它的日出时间是在5点左右，所以这个要根据大家行程呢来调整。而到了山顶以后呢，你不仅能俯瞰到整个金滩草原的全景，而且能整个看到21厂的整个生产布局。在这你就可以了解到，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在草原上硬生生的用全国财力呢造出了一个工业化的城镇，布局非常合理。在山底你能完完整整的看到它。而面临青海湖那一面呢，你能看到95%以上的青海湖面积，甚至在天气晴朗、日光充足的条件下，你能真正看到海心山，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存在。所以看湖、下山、看海，我们在桐宝山上完全体现出来。顺便给大家提示一下，我这里海拔4024米，山顶风大，气温呢低，所以要做好防寒保暖的措施，而且备一盆氧气吧，万一上去有高反呢，这是最忠心的告示。最后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桐宝山，在这儿领略大自然和红色研学的魅力。我在桐宝山等着大家。

好的，朋友们，那么刚刚呢，通过我们这个赵经理的一个讲解啊，大家对于铜宝山的历史啊，铜宝山的相关的这个作用都有了一个很深的一个了解了。那么想要去到铜宝山旅游的朋友们就会想问了，哎，那我去到铜宝山我应该怎么去玩呢？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线路呢？接下来呢，给到大家一些旅游指南哈。那我们基本上是从西宁出发啊，从西宁出发。如果说是自驾游的话呢，大家可以直接啊导航到铜宝山生态旅游红色岩穴基地啊，然后呢直接导航到这个铜宝山。那么清晨呢建议5:30左右啊从海盐县城出发。7:10左右到达山顶，可以在阳光房的屋顶呢观赏日出，捕捉金色阳光穿透云层的瞬间。那么傍晚的时候呢，夕阳西下的时候啊，天空被晒成橘红、粉紫、金黄的这些色彩，青海湖呢在余晖当中啊波光粼粼，宛如油画。还有就是山顶的观景台啊，海拔4024米是俯瞰青海湖全景的绝佳位置啊，可以将沙岛、金沙湾以及远处的海心山呢尽收眼底，还能看到金银滩大草原。打卡点推荐的一个是山顶的观景台，还有一个就是空军守卫部队遗址啊，空军守卫部队遗址，你可以沿途参观啊，感受红色历史沧桑的遗址与周围的自然美景呢相得益彰啊，拍照是很有氛围感的。另外呢，有一个打卡点就是铜宝山户外基地啊，铜宝山户外基地啊，这里有太空舱、星空房等等，夜晚呢可以啊观赏一下璀璨的星空，银河呢仿佛是触手可及啊，也是文艺青年的浪漫之选。还有呢，就是这个环湖东路啊，环湖东路的彩虹大道，这也是一个观景点。那么山脚下大约有10公里长的笔直的彩虹大道啊，是婚纱摄影的外景地，背景呢是青海湖和雪山啊，在这里随手一拍啊，都是一张大片。所以给大家推荐到的铜宝山的这几个打卡点啊。那么建议就是咱们7:00左右啊就可以到达这个山顶啊，5:30左右从海盐县出发，7:00左右就到达山顶，在这里可以观日出啊，你就可以看到云海。那么傍晚的时候呢，夕阳西下的时候啊，这个也在这里能观赏到日照金山这样的一个精彩的画面。那么推荐大家可以去打卡山顶观景台、空军守卫部队遗址、铜宝山户外基地，还有环湖东路彩虹大道啊，还有推荐一些拍照技巧啊，比如说你人物跟风景怎么融合呢？在山顶观景台呢，你可以采用低机位去仰拍啊，把人和山啊都可以拍得很宏伟。构图的时候呢，你可以留一点天空啊，增加一些透气感就很美。然后呢，你可以利用光影啊，在傍晚时分啊，这个以夕阳为背景拍摄人物的剪影啊，或者是让这个金色的光啊，金色的阳光洒在身上啊，营造一种文艺的温暖的氛围。还有你可以借助一些道具啊，比如说在露营基地啊，你可以利用帐篷啊、星空这些道具，可以拍出氛围感十足的照片。那么去到铜宝山呢，有一些啊行前的准备提醒大家啊，在这里呢要携带羽绒服、帽子、手套这些保暖防风的衣物啊。山顶呢风大，而且非常的寒冷啊，防晒衣物呢，你可以准备这个宽檐帽，还有墨镜啊，高倍数的防晒霜，以及高原紫外线也是比较强的，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啊，这个衣服啊，就是携带羽绒服、帽子、手套这些保暖的防风衣物啊。山顶风大，而且是比较冷，然后呢，做好自己的防晒啊，这个防晒衣啊、防晒帽啊、物理防晒、化学防晒都戴好。那朋友们，无论是想领略大自然的壮美，还是追寻红色记忆啊，铜宝山呢，都值得你去一游。它就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青海湖畔，等着人们去发现它的魅力。

好的，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节目，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啊，来参与答题互动，或者是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部啊，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朋友们，青海湖畔啊，风从辽阔处吹来，它越过湖水、草原、雪山与村庄，也把一个更加立体、鲜活、深情的海北呢带到了人们眼前。最近呢，这个在山东省广播电视局、青海省广播电视局、山东省对口支援青海干部管理组的指导下，啊，这个。由啊山东卫视传媒有限公司、海北藏族自治州文体旅游广电局、海北州融媒体中心共同承制的海北州文旅系列宣传片啊是正式推出。镜头呢循着青海湖的蓝色铺展，走进金银滩草原的悠远歌声，回望原子城深处的家国记忆，也抵达高原村庄、非遗工坊、草原餐桌与万物生长的辽阔天地。这组作品呢，不是对风景的简单记录啊，而是一次对海北气质的重新凝望。这里有天地打开时的辽阔，有候鸟归来、草场更替的生命节律，有牦牛肉、藏牛肉、青稞、乳香写就的高原风味，有唐卡、藏服、石刻、牛毛编。

0: 之等非遗迹延续至今的文化温度。当然也有牧民新居、生态管护、产业发展背后一户户人家日子越过越踏实的真实变化。那么在金银潭草原，歌声曾经把遥远的地方唱向世界。在211基地旧址，一代人呢曾隐姓埋名，把青春和信念交给国家需要。今天影像再次抵达这片土地，所呈现的不只是海北的山河之美，更是历史的厚度、生活的热度、文化的深度与发展的新貌。从山东到青海，从黄河之滨到青海湖畔，鲁青两地以视听为桥，以内容为媒，共同讲述海北故事，传播海北声音。透过这一组宣传片，我们看见的是雪山湖泊之间的壮阔风景，是草原村庄里的烟火日常，更是一个正在被更多人认识、走进和向往的新海北。接下来呢，让我们通过一组画面一起再一次走进海北，认识一下我们曾经你没有看过的美丽的海北。
1: 在中国地理版图的西北部，青海高原的怀抱中，藏着一片被雪山守护、湖泊滋养的土地——海晏。这里不仅是青海湖岸边的明珠，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地理分界，更是一片承载着壮美山河、英雄史诗与动人歌谣的心灵牧场。循着歌声的指引，踏入海晏的辽阔。正是这片土地孕育了那首传唱80余年的《在那遥远的地方》。遥远是心灵对纯粹之美的向往，歌里的草原姑娘是这片山水灵气的化身。海晏的史册镌刻着挺立民族脊梁的铁血与荣光，袁子成曾见证无数英雄隐姓埋名、艰苦奋斗，最终铸就两弹一星的伟业。如今，这座红色教育基地依然传递着那份穿越时空、震撼人心的精神能量。行走在海晏，你脚下的土地便有了三重维度，它是造物主挥洒的画卷，是音乐家灵感的源泉，更是民族精神淬炼的熔炉。这种奇妙的共生，让每一次呼吸都饱含故事，让每一眼眺望都超越了风景本身。来海晏吧，在青海湖畔听风，在金银滩草原漫步，在袁子城追忆历史，在歌声中邂逅浪漫，在离天空最近的地方找到精神的原乡。一片土地留给人的记忆，往往不止在山河风景之间，有时也藏在一餐一饭的热气里，藏在最朴素的日常味道中。这里是海北藏族自治州，牛羊、青稞、乳香与山野菌菇共同构成了这里最鲜明的高原风味。海北的味道首先来自草原，牛羊在天然牧场间逐水草而生，吃的是高原牧草，饮的是雪山融水。漫长的生长让这里的肉质更加紧实，牦牛肉、藏羊肉构成了海北餐桌上最有分量的滋味。牦牛肉肠、卤制羊排不靠繁复调味，却自有丰厚本味。肚包肉则让这种味道多了一层时间的沉淀。新鲜羊肉包入牛肚， 经过长时间焖制，肉质渐渐酥烂，香气也慢慢透出来。如果说草原赋予了海北饮食厚重的底味，那么山地与林地则让它有了另一种鲜活。生长于高海拔地区的黄馍，带着山野特有的清润气息，与牛羊肉、酥油一同烹制时，菌香与肉香彼此交融，让原本厚实的味道里多了一分清新，也多了一分生动。海北的乳香同样让人难忘，奶香醇厚，回味悠长。青稞则更像这片土地沉稳的底色。由青稞制成的糌粑是最具代表性的主食之一，做法朴素，味道却格外踏实。从牧场牛羊到青稞乳香，从山野菌菇到传统藏餐，海北的美食不只是高原风味的呈现，也是这片土地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来到海北，人们品尝到的不只是舌尖上的鲜香，也是在一餐一饭之间感受这片土地的辽阔与丰饶。这就是海北留给人的味道。一片土地留给人的记忆，往往不止在山河风景之间，有时也藏在一餐一饭的热气里，藏在最朴素的日常味道中。这里是海北藏族自治州，牛羊、青稞、乳香与山野菌菇共同构成了这里最鲜明的。

0: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梦话海北五彩福地。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一曲清风俊臣人间至味是青花来到直播间。好，刚刚这组画面啊，又有美景又有美食啊，这是看的人垂涎欲滴呀。那么盛夏祁连啊，也是翠草铺野，雪峰龙烟，风光旖旎啊。像这个九号公路啊，是吧，也就像一条绸带一样蜿蜒在祁连山腹地。那么相信大家呢最近也在看到了这个相关的一些啊这个短视频啊。那么俞敏洪呢也是携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总顾问陈行甲带领东方甄选直播团队，把天境祁连呢作为啊这次青甘文旅直播首站的核心体验点位，沿着九号公路呢实体的啊体验了一下当地的风光、非遗、研学和露营项目。那么也通过实景的直播啊，向全国推介了天境祁连生态、民族文化和文旅产业，赋能海北文旅发展。那么近年来呢，海北州牢牢守住祁连山国家公园生态本底，全力打造九号公路精品旅游环线，串联了鹅堡民俗体验、草原牧场、八一冰川、黑河源星空营地、县城星空夜市等多元的文旅节点，不断完善骑行步道、观景驿站、特色民宿、研学基地这些配套设施啊，有效地破解了以往这个旅游业态单薄啊、淡季啊、这个淡旺季失衡的一些难题。那么平坦通畅的高原骑行线路，配套了完善的休闲驿站，规范运营的特色夜市，也处处彰显着海北文旅配套升级、业态丰富的全新变化。那么一路骑行而来的俞敏洪团队啊，也频频为祁连日新月异的文旅环境驻足称赞。
1: 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打在我身上。
0: 那么在29号的时候呢，直播团队首站就奔赴了祁连县鹅堡镇九号大帐，浓郁的藏族歌舞啊轮番上演，一件件精美的非遗手作也是尽显多民族交融的文化底蕴。众人呢沉浸式的感受了一下草原的千年传承。那么结束了民俗体验之后呢，又开启了这个首日的高原骑行直播啊，这个直播也是在九号公路开展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看。这个镜头呢是一路的记录了辽阔的祁连草原啊，层叠铺展的壮美画卷真的是非常的漂亮了。那么这条九号公路呢，以及鹅堡镇的九号大帐也推荐给大家，可以是进行一个骑行的目的地啊。当你走进祁连县城，对吧，这个晚上的时候啊，星空夜市街巷里面的高原牛羊肉、本地的特色小吃、农特产品一应俱全，像牧民商户啊、各地游客往来熙攘啊，烟火气息啊扑面而来，也是非常的一个有意思的啊，和这个能够达到旅游目的的这样一个目的地啊。那我们青海的朋友也比较喜欢浪山啊，走进祁连啊，走进这个鹅堡镇的九号大帐啊，也能满足我们这个浪山啊这样的一个需求。当然了，你可以边骑行边浪山哈。
1: 好像红毯，
0: 我们一曲清风刚才说哇哦，熟悉的地方啊，海北州刚才对你来说是非常熟悉的地方，对不对？
1: 晚上明媚的夜亮，
0: 这个夏天呢也欢迎大家啊走进海北，走进海北四县。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歌曲的同时呢，马上来公布今天的获奖名单。

好的，那么今天呢，获得星灿电影院免费观影券的朋友有《人间至味是清欢》啊，还有 A 这位朋友，只有 A 一个字母哈，还有《一曲清风》，恭喜三位获得我们今天的电影券啊！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屏啊！截屏截到这一张有你的名字和我们直播间画面的图片啊，就可以在一个月期间内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那么注意一下啊，请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全去兑票，比如说周末的晚上啊，如果说这个场次啊平时人比较少啊，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兑换的哦。好，再次恭喜以上获奖的朋友哈，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屏哈，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同时呢感谢啊这个星灿电影院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好的，朋友们，那我们的节目呢，每周啊，每周一啊，然后呢，二三四五七啊，每周一二一三四五七啊，然后下午的两点当中呢，为大家进行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哈、啊，关注我们，每周的下午两点呢，我们在直播间里面不见不散哟。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会了。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关于海北州啊童宝山的一些话题，还有祁连山的话题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也感谢您的参与、支持、互动和收听。我是邓木里阳，请您关注接下来的小说联播《平津战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5: 第八集。崔月礼虽然看起来年纪不大，却也早已经大学毕业几年了，更何况他学的是历史，又酷爱文学和政治，在专职从事共产党地下活动的同时，尽一切可能通读了很多中外的革命理论和进步的文艺书籍。既然刘厚同跟他引经据典，他也便跟着刘厚同旁征博引，两个人谈着谈着，一个小时便过去了。
6: 不想这一席谈话不仅使刘厚同对眼前这位共产党小伙子大为赞赏，而且还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5: 吴玉衡和杜润之在一旁听着，也不由得大为欣喜。眼看着到了用餐的时间，吴玉衡立刻安排叫人来了一桌酒席，恳请刘厚同留下来一起吃一顿便饭。席间刘厚同越谈越高兴，于是提出
7: 为了及时交流情况，以后每周都要与李大夫在吴院长的办公室见上两次面，如果届时不见，就是已经出事了。
5: 崔月礼听了不免大为感动，于是他赶紧表态，
6: 好，我同意刘先生的提议啊。
5: 吴玉衡也表示，
6: 好，我也同意，到时候还是我做东啊。
7: 吴院长啊，每周你都得请两次酒席，那你可赔大了。
5: 吴玉衡一听赶紧说，
6: 没问题，只要能为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出力，就是让我再请两顿酒席我也愿意啊。
5: 吴玉衡说完笑了，所有的人听完也都笑了。 随后，崔月离和刘厚同又就一些具体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崔月离说，
6: 傅作义现在已经有比较明确的倾向了，接下去就是如何使这种倾向尽快成为现实啊。
5: 刘厚同听了赶紧表示赞同。
7: 月离说的没错，据我观察呀，医生目前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我觉得如果医生真的愿意和谈，有一位第三方代表在场可能会比较好啊。
5: 刘厚同的建议是几天前刘厚同和王克俊谈话时想到的，目的是有个中间人，既可以调和双方意见，也可以将来和谈成功为他做个见证。于是崔月离听了赶紧表示说，
6: 刘老先生，您想的可真周到啊，我看呢，这件事儿就由杜先生来落实吧。
5: 杜任之在一边听了赶紧表态，
6: 行行行，这件事儿就交给我来办。
5: 该谈的都谈过之后，崔月离说，
6: 现在东北已经全境解放了，解放军很快就会入关，为了北平这个文化古都和天津这座工业化大城市能够得到保护，为了千百万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也为了傅先生的个人前途，请刘老先生一定尽早向傅先生进言，早下决心西战和谈呢。
5: 刘厚同听了赶紧表示，
7: 哦，一定一定，请李大夫放心，老朽定当勉励促成好。

0: 再说傅作义，他回到北平之后的第一件大事儿，就是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开始大张旗鼓地部署坚守平津塘和张家口一带的事宜。
1: 傅作义之所以这么做，不仅仅是做给蒋介石看，也不仅仅是做给共产党看，而是傅作义认为，下一步不管怎么走，这都是必须的。
0: 傅作义此时所采取的方针是坚守平津，保住出海口和平绥线，扩充实力，以观局势变化，能谈则谈，谈不成或守或走，到时候再做考虑都不迟啊。
1: 傅作义所采取的对策，作为女儿的傅东菊他是清楚的，他明白父亲之所以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走一步看两步，一边进退都有余地。可是对于父亲提的问题，他却难以回答。当傅东菊把父亲提的问题汇报给佘涤清的时候，佘涤清不由得笑了。
0: 你父亲问得对呀，这的确是个问题。可是说谁派的好呢？
1: 佘涤清想了想，觉得以傅作义现在的地位，说毛泽东派的应该更好。于是他明确地对傅东菊说：
0: 东菊啊，你就说是毛泽东派来的好了。
1: 傅东菊听了，立刻显得十分兴奋。那好啊，我回去就跟他说。
0: 离开佘涤清之后，傅东菊立刻乘车去了父亲的办公室。很神秘地对父亲说：
1: 爸爸，你问的那个事儿我问过了。
2: 哪个事儿啊？
1: 哎呀，就是那个事儿吗？怎么才说的就忘了？
0: 傅东菊说着，情不自禁地撒娇地抓住父亲的胳膊晃了几下，随后贴近父亲的耳根压低声音说：
1: 爸爸，他们说是毛泽东派来的。
2: 毛泽东？
1: 傅作义说完，凝神地看了女儿好一会儿，这才向门口看了看，轻声地问了一句：
2: 真的是毛泽东？
1: 没错，就是毛泽东。
0: 女儿回答得十分认真。
1: 傅作义愣愣地想了一会儿，不由得在办公室里踱起步来。
0: 傅东菊知道这是父亲的老习惯，一遇到有重大抉择或者一时难以决断的事情，他都会在房间里一圈圈地推磨，有时候一走就是一两个小时，甚至是半天或者一昼夜。于是傅东菊就在一旁坐下，一声不响地等待着父亲的最后决断。
1: 傅作义又转了几个圈之后才站住脚，告诉女儿：
2: 啊，你先回去吧，回头我再告诉你。
1: 傅东菊听罢点了点头，他赶紧走了。
0: 傅东菊走了以后，傅作义马上吩咐勤务兵把王克俊找了来。
1: 王克俊一进门，傅作义就不做任何解释对王克俊说：
2: 哦，现在有渠道了，你马上拟个电报稿给我。
1: 王克俊听完也不多问，拿了本信笺就在旁边的小茶几上写了起来。这份电报稿他已经在心里想过多次了，电报的内容已经烂熟于心了，于是他很快就把电文拟好交给了傅作义。电文不长，内容大意是：
2: 我傅作义不愿意再打内战了， 为了国家的和平统一，为了保卫北平的古迹，为了人民的生命财产便遭破坏，我傅作义愿意进行和谈。现在请求派南汉陈先生前来谈判。我手下现在还有几十万军队，200架飞机。过去我幻想以蒋介石为中心来挽救国家于危亡，拯救人民于水火。现在我已经认识到这种想法和做法是彻底错了。今后我决定要以毛主席和共产党为中心来达到这一救国救民的目的。
1: 傅作义把电报稿反复地看了三遍，随后点了点头。王克俊望着傅作义说，
0: 现在是非常时期，和谈一开情况将更加复杂。我想为了能及时地把握部队状况，要不要往部队再派一些政工专员呢？
1: 傅作义听了立刻点头回答，
2: 还好，凡是由我们直接指挥的师旅以上的单位都要派。并且要交代清楚，一切要切实了解情况，及时报告。
1: 王克俊所说的政工专员，说白了就是掌握情报的人员，这是傅作义掌握和控制部队的重要做法之一。于是两个人又即刻商定了政工专员的任务。
2: 一是负责明确舆论导向，让各部队官兵加强对当前局势的认识。二是协调各部队官兵和干部之间的关系。三是收集各部队官兵对我傅作义本人及总部有什么意见、想法和不满情绪。
1: 傅作义这样做的核心用意，就是要摸清各部队到了关键时刻能否接受傅作义的决策，可能会出现什么障碍，或者有什么企图和不轨行为。两个人商量完之后，傅作义说，
2: 就这样吧，克俊呐，你去办吧。是。
1: 王克俊答应了一声，便立刻去执行傅作义交给他的新任务了。王克俊走了以后，傅作义立即起身回到了他的住处。一进门便把女儿叫到了跟前。
2: 东局啊，你听好了，此事关系重大，一定要保守秘密。下面我口授一份电报，让你的朋友设法把它马上发出去，做得到吗？
1: 可以。
2: 那好，我说你记。
1: 傅作义于是口述了和上一封电报几乎一样的电文，而后他说，
2: 这是一封绝密的电文，你立刻交给你的朋友，让他发给毛泽东。

0: 此刻，在有着北方江南之称的西柏坡，早已经万籁俱寂，沉寂在夜的静谧和甜蜜之中。只有村东头的中央大院还亮着灯，正在异常紧张地忙碌着。在中央大院里，接发电报的电键此起彼伏，无数电波正从全国各地飞来，又有无数电波从这儿朝全国各地飞去。
1: 西柏坡位于太行山东麓滹沱河北岸，此地滩地肥美，稻麦两熟，是一个既普通又异常美丽的小山村。这里离石家庄很近，离北平也不远，既隐蔽又便捷，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经过精心选择的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0: 1947年3月，蒋介石在全面进攻解放区失败之后，集中了34个旅，共计23万人，重点进攻陕甘宁解放区。为了诱敌深入，并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于18号主动撤出延安，开始了转战陕北的艰苦历程。
1: 3月26号，党中央转移至清涧县枣林沟，在这里召开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枣林沟会议。会议决定将中央机关分为前委、工委和后委3个部分，
0: 其中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组成前委，率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转战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并且直接指导西北战场的解放军作战。由叶剑英和杨尚昆等组成后委，开赴晋绥地区，再由刘少奇、朱德和董必武等领导同志率中共中央部分工作人员组成工委，向华北转移。中央工委由刘少奇任书记，于4月份来到晋察冀解放区，并于5月初到达了西柏坡。
1: 在当时，华北解放区主要由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开辟的晋察冀、晋冀鲁豫和晋绥等根据地延续下来，在解放战争开始之后才不断扩大。1947年11月，也就是在中央工委入驻西柏坡半年以后，在朱德的详尽部署和指挥下，华北解放军经一周的攻坚战，终于解放了河北重镇石家庄，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连成了一片。
0: 1948年5月26号，毛泽东和前委机关艰难转战了1年零2个月之后，也来到了西柏坡，实现了中共中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任弼时5位书记的会合。也正是从这一天起，西柏坡成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解放军总部的所在地，成为了当时中国革命的最高领导中心。
1: 周恩来的住所和毛泽东的住所只有几步之遥，他们住的都是独立的小院，既是宿舍又是办公室。周恩来时任中

0: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是中央大院最忙的一个。
1: 傅作义的电报事关重大，周恩来接到电报以后马上起身去报告毛主席。
0: 此时毛泽东正一边在屋里吸着纸烟，一边全神凝注地盯着布满整个墙壁的军事地图，在沉思着。一缕缕的烟圈在他的头顶上轻轻地飘动。
1: 抽烟是毛泽东的嗜好，正是这一缕缕烟雾伴着毛泽东度过了一个个不眠的夜晚，也伴随着毛泽东创造了一个个的人间奇迹。
0: 毛泽东的目光此刻正集中在淮海和平津两个地区。淮海战役此时已经发起，战役的第一步就是歼灭黄伯韬兵团。而在平津这一边，毛泽东也正在酝酿着一次大的行动，那就是平津战役。
1: 记得八月初的一天，也是在这间办公室里，也是在这满墙的作战地图前，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五位书记和华北军区的聂荣臻和杨成武一起，围着一张从附近的景靖矿区某个资本家那里弄来的老式大办公桌，召开了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
0: 大办公桌上每个人的面前都放着一个大茶缸，唯一与以往不同的是，在大办公桌的中央居然还摆放着一盘在当时西柏坡里极为难得的稀罕食品水果糖。那是毛泽东专门用来招待远道而来的聂荣臻和杨成武的，算是最高规格的招待了。
1: 大家围着大办公桌坐下之后，毛泽东首先给聂荣臻和杨成武看了中央军委刚刚发给东北野战军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的电报。电报的主要内容是，
0: 应该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只要有可能就应该攻取锦州和唐山，全部或者大部歼灭泛汉杰集团，然后再向承德和张家口打傅作义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5: 第九集，
6: 大家围着大办公桌坐下之后，毛泽东首先给聂荣臻和杨成武看了中央军委刚刚发给东北野战军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的电报。电报的主要内容是：
7: 应该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只要有可能，就应该攻取锦州和唐山，全部或者大部歼灭犯汉杰集团，然后再向承德和张家口打傅作义。
6: 从那时起，毛泽东已经在通盘考虑东北和华北的问题了。毛泽东掰着指头对聂荣臻和杨成武说：
7: 傅作义一辈子就经营两个兵团，一个是孙兰峰兵团，一个是董其武兵团，这是他的全部资本。你要消灭他，他一定是要拼命反抗的。傅作义一辈子经营绥远，绥远是他的老巢，你要端他的老窝，他也一定是要拼命反抗的。所以我们进军绥远，就得使傅作义有了后顾之忧，有了后顾之忧，他就不敢出兵东北。傅作义不敢出兵东北，就为东北野战军南下北宁县作战创造了条件啊。
6: 对毛泽东的分析，聂荣臻和杨成武都心领神会。聂荣臻笑了笑说：
7: 不错呀，傅作义最核心的嫡系主力就是孙兰峰兵团和董其武兵团。傅作义从绥远东进，进入张家口之后，把绥远省主席的头衔交给了董其武，自己担任了察哈尔省主席， 兼第十二战区司令，从张家口到北平，就任华北剿匪总司令之后，又把察哈尔省主席的头衔交给了孙兰峰。现在，孙兰峰率第十一兵团驻张家口，董其武以剿匪副总司令兼任驻绥指挥所总指挥的身份驻归绥，加上绥陕边榆林包头一带，也是剿匪副总司令身份兼任边区总司令的拜把兄弟邓宝山，从绥远经张家口到北平，沿平绥线全部是自己最得力的亲信的人控制。从中也可以看出啊，傅作义对绥远老巢的重视啊。
6: 毛泽东听了点了点头，而后说道，
7: 傅作义对经营绥远是花了心思的，他采取了许多欺骗的手法，搞了不少小恩小惠，使绥远的群众对他存有幻想。他还像咱们八路军对付鬼子一样，在绥远群众中搞起了坚壁清野。此时西征绥远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这一点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啊。
6: 毛泽东随后又嘱咐道，
7: 我们在战略上要藐视他，在战术上需要重视他。傅作义也有软肋，绥远就是他的软肋啊。绥远对傅作义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是他的起家之本，根基所在。只要我们一出动西征绥远，傅作义他就不敢

0: 掉以轻心啊。
1: 事实证明，毛泽东的预料果然是正确的。解放军的西征行动一开始，傅作义就慌了。于是，蒋介石再怎么劝傅作义援助锦州，傅作义也不敢轻举妄动，他只能用各种借口对蒋介石虚与委蛇。
0: 时隔三个月之后，辽沈战役宣告胜利结束，淮海战役正在发起，而平津战役的方案也已经进一步形成。现在是到了完全彻底的解决傅作义问题的时候了。
1: 周恩来推开门之后，便笑盈盈地对毛泽东说：
0: 主席啊，傅作义已经有了态度，你看这是他的电文呢。哦，
1: 毛泽东接过电报高兴地笑了。
0: 傅作义坐不住了，哈哈，我正想进一步了解他的动态呢，他这么快就来了态度，这封电报啊真是及时雨啊。
1: 毛泽东说着便逐字逐句地把电报看了一遍，随后他意味深长地笑了笑，又点上了一支烟。

0: 等周恩来坐下之后，毛泽东又抽了两口烟说：
1: 看来啊，形势发展之快啊，已经大大超出了傅作义的意料啊。但是傅作义目前有多种选择，我觉得这还不是傅作义做最后决定的时候，也不是他最后的选择。其实他仍然没有拿定主意啊。
0: 周恩来听了点了点头，随后说：
1: 哦，我赞同主席的意见。不久前傅作义还不是兴师动众的来偷袭过石家庄吗？结果还不是被我们给吓了回去。
0: 毛泽东听了周恩来的话笑了。
1: 傅作义偷袭石家庄，既想给老蒋做出一点样子来，又想为自己赚一点资本，可是他的兵不作美呀，刚进我们解放区没多久就被吓了回去，也实在太不禁打了啊。
0: 毛泽东说完不免畅快地笑了，周恩来也笑了。
1: 是啊，主席啊，如果傅作义知道我们东北野战军已经开始秘密入关，那他一定会更惊讶更着急呀。
0: 毛泽东听了得意地说：
1: 是啊是啊，蒋介石和傅作义做梦都不会想到，当辽沈战役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命令东北野战军先遣团先行入了关，并且已经秘密集结在蓟县以东和蓟县以西地区，与平津堂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这样仗还没有开始打，我们就已经处于了分割平津堂的极为有利的位置，这就叫仗还没打就平分天下，我们已经稳操胜券了啊。哈
0: 毛泽东说完又畅快地大笑了，周恩来也畅快地笑了。毛泽东抽完了手里的烟，又点上了一支，像在自言自语，又像在问周恩来：
1: 傅作义给我们送出这么一份电报之后，他会想些什么呢？
0: 周恩来仔细考

0: 毛泽东听完会心的一笑，
1: 傅作义在耍我们呢，他是在给我们放烟雾弹。傅作义精明得很呐，弄不好他还想将我们的百万大军无用武之地嘞。
0: 周恩来听了也不由得点点头，
1: 主席说的是啊，傅作义的确是为自己准备了好几条路，他是想怎么走都不吃亏呀。
0: 毛泽东所说的百万大军，是指可用来对付傅作义集团的80万东北野战军和大约50万的华北部队。如果傅作义选择了南逃或者西窜的对策，解放军便不战即可占领北平和天津，那么已经准备好的100多万解放军部队就等于被闲置起来而没有发挥作用。
1: 而同时，傅作义集团的逃脱将对日后歼灭傅作义集团增加许多困难，对于缩短与国民党军的作战时间将极为不利。因此，对于中共中央领导层来说，在平津地区解决对傅作义集团的问题将是最为有利的。
0: 为此，周恩来对毛泽东说，
1: 傅作义想稳住我们，是因为他对我们有错觉，他以为他已经抛出了和谈的绣球，我们就要去研究，去决策，就要去派人商谈，而不管谈得怎么样都会给他争取到时间，以便使他为坚守平津留下充足的时间呢。
0: 毛泽东听完笑了，
1: 哎，恩来，你分析的对呀，傅作义打的就是这个算盘。
0: 周恩来接着说，
1: 主席，我想啊，我们索性就来个将计就计，抓住他的错觉，先稳住他，以便给我们的战役准备留下必要的时间。至于我们和傅作义谈得怎么样，那就根据傅作义的态度和我们的时间表来定了。
0: 毛泽东听完又笑了，
1: 原来啊，我就是这个意思啊，先稳住他，抓住傅系，拖住蒋系，为我们的下一步行动留下必要的空隙呀。是啊，主席，那么这个东西我们是不是先放一放呢？
0: 毛泽东想了想点点头说，
1: 对，先不要理傅作义，我们不给他回电报他就坐不住了，我们看他下一个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0: 单说傅作义给毛泽东发了一个求和的电报之后，便像了却了一桩心事，一直感到忐忑不安的心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寄放的地方。傅作义认为他抛出的和谈绣球一定会很对毛泽东的胃口，并且毛泽东也一定会很快地给他回复，自己既可以利用这段和谈的时间从容地加强防务，又可以利用有利的态势和共产党讨价还价，进而达到进退有余。
1: 可傅作义的算盘却打错了，电报发出已经好几天了，却迟迟不见共产党方面的回音，傅作义不免有些担心起来。
0: 11月12号，解放军收复了承德，完全打通了华北和东北两大战略区的联系，傅作义不免感到有些着急，便怀疑大女儿办事

0: 是不是不牢靠。于是他赶紧把副东局叫到了办公室。
1: 啊，东局啊，你的那些朋友是不是真的共产党啊？
0: 当然是真的共产党了。
1: 副东局不知道父亲问的话是什么意思，于是脸上露出一副很不了解的样子。
0: 怎么了？
1: 那真是毛主席派来的？
0: 当然是毛泽东派来的呀。
1: 那你们给毛泽东的电报真的发了吗？
0: 当然发了。嗨，这我还能骗您吗？爸爸，到底怎么了？
1: 你看，东局，这都三四天了，怎么还不见中共的回电呢？我请他们派南海臣来谈一谈，这也没有一点消息啊。
0: 这我也不知道啊。哎，是啊，怎么就没有回音呢？爸爸，我再给你追追吧。
1: 那好吧。
0: 傅作义说完，显出一脸的茫然，随后他叹了口气：“
1: 哎，这要是真的共产党就好啊！我是怕你上当受骗。东局，你去吧，我没事了。”“
0: 嗯，好的，爸爸。那我走了。”
1: 傅东局说完，便带着一脸的疑惑走了。
0: 傅东局走了以后，傅作义的心里不免七上八下了起来。
1: 这既然是真的共产党，那毛泽东为什么不给我回应呢？以前共产党曾三番五次要求跟我谈判，半年之内又找了那么多人，可为什么我给了他们的明确态度之后，他们马儿缩回去了？他们会不会是嘴上谈判，而实际上是迷惑你，或者是有意扰乱军心吧？
0: 傅作义思前想后，找不出答案来，而没有回答的回答是最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傅作义不由得在房间里来回踱起步来。就在此时，绥远发来了董其武的密电：“
2: 报告总座，在绥东打得很凶的解放军杨成武和李景全兵团，日前突然停止攻击，据侦查，已经向绥东撤退，不知何意。”
0: 看了这份密电，傅作义的心里不由得兴奋起来。
1: 这应该是一个好兆头啊！也许这就是中共方面的一种回应，或者是一种表示。
0: 傅作义刚刚放下电报，又收到了谍报处传来的消息：“
2: 据侦查，解放军杨罗耿兵团昨日起收兵至富平一带，看迹象似准备休整，近期内应该不会有大的出击动作。”
0: 接到这份谍报之后，傅作义立刻坚定了自己的判断。
1: 啊，共产党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这一定是中共方面给我傅作义的回应。
0: 傅作义的分析没有错，撤攻绥东和隐蔽第二兵团的行动，正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了稳住傅作义而故意做给他看的。
1: 傅作义想到这里，心里不免开始松弛下来。尽管此时他还是不能最后确认以上就是中共接到他那份电报之后做出的回应，但这些必然是一些好迹象， 于是傅作义此时感到自己的心里像吃了蜜一样甜。
0: 就在这时，刘厚同突然来了总部。
1: 啊，刘先生，是您呐。
0: 看到刘厚同以后，傅作义感到格外的兴奋，因为刘厚同曾经多次劝他跟共产党和谈。傅作义怀疑刘厚同多次来劝，或许就是受中共地下党的派遣，而刘厚同这次来也一定带来了共产党方面的消息。于是傅作义安排刘厚同坐下，并且亲自给刘厚同倒好了一杯茶之后，便开门见山地问：
1: 刘先生，您今天来是不是带来了共产党方面的消息啊？
0: 刘厚同听了笑着摇摇头，随后说：
1: 傅将军，我没有带来共产党方面的明确答案，但是我的朋友告诉我，共产党和毛泽东会认真对待你发过去的电报的。共产党方面说，只要傅将军和共产党的合作是真心诚意的，而不是空发议论、空表态却不办实事，共产党方面就一定会和傅将军合作的。
0: 刘厚同的话令傅作义有些恍然。
1: 毛泽东所以没给我回音，是不是因为我在上次电报里没有提出具体的要求和具体的和谈条件，而认为我是在空谈呢？
0: 想到这儿，傅作义立刻向刘厚同抱起拳来。
1: 刘先生，多谢您的提醒啊，我这就商议一下下一步该怎么做。
0: 送走了刘厚同之后，傅作义便立刻叫来了王克俊，决定请彭泽湘和傅定一出马，再传一些信息给毛泽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远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和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

0: 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推介会7月1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1: 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副议长杰拉勒·阿丹在致辞中表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为各方了解中国政策前景和对全球问题的战略考量提供了更多参照。土方愿以此次推介会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两国议会交往和各领域务实合作，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中间走廊对接，推动经贸投资、人文交流和旅游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果。
0: 土耳其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格克汉·亚兹格表示，在土耳其举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推介会让人倍感振奋，该书系统阐释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实现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并保持社会长期稳定，这对于国际社会特别是土耳其具有积极借鉴意义。土方愿与中国深化人文交流和文明互鉴，为两国友谊和合作注入新动力。
1: 土耳其知名汉学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青年成就获奖者吉莱丹飞表示，书籍作为连接不同文明的桥梁，在文化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系列著作被翻译成不同语言出版，正是习近平主席倡导的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的具体实践，为世界理解中国提供了新契机。
0: 活动中，中方向土方嘉宾赠送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英文版及第2卷土耳其文版图书。与会中土专家学者、青年代表等围绕经贸合作、绿色转型、文明互鉴、全球治理等议题开展深入研讨对话。本次活动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外文局、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共同主办，中土两国嘉宾以及出版、智库、媒体等各界人士200多人出席会议。
2: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 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4: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到情一笑生成。
2: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6: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2: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3: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8: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2: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8: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0: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4: 我是橙子，
3: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7月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悉尼会见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眼科科学院院士王宁利一行。
4: 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对王宁利一行表示欢迎，向他长期以来关心支持青海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表示感谢。他说，王宁利院士作为从青海走出去的杰出人才，是我国眼科科学领域的领军人物，全球顶尖眼科专家。当前青海正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笃定前行，在15五规划中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高水平推进健康青海建设，努力提升人民群众的健康获得感和幸福感，希望双方立足高原眼病防治迫切需求，进一步深化在共建国家高原眼病医学中心人才培养与学科能级提升，强化科研攻关与成果转化应用等方面务实合作，为增进人民健康福祉、服务国家高原病防治贡献力量。
3: 王宁利介绍了科研、临床和教学方面成果，表示将立足团队技术、科研人才优势，引入更多资源，助力高原眼病领域的防治、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平台建设，让优质眼科医疗服务覆盖更多高原群众，更好服务青海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程基伟参加。
4: 7月2号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省检察院调研并出席福检联动工作推进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民生为大、检察为民，牢固树立全省一盘棋思想，推动依法行政与公正司法有机衔接、双向赋能，切实将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3: 来到省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罗东川详细了解案件受理、信访接待等情况后指出，12309检察服务中心是检察机关联系服务群众的重要桥梁纽带，要切实扛牢为民解难、为党分忧政治责任，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用心用情办好群众合理诉求，持续提升群众司法获得感与满意度。在省检察院职工书屋，罗东川观看青海检察机关统一工作平台演示，听取智能化建设情况介绍，强调要坚持建用并举、以用促建，进一步强化规划统筹、优化监督模型、深化数据共享、完善功能模块，拓展应用场景，以数字化引领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4: 在随后召开的福检联动工作推进会议上， 罗东川指出，开展扶简联动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推进法治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法治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际需要，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必须放到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大局中谋划推进。要在服务打造生态文明高地上深化联动，认真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公园法、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强化行政监管与公益诉讼检查协同，加强类案监督和系统治理，依法惩处环境违法行为。要在服务保障产业四地建设上深化联动，严格规范公平的文明执法，依法平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持续优化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3: 要在服务增进民生福祉上深化联动，围绕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民生重点领域拓展协作，推动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有效衔接，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要在服务推进平安青海建设上深化联动，依法严厉打击和惩治犯罪，协同构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常态化开展智慧普法、精准普法、以案释法等活动，在全社会营造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要进一步健全协同工作格局，完善行刑衔接闭环体系，把好经验、好做法转化为完善政策、改进监督、堵塞漏洞的具体举措，不断提升扶简联动规范化、制度化、长效化水平。李红亚、扎庆九参加。
4: 近日，青海省依托国际交流平台，以山宗水源大美青海为主题，在瑞士日内瓦成功举办生态文化旅游推介活动，全方位对外展示青海的优质生态文旅资源与特色民族文化风采，吸引各国常驻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等200人到场观展交流。
3: 活动设生态文化旅游摄影展，分绿水青山、和谐家园、草木生灵、时代发展四大板块，生动呈现青海独特的高原生态风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及绿色发展成果，让海外嘉宾透过镜头感受大美青海的独特魅力。
4: 展览同期开展了民间艺术与手工艺沉浸式体验活动，土族盘绣、热贡唐卡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现场展示技艺，并与观众互动。活动还推出了藏族、土族、回族、蒙古族、汉族等多民族传统服饰的试验穿搭，集中展现了青海多彩浓郁的民族风情与多元交融的人文底蕴。
3: 下一步，省文化和旅游厅将持续深化与日内瓦及国际社会的文旅领域合作，加快推动已签订协议落地落实，畅通高原文旅资源对外传播与合作渠道，进一步提升山宗水源大美青海的国际知名度和美誉度，为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夯实根基。
4: 7月2号，记者从

0: 署多项实招硬招，全力推动法律精神在青海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 据介绍，统战民宗部门作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贯彻实施的主责部门，在学习宣传方面将聚焦重点领域和重点对象，实施分层次针对性的学习宣传举措，通过营造全社会法治氛围，分层开展深度法理释解，深化研究推动法律落地，分类解读确保普法专业权威等，不断提升各族干部群众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意识和素养。
0: 在法律贯彻落实方面，将着力在健全完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建设体制机制，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三交实践路径，推动各民族实现共同富裕，健全完善民族工作法治体系等方面实现五个新跃升，打造新时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青海样板。
1: 发布会上，省民宗委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代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基层农牧民代表、青海省广播电视台代表，围绕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基层治理实践示范引领带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媒体宣传创新等问题逐一作答。
0: 7月1号，由省市区统战民宗部门共同举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集中宣传及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活动在西宁举行。活动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全民普法、产业共富、文化润兴、基层治理四维融合，以多元化沉浸式宣传有形有感有效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本次活动搭建起省市区联动协同多部门齐头并进、全社会广泛参与的宣传平台，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现场设置文艺汇演、基层先进代表经验交流、普法书籍赠送、全民普法倡议、法治互动问答等环节，向公安、教育、卫生、市场监管等领域基层代表赠送普法书籍，组织教师、青少年、执法人员、社区群众代表共同发起学法普法倡议，引导各族群众自觉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凝聚起全民守护民族团结的思想共识。活动穿插法治有奖问答，以互动式学习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热情。
0: 为增强宣传实效，西宁市统筹市级民族团结进步实践牵头单位和7个县区集中设展，通过图文展示、政策答疑、法律咨询等形式为各族群众送法。同时，活动设置了三交共富一体化展区，汇聚全省54家经营主体，集中展示特色农副产品、文创非遗、体育康养、美食特色等，全方位呈现各地乡村振兴与民族产业共富发展的成果。
1: 7月1号，记者从青海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今年以来，我省立足冷水资源优势，持续推动渔业产业提质增效，归遵渔产业继续保持全国领先地位。
0: 今年1到5月，全省水产品总产量6282.92吨，同比增长4.43%，归遵渔出口量2462.43吨，同比增长14.03%，出口值占全国同类产品出口总值的99%以上，继续保持主导地位。预计上半年全省水产品总产量约7900吨，归遵渔出口量约3500吨。
1: 质量安全监管持续强化，青海制定印发《青海省水产养殖规范用药和提质增效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关于进一步加强水产苗种引进监管工作的通知，《青海省归遵渔传染性造血器官坏死病应急处置规范》，聚焦归遵渔养殖重点领域开展专项联合检查，常态化开展水产养殖日常抽检、动态检测工作。上半年累计完成样品抽检61批次，合格率100%，产业基础持续夯实，有序推进共和、贵德、尖扎、循化、化龙等市县陆基渔业养殖基地、养殖网箱更新改造等5个重点渔业基建项目，标准化养殖配套体系不断完善。

0: 7月1号，青海省卫生健康委传来消息，省卫生健康委印发《中藏医医院深入开展健康教育3年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搭建多元化健康教育阵地，切实提升医护人员健康教育服务能力，形成常态化、规范化健康教育工作模式。到2028年，全省中藏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达到28%。
1: 方案从6个方面明确21项工作任务，包括健全健康教育工作规范，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审核机制，强化组织领导，确保健康科普形式规范，杜绝虚假不实健康信息传播，打造多元化健康教育阵地，依托院内线下阵地、线上新媒体阵地，打造教育阵地，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开展全流程临床健康教育，通过开展门诊健康教育、住院健康教育、康复期健康教育、全民健康教育，建立院科患健康人群4级联动的健康教育工作体系，强化重点人群健康教育，针对慢性病患者、儿童青少年群体、老年群体、传染病易感人群、亚健康人群，推动从治病向防病转变，拓展院外健康宣教活动，丰富工作载体，加大主题宣传，强化上下联动，营造全民关注健康、参与健康的良好氛围，提升医护人员健康教育能力，开展专项培训，广泛开展活动，强化组织筹备，不断提升健康教育服务质量。
0: 方案要求要常态化、规范化开展健康教育工作，将健康理念融入健康服务全流程。医务人员、卫生健康工作者要带头宣传践行健康生活理念，身体力行引导群众养成健康生活方式，有效提升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助力健康青海建设。
1: 近日，青海省残联联合省财政厅、省民政厅正式印发新修订的《青海省阳光家园计划残疾人托养服务工作管理办法》，为全省就业年龄段智力、精神及重度肢体残疾人享受更专业、更公平、可持续的托养服务提供坚实制度保障。
0: 2026年，省财政下达专项资金1300万元，计划为3500名残疾人开展托养服务。随着服务规模扩大，原有规范已难适应新形势，省残联广泛征集各方意见，邀请法律智库专家、律师及一线工作者召开专家论证会，完成修订并印发实施。
1: 管理办法实现从服务对象准入到管理监督的全流程闭环管理。在对象界定上，明确将年满16周岁至我省规定退休年龄，持有有效残疾人证的智力、精神及重度肢体残疾人纳入保障范围。在服务形式上，针对农牧区偏远及机构缺乏地区，提供邻里互助服务，就近选择亲属或邻居提供日常服务。在工作流程上，建立需求调查，制定计划，提出申请，购买服务，评估备案，提供服务，转介服务，服务评价，资金结算，资料归档，实际工作机制。在机构管理上，明确准入资质，对场地设施功能区分、人员配置、安全管理等作出细致规定，并完善资金保证、政策衔接等条款。
0: 同时，省残联多措并举提升服务质量。5月份举办全省残疾人托养服务职业技能竞赛，以赛促训，积极争取40万元设施设备资金，完善服务设施，推广西宁市城东区托养加辅助性就业、城北区托养加康复等特色经验，引入第三方绩效评估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切实把阳光家园计划打造成残疾人暖心、家属放心的民生品牌。
1: 近日，由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主办的创迎未来2026创业大赛青海省选拔赛暨交通银行杯省级选拔赛在西宁举办。5个赛道的激烈竞争为创业者搭建了交流展示、资源对接的优质平台，发掘培育了一批兼具创新性、成长性和带动性的创业项目与人才， 充分发挥了创业带动就业的倍增效应。
0: 据了解，选拔赛以释放创业动能、圆梦出彩人生为主题。自今年赛事启动以来，全省各级人社部门紧扣产业发展方向，积极组织、广泛动员，吸引了268个优秀项目报名参赛。经过激烈竞争与层层选拔，最终28个项目站上省级赛场，覆盖生态文明以及生态文旅、清洁能源、民生服务等多个领域，充分展现我省创新创业的蓬勃活力与广阔前景。赛场设置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青年创新专项赛5个赛道，采取现场项目路演的形式实施，同步开展创业成果展示、交流访谈、创业典型经验分享等活动。比赛结束后，根据得分评出1等奖、2等奖、3等奖、创业之星奖，并择优推荐参加全国赛事。
1: 2015年以来，青海省先后举办7届创业大赛，挖掘出一批优质创业项目，培育出一批优秀创业人才，众多参赛项目在青海大地落地生根，发展壮大。
0: 7月1号，中国梦铁路情劳动美即庆祝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全国铁路职工书法美术摄影展在青海美术馆启幕。本次展览由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主办，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工会承办，青海美术馆协办，是全国铁路系统献礼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的重要文化活动。
1: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青藏铁路这条钢铁大动脉是青藏高原交通建设发展、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性工程。展览立足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深耕铁路特色文化建设，大力弘扬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以文艺之力礼赞天路建设成就，汇聚铁路队伍奋进力量。
0: 本次展览共展出全国铁路一线职工原创文艺作品300幅，参展作品紧贴铁路一线工作，涵盖书法、国画、油画、摄影、版画、剪纸等多个门类。作品以笔墨书写赤诚初心，以光影记录天路征程，生动刻画了新时代铁路人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的奋斗群像，为深入推进交通强国、铁路先行汇聚文化动能。
1: 此次展览是全国铁路系统坚定文化自信自强、推动行业文化建设的重要实践，是对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年奋斗征程的深情回望，更是动员全国铁路干部职工更具青藏铁路精神、立足岗位实干建功的有力号召。
0: 据了解，展览结束后，所有入展优秀作品将汇编成册，推出《中国梦铁路情劳动美》《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艺术作品集》，持续以文艺载体讲好天路故事，弘扬铁路匠心。
2: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3: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4: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终身自由恋啊，直接换到就一笑生成。
2: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6: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2: 是憧憬，
3: 是担当，
2: 是情怀。
3: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2: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8: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二十五载环青逐峰而行，三千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2: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0: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7月2号，记者从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组委会了解到，本届赛事奖杯奖牌全新设计，重磅升级，将三江源头的山河气魄、25载赛事与高原共进的岁月厚度一并融入于奖杯挺拔的火焰造型之中，封存于奖牌流转的方寸之间。这不只是车手冲线夺冠的荣誉象征，更是环青赛扎根青海25载、串联山水风光、本土文脉、国际骑行运动的实物纪念。
1: 本届赛事奖杯以山棕水源、大美青海、三江之源、生生不息为设计理念，整体造型以三江源的自然脉络为核心灵感，以向上生长的火焰形态为载体，象征着自行车运动的拼搏激情。杯身的曲线从基座向上盘旋舒展，将青海的山川形胜浓缩于方寸之间。杯身主体的山水部分以昆仑山脉的巍峨轮廓为底，用流畅的曲线雕琢出三江蜿蜒奔涌的形态，从雪山发源，最终汇聚为奔腾的浪花，完美诠释了江河源头的地理意象与文化内涵。
0: 杯顶部的火焰造型是鹰击长空的拼搏之一，灵感来自艺术家布朗库西的《天空之鸟》，呼应了赛事的拼搏精神与体育激情。而玉石上的江河曲线也与自行车赛道的蜿蜒轨迹形成呼应，象征着车手们跨越山河挑战自我的征程。底座镌刻的赛事信息与顶部的环大美青海标识遥相呼应，让奖杯成为赛事荣誉

0: 与拼搏精神的双重载体。整体设计既是对三江源自然与文化的致敬，也是对大美青海生态保护成果的礼赞，更是对体育精神与赛事品牌传承的生动诠释。
1: 本届赛事奖牌紧扣时光轮转逐梦高原理念，细节凸显青海印记，奖牌顶部雕刻雪山、城市地标与丁香花，直观展现青藏高原壮阔风光与和黄人文特色。外圈结合年轮、自行车链条与齿轮，象征车轮不停、车手奋勇向前的体育精神。最大亮点是中央流沙机芯波动表盘，蓝色流沙缓缓流动，复刻青海湖碧波与高原星空。流沙夹层背面印有和黄彩陶纹样，将现代骑行运动与5000年的古文明结合。奖牌背面延续链条齿轮造型，用中英双语印制 UCI 的官方标识、赛事名称和名次，凸显赛事国际化专业属性。配套绶带印有赛事 logo 与25周年的专属符号。
0: 从青海省商务厅了解到，7月3号到6号，青海、澳门、葡语国家经贸文化交流合作暨第18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西宁站活动将在西宁举办。
1: 本次活动由青海省商务厅与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澳门常设秘书处联合举办，以丝路葡运、青澳同辉为主题，邀请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澳门常设秘书处、澳门中国企业协会、中非合作基金、中葡合作发展基金等重点机构、商会及其企业代表，以及福德角、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以及莫桑比克、赤道几内亚、东帝汶等葡语国家驻华使节、外交人员参与活动。
0: 活动聚焦经贸合作与文化交流两大核心，将重点举办澳门中药及非药健康产品上市政策研读会，举办青海家宴品鉴活动，邀请澳门及葡语国家嘉宾现场品鉴青海家宴。开幕式上将举办特色表演、致辞、项目签约、启动活动等，举办青海澳门企业家对接会及中葡基金推介会，聚焦青葡及葡语国家经贸合作与投融资对接，解读青澳产业合作机遇与跨境投融资便利化举措，开展中葡文化演出活动，在西宁市唐道637下沉广场举行为期2.5天的中葡文化演出，葡语国家及我省演艺人员分别进行演出。
1: 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是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澳门常设秘书处主办的年度品牌文化交流活动，始创于2008年，常态化开展歌舞展演、艺术作品展览等多元化的交流活动。本次第18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首次落地青海，既是落实青澳两地合作共识、深化中国与葡语国家之间的友好交往实践，也是我省依托澳门中葡平台优势，拓宽对外开放渠道、提升对外合作能级的有力抓手。
0: 2025年10月27号到28号，我省组织代表团赴澳门开展经贸文化考察交流活动，活动期间代表团专程走访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澳门常设秘书处，围绕深化青澳合作、拓展青海与葡语国家多领域交流达成合作共识，为后续系列活动落地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 青海澳门经贸交流合作活动在澳门成功举办以来，我省与澳门达成系列合作共识，签署多项合作协议，为推动签约合作事项转化见效，省商务厅会同各相关地区部门推动合作事项稳步落地，持续推动青海高原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进驻澳门市场，辐射葡语国家，重点推广冬虫夏草、牛羊肉、冷凉蔬菜等特色产品，推动企业与澳门企业达成牛羊肉长期供应合作，已完成小批量单品供货，持续开展多品类试样的升级，稳步扩大供货规模。拉面产业对外开放渠道提速，青拉海外澳门运营有限公司已完成澳门注册，澳门首店已正式营业。 此外，积极拓展线下销售渠道，已与澳门联丰超市达成合作，确立设立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专属展销展示专区，同步布设电商外销赛道，本地农牧企业与澳门网络传媒企业签订电商战略合作协议，推动青海特色干货线上销往澳门市场。
0: 7月2号，记者从青海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已于7月1号施行，青海将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融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建设全过程各方面，着力在实现5个新月升上下功夫，打造新时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青海样板。
1: 中共青海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副部长、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马成芳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采用序言加7章立法体例，全文共65条，是30多年来首部增设序言的法律，属于典型的促进型立法重大创新。我们将聚焦重点领域和重点对象，实施分层次针对性的学习宣传举措，不断提升各族干部群众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意识和素养。
0: 青海将着力在健全完善示范省建设体制机制上，在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上，在促进各民族三交实践路径上，在推动各民族实现共同富裕上，在健全完善民族工作法治体制上实现新跃升，严格落实两个纳入重大要求，持续巩固省市县乡四级党政筑牢工作架构，健全完善民宗委委员制，丰富筑牢实践活动载体内涵，持续完善创建工作奖励激励机制，高标准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建设。
1: 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出台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实施意见，持续深化筑牢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加强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常态化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和无实五观宣传教育活动，推动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

0: 权益保障机制，以法治标准加快户县市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建设，持续营造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良好氛围。
1: 紧扣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四地建设，用活用好差异化扶持区域协作政策，编制实施155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规划，大力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培育时代文明新风，办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推动各民族实现共同繁荣发展。
0: 加快青海省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条例修订工作，统筹各自治地方配套法规立改废市，构建国家 法律统领、省级条例主干、自治法规支撑的民族法治体系，将法治精神融入基层自治规范，健全风险研判、矛盾化解机制，以完备法治护航全省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6月30号，由海北州委州政府主办、州委组织部、州委宣传部、州直属机关工委、州文体旅游广电局联合承办的以“党恩润草原，实干兴海北”为主题的庆七一文艺汇演在西海影剧院启幕。来自泉州各行各业的9支代表队汇聚一堂，以嘹亮歌声回望百年峥嵘，以赤诚旋律凝聚奋进力量，续写新时代实干兴海北的新篇章。
0: 州委书记张峰、州委副书记州长张胜元、州人大常委会主任钱国庆、州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司吉生、州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白永栋以及在家的州级领导、州委各部门、州直各机关单位和海淀县干部职工一同观看演出。
1: 影剧院内座无虚席，舞台流光溢彩，鲜艳的党旗在舞台光影中熠熠生辉，现场氛围庄重热烈。伴随着恢宏磅礴的旋律，一场场文艺演出依次精彩亮相。演员们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洪亮的歌声，深情讴歌党的光辉历程，礼赞新时代日新月异的辉煌成就。每一句歌声赤诚真挚，表达海北儿女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的信心。每一个姿态坚定昂扬，彰显海北儿女对高原故土的深沉热爱，真挚动人的演绎引得台下掌声连连。
0: 整场演出旨在以红色经典礼赞百年奋斗荣光，致敬伟大长征精神，回望习近平总书记踏访高原、关怀海北发展的深切期许，生动展现泉州城乡发展、生态保护、民生改善的丰硕成果，充分抒发海北各族干部群众浓浓的爱党爱国情怀，传递大家永记党的温暖、常怀感恩之心、始终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真挚初心，汇聚起泉州上下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共建现代化新海北的强大合力。
1: 海北州退休老党员王生浩激动地说，作为一名老党员，他由衷感到自豪，也发自内心感恩党、感恩新时代。今后他会继续发挥退休党员余热，传承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始终牢记党员初心，以银发之光照亮红色征程，让奉献精神在高原大地代代更续，永远跟党走，为家乡发展持续贡献力量。
0: 州检察院二级检察官助理曹永胜看完演出后动情地说，每一个节目都是一堂生动的红色课堂，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次深刻的初心洗礼。作为一名党员，我将牢记嘱托，扎根岗位，把对党的赤诚和对祖国的热爱融入岗位，化作日常，常怀感恩之心，持之以恒，苦干实干，在传承红色基因中汲取奋进力量，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奋力建设现代化新海北贡献力量。
1: 本次活动通过西宁融媒、海北州县融媒、海北文旅抖音号、视频号同步直播，让红色故事跨越山海，让海北好声音传遍千家万户。
0: 此次文艺汇演， 既是一场精彩纷呈。

润人心的红色视听盛宴，更是一堂铸魂育人、凝心聚力的沉浸式实景党课。活动的举办激发了泉州广大党员干部砥砺奋进、实干争先的信心与斗志，进一步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为持续推动五个海北建设走深走实、提质增效汇聚起磅礴的精神动能。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东信路况播报员陈玉丽。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请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首先呢，咱们来了解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的路况信息。那么 G6 京藏高速到恰路段东八村附近道塘河至恰不恰方向超车道封闭施工，行车道及应急车道正常通行。扎岛路段离黄原线3公里处道塘河至扎马陇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那么 G0011 张汶高速的雅同路段龙武峡4号隧道同仁至雅士港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反方向呢是半辅双向混合通行。G0012西河高速的德小路段，距德令哈西收费站800米处小柴旦至德令哈方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目前呢途经车辆可以绕行至辅道通行，请过往车辆注意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同样是 G0612西河高速的查德路段，距乌来西收费站21公里处德令哈至查汉诺方向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G0015德马高速的张恰河中桥九至至花石峡方向全封闭施工，反方向是单辅双向混合通行。G213侧摩公路乐化路段盛家峡附近化龙至乐都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那么以上呢是部分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接下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2: 好的。同样呢，国省干线方面，咱们来了解一下施工氧化路段。国道213侧摩线的尖扎线龙武黄河大桥至同仁市龙武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交警部门对该路段的社会车辆实行交通管制，施工车辆可以正常通行。国道214西兰线的新海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道路半幅通行。国道15马宁线的曲麻莱线不动泉至曲麻莱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造施工，道路全幅封闭。那么国道27张孟线的门源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达柏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呢，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预计施工截止日期是到2027年的7月31日。国道316长乐至同仁县的同仁市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严禁车货总重达20吨以上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客车通行。小型车辆通过该桥梁时限速5公里每小时。那么国道341胶海线的互助北山12盘处氧化施工半幅通行。省道206平安至龙务县海东市平安区黑大滩村至二塘村路段进行氧化施工，道路半幅通行。以上是部分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最后呢，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2: 好的。今天白天呢，是海南大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及循化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的天气。通过我们的监控大屏呢，可以看到目前西宁周边的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没有拥堵现象。那么同时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们，可以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或者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那么目前呢，有这类情况暂时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陈玉丽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海南南部、果洛大部、黄南及化龙、循化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全省各地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晴，12度到29度，伴有东北风2到3级；城东区晴，11度到28度，伴有东北风2到3级；城西区晴，11度到28度，伴有东北风2到3级。 城北区晴，12度到29度，伴有东北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3: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5: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6: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7: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恋啊，直接换到去你小生中。
5: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8: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6: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9: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5: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10: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6: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5: 是憧憬，
6: 是担当，
5: 是情怀。
6: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5: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1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3: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12: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13: 安全知识需牢记，
12: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13: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

0: 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到情一笑生成。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 九八点九，或者是中波调到 AM 六六六。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了，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燕姿为我们带来的《神奇》。哎，那么孙燕姿带来的《神奇》这首歌曲啊，也是融合了异域印度曲风的一个创新单曲，编曲呢也是非常的轻快奇幻啊，跳出了传统抒情的一个框架。这首歌曲呢也是旋律灵动，非常独特，歌词描绘奇妙的一个邂逅。那么孙燕姿非常洒脱清亮的唱腔呢，也是展现了华语乐坛少有的世界的音乐风格。好的，下面我们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孙燕姿带给我们的《神奇》这首好听的歌曲，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孙燕姿带给我们的《神奇》这首好听的歌曲啊，哎，也是非常独特异域的一个旋律，打破了沉闷，曲风呢也是非常自由浪漫，人生路上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啊，就像歌中哎那所唱的一样，奇妙的偶遇吧，总会遇见属于自己的惊喜和温暖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琳为我们带来的《爱就爱了》。哎，那么陈琳带来的这首《爱就爱了》也是一首都市洒脱的一个摇滚的流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节奏非常利落干脆，传递爱与放假的一个通透的态度啊。哎，那么陈琳的唱腔啊，也是非常有力量，跳出了苦情歌的一个压抑。风格非常独立先锋，收获了大批追求自我的一个年轻听众的喜爱。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陈琳带给我们的《爱就爱了》。

0: 爱就爱了，非常利落洒脱的一个褪去了爱情纠结啊，敢爱敢放下的态度呢，也是格外的清醒。新的一年不必困惑在过往的内耗当中，坦然的接纳得失啊，真的是坦然的接纳我们的得失啊，活得自在洒脱，不纠结遗憾，这才是认真的要奔赴我们全新的生活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杨千华为我们带来的《明年今日》。哎，那么《明年今日》啊，这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细腻的港式的一个抒情金曲啊，港式抒情金曲，编曲呢也是非常的低沉克制，文字呢也是描绘了时隔一年仍放不下的一个思念。哎，那么歌手呢也是非常沉浸在这个叙事的嗓音的一个氛围当中，拉得满满的一种感觉啊，藏着成年人隐忍的绵长的遗憾，这首歌后劲儿十足哦。好的，大家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明年今日》。
1: 送一首歌给大家，这首歌呢是在我心目中呢，每个人呢心里面都有自己喜欢的歌，都有一个十大金曲的。以下这首歌呢是我自己其中一首金曲，我喜欢的歌，因为在我不开心或者有挫折的时候呢，这首歌鼓励了我很多。Show must go on， 送给大家。

0: 送俾你哋，希望好耐好耐嘅明年今日仲喺度见到大家。
1: 好了，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杨千嬅为我们带来的《明年今日》。哎，那这首歌呢，也是写进了时间里的一个执念啊。岁月缓缓的流逝，在深刻的思念终会变淡。所以说，学会啊，与学会一定要学会和。

回忆进行一个告别啊，把心事收好，然后轻装上阵，迎接新的每一天的光景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燕姿带给我们的《了解》。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走心抒情的一个作品啊，编曲也是非常的简约深情，也是抛弃了情感当中的隔离啊，情感当中的一种隔阂和读懂彼此的一种渴望啊。孙燕姿非常清冷的声线，克制细腻，不刻意的煽情，道尽了亲密关系当中相互包容的一种珍贵哦。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孙燕姿带给我们的《了解》。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孙燕姿带给我们的《了解》这首好听的歌曲，安静的曲调呢也是非常适合在午后静心的回味啊。人与人相处最难得的是彼此懂得，新的一天和人相处多一份的包容和体谅，少一份争执和误解，用心来倾听这首歌曲呢，方能收获长久的温暖。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潇潇为我们带来的爱要坦坦荡荡。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轻快灵动的一首都市流行小调啊，编曲也是非常的清爽鲜活，旋律朗朗上口，歌词呢也是倡导坦荡的真诚，我们的爱恋和态度啊。这首歌曲呢也是爱收获了年轻大批的年轻听众的一种喜爱。好的，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潇潇带给我们的爱要坦荡荡。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2: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3: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啊，是得有终身自由恋啊，是得换到几个一小生成。
1: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1: 是憧憬，
2: 是担当，
1: 是情怀。
2: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1: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8: 推开世界的门，
9: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9: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越来越动听，每
5: 个音符都有生命。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

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在下半场我们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雨生带给我们的《口是心非》。哎，那么《口是心非》这首歌曲呢，也是张雨生的代表的一个抒情单曲啊，也是当年新出的一首抒情单曲。编曲呢以非常轻柔的吉他来铺底，描绘出少女的口是心非的暗恋心事啊。张雨生清甜的声线呢，也是细腻的刻画心动时的别扭和这个羞涩啊。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当年校园广播高频播放的一个小众宝藏的一个曲目啊，非常深受年轻朋友们的一个喜欢的好听歌曲，张雨生带来的《口是心非》。

走，诗人梦话我钟情的依托，就像我

哇，张雨生非常干净的歌声呢，也是还原年少懵懂的一种情怀呀。那些嘴硬心软的小心思也是格外的真实。回望年少的时光啊，才懂得非常青涩的口是心非也是独有的美好。温柔的旋律留住了纯粹无没有杂质的一个心动回忆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刘若英带给我们的《原来你也在这里》。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温润治愈的抒情佳作，词曲融合细腻的人文感，借人海相逢诉说着缘分的难得啊。刘若英非常平缓叙事的唱腔呢，也是温柔克制，没有浓烈的煽情，道尽久别的一个重逢啊，没有浓烈的煽情，也是道尽了久别的重逢。这首歌曲呢，也是灵魂悸动的一个珍贵和动容。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刘若英带给我们的《原来你也在这里》。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刘若英带给我们大家的《原来你也在这里》啊，真的是非常平淡的曲调，藏着莫大的温柔啊。人海漂泊，最难得的灵魂同频相遇。新的一天，我们不必焦虑，孤独而行，时间自有安排，终会遇见懂得自己和自己同频相伴的人。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范玮琪为朋友们带来的《可不可以不勇敢》啊。这首歌曲呢，可不可以不勇敢，也是女性走向舒心的一首曲目啊。编曲非常的柔和舒缓，也是读懂了女生故作坚强背后的一个脆弱。范玮琪的唱腔呢，也是非常细腻温柔啊，精准的戳中了独自硬扛心事的人。这首歌曲也是非常适合啊，这个独自一人在深夜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范玮琪带给我们的《可不可以不勇敢》。

好的，刚刚我们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范玮琪带给我们的《可不可以不勇敢》这首歌曲呢，也是容许我们放下逞强，不必时刻的一定要坚挺着强硬啊。成年人总习惯独自消化委屈，这首歌曲呢，也教会我们学会要接纳脆弱，不必事事独自来扛，坦然的展露柔软的一面也是未尝不可的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潘玮柏带给我们的《我的麦克风》。哎，那这首歌曲啊，也是潮流嘻哈代表作啊，节奏非常的动感利落，编曲也是充满了少年张扬的气场。歌词呢，也是借助麦克风来诉说着热爱与自我，说唱流畅非常之鲜活啊，也是打破了抒情歌的一个主流。这首歌曲呢，《我的麦克风》也是掀起了校园嘻哈传唱的一个热度。好的，下面我们共同来收听这首好听的歌曲。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哦。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策划出品人王国强，总监制李艳芬，制作人狄春华，编剧张文，导演狄春华、屈书，艺术总监殷欣，责任编辑周伟妮，录音陈伯涛、叶翔。请听第二集。

0: 气疯了，花黄土了。
1: 哎呀，这是
0: 景啊！哎呀，这不可演吗？
2: 就是啊，咱这地方真没治。哎，沙漠边上一刮风就扬土，这水渠修的呀太费劲了吧？
1: 这每天过的是吃土的日子。
2: 哎，就是了。
3: 哎哎，冯科长
4: 啊，
3: 不好了，你看你看，
4: 咋了？
3: 咱们工棚的屋顶被刮掉了。
1: 哎呀，这还真是。
4: 师长，你们几个到避风的地方先躲一躲，我去工棚看看啊。
5: 那你慢一点啊，
3: 注意安全啊。
4: 好嘞。
0: 这风真大啊。
4: 看，这风刮的还这么大。哎呀，这屋顶都被掀开了。哎呀，老王。
6: 哎，
4: 老王，咱们的图纸都还在吗？
6: 我全收起来放在柜子里了。哎呀，
4: 那就好，那就好啊。老王
6: 啊，
4: 咱们现在找块毡子往屋顶暂时盖一下，等风小点再修屋顶啊。
6: 好嘞，我这就去。
4: 行。
6: 哎，刚好这里有一封给你的明传电报，你看一下。
4: 明传电报啊，来，我看一下。宁干山共建工程在宁夏盐池县红台子开挖隧洞过程中突遇暴雨，造成隧洞雨水倒灌，需要从一处调运水泵进行处理，请予以协调。发件人阳黄工程总指挥部指挥赵清明。哎呀，小普，小普，小普。
7: 哎，科长，
4: 把车开过来。
7: 来了。
3: 哎，冯科长，咱去哪儿？
4: 咱去西风水泵厂。
3: 好，走
4: 走。

0: 哎呀，这雨下的也太大了。
1: 是啊，赵指挥，隧洞啊，全被泥浆堵住了。
0: 是啊，待会儿雨停了，怕是得用水泵来抽。
1: 是啊。
0: 好，哎，谢谢甘肃给我们调来了水泵，辛苦了，方科长。
1: 应该的，应该的。
0: 你们几乎跑了一天的时间，就送来了水泵，真是太及时了。
1: 哎，赵指挥啊，您太客气了。您是共用工程的总指挥，您最辛苦啊。现在施工啊出现了问题，我估摸着好多天您都没睡上过囫囵觉了。
0: 是啊，现在是隧洞挖掘的关键时期，等把这一段打通了，后边啊就好办了。
1: 是啊是啊，
2: 不容易啊，从400公里以外的甘肃西峰运过来，这7台水泵走了都快8个小时了。
0: 嗯，王工啊，你快去休息会儿吧，你已经在这守了10几个小时，这工程师啊最辛苦，工人呢还能倒个班，可工程师啊一直得盯在现场啊。
2: 哎呀，赵指挥，我学的就是水利工程，这书本上的知识能用上，我也高兴得很。
0: 好，
1: 王工，您歇会儿啊，我在这儿给咱盯着啊。
2: 那好吧，我待会儿就走。啊，
0: 哎呀，这个隧洞岩石太硬了，风镐不行，得用电钻。
3: 赵指挥，赵指挥，电钻打不进去呀。
4: 赵指挥，矿用没电钻也不行呀。
2: 那凿岩机呢？也试一下。
3: 我们刚才试过了，都不行啊，这怎么办呀？
0: 嗯，好吧，我和工程部沟通，看看专家们有什么办法。
2: 赵指挥，我看只能用炸药了。
0: 嗯，好，我请示一下指挥部。指挥部，指挥部，我们现在在施工，遇到的是断层流沙段。我看目前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用炸药爆破，怎么样？请指示。嗯，好，明白，用炸药炸。爆破组准备。
5: 是。
0: 其他人撤到安全区域。
5: 好。
0: 3、2、1，起步。哎，大家注意了啊！哎，赶快清理石头。
5: 好，
1: 好，好，
0: 抓紧！
6: 小猫来了，
7: 来了，来了！
6: 这边，那就注意安全啊！
1: 快点！别说，这还挺呛人的。
6: 小心点！
1: 哎呀，哎，这下面咋还漏水呢？
6: 是啊，
1: 你别说，这脖子还痒痒的啊！这地上的是啥呀？
6: 啥呀？
1: 啊！
2: 地下水毒性太强了。再这么下去，皮肤都要被蛰坏了。
6: 嗯，这不行啊。
1: 那咋办呀？
6: 是啊，啊，那咋办啊，指挥？
0: 哎呀，今天大家辛苦了，看样子只能用炸药了。明天继续干吧。
1: 啊，
0: 另外，隧洞里的温度高，外边要比这低30多度呢。大家把衣服都穿严实了，小心感冒啊。
6: 好嘞，
2: 好嘞。哎，别走，大家都等一下。赵指挥，咱好不容易想出来的办法，赶紧用啊。工期不等人，要不再炸一次，哪怕石块清理不完，明天再接着清理呢。
0: 好吧，
3: 那我再点一次。
2: 哎，我来，你们大家都躲远点啊。
3: 哎，好
1: 好
3: 好，
2: 都躲远点。
1: 好，
6: 你也注意安全啊。
2: 好，1、2、3。
0: 哎，大家都没事吧？
6: 没事，
3: 没事，
6: 没事，
1: 没事，
0: 安全着呢吧？
6: 哎，安全，
1: 安全。
0: 好，王工，王工，哎，王工，王工，王工在哪儿？哎，冯科长，
1: 哎，
0: 王工在哪
8: 儿？王工，
0: 快，
1: 这，
0: 赶快，冯科长，
8: 王工，
0: 王工，
8: 王工，
0: 王工，
1: 王，
0: 啊。
1: 赵指挥
0: 啊，
1: 王工在这儿
0: 啊！
6: 快
1: 快
0: 快
1: 快
0: 快快
1: 快
0: 快快
1: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王军平攻城时，最后都没能抢救回来，就倒在了红台子隧洞，以身殉职。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1996年，杨黄一期工程终于把水引到了甜水堡，但是只能浇灌20000多亩土地。群众们要吃黄河水啊，还得雇车到镇上来。

0: 嫂子，嫂子，哎，彩霞来了，哎，嫂子，啊，我来打点水。哎呀，彩霞，嗯，不好意思，春天到现在快三个月了，一场雨都没下过，咱家井也不出水了，我看得等上半天这井才能续上水，啊，要不然你坐下，咱俩舔舔船啊。哎哎。哎呀，你看，哎，你看，你看这羊，这是个好像都瘦了呀。哎呀，可不是嘛，羊到山上费劲找水吃，都累乏了。哎呀，我那天看见有个水车到咱村里来了。哎，你知道不？嗯，那麻雀渴的呀，都扎在水里头喝水嘞。哎呀，就是就是，政府呀也关心咱们着呢。听说兰州军区的一个兵娃娃。开着水车给邻村的大梁洼送水，这个战士呀实在是太累了，水车一下滚到山沟沟底下了，当场牺牲了。
1: 这个病娃子的爹妈该有多伤心呀。
0: 是呀，咱家地里的玉米原本想着能用上洋黄工程的水，可是一年只开闸一次，只能浇一次水，这洋黄水用起来不容易呀。
1: 啊，可不是。
2: 凤梅。
0: 哎，
2: 凤梅在吗？
0: 哎，在嘞。
2: 啊，彩霞也在啊。
0: 在嘞。刘支书，你来了。
2: 啊，来了。嗯，是这个情况啊。
0: 嗯，
2: 我给你俩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新华社的孙记者。
0: 哦，啊，孙记者
2: 是来咱们村了解一下洋黄工程的使用情况的。
0: 啊啊，你好，你好，
3: 你好，
0: 你快坐，你快坐。
3: 你好，
0: 嗯，
3: 来喝点水吧。
4: 好，好，好，谢谢，谢谢嫂子。大嫂啊，
0: 啊，
4: 您这家里离咱们洋黄工程的这个取水点有多远啊？
0: 哦，这大概八九十里地吧。
4: 哎呀，那大概就是个五公里左右啊。
0: 嗯
4: 嗯，那您家里能用得上那里的水吗？
0: 我家有口田井，
4: 嗯，
0: 天旱井里不出水的时候，也得去镇上洋黄渠里去拉水，拉水要运回来，光运费呀，哦，拉一方水就要100块钱，我们这里水比油贵，彩霞他家更费钱。
4: 哦
1: 啊。是啊，你看我们家里呢没有壮劳力，我要到取水点去拉水还得花钱雇人呢。
2: 是这个情况。
4: 是这样啊。
1: 嗯
4: 嗯，可是我听说咱们洋黄工程建成以后，你们这里不是还迁来了移民吗？
2: 哈，是是。
1: 嗯，
2: 那是97年前后是有移民过来的。一开始啊，是卢家湾庙二长那20多户回民群众，那集体报名，到我们镇上的集中安置点。
4: 哦，
2: 那后来呢，别处还有一些，大概陆陆续续前后有，哦，500多户人家。嗯，
0: 哎，但是他们有的回去了，有的现在是挖水窖的，或者挖井的。哎，靠天吃饭。天旱的打不下粮食，就都外出打工了，
4: 这又是什么原因啊？
2: 哎，是这么回事儿。原来呢，我们想着能用上洋黄的水，
4: 嗯，
2: 后来呢，还是因为这个水渠，离咱庄户人家太远，靠不上，没办法。
4: 嗯，哎呀，是这个情况，那我明白了。刘支书，
2: 嗯，
4: 您带我再去洋黄干渠，咱看看吧。
2: 行吧，行吧。啊，孙记长，是这，
4: 嗯，
2: 你先在外面等一下我。
4: 行，
2: 我跟他们交代一点事儿，我就陪你去。
4: 好，好的，好的，谢谢刘支书。
2: 啊，不客气。
4: 走了。
2: 彩霞，
1: 嗯，
2: 彩霞，
1: 嗯。
2: 你看啊，明天我叫人去洋黄渠里拉水，把你家的水也给你带上， 成吗？
1: 那
2: 咋了吗？
1: 那怎么好意思麻烦你呢？
2: 哎呀，没有啥关系嘛，没有啥关系嘛。你看，我家的人少，用不了多少水，我给你烧上嘛，顺便的事儿，啊？
1: 嗯。
2: 啊，说定了啊！
1: 好，
2: 就这么定了。我忙了，我走了。
1: 啊，刘支书，你走啊？
2: 走了。
1: 彩霞，彩霞，
4: 嗯，
1: 你看人家刘支书媳妇儿走了这么久，一直也没找，他对你一直这么关心。你们两家的娃洪波和强娃都长大了，他俩又是一个班的同学，还是好朋友。你俩要不要在一起呀？
4: 啊，哎呀，嫂子。你说啥呢嘛？我一个人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
1: 强娃慢慢大了，过两年还要去上大学，你早晚都得找一个呀。刘支书一个男人家，家里也需要一个人拾掇拾掇，你说呢？
4: 这，啊，我这。以后再说吧。
1: 又刮大风了，这今天。

0: 了，大风天气这么多。
1: 风北，
0: 建华回来了。
1: 霍元咋样了？好点了没？
0: 在村里诊所打吊针呢。烧了两三天了，一直39度降不下来。我听你电话里说要回来取衣服，怕你找不到，我先回来帮你取衣服，待会儿再去看霍元。
1: 行，那辛苦你一下，我拿了衣服还要走。
0: 哎，今天不是星期五吗？明天不休息？
1: 休息不了喽。上次啊，新华社的孙记者啊来到咱家之后啊，又来过两个记者，他们啊写了内参，说洋皇工程投资巨大，但是啊没能很好的发挥作用，老百姓啊仍然缺水，中央领导啊非常重视，做了批示，还派专人来调研，我们啊得准备材料迎接北京的领导和专家。冯梅啊，我看洋皇的二期工厂可能有眉目了。
0: 那现在会员高烧还没退呢，你就不能明天再走吗？
1: 等不住啊，专家说不上很快就来，我们要马上拿出材料。
0: 我们等二期都等了6、7年了，你不在乎这两天吗？
1: 这一两天可很关键啊，专家可不等我了。冯梅啊，这二期工厂大家可是一直都眼巴巴地盼着呢，是吧？我不能因为家里的一点小事儿就影响大家伙的事儿啊。
0: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会员都烧了几天了，这能是小事儿吗？
1: 冯梅啊，你不是也盼着早点用上黄河水吗？啊，理解一下我，理解一下啊。
0: 好，我理解我理解。
1: 我走了。
0: 哎呀，这么大的风咋出门呀？

2006年6月，环线全面开始给予工程建设，每家修建一个100平米的集流厂和2眼30立方的水泥水窖，用于收集降雨。

0: 来休息一会儿，你说累了半天了啊，来先喝碗凉鱼鱼。
1: 哎，
2: 上来了。
0: 哎，慢点啊。
1: 哎，
0: 当心，慢点慢点。
3: 哎，洪波，
1: 哎，
3: 缓一会儿。
1: 哎，
3: 缓一阵，
1: 上尝的。
3: 来来，凉粉鱼，
1: 嘿嘿，
3: 来给。
1: 哎呀，那尝一尝。
3: 嗯
1: 嗯，哎呀，
3: 我妈手艺咋样？
1: 哎呀，咱一做的凉粉鱼就是好吃，
3: 香
1: 香。
3: 还有呢，
1: 哎，
4: 以后您想吃啥，就跟姨说，姨做给你吃。
1: 哎，谢谢姨。
5: 彩霞，
3: 快吃。
5: 哎，彩霞，你这嘴泥浆挖的差不多了吧？我过来看一看。
4: 啊，嫂子来了。
5: 哎呀，强娃长这么大个子。
3: 哎，大妈，
5: 有的是力气，这到底比我娃会员强多了。哟，洪波也来了。
1: 爷，你来了。
5: 啊，
1: 哎
5: 啊，
0: 哎，嫂子，嗯，你可不能这么说啊。你说人家会员多有出息啊，那娃娃多好，都考到北京上大学了。
5: 对呀对呀，我这娃在学习上还挺努力的。
0: 是啊，那不让人操心多好啊。
5: 是呀是呀，他还挺记事儿的。
0: 哦，
5: 听说记者到咱这儿采访洋黄工程，写了文章，中央就派人来调查了。他就说这记者能起大作用，所以他也要学新闻当记者。
0: 嫂子，坐坐。
5: 哎
0: 哎，一直听说有专家要来，要继续搞洋黄工程，可怎么老是不见动工呢？你说。
5: 对呀，是呀是呀，我就说领导专家都来了好几波了，洋黄工程二期咋就一直没有动静呢？人家建华就说我不懂，这么大的工程哪能说动工就动工，要看国家的钱够不够，水渠怎么修才合适。
0: 哦，哎，嫂子，
5: 嗯，
0: 我听说洋黄二期工程暂时还建不了了，所以呀，国家现在给我们修水泥给雨窖。
5: 对呀，哎呀，是呀，啊，我就说呀，建华这两天太忙了，一直在跑审批。你看，你看你这把娃睡觉，他一点忙都帮不上。
0: 哎、我没事没事，嫂子，他忙他的，这不还有两个大小伙子呢吗？
5: 就是。哦，对了对了，关键时刻还是男娃顶用。
1: 对，
5: 强娃，
3: 哎，
5: 是你把洪波叫来的？哎呀，你俩到底是好朋友呀。
1: 姨
5: 啊，
1: 不是强娃叫我来的，是我达让我来的。
5: 哦，是刘支书让你来的
1: 啊。强娃，走、
3: 哎、干活。
5: 彩霞、嗯、你看你看，刘支书真会关心人的。
0: 就是就是。
5: 哎，彩霞，你咋脸红了啊？
0: 嫂子，
5: 好了好了，

0: 会再塌了。
1: 嗯，
0: 是呀，国家还补贴了水泥，咱们呢就是出点劳动力，多好啊。
1: 对呀对呀。
0: 哎，刘支书这么关心你，你考虑考虑人家呗。啊，
1: 哎呀嫂子，你看你。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甜水情》，剧中人物冯建华由李承哲扮演，凤梅由邹小倩扮演，彩霞由李桂清扮演，刘中学由常宁国扮演，残心由袁静扮演，赵指挥由葛伟扮演，会员由杜兰兰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周伟妮、耿万重、王康、陈继安、李兆龙、徐世杰、程家雷、扎燕、王喜倩等。本剧由甘肃广电总台出品，甘肃广电总台交通广播和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2: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2: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记者李林报道，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今天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

0: 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3: 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4: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5: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 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0: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6: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0: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今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十四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7: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 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工作。

0: 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印发了《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从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部署重点任务，明确了未来五年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路线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16%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分析，
3: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我国“十五五”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年化增长率将达到14%左右，这将远超未来五年 GDP 的平均增速，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 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赛道。
2: 规划按照循环经济、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的理念，提出了全面筑牢减量化基础、加快提升资源化水平、持续扩大再利用规模等三项重点任务。规划还专门针对新三样固体废弃物，也就是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做出了系统部署。目前，我国风电、光伏装备在“十五五”期间将进入大规模淘汰期。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介绍，
4: 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设，就是要让风机叶片、光伏板的生产企业，还有一些运营企业来承担这些叶片和光伏板废弃后的一个回收处置责任。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0: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实现三连降，也是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柴油价格重新回到6元时代。
0: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1: 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教育部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
0: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伊朗武装部队2号警告，美国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都将遭到回击。
1: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0: 美国司法部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已致信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有司法管辖权。
1: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号宣布，加联邦政府已将一项推进西海岸原油管道项目建设的提议正式提交国家重点项目办公室审议。该项目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100万桶，旨在将加拿大石油输送至全球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0: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号公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16号，美国今年已报告145例在境内感染的环孢子虫病病例，涉及17个州。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子言。
1: 我是华尔藏，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时代特质与世界意义智库报告发布，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吴晓军主持，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推动党的建设和青海工作高质量发展，吴晓军主持并讲话，罗东川出席。罗东川在省检察院调研并出席福检联动工作推进会议，推动依法行政与公正司法有机衔接双向赋能。罗东川会见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宁利一行。我省归遵于出口值占全国99%以上。青海省00号旅游公路暨51号交旅融合生态景观大道推介会在西宁举行。西宁市筑牢防汛应急青春防线。前五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2.2%。俄罗斯采取措施稳定国内燃料供应。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家高端智库、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7月2号联合发布《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时代特质与世界意义》智库报告，深入阐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报告全文约30000字，系统阐释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生成脉络、精髓要义、理论品格与世界意义，深度解码百年大党长盛不衰、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密钥。报告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报告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习近平党建思想站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高度，基于对当下和未来世界的思考和对中国共产党实践的总结，为世界各国政党，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政党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公共思想产品。
1: 青海台记者陈令玉报道。7月3号，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见，安排部署有关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了105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书写的恢宏史诗，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鲜明提出5个必须重大要求，向全党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伟大号召。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饱含深情，激荡人心，是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的纲领性文件，是引领全党奋进新征程的政治宣言。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不折不扣把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落到实处，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部署我省防汛抗旱工作，指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保安全、护稳定作为政治责任，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严格落实叫醒叫应机制，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 各级党委政府要严格落实防灾减灾救灾主体责任，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切实提高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始终把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主动加强与江苏方面沟通衔接，聚焦产业四地建设，不断深化全链条合作，坐实青海基地江苏市场模式，高质量打造东西部协作苏青升级版。会议还听取了第27届青洽会、第25届环青赛等筹备情况，安排部署下步工作。
0: 青海台记者陈令玉、赵鑫报道。7月3号上午，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和关于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精神，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吴晓军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省领导龚宝扎西出席。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对进一步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党的建设和青海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深切体悟其中蕴含的真理力量和人格力量，学深悟透14个坚持的科学内涵，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不断增强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会议要求，要在学习培训、宣传阐释、贯彻落实上下功夫，见实效，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做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明其意又明其理，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做好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工作，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各层级、各领域、各行业党建工作抓出新成效，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设主会场，各市州设分会场，省领导杨逢春、刘美频、王伟东、张景刚、王大南、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邦果、朱向峰、何陆春、曹俊出席。
1: 青海台记者赵鑫报道。7月2号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省检察院调研并出席扶检联动工作推进会议。

0: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民生为大检察为民，牢固树立全省一盘棋思想，推动依法行政与公正司法有机衔接，双向赋能，切实将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来到省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罗东川详细了解案件受理、信访接待等情况后指出，要切实扛牢为民解难、为党分忧政治责任，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用心用情办好群众合理诉求，持续提升群众司法获得感与满意度。在省检察院职工书屋，罗东川听取智能化建设情况后介绍，强调要坚持建用并举、以用促建，进一步强化规划统筹、优化监督模型、深化数据共享、完善功能模块、拓展应用场景，与数字化引领检查工作高质量发展。在随后召开的辅检联动工作推进会议上，罗东川指出，开展辅检联动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推进法治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法治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际需要，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必须放到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大局中谋划推进。要在服务打造生态文明高地上深化联动，认真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公园法、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强化行政监管与公益诉讼检查协同，加强类案监督和系统治理，依法惩处环境违法行为。要在服务保障产业四地上深化联动，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依法平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持续优化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要在服务增进民生福祉上深化联动，围绕重点民生领域拓展协作，推动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有机衔接，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要在服务推进平安青海建设上深化联动，依法严厉打击和惩治犯罪，协同构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常态化开展智慧普法、精准普法、以案释法等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要进一步健全协同工作格局，完善行刑衔接闭环体系，把好经验、好做法转化为完善政策、改进监管、堵塞漏洞的具体举措，不断提升辅检联动规范化、制度化、长效化水平。李红亚、扎庆九参加。
1: 青海台记者赵鑫报道，7月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眼科科学院院士王宁立一行。罗东川说，王宁立院士作为从青海走出去的杰出人才，是我国眼科学领域的领军人物，全球顶尖眼科专家。当前青海正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笃定前行，在15五规划中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希望双方立足高原眼病防治迫切需要，在共建国家高原眼病医学中心、人才培养与学科能级提升、科研攻关与成果转化应用等方面深化合作，为增进人民健康福祉、服务国家高原病防治贡献力量。王宁立表示，将立足团队优势，引入更多资源，助力高原眼病领域的防治、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平台建设，更好服务青海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程金伟参加。
2: 青海台记者刘立杰、齐海峰报道。日前，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深化财政金融联动一揽子政策措施解读新闻发布会，详细解读相关政策内容及落实举措工作，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推动财政金融协同发力。近期，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深化财政金融联动加力实施一揽子政策措施》，以打好财政加金融组合拳为手段，优化政策体系，加大扶持力度，简化办理流程，强化风险防控，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激发内需潜力，支持全省经济持续回升向好。青海省财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庄伟：
3: 围绕重大建设项目、绿色转型、科技、房地产、消费、普惠金融等方面制定了17条政策措施。省财政厅通过制定配套实施细则、举办政银企宣传对接会、协同搭建轻信融平台、财经联动专区、统筹设立财经联动专项资金等措施，推动政策精准供给，直达快享，年内撬动金融资源突破500亿元。
2: 我省新增实施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按企业实际贷款本金给予1.5%的贴息补助，单户企业可享受贴息的贷款额度最高5000万元。同时优化个人消费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政策，并落实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优化科技创新贷款贴息政策，取消前置申请门槛，加力拓宽经办渠道，将监管评级3A级以上城商行、农商行等纳入贴息经办范围的基础上，省财政再拿出一部分资金支持扩大政策覆盖面。与此同时，简化资金兑付模式，线上服务流程。我省通过财政厅牵头多部门专班，组建政策专家服务团和金融服务专员队伍，下沉一线精准服务，面向不同群体开展分层分类精准宣讲，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基层一线，直达各类市场主体，确保政策红利应知尽知，应享尽享。青海省财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庄伟。
3: 在延续2025年若干措施有效做法、巩固既有财经联动成果的基础上，按照聚焦重点、务实高效、精准直达的原则，会同人行青海省分行、青海金融监管局、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研究起草了一揽子政策措施，力争以更大力度的工作举措。

0: 6282.92吨，同比增长4.43%。归遵于出口量2462.43吨，同比增长14.03%，出口值占全国同类产品出口总值的99%以上，继续保持主导地位。预计上半年全省水产品总产量约7900吨，归遵于出口量约3500吨。今年以来，我省聚焦归遵于养殖重点领域开展专项联合检查，常态化开展水产养殖日常抽检、动态检测工作。上半年累计完成样品抽检61批次，合格率100%。产业基础持续夯实，有序推进共和、贵德、鲜扎、循化、化龙等市县陆基渔业养殖基地、养殖网箱更新改造等5个重点渔业基建项目，标准化养殖配套体系不断完善。
1: 青海的消息，7月2号，青海省00号旅游公路暨5个1号交旅融合生态景观大道推介会在青海体育中心启幕。活动现场通过文艺表演、沙画展演，00号旅游公路暨5个1号交旅融合生态景观大道和青海自驾旅游大环线主题宣传片展播等形式，集中推介全省多条特色旅游公路风貌与交旅融合发展前景。相关企业发布百度智慧自驾地图、全阳旅行服务、一嗨租车、神州租车等创新产品，交通运输相关单位展示驿站、方舱等公路沿线服务设施，青藏铁路。

0: 区景点等，推动公路路网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
1: 青海台记者王芳报道，为期62天的2026年铁路暑运运输工作正式开启。运输期限自7月1号起至8月31号止。期间，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预计发送旅客470万人次，日均7.6万人，较2025年同比预计增长1.6万人，增幅0.3%。今年暑运多重客流高度叠加。交织主要以旅游、学生、探亲为主，呈现周期长、峰值多、后期高于前期、乘车距离长、旅客年龄均衡、结伴出行较多等规律性特点。直通客流主要集中在进出藏北京、上海、成都、西安方向，管内客流主要集中在西宁到格尔木、拉萨间、拉萨到日喀则、林芝间，客流集中车站为西宁、格尔木、拉萨站。
0: 青海台消息，7月2号，西宁市青年突击队集中受集暨群团助力防汛应急救援启动仪式在城西区兴宁广场举行。全市114支青年突击队700多名队员代表集结出征，以青春力量织密城市防汛安全网。本次活动由共青团西宁市委西宁市总工会主办，多家群团组织联合承办，是西宁市首次以大群团联动模式规模化组建青年应急攻坚队伍。活动现场，与会嘉宾为22支突击队代表受旗。共青团西宁市委提供的数据显示，全市现有青年突击队2570多名队员，35岁以下青年占比超78%，覆盖区县、社区、机关、企业等各领域，划分安全应急、医疗卫生、乡村振兴等六大类型，构建起市县联动、行业协同、基层响应的工作体系。仪式同步开展应急风采展演，应急通讯、医疗救护、环境监测等专业装备集中亮相，队员现场演示防汛实操技能，向群众普及避险自救知识，把活动现场变为防汛宣教实践课堂。
1: 青海台消息，最近湖南益阳专查青海行在西宁市大通县举行，活动现场多家益阳知名茶企与青海经销商签订产销合作协议，通过制度化、常态化的合作机制，稳固两地长期协作纽带，推动品牌共建、文化互融、产业共青全方位升级。活动还为16名从青海省8个市州海选产生的安化黑茶品牌推介官授牌。益阳专茶调饮技能比武中，10名青海选手比拼奶茶、酥油茶、新式调饮技艺，以匠心技艺诠释高原茶饮文化。同步开展送茶入户活动，多家益阳茶企走进大通县、海南州共和县等地，开展饮茶科普、茶艺展演、家庭教育宣讲、爱心图书捐赠、困难群众走访等惠民服务。
0: 青海台记者刘尚伦、马占元报道。日前，漠河青藏驼队陈列馆在海西州乌兰县漠河驼场揭牌，正式面向社会开放。来自甘肃、四川、西藏、青海等地的特邀嘉宾、驼工后代代表等500多人，共同见证了这一承载高原红色记忆、传承驼队奋斗精神的重要历史时刻。全新升级的乌兰漠河青藏驼队陈列馆总建筑面积2919平方米，展陈面积1606平方米。展馆布局清晰，主题突出，4个主题展厅层层递进，全景式呈现了和平解放西藏战略历程、青藏驼队3次进藏壮举、青藏公路建设奇迹以及漠河驼场扎根高原转型发展的历程，生动诠释两路精神内涵。依托漠河青藏驼队陈列馆独有的红色资源，乌兰县还统筹整合老青藏线旧址、驼工窑洞、漠河老礼堂等周边5处红色点位，连片打造构建起一条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的红色研学集群。
1: 青海台通讯员孔凡丽、王占军报道，近日2026青海门源第27届油菜花文化旅游系列活动在海北州门源县举办，近30万亩油菜花海迎来盛放佳期。从2000年首次举办以来，门源油菜花节已经走过27个年头，成为当地群众引以为豪的节庆盛宴，也吸引着八方游客走进花海草原，感受高原盛夏的独特魅力。27载蝶变，油菜花早已跨越传统农耕的边界，成为门源文旅融合的核心引擎。通过节庆搭台、经济唱戏，不仅擦亮了门源文旅品牌，更让本

0: 地特色产品走出草原，群众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数据显示，2025年文源接待游客超350万人次，旅游收入突破14亿元。
1: 下面是一组省内简讯。今年以来，青海省市场监管系统深入开展价格利剑2026行动，以零容忍态度严肃查处价格违法违规行为，持续推动市场价格秩序规范。截至目前，全省共立案查处价格违法违规案件27起，收缴罚没款496万元，退还多收费用398.57万元。

0: 活动。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海东市享受以旧换新补贴群众累计达4.9万人次，累计兑付补贴资金2400万元，直接撬动市场消费规模约3亿元。
1: 经过省级竞争性评审答辩，玉树州成功获批全省有奖发票试点，争取到省级专项资金300万元。七月初到十月底，泉州将在零售、餐饮、住宿、文化艺术、娱乐、旅游、体育、居民服务八大行业，以真金白银的政策红利，激活全域消费活力。
0: 今天啊，西宁市城北区沈纳遗址公园将呈现古羌文脉映花海、满目缤纷入画来的别致美景。连日来，城北区沈纳遗址公园花海景观提升工程正有序推进，加紧打造，6万多平方米花卉蓄力生长，静待盛夏绚烂绽放。
2: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3: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4: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国家发展改革委称，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目前已全部下达，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资金总额已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良好态势。
1: 7月3号，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从大连起航，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共同实施，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0: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当地时间7月2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1.63亿人受到高温影响。
1: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日前指示俄相关部门和企业制定具体措施，以稳定燃料供应形势最严峻地区的供应。诺瓦克表示，俄拥有充足的燃料储备，可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但抢购潮导致需求增加20%到30%。他还表示，为保障国内供应，俄或将出台短期柴油出口禁令。
0: 欧盟最高司法机构欧盟法院2号裁决维持对谷歌处以41.25亿欧元的反垄断罚款。据欧盟法院当天发布的公报，该裁决驳回谷歌及其母公司字母表针对欧盟常设法院判决提出的上诉。
1: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四贝，主播子言、华尔藏，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以描写古代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主要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108位好汉在梁山起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
1: 请听长篇小说《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
0: 李逵做的梦慢慢的都应验了，而且最后这个大家不知其解的穷史族也出现了，原来是一个人，可能很多人似乎会猜到是一个物件或者一件法器，要么是一件兵器，但都不是。

0: 却是一个活生生的美女——琼英。琼英的身世比较特别，也比较苦，而且她的娘跳崖自杀，与田虎有着直接关系，所以她每时每刻都在想着为父母报仇。琼英从小一直到长大成人，可以说样样武艺精通，而且就在睡梦之中还学会了用石子打人的方法。梦中的师父不是别人，就是张青。看来他跟张青有着扯不断的关系。现在大军杀来，琼英仓促之间赶紧披挂上马，两军迎面摆开了战场，锣鼓震天，战旗遮天。北军的阵里，门旗打开后，最前面一匹银白色的骏马上坐着一个年少美貌的女将，旗帜上写着平南先锋将郡主琼英。宋军阵里的将士们看了之后齐声的喝彩。王英看见敌将是个美貌女子，忍不住就起了色心，立即纵马出阵，挺枪冲向琼英。琼英拍马持戟来迎战，打到十多个回合时，王矮虎心猿意马，枪法自然就乱了。琼英看出王英就是个好色之徒啊，心想真可恶，瞧准一个破绽，一戟刺中了王英的左腿。王英两脚蹬空，头朝下摔到马下。扈三娘见丈夫受了伤，大骂一声：奸贼小淫妇，不要撒野！飞马冲出来救王英，琼英挺戟拦住他继续厮杀。王英在地上挣扎着想站起来，北军一拥而上来捉王英，孙欣、顾大嫂双双冲出阵来，拼命救了回去。顾大嫂见扈三娘打不过琼英，也抡双刀拍马上前来助战。三个女将，六条手臂，是四把钢刀，一支画戟，在马上像旋风般叮叮当当地打在一起。两边阵里的将士看得眼都花了。三员女将打到二十多个回合，琼英向空中虚刺了一招，拖着戟拨马就跑。扈三娘、顾大嫂一齐追赶，琼英左手握住画戟，右手取出一颗石子儿，扭过腰瞄准扈三娘，我唰，你招吧，打出一颗石子，正打中右手腕，扈三娘痛得丢下一把刀，拨马退回本阵。顾大嫂见扈三娘被打中了，也撤回来救援扈三娘。琼英勒马随后就追了回来，孙欣大怒，舞双鞭拍马冲了上来，可还没来得及交锋呢，就被琼英飞起一石子，当的一声，正打中他的熟铜狮子头盔，咚！孙欣大惊失色，再也不敢向前冲了，急忙退回本阵，保护着王英、扈三娘，领兵退去。琼英正要下令追赶时，猛然听到一声炮响，打！从山坡之后冲出来一队精兵来，原来是林冲、孙安和李逵等人。他们奉宋公明的将令，带领军兵来接应。林冲见敌将是个女子，大喝说：
1: 哎，你这泼妇，怎么敢抗拒天兵？
0: 琼英也不答话，持戟拍马冲向林冲。林冲挺丈八蛇矛来战琼英，交战没几个回合，琼英抵挡不住，虚刺一戟，拨马向东就跑。林冲纵马随后就追赶，孙英看见了大叫：

0: 林将军不要追赶，小心被暗算。
1: 哈，可叹林冲自信武艺高强，哪里肯听他劝阻，拍马紧紧追了过来。琼英看林冲追得近了，左手提着画戟，右手从袖袋中摸出一颗石子，扭转身瞄准林冲的脸就打过来。林冲眼明手快，抬手用毛柄挡住了石子。琼英一看没打中，又拿出第二颗石子，一抬手，那石子像流星闪电一样向林冲打来。林冲躲闪不及，被打在脸上，当时是鲜血直流啊，只得拖着毛退回本阵。琼英正要追赶，李逵手握板斧，哇呀呀呀呀呀，大叫着就冲过来了。
2: 那婆娘，不要猖狂！
1: 琼英见他来势凶狠，手捏石子就向李逵打去，正打中额角，哎呀！李逵也吃了一惊，幸亏自己皮厚骨头硬啊，只是打得疼痛，却没有受伤。李逵大怒，虎须倒竖，怪眼圆睁，大吼一声，直冲过去。鲁智深、武松、谢珍、谢宝担心李逵有闪失，也一齐冲杀过去。孙安哪里能够阻挡得住呢？琼英见众人追了上来，又一石子把谢珍打倒在地。谢宝、鲁智深、武松急忙来救援。李逵只顾追过去，琼英见他又来到跟前了，连忙飞起一颗石子，啪，又打中了李逵的额角。同一个地方，两次被打中，不出血才怪呢。李逵终究是个铁汉子，战黑的脸上带着鲜红的血，还在拼命挥舞双斧，冲进敌军的阵里乱砍。孙安见琼英退进阵里，也指挥军队冲杀过来。这时，乌离领着徐威等八员正偏将领统帅大军已经赶到，双方一场混战。鲁智深、武松救回了谢珍，转身又杀进北军的阵营里去了。谢宝扶着哥哥不方便厮杀，被北军追上来，用绊索把谢珍、谢宝双双拖倒，捉进阵中去了。孙安奋勇鏖战，一剑把北将唐显砍下马来。乌离被孙安手下的军卒放冷箭射中了脖子，翻身落马，徐威等人拼死救了回来。琼英见乌离中了箭呢，天哪，急忙鸣金收兵。孙安见谢珍、谢宝被擒，鲁智深、武松、李逵三个人杀进敌阵里去了，想要率兵追赶，但天已经黑了，只得收兵回大寨去吧。宋江听说谢珍、谢宝被抓了，李逵等三人不知下落，十分担心呐。啊，唉，这才出虎穴又入狼窝呀。没多长时间，只见武松和李逵杀得满身是血，回寨来见宋江。武松诉说，
3: 小弟看见李逵杀了兴起，只顾向前冲，就帮着他杀开一条险路，冲破北军的拦阻，一直杀到城下，看见北军绑着谢珍、谢宝要进城去，我们两个就杀死了押送的将士，夺回了谢珍、谢宝。但随后赶到了徐威大军，又把谢珍、谢宝抓去了，我们二人只得又杀开了一条险路回来了，只是没有看到鲁智深。
1: 宋江急忙派人四处打听鲁智深的下落。
4: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施耐庵的长篇小说《水浒传》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第二天，鲁智深仍然没有下落，宋江心中忧闷，又派乐和、段景柱、朱贵、玉宝寺继续带人分四路寻找。又过了一天，玉宝寺抓到了一名奸细，押到了帐中。孙安一看，哟，认的是北将叶青，对宋江说：“这个人一向义气，今天独自出城，一定有缘故。”宋江命人给他松了绑。叶青向宋江磕头说：“我有机密的事，请元帅让左右的人退下去，再详细上报。”宋江说：“
1: 哎，我这里都是同生共死的弟兄，你尽管说吧。”
0: 叶青这才把琼英的身世和想法详细说了一遍，又告诉宋江说：“
2: 前天吴离中了毒箭，现在昏迷不醒，城中没有能够治好他的医生，我就趁着找医生的机会出城打听消息。”“
1: 哦，前天抓住我们的两员将领，你们怎么处置了？”“
2: 我担心伤着二位将军，就趁乌离昏迷的时候假传将令，把二位将军好好的看押在那里。”
1: 啊、哦！
0: 宋江听了担心有诈，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只见安道全上前对宋江说：“
3: 真是因缘天注定，事情并非偶然。张将军去年冬天也梦到了一个秀士，请他去教一个女子投飞石，又对他说那个女子是将军的宿世姻缘。”“
0: 哟，这不正合上牙了吗？”吴用听完起身在宋江耳边低声说：“
3: 我军虽然分三路合围，但如果田虎勾结金国，我军就要两面受敌了。即使金人不出兵，田虎穷途末路时也必然投降金国。如果这样，我们就不能大获全胜了。我正在策划，想要来一个里应外合的计策。今天恰巧有张将军这段姻缘，田虎人头就在琼英的手里了。兄长，还记得李逵梦见的神人所说，要移田虎族，驱邪穷史族这句话吗？”“
1: 哦。”
0: 宋江随即安排安道全、张青装扮成神医全灵和他的弟子全宇，跟随叶青回到香园城。没过五天，安道全就治好了乌离的箭伤，乌离很高兴，把安道全、张青留在军中重用。又过了四天，宋江领兵攻城，乌离立即带领琼英整点兵马，准备出城迎战。这时，全宇上演武厅禀告说：“
4: 承蒙恩相款待我们，听说敌军来攻城，我愿意领兵出城，杀他个片甲不回。”
0: 总管叶青假装大怒说：“
4: 哎，你竟敢说这样的大话，敢和我比试武艺吗？”
0: 全宇笑着说：“
4: 我十八般武艺从小学习，今天正要和你比试。”
0: 经乌离同意后，二人各持兵器上马，在演武厅前来来往往杀成一团。两个人打了四五十个回合不分胜负，琼英在旁边站着，看见全宇的面貌，心里十分惊疑，
5: 却好像在哪里见过这个人，他的招式怎么和我使的一样？
0: 想了一会儿，猛然想了起来，
5: 梦中教我打飞石的正是这个面庞，不知道会不会打飞石呢？
0: 想到这里，急忙持戟把两个人隔开，然后挺戟杀向全宇。两人又战了五十多个回合，琼英突然拨回马，向演武厅上就跑。全宇趁势追了

0: 过去。琼英取出石子，回身瞄准全宇的肋下，打出了一颗石子。全宇早已经看清了，用右手一抓，那石子轻轻地接在手中。琼英见他接住了石子，心里十分惊异，又拿出第二颗石子打了过来。全宇看见琼英把手一抬，也把手里接着的石子迎着飞了出去，只听到一声响，啪，正打中了琼英飞来的石子，两个石子撞得粉碎，像雪片一样从空中落了下来。
1: 哎呦，
0: 乌离一看非常高兴啊，立即派全宇领兵2000人出城迎敌。全宇出城不一会儿就杀退了宋兵，进城报捷。乌离十分欢喜，叶青说，今天恩主有了这个人，再加上群英郡主，何愁宋兵不败，大事不成呢？又说，郡主从前有个愿望，除非是同样会打飞石的，他才肯嫁。今天全将军这样英勇，正符合郡主的要求啊。经过叶青再三劝说，乌离同意了这门亲事，选了吉利的日子为全宇和琼英举行了婚礼。新婚之夜，全宇才说出自己是宋军中的正将莫羽剑张清，医生全灵就是神医安道全。琼英也把自己的冤苦详细地告诉了张清。过了两天，他们两个里应外合，杀死了乌离、徐威，夺取了襄垣城，又放出了谢珍、谢宝，和张清、叶青分别把守四个门，不让走漏一点消息。安道全和叶青出城到昭德报告宋先锋，吴用又派李逵、武松趁黑夜里保护萧让，来到襄垣城，模仿乌离的笔迹，写了一封报告军情的书信，派叶青到威胜送给田虎。刚刚送走了叶青，宋江又收到索超、徐宁攻克潞城的捷报。田虎在威胜听到乔道清、孙安投降，昭德潞城被攻破的消息后大吃一惊，急忙和将领们商议对策。这时叶青回来求见，田虎看完叶青送来的战况书信后，脸上露出了几分笑容，随即传令封全宇为中兴平南先锋郡马。宋江派关胜、呼延灼、文仲荣、崔野领兵到潞城，会和李俊、索超等人进兵攻取榆社、大谷等县，截断威胜州田虎的后路，防止田虎投降金国。不久，宋江又收到败逃的山世奇被花荣活捉投降的消息。随后花荣带领山世奇来参见宋先锋，宋江摆酒款待。这些天宋江的人马只在昭德城中驻扎，装出惧怕张清、琼英的样子，好让田虎放心。卢俊义率大军已经攻克了汾阳府，田豹战败后逃到孝义县，恰巧遇到马陵领兵来到。马陵是涿州人，善于使用妖术，他脚踏两个风火轮，一天能走1000里，因此人们都叫他神驹子。他还有一个金砖法，打人很厉害，上阵时他额头上会出现一只妖眼，因此人们又叫他小华光。他的法术比乔道清稍逊一筹，他手下有偏将二员，武能和徐锦，二人也都学会了马陵的妖术。马陵和田豹领兵汇合在一起，统帅着武能、徐锦、索贤以及党世龙、灵光、段仁。

0: 苗城、徐宣等将领，还有30000雄兵，在汾阳城北面10里外扎下了营寨。南军的将领一连几天和马陵等人交战都不能取胜，卢俊义带领兵将退进汾阳城中，不敢出城和他厮杀，非常担心北军来攻打城池。正在发愁时，忽然把守东城门的将士来报告说，宋先锋特派公孙胜、乔道清领兵2000人来助战。卢俊义连忙打开城门，将他们请进来，摆酒款待。卢俊义说，马陵的法术很厉害，被他打伤了雷横、郑天寿、杨雄等几员将领，卢某现在已经束手无策了，幸亏二位先生到来。乔道清说，小道和我师父专程来捉他。话还没说完，守城的军士急速来报说，马陵领兵杀向东门来了，武能、徐锦领兵杀到西门，田豹和索贤、党世龙、林光、段仁领兵杀奔北门。公孙胜听完报告说，好，贫道去东门迎战马陵，乔贤弟去西门抓住武能、徐锦，卢先锋领兵去北门迎战田豹。卢俊义又派黄信、杨志、欧鹏、邓飞四位将领统帅兵马，协助伊清先生。戴宗听说马陵也会神行法，就跟随公孙胜一起出去迎敌。卢俊义又派陈达、杨春、李忠、周通领兵马协助乔先生。卢俊义和秦明、宣赞、郝思文、韩涛、郭启领兵去北门迎战田豹。当天汾阳城外东西北三个方向旗帜遮天蔽日，锣鼓敲得震天动地，喊杀声响成一片，看来一场恶战在所难免啊。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施耐庵的古典名著《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在家父母对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这得换到去一下生成。
1: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2: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1: 是憧憬，
3: 是担当，
1: 是情怀。
3: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1: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
6: 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7: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8: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郭琦。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王沪宁主持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时讯青海来关注，罗东川会见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宁利一行。财经资讯来聚焦，7月5号起，中国内地航线燃油附加费将下调。科技动态，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启航。文旅在线，建制6类问题，中央网信办整治网络娱乐团播乱象。体育快报呢，则继续来关注世界杯，葡萄牙淘汰克罗地亚，挺进世界杯16强。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7月3号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伟大历程、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深刻阐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坚定发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讲话高屋建瓴。

明，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的政治领导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路、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以一系列原理性成果，把我们党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高度，以一系列重大原创性贡献，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南。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全国政协党组副书记石泰峰、胡春华，党组成员沈月月、王勇、周强、巴特尔、陈武、穆宏、贤辉、王东峰、江信志出席并作交流发言。全国政协机关党组成员、各专门委员会分党组负责同志参加学习。

继续来关注时政新闻。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7月2号到3号在北京召开，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书记何立峰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金融系统要把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扎实有力推进金融系统党的建设重点工作，持续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不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完善金融系统党建管理制度机制，进一步理顺地方金融机构党建管理体制，加强金融干部人才队伍建设，深化中央巡视整改和审计整改，纵深推进正风肃纪反腐，着力纠治四风，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要巩固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好下半年重点金融工作，增强责任感、紧迫感，持续推进金融风险防范化解，着力加强金融监管，全力支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完成好全年经济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金融支撑。会前，何立峰出席中管金融单位2优1签表彰大会并讲话。中管金融单位129名优秀共产党员、127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78名先进基层党组织受到表彰。当地时间7月2号，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哥本哈根同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举行会谈。王毅说，中丹交往历史悠久，两国关系曾创下多项第一。丹麦是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北欧国家，也是第一个同

0: 同中国构建绿色转型合作机制的国家。玛格丽特二世女王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位访华的西方国家元首，这些都充分体现丹麦发展对华关系的战略眼光和历史主动。去年，中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腓特烈十世国王互致贺电，对在新起点推动中丹关系发展寄予殷切期待。中方愿同丹方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保持高层交往，加强各部门各领域对话合作。王毅表示，当前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中国是丹麦在亚洲的最大贸易伙伴，多年来两国经贸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丹方进一步扩大贸易投资合作，启动商谈新版绿色联合工作方案，以绿色合作为指引，深化科研创新、绿色航运、卫生医疗等领域合作，拓展教育、文化、旅游、青年、体育等领域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与友谊，为中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增添新的时代内涵。希望丹麦企业坚定信心继续投资中国，也希望丹方为中国企业在丹投资兴业提供开放、公平、可预期营商环境。双方应共同维护好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赞赏丹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丹麦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符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王毅表示，当下国际局势充满乱象，中丹都是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都支持多边主义，崇尚国际法治，主张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双方应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反对一切单边和霸凌行径，不允许国际社会倒退回丛林法则，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全球繁荣发展做出中丹贡献。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合作应是中欧关系的基本面和主基调。希望丹方为推动欧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拉斯穆森表示，丹麦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之一，作为全面战略伙伴，丹中两国有着广泛共同利益。当前双边关系发展势头强劲有力，贸易、绿色发展成为合作亮点。丹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丹麦议会也通过支持这一政策的决议。丹方期待同中方保持各层级交往，延续开放坦诚对话，探讨制定新版绿色联合工作方案，促进经贸、文化、卫生、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丹麦企业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长期深耕中国市场。目前国际形势充满了不确定性，丹方重视中国的大国作用，愿同中方在联合国等平台加强沟通协调，捍卫多边主义，维护自由贸易，应对各类全球性挑战。丹方也愿为促进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遇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的啊，一定换到去一笑生成。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
2: 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2: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时讯青海。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省内新闻，聚焦时讯青海。7月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眼科科学院院士王宁利一行。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对王宁利一行表示欢迎，对他长期以来关心支持青海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表示感谢。他说，王宁利院士作为从青海走出去的杰出人才，是我国眼科学领域的领军人物，全球顶尖眼科专家。当前青海正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笃定前行，在“十五五”规划中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高水平推进健康青海建设，努力提升人民群众的健康感、获得感、幸福感。希望双方立足高原眼病防治迫切需要，进一步再深化共建国家高原眼病医学中心人才培养与学科能级提升，强化科研攻关与成果转化应用等方面务实合作，为增进人民健康福祉、服务国家高原病防治贡献力量。王宁利介绍了科研、临床、教学方面的成果，表示将立足团队技术、科研、人才优势，引入更多资源，助力高原眼病领域的防治、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平台建设，让优质眼科医疗服务覆盖更多高原群众，更好服务青海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程基伟参加。7月2号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省检察院调研并出席福检联动工作推进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0: 接待等情况后指出，12309检查服务中心是检察机关联系服务群众的重要桥梁纽带，要切实扛牢为民解难、为党分忧政治责任，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用心用情办好群众合理诉求，持续提升群众司法获得感满意度。在省检察院职工书屋，罗东川观看青海检察机关统一工作平台演示，听取智能化建设情况介绍，强调要坚持建用并举、以用促建，进一步强化规划统筹、优化监督模型、深化数据共享、完善功能模块、拓展应用场景，以数字化引领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在随后召开的服检联动工作会议上，罗东川指出，开展服检联动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推进法治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际需要，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必须放到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大局中谋划推进。要在服务打造生态文明高地上深化联动，认真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公园法、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强化行政监管与公益诉讼检查协同，加强类案监督和系统治理，依法惩处环境违法行为。要在服务保障产业四地建设上深化联动，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依法平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持续优化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要在服务增进民生福祉上深化联动，围绕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民生重点领域拓展协作，推动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有机衔接，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要在服务推进平安青海建设上深化联动，依法严厉打击和惩治犯罪，协同构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常态化开展智慧普法、精准普法、以案释法等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要进一步健全协同工作格局，完善行刑衔接闭环体系，把好经验、好做法转化为改善完善政策、改进监管、堵塞漏洞的举措措施，不断提升服检联动规范化、制度化、长效化水平。李红亚、扎庆九参加。最近，青海省依托国际交流平台，以山棕水源、大美青海为主题，在瑞士日内瓦成功举办生态文化旅游推介活动，全方位对外展示青海优质生态文旅资源与特色民族文化风采，吸引各国常驻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200多人到场观展交流。活动设生态文化旅游摄影展，分绿水青山、和谐家园、草木生灵、时代发展四大板块，生动呈现青海独特的高原生态风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及绿色发展成果，让海内外嘉宾通过镜头感受大美青海的独特魅力。展览同期开展了民间艺术与手工艺沉浸式体验活动，土族盘绣、热贡唐卡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现场展示技艺，并与观众互动。活动还推出藏族、土族、回族、蒙古族、汉族等多民族传统服饰试穿体验，集中展现了青海多彩浓郁的民族风情与多元交融的人文底蕴。下一步，省文化和旅游厅将持续深化与日内瓦及国际社会的文旅领域合作，加快推动已签订协议落地落实，畅通高原文旅资源对外传播与合作渠道，进一步提升山棕水源、大美青海的国际知名度和美誉度，为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夯实根基。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经资讯。听众朋友，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当中，接下来我们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首先来聚焦财经资讯。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7月3号发布公告显示，自7月5号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下调。下调后的具体数值为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据了解，对比现行燃油附加费的标准，800公里包含800公里以下航线将下调30元，800公里及以上航线将下调50元。财经方面继续来关注，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点布局方向之一，未来产业已经连续3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发展未来产业离不开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如何实现错位发展、产业协同，是很多仍处于起步阶段的未来产业面临的一道难题。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到合肥的量子大道，去看看量子科技这个前沿的未来产业如何在这片土地落地生根。
1: 合肥的高新区，看到这个路牌了吗？前面右转就是大名鼎鼎的量子大道了。就在这条短短几公里的路上啊，聚集了全国近1/3的量子科技核心企业。这个听上去离我们生活有点遥远的充满未来感的词，正在这里变成一台台真正的机器和一笔笔实在的订单，而它靠的不是一家企业的单打独斗。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量子产业在这里是如何协同发展的。
2: 我再抓两个离子看看啊。我们先打开我们的离子化的激光，然后呢去发射脉冲。 OK， 我们现在就捕获到了6个离子。那么这些离子呢，其实就是我们用来做量子比特的一个载体。
1: 在经典计算机里，一个计算比特只能是零或是一，而这一颗颗遵循量子规律的离子经过控制和操纵后，可以同时是零和一，许多颗一起算就能同时穷举海量的可能性。这便是量子计算最基本的原理。像密码、材料、新药这些经典计算机要算很久的难题，量子计算机将有机会很快算出来。赫染的公司就是要做出在特定问题上远超经典计算机的离子井量子计算整机。但这样一台量子计算机的构成非常复杂，需要将上千种、上万个元器件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每个器件的性能都可能影响到整机的表现。赫然说，一家初创公司不可能造出量子计算机的全部。
2: 我们不去过多的去做上游的一些器件，反而呢我们要充分的调动我们产业链上游的关键设备呀、关键仪器的在我们行业的应用，我们就可以集聚大家的力量一块去做这个量子产业，而不是全靠我们自己。
1: 最先卡住赫然的是制冷，离子要稳定工作得待在接近-269摄氏度的环境里，还要超低振动和超高真空。这样的低温设备如果依靠进口，成本高，周期长，供应也不稳定。于是赫然开始寻找本地的解决方案。高新区里不远处的一家冷电企业接下了这个订单。这家公司做了20多年的低温设备，给探月、可控核聚变等工程都做过配套，但与量子计算机打交道还是第一次。
3: 刚开始拿到这个项目的时候，说实话刚开始我们也没底，因为我们之前的那个振动的话基本上都到微米级，就没有到纳米级。虽然有储备，但是之前没做过，其实也是有一个探索摸索的这样一个过程。
1: 一个有需求，一个有技术，两家企业一拍即合，围绕这项省级科技攻关重大专项展开合作。1年多后设备做成了，一台这样的设备价值100多万元，对一家年营收数亿元的传统制造企业来说，这单生意看着不大，但他们看中的不只是这一台。
3: 这一块的话，我们想着这是一个种子嘛，就是它属于高端仪器嘛，它这个量子上面用的这个超低振动，它只是一个场景嘛，就低温光学这一块包括半导体上面也是有需求的，并且需求量也是非常可观的，对公司来讲的话肯定要超千万的这样一个产值。
2: 我们现在已经这个10公里的生态圈已经初具雏形，包含了我们的上游的激光器、真空、低温、还有一些机械加工、电子器件这些的供应商、包括芯片，那么还包括产业投资及大学 为我们提供人才。
4: 一个电话就到了。
2: 对，一个电话就到了，反应的非常快速。
1: 量子大道另一家企业做的不是用量子来算，而是用它来测，这也是量子科技另一个重要的应用领域，精密测量。
5: 它上面呢是放了一个这个芯片，我们是用这种量子精密测量传感器去探测芯片的失效点，来反映出芯片哪里有问题。
1: 这些用传统检测手段看不见的损伤，在量子精密磁场传感器下一览无遗。它的核心是一颗人造金刚石，在金刚石里造出一个原子大小的空位，变成了一个极其灵敏的传感器，足以感知到电流流过芯片坏点时的磁场异常。
5: 它有更高的分辨率和更高的灵敏，像我们最好的量子传感器的话，它能探测到的磁场灵敏度是地球磁场的100亿倍。
1: 这种别人测不到的本事，最早是专攻科学家用的，有人用它来研发新材料，甚至测过月壤。不过让吴俊峰没想到的是，找上门来的竟然是一家锂电池材料工厂。这家新能源锂电池负极材料研发生产企业，一年为动力和储能电池行业供货数十万吨人造石墨。为了确保电池的性能及安全，这些人造石墨粉末中磁性杂质的含量必须控制在10亿分之1的量级。
5: 传统的 ICD 的测试呢，从样品的前处理到整个的测试完成，这个时间长达3.5个小时。因为公司呢这几年的产能呢扩张非常的快，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这个运转，测试效率呢已经逼近了极限。
1: 现有的检测手段流程长，效率低。在一次产业对接会上，何晓松了解了量子精密测量设备可以为石墨做磁性杂质的检测，决定引进来试试看。
5: 我们现在这台设备呢，一次性可以上19个样品，单你的测试时间它只需要3到5分钟，所以这个效率上呢，它其实是一个质的一个改变。
1: 经过大量的对标测试，工厂从谨慎试用到全面推广，目前已在所有已投产的生产基地部署了量子检测设备。这个来自未来产业的技术手段，在产业的跨界协同中反复磨合，越用越好。
6: 我觉得的话，现在量子精密测量的话，应该处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了。传感器的技术的指标已经这个在实验室里面成熟了，但是呢，这些指标真的能不能在现场被用起来，这个是最后的问题。
1: 而锂电只是一个开始，半导体、电网，还有测人体心脏、大脑磁场的生物医疗，量子精密测量设备正在敲开一个个行业的大门。产业协同开拓应用场景，反过来也在促进量子科技的迭代进程。
5: 我们是一家做量子技术的公司，我们是不知道，比如电网对吧，这个锂电这些这个半导体，他们这个场景是什么样子的，他们提供这样的场景，我们去试用一下我们的传感器，我们把我们的设备提供给他，看看是不是真的能解决他的问题。对，这样的话其实是一个双向促进的过程。
1: 向内造设备，向外闯市场，产业协同的根系正在这里不断蔓延。如今量子大道上越来越热闹，三年间合肥高新区的量子企业从40-50家增长到70-80家，2025年这条产业链的营收接近50亿元。
7: 今年这2个月内已经有3家量子企业表达了这样的一个诉求。
8: 对对对，就是对扩产
7: 扩产现有的场地已经不够使用了。
9: 今年预计新增的落地对大概有个7-8家。
7: 作为我们政府来说，那就是用出台更有益的政策和一些产业生态环境，吸引这些上游的企业来我们高新区集聚，为我们的量子这些企业做好支撑服务。
1: 从一颗被激光抓住的离子到一块更安全的电池，未来产业的协同发展正用日益完备的产业链串起深度融合的产业生态。
10: 产业界的协同这个在国际上大家也可以看到，成为近些年来的一个普遍趋势。把上游的元器件迭代好，让元器件的功能能够不停地跟得上，同时呢，把下游的用户开发好，我想这个就是带动的效应，对吧？就比方就有点像登月计划一样，是吧？那为了登月，你可能解决测控啊、能源啊、这个推动力啊，解决一系列的问题，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出来。
11: 科技动态，
0: 科技方面一起来关注。2026年7月3号，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从大连起航，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共同实施，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驱动，

北极自然环境正发挥快速深刻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此次考察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生态、大气环境等领域的综合调查监测，围绕夹克洋中极增生浆机制、洋壳动态演化等国际北极前沿问题进行探索研究，并联合俄罗斯、德国等国的科学家开展协同作业， 为我国和国际社会更好地认识保护北极、开展北极治理提供科学支撑。文旅在线。

0: 问题在线一起来关注。记者3号了解到，为加强娱乐团播领域问题治理，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规则设计、场景设置、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压实相关平台和 MCN 机构的管理责任，营造良好的团播生态。专项行动期间呢，将重点整治6类的问题， 包括团播账号注册使用违规、团播之间或团播成员之间违规 PK、 刺激打赏、运用不当团播玩法诱导打赏、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团播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团播 MCN 机构管理失范等。根据工作要求，专项行动将指导督促相关平台 MCN 机构严格落实直播实名、打赏限额等规定， 完善娱乐团播管理制度，细化内容审核标准，优化功能玩法设计，聚焦娱乐团播存在的突出问题，依法严惩一批落实不力、情节恶劣的网站平台、 MCN 机构和团播账号，并向社会公开曝光。文旅方面呢，今年首趟中国中亚人文旅游班列7月3号中午由霍尔果斯铁路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
1: 此刻，大家通过画面看到的就是列车驶离霍尔果斯铁路口岸的场景。这趟列车6月29号自西安火车站始发，沿陇海兰新铁路一路西行，抵达伊宁站后，旅客先转乘大巴车游玩赛里木湖等景区。班列采用软卧车底，推出车随人走专属出行服务，旅客无需反复转车、频繁搬运行李，能够更好地享受旅途时光。
2: 我是第一次乘火车到国外旅行，从办理出境手续都很快，进站乘车都很顺利，我对后面的旅行充满了期待。
3: 列车抵达霍尔果斯铁路口岸站后，国铁乌鲁木齐局联动海关边检部门优化口岸通关全流程，提前做好旅客换票工作，将旅客办理出入境手续时间压缩至1小时左右。
2: 这次呢，境外段旅客运输和客票办理由哈萨克斯坦铁路部门负责，我们呢及时和海方对接，提前为旅客办好了境外段往返客票手续。北京时间13:22，列车从霍尔果斯铁路口岸站出境，预计将于当地时间17:50抵达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
4: 据了解，今年中国中亚人文旅游班列计划开行3列，将根据市场需求逐步实现常态化开行。体育快报。
0: 体育方面，一起来聚焦世界杯。 2026年世界杯32强赛当中呢，葡萄牙队以2-1战胜克罗地亚队，挺进16强。这是两支球队在世界杯赛场上的首次交锋。 41岁的C罗和40岁的穆德里奇首发出场，这是曾经的皇马老队友第一次世界杯直接对话。 本次比赛也是 C 罗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第26次出场，在世界杯出场次数记录方面仅次于梅西的29次。 晋级后的葡萄牙队将在下一轮16强赛中迎战西班牙队。这是葡萄牙和克罗地亚在世界杯的首次相遇。41岁的
2: C 罗面对40岁的莫德里奇，这对皇家马德里的老队友今天只有一人能继续留在世界杯赛场。

开场第四分钟，葡萄牙边路率先提速，门德斯长传输送，莱昂回传，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跟进射门，但被克罗地亚门将扑出，跟进补射再次被堵。上半场葡萄牙队节奏很快，并长时间占据控球主导权， C 罗和 B 费多次威胁对方球门，而克罗地亚这边在防守端他们一直保持着自己稳健的节奏。下半场刚开场，佩里西奇终于打破场上僵局。第53分钟，斯塔尼西奇传中，14号佩里西奇后点得手，将球打进，克罗地亚取得1-0的领先。场上平衡已经被打破，葡萄牙队主帅马丁内斯调兵遣将，连换四人。随后41岁的 C 罗终于迎来个人首例世界杯淘汰赛进球，弗拉西奇拉倒维加，主裁经 VAR 回看后判罚点球，葡萄牙队长操刀命中，将比分扳平。比赛进行到第81分钟， C 罗被替换下场。补时阶段，克罗地亚队再次进行人员调整，换上4号左后卫格瓦迪奥尔，然而他上场才2分钟，格子军团的球门就失手了。莱昂送出极具威胁的传中，替补登场的贡萨洛拉莫斯头球破门，而他身后防守的格瓦迪奥尔都没有起跳。葡萄牙队反超了比分，但戏剧性剧情并没有就此落幕。下半场补时给了10分钟，主裁迟迟没有吹响中场哨，结果格瓦迪奥尔进球了。不过根据皮球内的芯片显示，20号马塔诺维奇头部碰到皮球，15号帕沙利奇接球时处于越位位置，因此这粒进球无效。中场哨响，葡萄牙2-1获胜，而莫德里奇和克罗地亚队就此止步。赛后 C 罗和莫德里奇拥抱致意，随后 C 罗穿上了若塔的21号。

0: 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变化信息。预计在今天夜间，全省各地是晴或多云的天气。时间到了明天白天，在天峻、德令哈、乌兰的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另外，在西宁市城东区、乐都、民和、化陇、循化、贵德、尖扎、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35度以上。省城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都是晴的天气，最低温度12度，最高温度33度，同时都伴有偏东风2到3级。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60分到这里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的啊，一定换汤去一小生
1: 忠。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2: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4: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多啊，一定有忠诚自由的啊，一定换趟去一小生中。
2: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6: 党员就是要存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2: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3: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2: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8: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9: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9点，声波里见。
2: 隐姓埋名铸重器，初心如磐照春秋。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金银滩回响，两弹一星精神讲堂。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起阅读袁子成红色故事特别节目。今天直播间邀请到了青海袁子成纪念馆讲解员马鹏做客直播间。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青海袁子成纪念馆的讲解员马鹏。
0: 今天呢，我们就请马鹏老师带我们深入回顾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原子弹，国家是如何从几乎空白的基础上建立起一支高水平的科研队伍的。首先呢，想请问马老师，在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在原子核科学领域的基础研究薄弱到了什么程度？
1: 可以说基础是极为薄弱的啊，而且呢，西方还对我们进行了严密的技术封锁。新中国成立之前，全国专门从事原子核科学的高级研究人员总共只有10人左右，而且呢，分散在各地。至于实验设备、研究器材更是少得可怜。但是在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彻底点燃了科学家们报效祖国的雄心和壮志。周恩来总理呢，当时啊就明确号召海外的中国科学家和留学人员回国来参加祖国的建设。
0: 真是一段峥嵘岁月。那在此之前呢，中国是否有过核科学领域的人才培养基础呢？
1: 有的。早在20世纪20年代啊，就有一批批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赴西欧、北美求学，他们师从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和核科学家，在核科学领域接受了严格的训练，并开始了实验和理论的研究工作。例如吴有训、赵忠尧、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等曾分别呢，在康普散射、伽马射线反常吸收以及核裂变以及宇宙线实验和理论研究等领域啊，做出了显著的成绩。而这些人呢，才是后来发展原子能事业的火种。
0: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面对经济建设的迫切需求，国家在吸引海外人才方面具体做了哪些部署啊？
1: 当时国家急需各种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人才，恰逢一大批留美学子学成之时，政府全力争取他们回国。具体部署上面啊，就是在1949年夏天，中共南方局安排了一位赴美留学的中共党员徐明专程回国，向周恩来总理呢详细汇报了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的相关情况。周恩来总理当时就明确地指出，你们的中心任务就是动员在美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技术专家回来建设新中国。同年的9月，徐明再次赴美，就把动员留美科技人员回国作为他的中心任务去执行。
0: 但是当时啊，美国政府对于中国留学生的态度是怎么样的？政策上稳定吗？
1: 可以说很不稳定吧，而且充满了矛盾。当时的美国政府呢，受冷战观念和麦卡锡主义的影响，对于中国留学生的政策呀，是摇摆不定的。具体来说呢，以美国移民局为代表的一派，希望中国留学生能够离开美国，因此呢，不允许给他们提供相关的工作机会，这就直接导致了一部分的学生生活非常窘迫。但以美国国务院为代表的另一派，则希望中国留学生留在美国。当中国内战影响到了留学生的经济来源时，国务院这一派又曾力争由美国政府给中国留学生提供相应的资助。
0: 随着麦卡锡主义影响加深，留学生的处境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1: 处境变得越来越尴尬，而且非常的危险。美国政府呢，甚至开始下令驱逐一部分的中国留学生，中国留学生手里的护照被没收了，而且啊，各地相继出现了逮捕中国留学生的事件。美国国务院曾召集10所大学的校长开会，专门讨论如何对待那些被扣下来的中国专家。因此呢，像钱学森这样的顶尖科学家都想回去啊。一般呢，中国留学生毕业之后都要回国，美国不允许他们留美工作。但总统想知道是只扣留钱学森一个人，还是把其他人一起扣下来。那10所大学的校长明确表示，绝不能让这些人都回去，尤其是学理工类专业的。于是呢，学理工还有农医的这样一些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啊，都被禁止回国，而学社会科学的则可以随时离开。 当时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有人被关起来，有人被搜查，有时候尽管找不出明确的理由，就是不允许他们回国。
0: 那这些限制措施最终会以什么样的形式被正式化、法律化了？
1: 到了1951年10月9号，美国司法部移民规划局开始明确禁止中国留学生离境，他们正式给申请归国的学理工一的中国留学生出示了正式的司法文书，明确地写道，根据1918年5月22号通过的法律第225款和美国总统颁布的2523号通告啊，你离开美国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因此呢，我们命令你不得离开或企图离开美国，否则将处以你不超过5年的监禁，或者不超过5000元的罚款，或者两者兼施。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法律威胁。
0: 另一方面呢，美国有没有出台一些政策试图让中国留学生留在美国呢？
1: 当然也是有的，这也呢体现在了他们的政策上的摇摆的这样摇摆不定的这样一种立场和方向啊。1950年，美国国会呢通过了中国地区援助法案的修正案，允许中国留学生在就学期间和毕业以后在美国工作。到了1953年8月7号，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了难民的解救法案，允许至少一部分留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从学生的身份转为永久的居民，这也就是百年留学史上美国第一次允许中国留学生合法的留在美国工作。
0: 在这种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压力下，在美的中国留学生是如何保持联系、相互支持的呢？
1: 他们自发地组织了一些学生团体，比如说比较有名的有国内问题讨论会，以及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也就简称为留美科协。这些团体啊，平时会组织一些夏令营以及聚会等活动，一是为了调剂生活、联络感情，第二个方面呢，也是在经济上面呀给予相应的帮助。
0: 能不能给我们举个具体的例子啊，说明当时留学生团体如何关注国内形势的？
1: 好的，当时啊，在美国的密执安大学研究院呢，有一批中国学子是高度关注国内形势的，其中从事核物理学学习和研究的朱光亚院士呢，担任的是中国学生学生会的主席的时候，就会经常的组织一些活动，大家围坐在草坪上来传阅《华侨日报》，宣读从国内寄来的家信，来传递国内的最新消息，用这种方式来激励大家的爱国情怀，呼唤同学们努力学好科学知识来报效国家。另外，当时在美国东部工作的华罗庚也会抽闲暇的时间来专程看望这些中国留学生，亲自参加他们的活动，并再三的叮嘱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0: 1949年10月1号，新中国成立之后，朱光亚本人做出了怎样的个人选择呢？
1: 他做出了非常坚定的选择呀。朱光亚院士呼吁鼓动大家回国参与祖国的建设，他深刻地认为，只有把个人命运和祖国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献给祖国，个人的人生价值和理想才能够实现。1950年2月，他毅然地拒绝了美国经济合作总署提供的旅费，告别了朋友，选择取到香港来回国。
0: 那朱光亚先生在归国途中做了什么影响深远的事情吗？
1: 他在途中的轮船上与52名留美同学联名发出了著名的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一封公开信。这封信的全文啊，情真意切，而且呢，其中呢有必要啊来重温几个重要的段落。信中啊是这样写到的，说道：同学们，是我们回国参加祖国建设工作的时候了，祖国的建设急迫地需要我们，人民政府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声召唤我们，北京电台也发出了号召同学回国的呼声，人民政府在欢迎和招待回国的留学生。同学们，祖国的父老们对我们寄存了无限的希望，我们还有什么可犹豫的？还有什么可以迟疑的？我们还在这里彷徨做什么？同学们，我们都是在中国长大的，我们受了20多年的教育，自己不曾种过一粒米，不曾挖过一块煤，我们都是靠千千万万终日劳动的中国工农大众的血汗供养长大的。现在啊，他们渴望我们，我们还不赶快回去，把自己的一技之长献给祖国的人民吗？是的，我们该赶快回去了。 针对当时有些人啊觉得学得不够的想法，信中也是继续的回应道，你也许说自己学得还不够，要继续充实，继续研究，因为机会难得。朋友，学问是无穷的，我们念一辈子也念不完，若留恋这里的研究环境，恐怕一辈子也回不去了。而且回国去之后，有的是学习的机会，有的是研究的机会，配合国内实际需要的学习才更切实更有用。若待在这里钻牛角尖，学些不切中国实际的东西，回去之后与实际情形脱节，不能应用，到时候啊，真是后悔都来不及呢。而且信中也强调了行动的紧迫性，早一天回去，早一天了解中国的实际政治经济情况，早一天了解人民政府的政策，早一天参加实际的工作，多一天为人民服务的机会。现在祖国各方面都需要人才，我们不能再彷徨了。信中呢还描绘了新中国的愿景，说道，一点儿也不错，祖国需要人才，祖国需要各方面的人才，祖国的劳动人民已经在大革命中翻身了，他们正摆脱了封建制度的束缚，官僚资本的剥削，帝国主义的迫害，翻身站立起来了。从现在起，他们将是中国的主人。从现在起，45000000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企业家将在反封建、反官僚资本、反帝国主义的大旗帜下团结一心，合力建设一个新兴的中国，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一个以工农、工人、农民，也就是人民大众的幸福为前提的新中国。要完成这个工作，前面呀是有不少艰辛的，但是我们有充分的信念，我们是在朝着充满光明前途的大道上迈进，这个建设新中国的责任是要我们分担的。最后呢，信中啊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号召，说道，同学们，祖国在召唤我们了，我们还犹豫什么，彷徨什么，我们该马上回去了。同学们听吧，祖国在向我们召唤，45000000的父老兄弟在向我们召唤，5000年的光辉在向我们召唤，我们的人民政府在向我们召唤。回去吧，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我们中国要出头的，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立起来了。回去吧，赶快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我们。
0: 这封公开信发表之后产生了怎样的实际影响呢？
1: 可以说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这封信啊不久就刊登在了留美学生通讯1950年3月18日第3卷第8期上面。到了同年的6月，留美学生成立的留美科协在芝加哥附近召开的年会上啊再次发表了这封信。在这封爱国公开信的感召下，密执安大学的大部分中国留学生都下定了决心回到了新中国。不仅如此，其他地方的留美学生也受到鼓舞，开始纷纷回国。
0: 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心和领导下，国家呢是如何吸引和争取海外顶尖科学家回国，为发展原子能事业和国防科技奠定人才基础的。首先呢，我们想问一下马鹏老师啊，当时有哪些重要的科学家在国家的感召下回到了咱们的祖国？
1: 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心之下呀，1950年春天，邓稼先从美国普渡大学回国。当时啊，他年仅26岁，被同行们称之为“娃娃博士”。1950年10月，杨承宗从法国巴黎大学雷学研究中心回国。1951年春天，物理冶金学家张佩林从英国的谢菲尔德大学归国。在1950年的8月呀，乘坐美国威尔逊总统号轮船归国的科学家十分的坎坷啊，道路是非常坎坷的。当轮船呢行驶到了日本横滨港口短暂停靠的时候，驻日美军突然登船，不由分说将船上的赵忠尧、罗时军、沈善炯三位学者强行带走，连夜关押到了朝押监狱。狱中啊，三位学者呢遭受了极致的不公对待，他们被剃光头发，戴上了手铐，甚至被迫穿上了二战期间日本甲级战犯曾经穿过的囚服，同时还要面对残酷的威逼利诱。 而面对强权，他们始终立场坚定，以最铿锵的语气来宣告，我们就是要回国，用骨气彰显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国担当。而消息传回国内，周恩来总理高度重视，立即出面与美方严正交涉，而国际舆论也纷纷谴责美军的无理行径。历经了54天的非法关押，三人终于重获自由，随后搭乘了下一班威尔逊总统号轮船来顺利归国。还有呢，1956年国庆节前，国际著名力学家郭永怀放弃了康奈尔大学的优厚待遇，冲破重重阻挠，甚至在一次公开的场合当中啊，不惜烧掉自己多年研究的所有科研手稿而动身回国。很多朋友呢会劝他留下，但他坚定地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我当初出国就是为了学成后回国，国贫家穷只能说明当儿子的无能，作为中国人，我有责任回到祖国。

0: 学家的故事呢，深度挖掘出来分享给大家。通过马老师的讲述呢，可以看出当时的科学家们的归国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1: 没错，
0: 尤其是钱学森回国的事件是广受关注的。
1: 是的，钱学森的回国呢，是我国外交努力的重要成果啊。50年代末，周恩来总理呢，曾在一次会上就说到，中美大使级会谈至今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但是我们毕竟就两国侨民的问题啊，具有了建设性的接触。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情来说，会谈还是很有价值的。
0: 对的，钱学森呢，在美国的学术经历和成就是怎么样的？您给我们大家去分享一下。
1: 好的，1934年，钱学森从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之后，就远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利福尼亚理工大学来学习。1935年，他赴美国研究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1938年，他获得了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随后啊，追随了力学大师冯卡门教授，留在美国任讲师、副教授、教授以及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的研究中心的主任，并且呢，从事了火箭的研究。36岁时，钱学森便已经成为了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终身教授。期间，他曾随美国空军顾问团去考察纳粹德国的导弹技术，被美国空军啊授予了上校的军衔。从1935年到1955年，钱学森呢在美国呀是整整的居住了20年。
0: 他在美国的生活条件优越，为何始终没有放弃回国的念头呢？
1: 尽管当时在学术上已经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成就，生活上也享有着丰厚的待遇，工作上也拥有着非常便利的条件，但他始终眷恋着生他养他的祖国。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使客居美国的钱学森心潮澎湃，他对夫人蒋英说，祖国已经解放，我们该回去了，人民中国才是我永远的家。他在美国20年里一直保留着中国国籍，后来回忆说，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想过这一辈子要在那里待下去。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因为在美国一个人参加工作，总要把他的一部分收入来存入到保险公司，以备晚年退休用，而我却一美元也不存，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上一辈子。
0: 当时美国国内的政治环境对钱学森先生回国造成怎样的阻碍呢？
1: 可以说是阻碍非常的严重。刚才说到啊，当时的美国呢正在实行麦卡锡主义，是盛行的。他们呢指控钱学森不但是中国共产党员，而且呀还要吊销他参加机密项目研究的证书。当时美国海军次长金贝尔说，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的兵力，我宁可把这家伙枪毙了，也在美国也不能让他离开。金贝尔说这句话是有依据的，因为他啊跟钱学森曾经是同事，太清楚钱学森的价值了。当时钱学森是美国一流的火箭专家，是加州理工学院火箭小组的元老，而他的导师冯卡门曾经评价他说，他是一个无可置疑的天才。他的工作大大促进了高速空气动力学和喷气推进科学的发展，他的这种天资是我不常遇到的。我发现他非常富有想象力，而且具有天赋的数学才智。人们都说似乎是我发现了钱学森，其实是钱学森发现了我。
0: 钱学森先生后来被逮捕了吗？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1: 在1950年的6月呀，两位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官员走进了加州理工学院钱学森的办公室。他们就宣称有证据表明钱学森是共产党员。那么面对联邦调查局的指控，钱学森义正言辞地表示反对。然而这只是厄运的开始。8月，美国洛杉矶海关以触犯出口控制法为由，扣留钱学森托运回国的8大箱行李，污蔑其中藏有机密文件。9月7号，移民规划局的2名官员拘捕了钱学森。在短短15天的拘禁当中，他的体重减轻了30磅。离开拘留所后，钱学森依然受到美国当局对他人身自由的限制。1953年2月4号啊，美国司法移民局，规划局呢就向钱学森明确的。

0: 表示假释期间的这样一些活动的限制规定，要求他每月亲自要到移民规划局办公室报到，在没有获得准许的情况下是不能够离开洛杉矶市区的。在此后的三年间，失去人身自由的钱学森每月要到洛杉矶移民规划局报告行踪，而且也就长时间形成了一份报到的档案材料，而这份档案材料现在还陈列在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当中。后来啊，由于钱学森的抗议和美国友人的帮助，移民局不得不将其释放，但仍然对他进行着严密的监视。
1: 钱学森在异国他乡遭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时呢，是否得到了来自国内和国际的帮助与声援呢？
0: 其实在此期间，他在异国他乡虽然以一己之力和一个国家在进行着艰难的抗争，但是并非孤立无援，得到了来自祖国和国际正义力量的大力帮助与声援。1950年9月24号啊，针对美国近来无理拘捕我国航空力学专家钱学森博士、原子物理学家赵忠尧教授以及学习理工的学生二人的事件发生，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主席李思光分别致电联合国大会主席安迪让以及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书记克劳瑟博士，提出了控诉，对于美国政府这种摧残学者、蹂躏人权、毫不讲理的行动表示了无比的愤怒，同时啊，向美国政府提出了严正的抗议啊，要求立刻恢复他们的自由。而在当天，针对美国政府扣押我旅美科学家的学生的恶劣行径，93学社发表声明进行了抗议，并向他们提供了声援。第二天呢，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主席郭沫若致电了世界和平大会主席居里博士，呼吁呢，请号召全世界的科学家谴责美帝无理拘捕钱学森博士等暴行，并要求立即予以释放。电文当中指出，此等蹂躏人权、摧残科学家的暴行已激起中国科学界以及中国人民的普遍愤怒，请你和贵会号召全世界科学家对美帝国主义暴行加以谴责，并要求立即释放被捕的科学家。
1: 确实，钱学森先生归国之路是一波三折。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作休息，我们来欣赏一下红色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呢来挖掘袁子成红色故事。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它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1: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恋啊，直接换到去一小生中。
0: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4: 党员就是要存在钱，干在钱，苦在钱。
0: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0: 是憧憬，
1: 是担当，
0: 是情怀。
1: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0: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7: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8: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

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声音里的原子城，永不褪色的家国情。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金银滩回响，两弹一星精神讲堂。

0: 欢迎回来，您现在锁定的是 FM 九八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一起阅读特别节目《袁子成红色故事》，我是岳明。今天我们请到的是马鹏老师，和我们共同来分享当时钱学森先生啊归国路的一波三折。那在被监视的情况下，钱学森是如何设法向国内发出求救信号的呢？马鹏老师，
1: 好的，由我来为大家继续解答大家的谜题。1955年6月呀，钱学森摆脱了特务的监视，在一封写在小香烟纸上寄给比利时亲戚的家书中，夹带了给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叔通的信，恳切要求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帮助他回国。而这封信很快就转送到了周恩来总理手里，周恩来总理呢亲自啊进行了批示。
0: 钱学森是如何想到给陈叔通写这封信的呢？
1: 因为当时钱学森在千方百计寻找归国方法的过程当中，在1955年的夏天，北京正在举行盛大的游行集会活动，欢庆五一劳动节。钱学森呢，通过《人民画报》呀，看到了庆典的盛况，并且惊喜地发现，在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泽东身边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他正是钱学森父亲钱军夫的老师，也是钱家多年的老友。而钱学森很快就给陈叔通写了一封信，而这封啊正是求救信。
0: 这封信中呢，钱学森具体描述了怎样的处境和请求呢？
1: 在信中啊，钱学森这样写道：叔通太老师先生自1947年9月拜别后久未通信，然自报章期刊上见到老先生为人民服务及努力的精神，使我们感动佩服。学森数年前认识错误，以致被美国政府拘留，经已5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然而世界情势上有更重要更迫急的问题等待解决，学森等个人的窘境啊是不能用来诉苦的。学森这几年中唯已在可能范围内努力思考学问，以备他日归国之用。但是现在报纸上说中美有交换被拘留人员之可能，而美方又说谎，所谓称之为中国学生愿回国者皆已被放回，我们不免焦虑，我政府千万不可信他们的话。除去学森外，尚有多少同胞欲归而不得者？以学森所知者，既有郭永怀一家，其他尚不知道确切姓名，而这些人不回来，美国是不能释放的。当然我政府是明白的，美政府的说谎是骗不了的，然我们在长期等待解决，心急如火，唯恐错过机会，请老先生原谅，请政府原谅，附上纽约时报旧闻一节，为学森5年来在美之窘境，在无限期望中祝您康健，钱学森锦上1955年6月15日。
0: 这封信是如何送到了国内领导人手中的呢？
1: 这封信的传递过程可以说是历尽了周折，它是由钱学森夫人蒋英寄给了他在比利时的妹妹，妹妹又寄回国内钱学森的父亲钱军夫这里，钱父呢又寄给了陈叔通先生，最后由陈先生寄给了周恩来总理。经过这样一条曲折的传递链呀，信件呢才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0: 这封信在接下来的中美谈判中发挥了怎样的关键作用呢？
1: 可以说是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的。在1955年8月1号下午4点的时候，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再次复会，就两国侨民的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商谈。王炳南大使将钱学森的这封写在香烟包装纸上的信件以及翻译件摆在了谈判桌上，美国代表啊顿时哑口无言。中国方面以释放11名美国飞行员战俘的条件，并亮出钱学森来信要求协助回国这一铁证，要求美国方面不再阻挠钱学森等中国留美人员回国。在中国政府的交涉下，美国渔民当局啊，最终不得不同意放行钱学森。
0: 钱学森最终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回到咱们祖国的？
1: 1955年初秋的一天呀，侨居美国的著名工程物理学家钱学森终于携妻子蒋英和两个孩子从旧金山登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轮船回到祖国。抵达香港的时候，他们受到了来自祖国的科学家们的热烈欢迎，随即搭乘火车转往了内地，回到了魂牵梦萦的祖国。 经过长达五年的艰难斗争，钱学森终于在1955年回到了祖国。
0: 钱学森先生久经磨难回到祖国，这背后离不开党和国家的支持和努力啊。
1: 没错，为争取钱学森回国，国家不但时刻的关注全程跟进，对于可能出现的不利状况都进行了预判。著名的华裔作家张纯如在《蚕丝·钱学森传》中曾写道，钱学森是整个谈判过程中中方提到的第一个，或许也是唯一一个有名有姓的具体对象，以至于数十年后参加会谈的美方代表，时任美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约翰逊在接受张纯如电话采访时也承认，钱学森就是用来交换美国在华滞留人员的关键筹码。而美国专栏作家密尔顿·维奥斯特曾说啊，钱学森是帮助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流军事强国的科学家银河中一颗明亮的星。当年让这样一位在美国成长起来的火箭专家回到红色中国，是美国所做的最愚蠢的事件之一，是一个世纪悲剧。诚如时任加州理工学院校长杜布里奇所言，钱学森回国绝不是回去种苹果树的，绝不仅仅在自己的祖国延续了个人的学术生命。
0: 那钱学森回国之后受到了怎样的礼遇和重视呢？
1: 钱学森归国之后啊，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亲自接见。有一次在宴会上，当时钱学森的位置并不是主桌，毛泽东主席呢看完名单之后啊，就直接把钱学森的位置放在了自己的右边，可以看得出钱学森有多么的重要。回国之后，他迅速投身到中国的导弹和航天事业当中，为中国的国防建设和科技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
0: 回国之后，钱学森在两弹一星事业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1: 钱学森归国之后啊，中国把两弹一星的研制计划提上了日程。当时中国的工业是十分落后的，造汽车都非常的费劲儿，而毛泽东主席呢，却要坚持研制导弹。而在钱学森等科学家的带领之下啊，仅仅用了五年的时间，就研制出了属于中国的第一颗近程弹道导弹，并且成功的命中了目标。在1964年10月16号啊，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而在这一年，毛泽东主席一反常态，为自己办了一个生日宴会。宴会当中，他就说道：“今天啊，请各位来叙一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原子弹爆炸了，我们的火箭试验成功了，我们中国人在世界上说话更有底气了。”接着毛泽东主席呢指着钱学森笑着跟大家说道，我现在特别向在座的诸位介绍一下我们的钱学森同志，他是我们的几个王呢。什么王？工程控制论王，火箭王。后来钱学森为中国培养了多位航天专家，自己也慢慢退居到幕后，开始让年轻人挑起了担子。
0: 那钱学森在科学和国防领域的具体贡献和地位是怎样的呢？
1: 钱学森可以说是中国航天科技事业的先驱和杰出代表，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和火箭之王。在美学习研究期间，他与他人合作完成的远程火箭的评论与初步分析，奠定了地地导弹和探空火箭的理论基础。与他人一起提出的高超音速流动理论啊，为空气动力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0: 1956年初从美国回国的钱学森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同年，国务院中央军委根据他的建议，成立了导弹航空科学研究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并任命钱学森为委员。1956年，钱学森受命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也就是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当中唯一一位不穿军装、不受军衔的高级将领。他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近程导弹和中近程导弹和以及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和参与制定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也就是两弹结合的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的发展规划，发展建立了工程控制论以及系统学等。在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以及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以及物理力学等技术科学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是中国近代力学和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奠基人和倡导人。由于钱学森的回国效力，中国导弹的发射至少向前推进了20年，为新中国的崛起、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 越听越激动啊。
0: 没错，
1: 钱学森对自己的人生和荣誉有着怎样的态度呢？
0: 钱学森一生获得过无数的荣誉，但他认为最大的荣誉就是自己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在他的心里面，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他多次说，我作为一名技术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工作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2007年，钱学森被评为感动中国年度人物，感动中国的组委会授予他的颁奖词是，在他心里，国为重，家为亲，科学最重，名利最轻。5年归国路，10年两弹成，它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旗帜，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
1: 那除了钱学森，当时国家还通过什么机构来系统性的汇聚核科学人才呢？
0: 1950年5月19号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成立，1958年更名为原子能研究所。这是新中国第一个核科学研究机构的正式组建，吴有训任所长，钱三强任副所长。此后，大批有着造诣、有理想、有实干精神的原子能科学家从美、英、法、德等国回国，来到了原子能研究所。从1950年到1954年在毛泽东、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之下中国科学近代物理研究所用钱三强订购回来的仪器和资料呢，以及我国自己制造的实验设备，在20多个学科领域开展研究，培养骨干，为创建我国的核事业做足了基础的准备工作。
1: 当时有多少科学家响应了国家的号召回国？具体都有哪些人来到了近代物理研究所呢？
0: 钱学森历经千辛万苦回到祖国的艰难历程以及其中的感人故事，以及包括他的回国对于其他旅居海外爱国知识分子所起到的触动和示范效应远非一般科学家能够比拟的。许多身居海外的中国科学家虽然在科学上也做出了很大的成绩，也获得了很多荣誉，但是他们抱着报效祖国的强烈愿望，响应了祖国的号召，抛弃比较完善的科学研究条件和优厚的物质生活待遇，冲破了重重阻挠，历经了艰难，相继的归来。
1: 那当时总共有多少人先后回到了祖国？
0: 据统计在1949年8月到1954年12月，自美国回国的学者的总人数就达到了937人。根据文献的记载呢，从1949年8月到1955年的11月，共有1536名高级知识分子从海外回国参加建设，掀起了海外留学人员第一波的归国热潮。到了60年代中期，回归祖国怀抱的旅居海外专家、学者和优秀的留学人员达到了2500多名。钱学森可以说在其中是一种特殊的存在，他既是归国科学家群体当中的一员，也是个体层面引发了海外科学家归国热潮的

0: 重要的推动因素，具有着独特的示范性和引领性，是独树一帜的中国科学符号。而在1956年初开始啊，国家也是进一步加大了引进海外学子的力度，并且呢拓展了相应的工作方式和渠道。
1: 回顾这段完整的历史，它对后来中国的原子能事业和国防建设有何重要意义啊？
0: 这段历史意义是极其深远的，因为它生动地展现了新中国诞生之初对于尖端科技人才的强大凝聚力，以及海外赤子冲破重重阻挠，甘愿放弃国外优厚条件的报国情怀。正是这样一批历经艰辛回到祖国的科学家，包括钱学森、朱光亚等众多的归国学者，构成了中国后来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两弹一星的核心骨干力量。他们可以说是从几乎空白的基础上起步，用学识和忠诚为国家的安全以及民族的复兴奠定了坚实的科技基石。这段历史是永远记得我们铭记的。
1: 嗯，非常感谢马鹏老师的分享。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们下周五的时候特别节目再会。
0: 再会。

0: 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1: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

0: 到了这样的告白。
1: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到日子要终身自由恋，直接换到就一笑生成。
0: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0: 是憧憬，
1: 是担当，
0: 是情怀。
1: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0: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7: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8: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1: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线上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每周一三五下午的2点啊，1个小时直播，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我们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本期呢，我们将带您继续啊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我们一起来答题互动。那么今天呢，参与互动答题的朋友呢，我们将为您送上的依然是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么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或者是呢您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来进入到直播间啊，同时呢下载到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啊，来参与答题互动。那么今天在直播间里参与答题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拥有 2D、3D 和 VIP 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好了，欢迎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哈，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也可以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

朋友们，铜宝山是一座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红色之地啊！在上个世纪60年代呢，这里曾经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重要守卫区域。那么为了保卫221基地安全，众多部队呢驻守在此，他们在艰苦的环境当中坚守岗位，为我国的国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今呢，山上还保留着许多当年的遗址，走进这些遗址啊，仿佛能看到当年战士们忙碌的身影，也深刻感受到他们的坚定信念和无私奉献。那么在铜宝山，除了这些厚重的文化历史记忆之外呢，还有动人心魄的美景。今天呢，让我们继续走进铜宝山。他那粉红的山。那么上期的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介绍到了关于铜宝山的这个名称的一些知识哈。那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这里的美景。那美丽动人的眼睛。好了，我们的第一道题是请听题啊，请问铜宝山被当地人赋予的专属美誉叫什么啊？铜宝山被当地人赋予的专属美誉叫什么 ？A. 青海第一仙山。B. 西海守护神山。 C. 高原雪域明珠。 D. 环湖第一奇峰。我愿做一只虾。铜宝山被当地人赋予的专属美誉是 A. 青海第一仙山， B. 西海守护神山， C. 高原雪域明珠， D. 环湖第一奇峰。请作答。动

0: 好，那感谢似水流年啊，白云为我们点赞。
1: 我愿他拿着
0: 铜宝山被当地人赋予的专属美誉叫什么呢 ？A. 青海第一仙山 ，B. 西海守护神山 ，C. 高原雪域明珠 ，D. 环湖第一奇峰。
1: 那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
0: 铜宝山被当地人赋予的专属美誉是什么呢 ？A. 青海第一仙山 ，B. 西海守护神山 ，C. 高原雪域明珠 ，D. 环湖第一奇峰。铜宝山被当地人赋予的专属美誉是什么呢 ？A. 青海第一仙山 ，B. 西海守护神山 ，C. 高原雪域明珠 ，D. 环湖第一奇峰。好，这道题来看一下大家的选项是什么呢？
1: 一方有为好。
0: 铜宝山呢被当地人赋予啊专属的美誉叫什么呢 ？A. 青海第一仙山 ，B. 西海守护神山 ，C. 高原雪域明珠 ，D. 环湖第一奇峰。人间至味是清欢，选了 B. 西海守护神山。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铜宝山被当地人啊赋予的一个专属美誉叫什么啊 ？A. 青海第一仙山 ，B. 西海守护神山 ，C. 高原雪域明珠 ，D. 环湖第一奇峰。铜宝山呢是屹立于我们青海湖东侧的啊，它常年呢守护着湖畔草原与牧民家园。所以呢，当地的藏族群众啊，这个称它为西海守护神山啊。恭喜选 B 的朋友答对了。啊，感觉它在守护着我们是吧？所以给它起了一个啊这样的美誉啊，就是西海守护神山。好了，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请问铜宝山最标志性的独家景观是什么呢 ？A. 高山云海 ，B. 成片的高山花海 ，C. 天然的冰川湖泊 ，D. 日照金山。铜宝山最具标志性的独家景观是什么呢 ？A. 高山云海 ，B. 成片的高山花海 ，C. 天然的冰川湖泊 ，D. 日照金山。
1: 跟他去放羊，我愿他。
0: 铜宝山啊，最具标志性的独家景观啊是什么啊？是什么 ？A 呢是高山云海 ，B 成片的高山花海 ，C 天然冰川湖泊 ，D 日照金山。

红宝山最具标志性的独家景观叫什么？ A 高山云海， B 成片高山花海， C 天然冰川湖泊， D 日照金山。好，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啊！今天答对问题的朋友呢，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来自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

童宝山最具标志性的独家景观是什么呢 ？A. 高山云海 ，B. 成片高山花海 ，C. 天然的冰川湖泊 ，D. 日照金山。好，有朋友选了 D. 日照金山。

红宝山最具标志性的独家景观啊 ，A 高山云海 ，B 成片的高山花海 ，C 天然冰川湖泊 ，D 日照金山。

好，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他身旁铜宝山啊，最具标志性的独家景观就是日照金山了啊。铜宝山呢，我们讲了，它是极少数啊可以全景俯瞰青海湖全域的制高点，日出日落时分呢都可以观赏到整座雪山啊，整座雪山的一个奇观就是日照金山。万顷湖光相映的这种绝美画面啊，是它独有的一个特色奇观啊。所以说这个想要去铜宝山看到美景啊，就是日出日落，要么看日出要么看日落啊，是最美的时候。

0: 好了，我们下一道题啊。
1: 不断轻轻地在我身。
0: 请问铜宝山除了自然景观之外呢，还承载着特殊的什么历史意义呢？ A 茶马古道驿站啊， B 两弹一星红色军功历史， C 古代战场要塞啊， D 祈福圣地。铜宝山啊，除了这个自然景观之外啊，它还承载着什么历史意义呢？ A 古代茶马古道驿站， B 两弹一星红色军功历史， C 古代战场要塞， D 祈福圣地。铜宝山除了自然景观之外，还承载着什么特殊的历史意义呢？ A 啊，古代茶马古道驿站， B 两弹一星红色军功历史， C 古代的战场要塞， D 祈福圣地。

红宝山除了自然景观之外，还承载着什么样的特殊的历史意义啊 ？A. 古代茶马古道驿站 ，B. 两弹一星红色军功历史 ，C. 古代战场要塞 ，D. 祈福圣地。

好嘞，那这一道题啊，大家有选 B 的，两弹一星红色军工历史。正确答案就是 B 了啊，恭喜答对。铜宝山确实啊，它因为紧邻啊金银滩原子城，是两弹一星事业的重要见证地。这里呢也承载着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为国助重器的红色记忆啊，也是一个红色研学的圣地。所以它还承载着一个两弹一星啊这样的重要的历史意义。那海北州海晏县的铜宝山呢啊，景色也是非常的美丽啊。这里呢常年还有一种独特的气象景观。这是我们今天的第四道题，请问铜宝山常年可见的独特的气象景观是什么呢？ A 午后平流雾， B 昼夜极光， C 夏季云海啊，秋冬积雪漫山， D 常年彩虹环绕。铜宝山啊，常年可见的独特的气象景观是什么呢？啊 ，A 午后平流雾 ，B 昼夜极光 ，C 夏季云海 ，D 常年彩虹环绕。铜宝山常年可见的独特气象景观是什么啊 ？A 午后平流雾 ，B 昼夜极光 ，C 夏季云海 ，D 常年彩虹环绕。

好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 C 啊，夏季云海啊，答对啊，朋友们。铜锣山呢，海拔比较高啊，气候多变，夏季的时候呢是多雨多雾啊，所以它非常容易形成壮阔的高山云海啊，所以夏季呢你在这里能看到这种云海。秋冬的时候呢，气温特别的低啊，山体呢长期是被白雪覆盖，四季的景观差异啊极具特色。好，选 C 的朋友答对了。红的少年，好了，我们下一道题啊。哎，请问下列关于铜宝山的特点啊，说法正确的是哪一个？啊，这道多选题哈，多选题，下列有关铜宝山的特点啊，说法正确的有哪些啊？有哪些 ？A， 这里是俯瞰青海湖全景的最佳制高点之一。B， 这里兼具自然风光与红色岩穴双重价值。C 啊，这里属于青藏高原东部的重要生态屏障。D 啊，这里全年气候温暖，没有高寒大风天气。

这类关于童宝山的特点说法，正确的是啊 ，A， 这里是俯瞰青海湖全景的最佳制高点之一 ；B， 这里兼具自然风光与红色岩穴双重价值 ；C 啊，这里是属于青藏高原东部的重要生态屏障 ；D 啊，这里全年气候温暖，没有高寒大风天气。

下列关于童宝山的特点说法正确的是 A， 这里是俯瞰青海湖全景的最佳制高点之一。B， 这里是兼具自然风光与红色岩穴的双重价值的地方啊。C， 这里是属于青藏高原东部的重要生态屏障啊。D， 这里全年气候温暖，没有高寒大风天气。

0: 那么它呢也是俯瞰青海湖全景的最佳制高点啊，然后呢也兼具了自然风光和红色岩穴的双重价值。好了，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请问铜宝山所在的海晏县啊，它的这个特色的地标是什么呢？啊，铜宝山所在的海晏县啊，它的毗邻的特色地标有哪些啊 ？A. 青海湖 ，B. 金银滩草原 ，C. 啊原子城红色基地 ，D. 茶卡盐湖。
1: 美丽动人的眼睛，好像晚上明媚的月。
0: 铜宝山所在的海晏县毗邻的特色地标有哪些 ？A. 青海湖 ，B. 金银滩草原 ，C. 红啊这个原子城红色基地。D 茶卡盐湖，这是一道多选题啊，请作答。好了，欢迎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来点点关注啊，点点关注，然后呢点点赞。那今天呢参与答题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
1: 在他身旁，每天看着他都。
0: 铜宝山所在的海晏县啊，毗邻的特色地标有哪些 ？A. 青海湖 ，B. 金银滩草原 ，C. 原子城红色基地啊 ，D. 茶卡盐湖。好了，大家基本都选了 A、B、C 啊。茶卡盐湖肯定不是了啊，茶卡盐湖在海西啊，也不在咱们海北，不属于是毗邻地标啊，所以正确答案是 ABC。好了，下一道题。哎，请问铜宝山的文化属性包含哪些？铜宝山的文化属性包含哪些 ？A. 藏族神山祭祀民俗文化 ，B. 两弹一星艰苦奋斗红色文化。C. 高原生态保护科普文化 D. 江南水乡农耕文化，请作答。好，感谢华家军关注我们。铜宝山的文化属性包含哪些啊？铜宝山的文化属性包含哪些 ？A. 藏族神山祭祀民族文化 ，B. 两弹一星艰苦奋斗红色文化 ，C. 高原生态保护科普文化 ，D. 江南水乡农耕文化。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啊，欢迎来作答。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0: 铜宝山的文化属性有哪些 ？A. 藏族神山祭祀民族文化 ，B. 两弹一星艰苦奋斗红色文化 ，C. 高原生态保护科普文化 ，D. 江南水乡农耕文化。好嘞，这道题啊。非常简单了啊 ，D 肯定是错误的了啊，没有什么江南，也没有什么水乡了。铜宝山地处西藏啊，青藏高原，对吧？融合了民俗神山文化、红色军工文化、高原生态科普文化啊，文化底蕴是非常独特的。
1: 他那美丽动人的眼睛，好像晚上明媚的。
0: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走进海北啊，聆听金银滩草原旅游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赵一章来为大家现场讲解铜宝山的故事。
2: 大家好，欢迎来到原子城。我身后这片区域呢，就是咱们的旧址七分厂，在这儿呢是共和国呢进行理化试验的一个场地。而今天真正带入大家看的呢，了解的是他身后这片高山，叫做铜宝山。这片山呢是212厂防空阵地的最核心阵地，统称4024阵地，因为整个山体高度呢1024米。在这个阵地上呢，我们不光有防空炮，有高射气枪，还同时具备了雷达、探照灯点，这是最核心的防务阵地。这片阵地的完成呢，保证了212厂呢不受飞机的侵略，因为60年代的飞机它要轰炸的话呢，必须要找航线，而航线的最核心点呢，就得找到青海湖，而轰炸的方向在我面前整片区域，所以呢，不管从哪个方向飞过来。

它都要经过铜宝山，而当时山上呢，缺水、缺电，什么都缺。路呢是咱们的防空兵战士呢一锹一镐一点一点修出来的，阵地呢是人力呢一点一点磨出来的。这片山呢保卫了整个二幺基地呢30年的安宁，而今呢它重新被开发，成为我们的红色研学基地。在山顶，你不光能看到当年的阵地，而且更能领略整个金银滩草原、原子城的面貌，更是在北面呢能看到呢全景的青海湖。因为呢，不管是谁来到青海湖边，只能看到海，但是在真正的铜宝山上，你能看到90%的青海湖面积。铜宝山呢，在藏语中呢是一个女性山神，而这片4024的高山呢，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气质，它的山顶是一个典型的高原草甸型草原，在盛夏时节呢，盛开着无数的鲜花，像一片地毯一样的铺在山顶，这在4000米以上的高山中呢是非常罕见的，也是非常独有的，所以欢迎大家呢来咱们铜宝山呢领略自然的魅力，领略红色研学的精神。大家来到铜宝山呢，有什么可玩可看的？有很多，我们不光搞红色研学，也搞自然生态。这铜宝山的日出呢是非常有名的，而且呢，到了傍晚呢，你能看到日落，因为呢，隔着青海湖，那景色可美了。而在山上呢，你可以看到一个多植物类的草甸型草原，不光是有草、有花，还有小生物，啊，甚至咱们青海人老说的那个地瓜，也就是学名那个地皮菜啊，在7、8月份呢也会出现。你会发现4000多米的海拔山上呢，有这种珍灸植物呢，也是一个神奇。因为夏天呢，它的日出时间是在5点左右，所以这个要根据大家行程呢来调整。而到了山顶以后呢，你不仅能俯瞰到整个金滩草原的全景，而且能整个看到21厂的整个生产布局。在这你就可以了解到，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在草原上硬生生的用全国财力呢造出了一个工业化的城镇，布局非常合理。在山底你能完完整整的看到它。而面临青海湖那一面呢，你能看到95%以上的青海湖面积。甚至在天气晴朗、日光充足的条件下，你能真正看到海心山，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存在。所以看湖、下山、看海，我们在铜宝山上完全体现出来。顺便给大家提示一下，我这里海拔4024米，山顶风大，气温呢低，所以要做好防寒保暖的措施，而且备一瓶氧气吧，万一上去有高反呢，这是最衷心的告示。最后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铜宝山，在这儿领略大自然和红色研学的魅力。我在铜宝山等着大家。

0: 好的，朋友们，那么刚刚呢，通过我们这个赵经理的一个讲解啊，大家对于铜宝山的历史啊，铜宝山的相关的这个作用都有了一个很深的一个了解了。那么想要去到铜宝山旅游的朋友们就会想问了，哎，那我去到铜宝山，我应该怎么去玩呢？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线路呢？接下来呢，给到大家一些旅游指南哈。那我们基本上是从西宁出发啊，从西宁出发。如果说是自驾游的话呢，大家可以直接啊导航到铜宝山生态旅游红色岩穴基地啊，然后呢直接导航到这个铜宝山。那么清晨呢建议5:30左右啊从海盐县城出发。7:10左右到达山顶，可以在阳光房的屋顶呢观赏日出，捕捉金色阳光穿透云层的瞬间。那么傍晚的时候呢，夕阳西下的时候啊，天空被晒成橘红、粉紫、金黄的这些色彩，青海湖呢在余晖当中啊波光粼粼，宛如油画。还有就是山顶的观景台啊，海拔4024米，是俯瞰青海湖全景的绝佳位置啊，可以将沙岛、金沙湾以及远处的海心山呢尽收眼底，还能看到金银滩大草原。打卡点推荐的一个是山顶的观景台，还有一个就是空军守卫部队遗址啊，空军守卫部队遗址，你可以沿途参观啊，感受红色历史沧桑的遗址与周围的自然美景呢相得益彰啊，拍照是很有氛围感的。另外呢，有一个打卡点就是铜宝山户外基地啊，铜宝山户外基地啊，这里有太空舱、星空房等等，夜晚呢可以啊观赏一下璀璨的星空，银河呢仿佛是触手可及啊，也是文艺青年的浪漫之选。还有呢，就是这个环湖东路啊，环湖东路的彩虹大道，这也是一个观景点。那么山脚下大约有10公里长的笔直的彩虹大道啊，是婚纱摄影的外景地，背景呢是青海湖和雪山啊，在这里随手一拍啊，都是一张大片。所以给大家推荐到的铜宝山的这几个打卡点啊，那么建议就是咱们7:00左右啊就可以到达这个山顶啊，5:30左右从海盐县出发，7:00左右就到达山顶，在这里可以观日出啊，你就可以看到云海。那么傍晚的时候呢，夕阳西下的时候啊，这个也在这里能观赏到日照金山这样的一个精彩的画面。那么推荐大家可以去打卡山顶观景台、空军守卫部队遗址、铜宝山户外基地，还有环湖东路彩虹大道啊，还有推荐一些拍照技巧啊，比如说你人物跟风景怎么融合呢？在山顶观景台呢，你可以采用低机位去仰拍啊，把人和山啊都可以拍得很宏伟。构图的时候呢，你可以留一点天空啊，增加一些透气感就很美。然后呢，你可以利用光影啊，在傍晚时分啊，这个以夕阳为背景拍摄人物的剪影啊，或者是让这个金色的光啊，金色的阳光洒在身上啊，营造一种文艺的温暖的氛围。还有你可以借助一些道具啊，比如说在露营基地啊，你可以利用帐篷啊、星空这些道具，可以拍出氛围感十足的照片。那么去到铜宝山呢，有一些啊行前的准备提醒大家啊，在这里呢要携带羽绒服、帽子、手套这些保暖防风的衣物啊，山顶呢风大而且非常的寒冷啊，防晒衣物呢，你可以准备这个宽檐帽，还有墨镜啊，高倍数的防晒霜，以及高原紫外线也是比较强的，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啊。这个衣服啊，就是携带羽绒服、帽子、手套这些保暖的防风衣物啊，山顶风大而且是比较冷，然后呢做好自己的防晒啊，这个防晒衣啊、防晒帽啊、物理防晒、化学防晒都戴好。那朋友们，无论是想领略大自然的壮美，还是追寻红色记忆啊，铜宝山呢都值得你去一游。它就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青海湖畔，等着人们去发现它的魅力。 了，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节目，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啊，来参与答题互动，或者是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部啊，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朋友们，青海湖畔啊，风从辽阔处吹来，它越过湖水、草原、雪山与村庄，也把一个更加立体、鲜活、深情的海北呢带到了人们眼前。最近呢，这个在山东省广播电视局、青海省广播电视局、山东省对口支援青海干部管理组的指导下，啊，这个由啊山东卫视传媒有限公司、海北藏族自治州文体旅游广电局、海北州融媒体中心共同承制的海北州文旅系列宣传片啊，是正式推出。镜头呢，循着青海湖的蓝色铺展，走进金银滩草原的悠远歌声，回望原子城深处的家国记忆，也抵达高原村庄、非遗工坊、草原餐桌与万物生长的辽阔天地。这组作品呢，不是对风景的简单记录啊，而是一次对海北气质的重新凝望。这里有天地打开时的辽阔，有候鸟归来、草场更替的生命节律，有牦牛肉、藏牛肉、青稞、乳香写就的高原风味，有唐卡、藏服、石刻、牛毛编织等非遗技艺延续至今的文化温度。当然也有牧民新居、生态管护、产业发展背后一户户人家日子越过越踏实的真实变化。那么在金银滩草原，歌声曾经把遥远的地方唱向世界。在211基地旧址，一代人呢曾隐姓埋名，把青春和信念交给国家需要。今天影像再次抵达这片土地，所呈现的不只是海北的山河之美，更是历史的厚度、生活的热度、文化的深度与发展的新貌。从山东到青海，从黄河之滨到青海湖畔，鲁青两地以视听为桥，以内容为媒，共同讲述海北故事，传播海北声音。透过这一组宣传片，我们看见的是雪山湖泊之间的壮阔风景，是草原村庄里的烟火日常，更是一个正在被更多人认识、走进和向往的新海北。接下来呢，让我们通过一组画面啊，一起再一次走进海北，认识一下我们曾经你没有看过的美丽的海北。
1: 在中国地理版图的西北部，青海高原的怀抱中，藏着一片被雪山守护、湖泊滋养的土地——海晏。这里不仅是青海湖岸边的明珠，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地理分界，更是一片承载着壮美山河、英雄史诗与动人歌谣的心灵牧场。循着歌声的指引，踏入海晏的辽阔。正是这片土地孕育了那首传唱80余年的《在那遥远的地方》。遥远是心灵对纯粹之美的向往，歌里的草原姑娘是这片山水灵气的化身。海晏的史册镌刻着挺立民族脊梁的铁血与荣光，原子城曾见证无数英雄隐姓埋名、艰苦奋斗，最终铸就两弹一星的伟业。如今，这座红色教育基地依然传递着那份穿越时空、震撼人心的精神能量。行走在海晏，你脚下的土地便有了三重维度，它是造物主挥洒的画卷，是音乐家灵感的源泉， 更是民族精神淬炼的熔炉。这种奇妙的共生，让每次呼吸都饱含故事，让每一眼眺望都超越了风景本身。来海燕吧，在青海湖畔听风，在金银滩草原漫步，在原子城追忆历史，在歌声中邂逅浪漫，在离天空最近的地方找到精神的原乡。一片土地留给人的记忆，往往不止在山河风景之间，有时也藏在一餐一饭的热气里，藏在最朴素的日常味道中。这里是海北藏族自治州，牛羊、青稞、乳香与山野菌菇共同构成了这里最鲜明的高原风味。海北的味道首先来自草原，牛羊在天然牧场间逐水草而生，吃的是高原牧草，饮的是雪山融水。漫长的生长让这里的肉质更加紧实，牦牛肉、藏羊肉构成了海北餐桌上最有分量的滋味。牦牛肉肠、卤制羊排，不靠繁复调味，

却似有丰厚本味。肚包肉则让这种味道多了一层时间的沉淀。新鲜羊肉包入牛肚，经过长时间焖制，肉质渐渐酥烂，香气也慢慢透出来。如果说草原赋予了海北饮食厚重的底味，那么山地与林地则让它有了另一种鲜活。生长于高海拔地区的黄馍，带着山野特有的清润气息，与牛羊肉酥油一同烹制时，菌香与肉香彼此交融，让原本厚实的味道里多了一分清新，也多了一分生动。海北的乳香同样让人难忘，奶香醇厚，回味悠长。青稞则更像

从牧场牛羊到青稞乳香，从山野菌菇到传统藏餐，台北的美食不只是高原风味的呈现，也是这片土地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来到台北，人们品尝到的不只是舌尖上的鲜香，也是在一餐一饭之间感受这片土地的辽阔与丰饶。这就是台北留给人的味道。一片土地留给人的记忆，往往不止在山河风景之间，有时也藏在一餐一饭的热气里，藏在最朴素的日常味道中。这里是台北藏族自治州，牛羊、青稞、乳香与山野菌菇共同构成了这里最鲜明的。

0: 好的，朋友们，欢迎他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好，欢迎一曲清风俊尘，人间至味是青花来到直播间。
1: 人们走过了他的帐房，
0: 好，刚刚这组画面啊，又有美景又有美食啊，这是看的人垂涎欲滴呀。那么盛夏祁连啊，也是翠草铺野，雪峰龙烟，风光旖旎啊。像这个九号公路啊，是吧，也就像一条绸带一样蜿蜒在祁连山腹地。那么相信大家呢最近也在看到了这个相关的一些啊这个短视频啊。那么俞敏洪呢也是携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总顾问陈行甲带领东方甄选直播团队，把天境祁连呢作为啊这次青甘文旅直播首站的核心体验点位，沿着九号公路呢实体的啊体验了一下当地的风光、非遗、研学和露营项目。那么也通过实景的直播啊，向全国推介了天境祁连生态、民族文化和文旅产业，赋能海北文旅发展。那么近年来呢，海北州牢牢守住祁连山国家公园生态本底，全力打造九号公路精品旅游环线，串联了鹅堡民俗体验、草原牧场、八一冰川、黑河源星空营地、县城星空夜市等多元的文旅节点，不断完善骑行步道、观景驿站、特色民宿、研学基地这些配套设施啊，有效地破解了以往这个旅游业态单薄啊、淡季啊、这个淡旺季失衡的一些难题。那么平坦通畅的高原骑行线路，配套了完善的休闲驿站、规范运营的特色夜市，也处处彰显着海北文旅配套升级、业态丰富的全新变化。那么一路骑行而来的俞敏洪团队啊，也频频为祁连日新月异的文旅环境驻足称赞。
1: 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打在我身上。
0: 那么在29号的时候呢，直播团队首站就奔赴了祁连县鹅堡镇九号大帐，浓郁的藏族歌舞啊轮番上演，一件件精美的非遗手作也是尽显多民族交融的文化底蕴。众人呢沉浸式的感受了一下草原的千年传承。那么结束了民俗体验之后呢，又开启了这个首日的高原骑行直播啊。这个直播也是在九号公路开展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看。这个镜头呢是一路的记录了辽阔的祁连草原啊，层叠铺展的壮美画卷，真的是非常的漂亮了。那么这条九号公路呢，以及鹅堡镇的九号大帐，也推荐给大家可以是进行一个骑行的目的地啊。当你走进祁连县城，对吧，这个晚上的时候啊，星空夜市街巷里面的高原牛羊肉、本地的特色小吃、农特产品一应俱全，像牧民商户啊、各地游客往来熙攘啊，烟火气息啊扑面而来，也是非常的一个有意思的啊，和这个能够达到旅游目的的这样一个目的地啊。那我们青海的朋友也比较喜欢浪山啊，走进祁连啊。

0: 走进这个鹅堡镇的九号大帐啊，也能满足我们这个浪山啊这样的一个需求。当然了，你可以边骑行边浪山哈。
1: 好像红毯，
0: 我们一曲清风刚才说哇哦，熟悉的地方啊，海北洲刚才对你来说是非常熟悉的地方，对不对？
1: 晚上明媚的夜，
0: 这个夏天呢，也欢迎大家啊走进海北，走进海北四县。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歌曲的同时呢，马上来公布今天的获奖名单。

好的，那么今天呢，获得星灿电影院免费观影券的朋友有《人间至味是清欢》啊，还有 A 这位朋友，只有 A 一个字母哈，还有《一曲清风》，恭喜三位获得我们今天的电影券啊！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屏啊！截屏截到这一张有你的名字和我们直播间画面的图片啊，就可以在一个月期间内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那么注意一下啊，请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全去兑票，比如说周末的晚上啊，如果说这个场次啊平时人比较少啊，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兑换的哦。好，再次恭喜以上获奖的朋友哈，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屏哈，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同时呢感谢啊这个星灿电影院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好的，朋友们，那我们的节目呢，每周啊，每周一啊，然后呢，二三四五七啊，每周一二一三四五七啊，然后下午的两点当中呢，为大家进行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哈、啊，关注我们，每周的下午两点呢，我们在直播间里面不见不散哟。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会了。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关于海北州童宝山的一些话题，还有祁连山的话题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也感谢您的参与、支持、互动和收听。我是邓布里扬，请您关注接下来的小说联播《平津战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4: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雎尔，
3: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莹，
4: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3: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筱绡，
4: 欢乐颂的二十二楼一下子来了五个女人。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二十二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3: 请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同名电视剧正在热播。第七十七集，
4: 关雎尔相继给樊胜美和安迪打电话咨询，这个总结究竟应该怎么写？两人都给了他意见。关雎尔才放下手机，一位刚吃中饭回来可能听到下半段的同事闪着眼睛问，哎，老大跟你谈话了，你向李朝生搬救兵，
5: 外面是不是挺冷的呀？你鼻子都冻红了，中午饭吃了点什么呀？
4: 同事和关雎尔同年，一样的充满忐忑不安，见关雎尔回避话题又紧盯着问，
5: 哎，李朝生怎么说呀？
4: 关雎尔翻出手机给同事看，
5: 你看，这是李朝生的电话吗？
4: 同事却说，
5: 啊，李朝生换手机了？
4: 关雎尔无语，为了这个年终考评，一年工龄的这帮人是风声鹤唳，几乎互相倾轧，繁重的工作压力之外，更是心理压力巨大，每个人似乎都失去了平和。进去办公室，关雎尔看到刚才那同事走进他隔壁的包厢后，快手快脚查阅李朝生的手机号码，几乎是堂而皇之的当着关雎尔的面来做。关雎尔不禁偷偷地翻了翻白眼。安迪下班和同事一起走到地下车库公司买下的停车位取车，他的车子是很骚包的橙色，

0: 即使在昏暗中也很容易辨识，而他更看见了车尾靠着一个人，这不是起点，还能是谁呀？安迪和同事说了一声，发现同事的眼神似乎是对起点不以为然，倒是不出所料，起点的长相确实挺不张扬的。若是曲小潇看到此情此景，定然是捧腹大笑。安迪则是走过去，先冲起点笑一笑，赶紧打开车后盖，拿了一瓶矿泉水。他也不怕起点看出他的心烦意乱。
1: 安迪，我在我们第一次见面吃饭的饭店订了位置，我们这就过去。
0: 不去了，你是那么理智的人，为什么一直不承认现实呢？再见面的话，两个人都没完没了了。起点不答，定定地看着安迪。安迪被看得浑身毛躁，扭开瓶盖喝了一口水，转身钻进了自己的车里，迅速锁上所有车门，点火启动。起点想不到安迪一点都不留商量的余地，拍窗喊道：
1: 安迪，安迪，你别走，安迪，别走。
0: 心里却知里面肯定听不到啊，这车子隔音做得非常的扎实。而安迪则是似乎失去理智的，将车直直的倒出了车位，全然不顾起点就在后面。起点下意识的急忙避走，跳到一根柱子后面，却看到安迪的车子经过他身边时，安迪嘴角似笑非笑。起点当即领悟安迪似笑非笑的意思。是啊，他躲什么呢？正常人怎么可能放着一个大活人不管，真的压上来呢？可是起点下意识地躲了，他真的连想都没想过，完全是下意识地猛躲，仿佛眼前的女人真的会脸一翻就精神失常。在脑袋转得比他更快的安迪面前，起点猝不及防，完全暴露连他自己都不大清楚的潜意识。起点呆呆地看着车子离他远去，安迪在堵塞的车笼里驱车慢慢爬行，趁机给谭宗明打电话，要求换车，以免以后又被守株待兔。邱莹莹拿塑料袋拎着一盒巧克力下班，浑身轻快的就像失去了地心引力。只是路上接到了樊胜美一个电话，要求他在地铁某个站点下车等候，一起去看一家酒店。邱莹莹一口答应了，她先到一步，站在约定的宽敞地方等候。她很有耐心，因为时不时的可以啃一口巧克力。她总是想这一颗巧克力慢慢的啃，可是总忍不住两口就囫囵下肚了。但等看到樊胜美的时候，邱莹莹还是大方地递出去盒子，让樊胜美一起吃。樊胜美识趣儿，说她一到晚上就不敢吃东西了，尤其是热量如此之高的巧克力，怕长肉。但还是在邱莹莹的坚持下吃了一颗。樊胜美带邱莹莹来到了一家五星级酒店面前，指着灯火辉煌的整座大厦说：
2: 小邱莹，你看，我请猎头朋友帮忙推荐，朋友推荐我来应聘这家酒店的人事部经理。我呢，先来踩一踩点，摸清他们经理人员的服装，面试的时候穿上和他们风格类似的，这样可能比较容易被认同。
3: 哇塞，樊姐，你要应聘经理呀？你这下发达了，以后跟安迪并肩了。
2: 这年头的头衔都是给的高，越是门面风光的职务越是夸张。这家店负责人事的最高职位是总监，我呢还是坐老位置，工资也相差无几，不过就在市中心，以后回家逛店都方便。王百川不在家的时候还可以考虑帮他看一下公司。行了，我们进去吧，低调一点啊，别让他们的员工注目。
0: 邱莹莹跟着樊胜美穿过街道，但是樊胜美立刻发现了异常，让邱莹莹收起塑料。

0: 宁可抱着密封盒，这也比拎着塑料袋更上得了台面吧。邱莹莹听凭樊胜美的摆布，她除了跟安迪在五星级高档酒店住了一宿、吃了几顿之外，平时想都不去想那种高档的地方，反正也不属于她，她也不妄想。但是邱莹莹抱着密封盒，跟樊胜美穿过酒店雪亮的玻璃门，擦着衣服笔挺的门童进去里面大厅，第一次油然生出了心虚来。不像跟着安迪，有什么事儿安迪都肯定扛得起，而樊胜美则是跟他差不多。那些闪亮的茶几、宽大柔软的真皮沙发，还有书架上的时尚杂志，他都不敢乱碰，免得有人跳出来问他收钱。樊胜美则是经常出入高档场所，拉着邱莹莹在一张双人沙发上坐下，取个好角度。正好可以看清饭店工作人员的人来人往。他见邱莹莹缩着双肩，笑道：“小蚯蚓，放心，越是这种大饭店，免费的项目越多。大堂坐着没人赶你，去厕所也没人管你，手纸、小毛巾什么的随便用。”樊胜美边说，便想夺过邱莹莹怀里的密封盒，让邱莹莹随意着点儿。可是邱莹莹紧紧抱着不放，仿佛密封盒里装的是核按钮，身子则是与沙发背离得远远的。樊胜美无奈，只能任由邱莹莹浑身见不得大世面的样子。但是有邱莹莹陪着，樊胜美好歹不落单，可以大大方方地坐着细心观察。邱莹莹坐了一会儿，却受不了了。温暖的环境里，她是特别容易饿，肚子早长一声短一声的叫开了。只是为了义气，忍饥挨饿陪着樊胜美。她前阵子找过工作，知道找工作的艰难。樊姐有这么好的机会，她当然会全力帮忙。与樊胜美专注于酒店员工制服不同，邱莹莹就是漫无目的的乱看，忽然她见到了一抹熟悉的身影。
1: 安迪，
0: 邱莹莹差点跳起来，终于有点兴奋了。樊胜美顺着指点看去，果然，安迪穿着笔挺的套裙，身姿婀娜，与一名男子站在大堂一个远离人群的角落，热烈地交谈着。他连忙阻止蠢蠢欲动的邱莹莹，哎，别过去打扰人家，人家在谈工作呢。哎呀，不是未休，那就肯定是在谈工作了。我知道，我不过去，我给他发条短信。你可以打好字，但千万得等人家谈完、转移场地的时候再发出去啊。哎呀，一条短信又没什么的，我现在就发。樊胜美微笑，但是心里忽然生出了一点醋意。看着邱莹莹这会儿高兴的，就像小老鼠看见油瓶一样。安迪看到手机短信，抬眼四处找，看到了休息等候区的两位邻居，但他正在和人谈重要的工作，只是举手向两人示意一下，然后继续交谈。邱莹莹接到信号，这才放松下来，将怀里的盒子放到身边，懒洋洋地靠到沙发背上，仿佛肚子也不怎么饿了。不到一小时，樊胜美基本上就摸清了这家酒店制服的套路，起身拉邱莹莹离开。邱莹莹这回却坐着不走了。
1: 啊，樊姐，我们要不要打个电话给安迪问他什么时候走啊？要是他也很快走，咱们可以等一等他。
0: 行了，小蚯蚓，你没看安迪正忙着呢吗？你电话过去，倒是害他惦记着我们回家，不能跟人家好好交流了。
1: 可是，这不晚上了吗？不能让他落单啊！他有时候看上去傻傻的、心不在焉的，好像不大会照顾好自己。
0: 你放心，安迪开着车呢，一块铁包着他，绝对的安全，放心吧啊。邱莹莹这才跟着樊胜美走， 在樊胜美最后回头欣赏酒店水晶宫般繁华的时候，邱莹莹看了看依然在和人热烈讨论的安迪。与一个月前甚至几星期前的酒会不同，才几天的时间，安迪在业内的名头是越来越响亮，不断有人上来自我介绍。于是酒会结束，又有咖啡桌边的私聊，直到11点多，安迪看一看手表，说他撑不住了，这才被同行放行。谭宗明换给他的果然是低调的多的商务车，看车尾是辉腾，看车头都会误以为是帕萨特呢。安迪坐上车，一想到换车的原因，不禁长吁短叹，情绪低落。他呆呆地坐了一会儿，打开 GPS 背熟回家的路径，有点魂不守舍地开回家去。不出所料，他又迷路了。当然，他有老办法。他叫了一辆出租车，跟司机说地址的时候，鬼使神差的，他报出了起点住的小区的名号。出租车司机很快就带安迪到了起点住的小区。如同许多小区一样，一到晚上，周围停车停的是针插不入。安迪在很远的地方才找到车位，一个人慢腾腾地往小区走，但是稍微接近就止步了。抬头数着楼层，寻找属于起点家的窗户。窗户里透出灯光，显然起点在家，在看书还是上网呢？安迪站在行道树下胡思乱想，早年还是网友时候的聊天，后来两人的接触，一幕一幕纷至沓来。想得出神的时候，忽然灯熄灭了，他睡了。安迪又是站了一会儿，面无表情地往远处的车子走，眼泪却是又不听使唤地落了下来。他现在克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很差劲儿。回到欢乐颂22楼，才出电梯，便听见有歇斯底里的绕舌歌从关闭的楼梯间门传出来。安迪心中生出了一丝警惕，偷偷走进楼梯门，确定声源就是在22楼的楼梯间，而这声音却是如此古怪，听似熟悉，安迪却是想来想去，和22楼的所有人都对不上号。他终于下定决心，小心地拧开楼梯间的门锁，往里一看，傻了。昏黄灯下，竟然是皱着眉头、捏着拳头、忘情投入绕舌的关雎尔。因为戴着耳机，关雎尔没有听到有人开门。安迪看了几秒，又轻轻地将门关上，回到自己家。他怀疑关雎尔卡在年终总结那儿了，一个总结，一次面谈，有这么磨人吗？这么一想，安迪发现自己在事业方面着实是幸运，似乎从来都不用担心考核的问题，都是上司主动将他提前提拔或者是涨薪了。可见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烦恼。被关雎尔的饶舌歌一打搅，安迪的脑袋放松了一点。他接了门口一张字条进屋，看清是曲小潇所写，要求安迪回家不管多晚都要抽时间给他看录像。安迪打了个电话给曲小潇，果然不到一分钟，敲门声响起。安迪动手在台式机上刻录录像，曲小潇连这点时间似乎都等不住，在安迪身后跳来跳去。很快刻录完成，曲小潇却要坐在安迪家里看。安迪早在刻录的那点时间里打开了手提电脑上的邮箱收看电邮，见曲小潇赖着不走，他也无所谓，只顾自己看。录像从赵医生敲门起，曲小潇开始变得激动， 然后便模仿赵医生的各种坐姿，不断地跟安迪说赵医生爱他，真的是爱惨了。安迪当作耳边风，专心致志地看他的报告，遇到有不满的当即就发电邮给同事。早上被他点名的刘关张中的一员刘思萌又将数据张冠李戴，安迪看完用黄色标出了错误，发邮痛斥：只要有一个关键数据出错，整篇报告作废，你却错误百出。市面上多的是你所专注领域的分析报告，唯有前三才有人看，其余都是垃圾。而你的这份报告，你以为是什么？我需要在明早8点钟之前看到修正版。曲小潇课间休息，扭头看一眼安迪的屏幕，正好看到了这几句，笑道：
1: 是老石头吧？我回国做老板才发现，我在老石头那儿受的气比在滑头那儿受的还要多。我就是硬生生的被老石头挤死，挤死前先是跳脚死。可是你知道吗？你还不能骂这老石头，谁跟老石头作对，谁就是恶魔。因为大家都知道老石头是好人。
0: 安迪只能耸耸肩：我真的很奇怪，一个人怎么可以把同样的错误一犯再犯。我还真不敢骂他，其实我更想写的是，你这份报告连垃圾都排不上。唉，劝他自动辞职，怎么暗示都不见效果，我现在也没有办法了。
1: 明示，怕什么呀？只要补偿谈好，什么不能做呀？
0: 从人事到我，一面对面，他大男人那一张愁眉苦脸，谁都不忍心。我都不好意思再说他了，还是电邮最好，不见面还能说上几句。我现在就希望他能快起来，准确起来。
1: 哎，安迪，不说你的事儿了，没劲。你还记得你写给我那几条吗？我白天还怀疑呢，赵医生那一笑背后肯定有阴谋，没那么简单。可是看看这儿，看了这录像，有图有真相啊。你想啊，他是多骄傲一人啊，他就这么在你们眼皮子底下等，他得多爱我才做得出来呀。安迪，他的笑肯定是硬挤出来的，肯定是想留给我潇洒而走的好印象。
0: 安迪将信将疑，但他对此水平麻麻，只能问一句：你确定？
1: 当然，我明天就去找他。你也加油抓住包总哦，帅哥可是稀缺资源，现在不抓紧找个帅哥谈恋爱，老了就变成养小白脸了。
0: 安迪翻了个白眼：那刘帅哥怎么办啊？
1: 继续办。
0: 安迪只能继续翻白眼，但手拉鼠标翻到下一页面，一看邮件名称就说：好了，你可以走了，回家自己去看。曲小潇立马扑过去：
1: 哎，你是不是有什么绝密挣钱消息啊？让我看一看嘛，让我看一看，我保证绝对不透露出去。
0: 自己都保管不住，还怎么指望别人啊？好

0: 小肖笑嘻嘻地跑了。安迪这才翻开笔记本电脑，继续看电邮。这部分消息是由谭宗明负责收集分析。安迪越来越感觉到，这部分消息在他工作中的指导作用比他的科学分析更加重要。
1: 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2: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1: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这是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
1: 这是最自由也最束缚的时代，
0: 这是最温柔也最残酷的时代。
1: 欢乐颂二十二楼里的五个女人，个个旗帜鲜明，标签明确。
0: 同样的时代，同样的城市，同样的欢乐颂，五个女人活出了不同颜色的生命。你是否会在她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呢？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樊胜美买好早餐，在小区门口等来王百川的车子。见王百川脸上有点浮肿，一问，果然又是应酬到很晚。海市好玩的太多，而时间太不够，客户一来便需要王百川全赔到底。不过因此感情深厚，促进生意，王百川当然是踊跃亲力亲为。我打算换个工作，眼下有个比较合适的意向，后天面试，如果这个成了，以后几站地铁就可以上下班，你就不用浪费睡眠时间再接送我了。
1: 哎，对，小美，后天什么时间？我送你过去，保证你最佳状态。
0: 等着你问这句话呢。后天上午10点，我这儿可以9点出发，面试出来我还是去上班，你只要把我送到面试地点就行了。
1: 好，到时候我在外面等你好消息，给你打气。
0: 嗯。樊胜美微笑，心中有深厚底气油然而生，后天他一定会成功。邱莹莹才刚走出地铁站，便接到了一个快递的电话。邱莹莹吩咐让店里的人帮忙签收，心里则是狐疑，她这阵子省钱没有网购啊，哪儿来的快递呢？而且爸爸妈妈也还没有进化到用民间快递。等到了店里一瞧，挺大的一只纸箱，上面写的明明白白的，就是给她邱莹莹。邱莹莹不禁又快乐又纠结，一准是哪家淘宝店的程序走偏门了，别人的东西附上了他的地址，让他白捡了一票。拆开箱子一看，哇塞，满满的都是零食，邱莹莹更加是快乐而纠结了。这么多好吃的牛肉干、鱼片干、鱿鱼丝、猪肉脯，可是这玩意儿值不少钱呢，真正的买家会很吃亏，他就这么闷一下会挺害人的。邱莹莹对着一箱子好吃的呜呜的哼了几声，嗯，哎呀，先留着你，晚上我回家再找那家店问清楚吧。哎呀，就让我假装有这么多好吃的吧，假装一白天，整个白天千万别有人打电话要讨还回去啊！老天保佑，老天保佑。结果邱莹莹这一天都特别的馋，口水多的说话都不利索了，不得不偶尔踢一踢桌底下的纸盒两脚。关卷儿跳出安迪的车子，两位和他同年的同事似乎是有备而来。哎，小关，你知道昨天晚上你忽然被要求加班是怎么一回事吗？请看。关卷儿往同事的手机上一看，照片上不正是同组的同事吗？再仔细一看，同桌吃饭的还有上司的上司以及合伙人。昨天，关雎尔脱口而出，又很快哑了，只会干瞪眼。那些你追我赶的套路他并非不知道，从小耳濡目染的多了。在有比例淘汰机制下，同一起跑线上的其中一人与上司的上司以及上司的上司的上司混成亲朋好友，他的年度总结报告即使写得再好，那又有什么用呢？竞技场早就不公平了。
2: 对，就是昨天，我们同是一个大组的，你看一个人做了手脚，那其余的人的淘汰率就倍增了，咱们怎么办啊？不能做事不公平。
0: 另一位同事说，嗯，我们联名群发邮件给公司全体中高层，把潜规则摊在阳光下，让阴谋无法得逞。关卷儿，如果你同意，请加入邮件签名。
2: 嗯，关卷儿，受影响最大的就是你，你跟他隶属同一个小组，昨天晚上你已经因为他而被加班了。
0: 关雎尔无奈地说，
3: 我才刚睡醒，你们让我想一想好吗？
0: 两位同事颇为失望，悻悻而走，寻找另一位刚刚走进大厦的同事。关雎尔迷惘着眼睛走进大门，心里想到很多。联名群发确实可以将潜规则摊在阳光下， 可是万一那位同事的后台很硬，关系很铁，那么联署就是得罪上司，给自己找罪受。给他看手机的两位同事显然是太自信了点儿。关雎尔决定将此事压在心底，在公司里不提，只是心里忍不住叹息。安迪放下关雎尔，刚走进地下车库，就接到了曲小潇的电话。他想曲小潇找他又没什么大事儿，就等车停稳了，尤其是将车尾朝里了，才回拨给曲小潇。这么早就起床了？
4: 安迪，你比我爸妈还要狠毒。我爸妈刚接到我电话，还只问我这么早上班了呢。我刚问我妈该拿我们昨晚讨论过的那种老石头怎么办，我妈说恶人自有恶人磨，往人事部门放一个特爱较真、特教条又特自以为是、自己以为自己看书最多的女文青。那老石头不是人人心中的好人吗？但那种女文青眼里的好人标准更高，那种女文青心里有一大堆好人应该怎样怎样的标准框框，那老石头肯定够不上。你让那女文青去跟老石头谈转职、谈解雇，我妈说了，那真是硬石头撞硬石头，一准儿撞出结果来。其实我妈说的是爱看书、不懂交际的小姑娘。我一想，那不正是网上鼎鼎大名的女文青吗？所以我想啊，那个女文青还一定要瘦，看上去呢比老石头还可怜、还好人。我们公司人事办公室挂着一个条幅，是我提倡的奥卡姆剃刀原则，如无必要勿增实体。你的这条建议很好，不过暂时不考虑。谢谢你这么早挂心着我这件事情。
5: 那是，我是谁呀？我对你可好了，你不加人就不加人呗。反正我妈说了，她那就养着这么个狠角色女文青，有需要硬着头皮上的人事工作就让他去做解释。
0: 嗯，樊胜美显然不是。
5: 太对了。
0: 安迪在曲小潇的笑声中走进公司，感觉气氛异常，而他的助理很反常地匆匆跑过来。
1: 安迪，刘思萌今天凌晨3点多在家跳楼自杀身亡，谭总助理刚才来电告知的。你看，
0: 安迪一愣，今早吃饭的时候查邮箱，没有看到刘思萌修改后的报告。安迪还腹诽了一下，但是没有发邮件催，准备中午餐会时批评。想不到人家那个时候已经在天堂了。他当即下令助理通知下去，所有员工不得以公司名义对媒体发表看法，不得以公司员工名义在微博、博客、 BBS 等网络载体上发布消息，此事统一交由谭总处理。但是坐进办公室，安迪好生发了一会儿呆，直到一杯咖啡下去，才立刻一个电话打给了关雎尔。小关，今晚下班之后你有没有一个小时的吃饭时间？如果有，我有事找你，一起吃顿便饭。
3: 啊，我有的，我肯定又得加班。
0: 安迪回想起昨天晚上关雎尔放弃淑女形象，一个人钻在楼梯间里唱歌，又追上一句，我一直想跟你说的一句话，上班只是挣钱，不要寄托太多感情和理想在上面，具体晚上再说吧。关雎尔放下电话，发了一分钟的呆，心里暖暖。他不知道安迪怎么忽然打电话来说这些，可是有人及时的关心他一下，他心里好受了许多。这边安迪打了电话让人事过来一个人谈话，人事进门就急着表
1: 示，安迪，我最近都没敢在刘思萌面前经过，我是生怕他敏感。我没，
0: 这件事让谭总处理吧，我有两个计划，其一是年终奖之后辞退几个业务不佳的人，你现在可以开始物色新手，接替关、张、王等3位的位置。宁可信任经验不足， 甚至滑头，但一定要智商高，反应果断，性格开朗，其余条件照旧。其二是人事新添一个名额。安迪一边回想，一边将曲小娇的描述原封不动地复述给人事。
1: 这种人不难找，只要去大学找个没入任何社团的大四女生就行，找到立刻让她过来实习。我会找个二类大学，自我感觉比较好，长相一般的。
0: 你需要创造环境，保持她的风格，元旦之后就全靠她了。
1: 好。
0: 安迪请人事出门，等静下来才有空好好思考刘思萌自杀那件事儿，也克制不住地想到，如果昨天晚上他没有发邮件让刘思萌重新做报告呢？如果在电邮中没有彻底地否定刘思萌的工作呢？如果……可是生活中没有如果。一上午的工作异常的沉闷，大家伙都声音小了很多。午餐时分，安迪难得民主了一把，请大家无记名投票，看要不要废除午餐会，让白天时间稍微宽松一点。大家

0: 有精神放松的两个小时。他避嫌走开了，可是当场开票的结果居然是继续午餐会以压倒多数胜出。安迪这才心中少了一点点内疚。这一边，邱莹莹的中饭吃得前所未有的好，她正在楼上吃中午饭，英琴的电话打了进来。邱莹莹看到屏幕上显示的是英琴，心里莫名的开心，接通之后就自来熟地问：
1: 喂，你中午饭吃了吧？我正在吃着呢。
2: 哦，那你先吃饭，我过十分钟再打给你。
1: 哦，没事没事，你说吧，我都快吃完了。我今天没吃腊肉饭，你不用馋啊。
2: 我都已经吃完了，我们这儿啊，一堆饿狼，不到吃饭时间就都开始嗷嗷叫了。我刚上网看到物流已经改成你签收了，我这才敢跟你说一声。哎，对了，那些牛肉干什么的是我送你的。
1: 啊，我还以为是谁送错了呢。你怎么这么客气啊？这样挺不好的，我就送了你一盒腊肉饭。嗯，我拿回去给你吧，这么一大箱实在是太多了。
3: 还真是有点囧。为这事儿，我同事都已经说过我了，说我下的单全都是荤的，好像是我自己吃的，不像是给女孩买的。哎，你可千万别送回来啊，这要是让同事们看见，我会求死的。你就慢慢吃吧，吃完了给我打个电话，然后我再下单。你喜欢吃什么类型的？
1: 我不说，你不许再给我买了。
3: 哦，那要不你不方便说的话，发电邮给我吧，我挺喜欢买吃的给你的。你要是觉得不好意思，那你就再做个腊肉饭给我吃呗。
1: 对啊对啊，我早上也想过了，可是再想一想，我要是再送你腊肉饭又没有借口，会不会被你笑话死？好吧，那以后我都做两份，一份留给你。
3: 你早上真的想过呀？我也想呢，可是我也没好意思再问你要饭吃。
2: 好像送你礼物之后我才能理直气壮一点。
0: 邱莹莹听得捂嘴笑，怕笑太大声了吓到英琴。等电话打完，饭都快凉了，可是邱莹莹却吃得特别的美。曲小潇虽然起得没有22楼其他人那么早，他打扮的时间也特别的长，可总算按时出门了。去西饼店买早餐，见柜员捧一个硕大的卡布奇诺蛋糕入货架，他觉得美味，索性整个都买了，拎去公司和同事分享。曲小潇的公司同事除了财务稍微偏中年，其他人都是年轻人，包括做技术的也是不到30。曲小潇打开蛋糕一招呼，大家就连呼老板万岁，顷刻间蛋糕灰飞烟灭。曲小潇小嘴埋在咖啡奶油里，是目瞪口呆啊，有半分钟的时间无法动弹。才刚擦擦嘴以示吃完，包一凡一个电话打了进来。
2: 这个点你应该已经上班了吧？怎么样，方便谈公事了吗，大小姐？
1: 看不起人，我都来公司好久了，你以为我上班就是玩小丸子吗？怎么样，
3: 帮你联络到一位关键人物，人家很爽快，答应今天晚上一块吃饭。既然是他大忙人开口约定的时间，我就不便再提出什么反对意见了。我帮你查了一下，有2班飞机可以在晚饭之前赶到，我建议你千万给我穿正装过来。
1: 放心，我当然穿正装，就怕穿不出老气呢。我立刻出门，谢谢你，谢谢啊。
3: 哎，先别谢我，我还担心一件事呢。我建议你带上一名技术人员，虽然这次吃饭只是见面熟悉一下，可万一如果人家，你得考虑介绍人我的面子，知道吗？
1: 包总，你又看不起人了。我这个公司可是我一手开启的，至今已经做了好几个项目了，盈亏早就打拼有余了。不信今晚就看着， 如果我表现不佳，你只管照顾你的面子，当着大家伙的面把我拎出包厢扔掉。包奕凡听到这儿倒是笑了，又关照届时会派车到机场迎接。曲小娇一听就笑了，包总，你已经进入姐夫的角色喽，再一个。
2: 行了，留着你的马屁，晚上再用吧。
1: 结束通话，曲小娇一点没耽搁，飞快地走出他小巧的总经理办公室，向同事分派今明两天的工作，然后立刻下楼飞车回欢乐颂，取永远收拾好待命的行李，直奔机场。曲小娇的小 Polo 有他个头小巧的好处，再加上曲小娇十来年的车技，在城市道路上分外适合争分夺秒。直到开上机场高速，曲小娇才有空余的脑细胞想到一个严重的问题。前天晚上赵医生临别时神秘一笑，此后他一直追寻这一笑背后的含义，而赵医生在昨天到今天这段时间里又在想着什么呢？是不是等着他的反应呢？按常规，今晚正是最佳碰撞时刻，可是他和赵医生的关系总是非常不巧，第一次他也是因为投标错过了接触的机会，不得不绞尽脑汁用短信维持赵医生对他的印象。这一次他真担心他因为出差而久久不在赵医生面前露面，会使翘首等待的赵医生非常失望，会不会失望之余出门寻觅烂桃花呢？但是曲小娇义无反顾地奔向机场，甚至连一丝丝回头的想法都不曾冒头。不过他下车进入候机室，便开始自拍上传到微博，爱死他的赵医生怎么可能不偷看他的微博呢？那么就看吧，他工作缠身无法兼顾儿女私情，请赵医生千万深明大义。谭宗明拐到安迪的办公室，未进门便看见了一只纸箱糊出来的捐款箱，他估计是给刘思萌捐款用的，忍不住捧起来摇了摇，竟然听到有硬币撞击的声音。谭宗明撇了下嘴，敲门进办公室，直接问：
3: 你捐了多少？
4: 啊，我才忙完，正在找钱呢，我身上好像现金不多。
1: 他将所有的百元大钞都拿出来数，谭宗明连忙说：
3: 你先别急着捐，先听我说说刘家的情况。安迪，眼下你有点麻烦，你得有心理准备，我给你打预防针来了。
1: 安迪放下手中的钱，好奇地说：
4: 我？
3: 对，是你。这件事情闹得蛮轰动，当时跳楼者家属还没找到，记者就已经赶到现场了，许多市民拿手机拍照也已经上传到网上。等家属来到现场，记者顺藤摸瓜进刘家采访，正好看见刘思萌家客厅里保存完好的工作现场，电脑页面正是你的训斥电邮，毫无疑问你成了罪魁祸首了。偏偏这刘家境况不大好，已婚，太太居家，儿子才刚上幼儿园，农村来的父母跟他挤一个两室一厅的房子，上老下小，还有20年房贷，活生生人到中年百事哀的版本啊，更加煽情了。我办公室那边已经被记者包围，我是回不去了，你这儿暂时还没被发现，可是消息已经在晚报见报了，报纸那都是唯恐天下不乱的，你要做好被人指指戳戳的准备了。
4: 会被人砸板砖吗？
3: 这个倒不会，但是对你的名声影响很不好，我建议你这段时间什么都别说，不给一条争论，他们的新闻就无法做下去，这件事情很快会被其他社会热点掩盖的。
4: 没有人身威胁就好，其他该来的来，没有什么可隐藏的。
3: 安迪，未必人人都是善意的，你别太自以为是了。
4: 我忍住好奇不看报纸便是，该我承担的 我还是得承担。
0: 谭宗明看着安迪有点不放心，他倒不担心安迪的情绪，在工作问题上安迪不大会受精神刺激，只是以前两人合作时，安迪如果遇到不合理待遇，往往坚持事实，越挫越勇，不惜玉碎。可是有些事还真不是能讲道理的，比如在有人自杀的情况下。
5: 在时代里，男人与女人不期而遇，
0: 在人生里，你和我都是邻居。
5: 悲喜交织的心事，奋斗独立的姿势，破茧成蝶的未知，
0: 是怎样的交集改变了五个女人的生活轨迹和命运？
5: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同名电视剧正在热播。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怎么？偶尔上下吧，没关系吧？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第一篇章，革命者。100年前的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

五四运动的策源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地。北京大学红楼、李大钊故居等一批中国共产党北京早期革命活动旧址，是一座座见证百年前那个革命年代的历史丰碑，记录着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一批革命先驱的光辉伟业，书写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伟大序章。

0: 第四集，革命家庭。坐落于文华胡同24号的李大钊故居，是李大钊同志在北京主要生活的地方。从1916年夏至1927年春，李大钊在北京工作生活10年，先后居住过8个地方。1920年春至1924年1月，李大钊一家在石驸马大街后宅35号，也就是今天的北京西城区文华胡同24号。租下了北院，居住将近4年。这是他在故乡之外与家人生活时间最长的一处居所。李大钊的故居为一小三合院，总占地面积约550平方米，有北房3间，东西耳房各2间，东西厢房各3间，其中北房东屋为李大钊夫妇的卧室，东耳房为李大钊的长女李兴华的卧室，东厢房北间为李大钊长子李宝华的卧室，南间是客房，西厢房为李大钊的书房。这里是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办中国共产党、领导北方工人运动、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等一系列革命实践活动最具代表性的历史见证。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期间，薪水是120元。后来，他被聘请为北大文科教授，工资更增加到180元。当时，京城平民每月只有几元钱的薪水。北大教授的工资绝对属于高收入阶层，可是李大钊经常接济学生，每个月的工资大部分都支援了他的学生们。
1: 袁总啊，我们回来了。
2: 大钊，
3: 师傅好。
2: 师傅好。哟，学生们都来了，来里面坐，里面坐，饭一会儿就好啊，等着。
4: 师傅，我帮您做饭吧。
2: 不用不用，你们是大学生，这些活不用学，做好学问就行了啊。
5: 依兰姐姐来了。
6: 姐姐，来帮我背诵课文好不好？
4: 好啊，杏华。
6: 依兰姐姐，我妈妈可不敢让你做饭，你做饭放那么多辣子，上次都要把我辣哭了。
4: 啊，真的呀？杏华
2: 别瞎说。杏华，
4: 师母啊，童言无忌。
2: 杏华，你依兰姐姐可是湖南才女，你要是能跟姐姐一样考上北大，我就烧高香了。
6: 我一定能。
1: 哎，袁兰啊，你过来一下。
2: 哎，大钊，什么事儿？
1: 给，这是今天发的薪水。
2: 啊，哎，不对啊，这怎么才1封银元？这还不到50块钱吧？你不是当了文科教授之后涨了钱吗？怎么往家拿的越来越少了？
1: 哎，50块够用了，哈，粗茶淡饭一点没什么的啊。
2: 这订房子、买菜、做饭、兴华、宝华上学，咱们家天然进口，你说哪样不是钱啊？
1: 哎，你小点声，学生在呢。
2: 啊，哎呀，大钊。你今天带学生回来吃饭，是不是就怕我跟你急呀？
1: 哎， 这钱呀，我也没乱花，你看，都在这儿呢。
2: 哦，哟，这么多借条。
1: 哎，国事不稳，不少学生家庭贫困，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中断学业，只能想出这个法子了。
2: 你呀，李大钊，你
1: 我
2: 你说，哎呀，让我说你什么好啊？
1: 咱们家节省一点，没有什么的。可这几十块钱，关乎着人家学生的前途。你看，刘仁静这孩子，聪明好学，英文、俄文、德文样样精通，可就是交不上学费，都要退学了。张一兰，一个女孩子，摆脱旧观念出来读书，她本身就不容易。如今家乡遭了灾，家里出不起这个学费了，你让他去哪儿筹去？孰轻孰重？振兰，你说呢？
2: 这，大钊，我明白，你做的对。我去多热几块干粮，先让学生们在家吃顿饱饭。
1: 哎，
0: 李大钊的薪水最多的时候，每个月拿出80多块钱来，用于支援学生和进步活动，占了工资的一多半。连号召大家清廉节俭的蔡元培校长都看不下去了。转眼又到了发薪水的日子，可是这次李大钊去会计科取钱，却得知他的工资已经被支取完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1: 先生，我来取我的薪水。
3: 李大钊，
1: 哎，对，没错。
3: 李先生，对不起啊。
1: 啊，
3: 您的薪水我这账目显示已经支取完了。
1: 支取完了？
3: 啊，
1: 不对啊。哎，我算过了，除了给学生垫付学费和担保之外，我的薪水应该还剩30多块啊。麻烦您再帮我看看账目，是不是我记错了？还有替哪位学生做担保的账目，我给忘了的。
3: 哦，我看看啊。
1: 哎，
3: 刘15元，张35元，罗30元，还有60元。
1: 啊，对呀，还有60元呢。
3: 账目上显示是被蔡校长支走了，说是替您代收了。您瞧，这是蔡校长的签字，有什么问题您去找蔡校长问吧。
1: 蔡元培校长。
3: 嗯，
7: 进来。
1: 蔡校长。
7: 啊，手长啊。
1: 蔡
7: 来来来来。
1: 哎，任兰，你怎么也在蔡校长办公室啊？哎，任兰，你手里的钱
2: 啊？大钊，这是蔡校长给的，说是给你的薪水，那给。
7: 哎，李夫人，等等，这薪水啊，不要给你家先生。
1: 啊？
2: 这，
1: 蔡校长，这是怎么回事啊？任兰，不会是你因为我薪水的事儿，来找蔡校长诉苦了吧？
2: 大钊，我没有啊，我也不知道为啥蔡校长把我叫过来。
1: 哎呀，蔡校长每天日理万机，怎么能管这些琐碎的事情呢？
7: 李教授，你不要埋怨夫人，是我叫你夫人来的。我正要差人去叫你，没想到

0: 来得这么快，蔡校长，我的薪水怎么由您支取了呀？还给了我夫人。来，坐下，我们慢慢说。哎，李教授啊，你品德高尚，生活简朴，这个是我们提倡的。啊，不不不，蔡校长，我做的还不够，在您组织的进德会，我才是个乙级会员，还达不到最高的标准呢。哎。
1: 那也是因为你熬夜写稿子，戒不掉香烟嘛。不过我看你最近，是不是已经三月不知肉味了？人都清减了不少啊。
0: 嗨，粗茶淡饭对身体好嘛。
1: 守常，你已经是我们教授的榜样了。我组织的进德会是要约束那些生活奢靡的教员，有的教员拿了薪水，打麻将、下馆子。 捧戏子，可是你不一样，你本身生活作风就很严谨，而且我刚才跟你夫人问过了，你们一家人包括河北老家人都要靠你的薪水度日，你帮学生也要力所能及，是不是？
0: 蔡校长，
1: 守常，家庭是事业的后盾，你要先顾一顾自己的小家，再去接济学生们呢。我决定了，以后啊，你的薪水。 我就不直接发给你了，啊？
0: 这是什么意思呀？
1: 这样，每个月发薪的时候，就由李夫人代取。李夫人扣除了你们日常生活开支之后，再交给你，好不好？好。
2: 哎，
1: 蔡校长，您管一个大学还忙不过来呢，我们这小家的家务事，还需要您来操心，真是让您见笑了。
2: 教学做学问的事，你们教授都做了，那我这做校长的不就是做这些琐碎的事情吗？任兰，任兰，哎，大周，
0: 你要去当铺干嘛呀？
2: 啊，没有，我路过而已，好奇就进去看看。
0: 任兰啊，
2: 啊，
0: 你一紧张或者撒谎的时候，就会结巴。
2: 大钊，你不是说要去长辛店吗？今晚不回家的呀？
0: 哎，任兰，你藏什么呢？给我看看。
2: 哎呀，大钊，你在外面做大事，家里这些小事，你就别管了啊。
0: 赵任兰，我是你的丈夫。
2: 难道家里的事情我无权过问吗？好，给你。这个镯子，这不是你娘给你的嫁妆吗？你这是要拿去当铺当掉吗？哎呀，一个镯子也没什么实际用。
0: 这好歹是你娘给你的念想啊！你的包给我看看。
2: 哎，你干嘛呀？
0: 让我看看。
2: 家里这些事儿你不用操心。你，
0: 任兰。 今天你把从老家带来的嫁妆都当了。
2: 哎呀，大钊，我就是周转一下，等你发了薪再说。我就，
0: 对不起，任兰。这些日子我拿回来的钱很少，政府拖欠教师的工资，我还有一部分要作为小组的活动经费，真是对不住你了。
2: 咱们都是一家人，哪有什么对得住对不住的？我知道，你做的是好事情，我支持你还来不及呢。哎，走吧，这么急急忙忙的回来，没吃饭的吧？哎，走，回家为你做点去。啊，走。
0: 任兰，
2: 大钊，你，
0: 兰姐，我真的是对不住你，我对不住这个家呀。
2: 大钊，你说什么呢？我们本是一家人，说什么对不起啊？比起京城其他人家，几块钱能过一个月，咱们家呀，已经好了很多了。我想我们还可以再节省一些的。
3: 后来，因为北洋政府拖欠北京8所高校教职工薪资。
1: 李大钊家的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其他教育界的同仁们日子也不好过。李大钊带领八所高校教职员工成立了所薪委员会，开始了向政府讨薪。
0: 各位同仁，今日邀请诸位来是想商讨一下北京高校教职工的所薪问题。政府拖欠我们教职工人员的薪水已达数月之久，就是想以此压制学校，逼迫我们乖乖听话。依我看，我们现在只有去总统府请愿了。
2: 没用，跟他们能讲什么道理啊？人家大权在握，想怎么摆布就怎么摆布。
0: 不，我们一定要去。他们不讲道理，我们更要反抗。我们要质问他们，到底把教育经费搞到什么地方去了？有钱打仗，没钱办教育，这是个什么样的政府？我们教师是学生的楷模，倘若我们都畏缩不前，学生们又怎么有信心与这个黑暗的世界抗争呢？
2: 李先生，原本我们都已经失去希望了，可几百名教师总不能饿着肚子去给学生上课。您是知名教授，又是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社会影响大，可否由您作为代表去跟政府交涉？
3: 是啊，是。
0: 大家如此看重我李大钊，我十分感谢。这几个月教师的生计问题，我本人也是感同身受。为了几百名教师的生活，这个总代表我一定当好。明天上午9点，我们一起去新华门面见大总统。
2: 好，
3: 好，好，
4: 好。
5: 母亲，你怎么一直在门口走来走去的？
6: 哎呀，不知怎么的，我今天这个眼皮一直跳。你父亲从早上出门一直没回来，不知道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哎呀，
5: 不会的，父亲他们是去争取自己应得的权益，而且他是北大教授，政府不能拿他怎么样。
2: 不好了，不好了！
6: 怎么了，刘仁静同学？啊，
7: 李大钊先生带领北京八所高校的几十位教授到新华门请愿，结果被挡在了门外。不一会儿，他们调来了大批军警，用枪托和警棍打人。
6: 什么？
7: 马修伦先生的眼镜都被打破了，流了一脸的血。
5: 那我父亲怎么样？
6: 是。
7: 先生一看他们行凶，就冲上去大声制止，并号召周围的围观群众们帮着抗议政府，高喊口号。可是没想到，那群军警竟然用警棍打先生的头。
6: 啊！
7: 先生的头被打破了，鲜血直流。我看他们根本就是要借这个机会要先生的命。
6: 刘璋，
5: 母亲，母亲！
6: 是个教授啊，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对你？
8: 宝华，你怎么还哭鼻子呢？父亲不过是受了一些小伤。
5: 刚才母亲听说你们发生了冲突，还有人住院，吓得都晕倒了。这政府也太可恶了。
7: 是啊，宝华说的对，即使是李大钊先生，这些教授的合法权益也难以得到保障，更不用说是一般的工农群众了。一个有钱打仗却没钱办教育的政府，难道还要让大家去拥护？一个造就这样政府的社会制度，难道不应该换一换吗？
8: 宝华，刘仁静同学，你们能有这样的想法，我这次的伤啊就很值得了。
7: 李大钊先生，李大钊先生，
8: 张国焘同学，你从上海回来了？
7: 是啊，听说您受伤了，就赶紧过来了。师母，李大钊先生受伤的事情让学生和老师都很气愤，纷纷抗议政府的行径。这几天先生就好好休养，外面的事情有我们呢。
8: 张国焘同学，你从上海回来 是不是有事情找我呀？

0: 多交流沟通。你们两个人是我们北平党小组最早的党员之一，就由你们二人代表我们北平党小组去参加会议吧。这么重要的会议，李大钊先生，您理应亲自参会啊！
1: 是啊，李大钊先生。的确，我理应亲自参会。不过这边八所高校的教授的重托，我也不能辜负呀。再说了。 我们北平党小组，你们两个作为代表，和我参加也是一样的。等会议上确定了我们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任务，我们北平党小组再一起去完成它。嗯。对了，我这里有5块钱，刘仁静同学也一直不宽裕，来，给你们当做路费吧。
2: 李大钊先生，讨薪运动尚未成功，您家中生计也十分艰难。
0: 我们不能要这个钱。是啊，李大钊先生，你已经替我垫付了不少学费杂费了，我不能再拿您的钱了。拿着，我们党现在还处于保密阶段，估计到了上海，开会的条件会很艰苦。你们两个呀，不要给上海的同志们添麻烦。这些钱会有用处的。
3: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4: 起来，被咒骂跟着的，全世界的恶人与奴隶，我们被扰乱的理性将要沸腾呀！

0: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一大之后，李大钊负责领导中共北方区委工作，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党的工作当中。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一篇章《先驱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刘小丽，演播宝木中阳、张璐、小曾、周建，光和积木配音团队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严乔峰，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第一篇章，革命者。100年前的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主战场，五四运动的策源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地。北京大学红楼、李大钊故居等一批中国共产党北京早期革命活动旧址，是一座座见证百年前那个革命年代的历史丰碑，记录着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一批革命先驱的光辉伟业，书写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伟大序章。

0: 第五集，胡同里走出的南陈北李。东城区箭杆胡同二十号，是新青年编辑部北京旧址。1917年，陈独秀带着他所主编的《新青年》入住这里。随着一批中国近代文化先驱的加入，新青年也成了五四运动的急先锋，指引蒙昧无知的旧中国走上救亡图存的崭新道路。1917年1月，当时陈独秀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他带着新青年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一路北上，最终落脚在了这处院落。新青年来到北京后，一批新派思想人物迅速加入。1918年4月1号开始，新青年的编委从陈独秀个人主编改为以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陶孟和六人组成的编委会，每月轮值主编。鲁迅曾经讲过，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这座今天看来极不惹眼的小院，当年由于他们的往来于此而成了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部，深深影响和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与历史进程。新青年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刊物，它在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后国人的精神与社会旧貌依然的中国，率先竖起了民主科学的旗帜，向封建专制和蒙昧发起攻击。他反对旧伦理、旧文学，倡导新道德、新文学，并向民众传播马克思主义。新青年是以提倡白话文作为文学革命的突破口，他从1918年起几乎全用白话。在新青年上曾发表有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我国第一部白话体小说，鲁迅的《狂人日记》，还有《孔乙己》《药》等作品也都刊载于新青年上。
1: 守常，夫人怎么没与你一同前来呀？
2: 她不爱抛头露面，我也不愿意勉强她。更何况，世侄新婚燕尔都未携夫人同来，我就更不好搞特殊了嘛。
1: 说到世侄，实在是难能可贵呀。从西洋回来也没有丢下乡下妻子，听说还搞了个中西合璧的婚礼，西式的礼，中式的对联。这对联用的还是白话文，上联三十夜大月亮，下联念七岁老新郎。妙啊妙啊，
3: 中福取笑了。亲事是母亲定的，为了一个孝字我也不敢忤逆。再则守常已经为我做出了表率，与嫂夫人举案齐眉，羡煞旁人啊。
2: 哎，不过是寻常夫妻过普通日子罢了。自从担任北大图书馆馆长一职，我们这个小家呀才算是安定下来。前些年多亏他一个人照顾孩子们呀。
1: 首长在图书馆上的改革颇让人佩服，蔡元培校长曾不止一次对我称赞你呢。
2: 哎，愧不敢当啊，我所做的这一切仅仅是为了让中国离光明更进一步而已。图书馆近期的采购书单里特地增加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我认为马克思主义道路就是一条可以救中国的道路。
3: 我倒有些不同看法，探寻中国之前路还是要循序渐进，马克思主义或许过于激进，我们这些教书人踏踏实实地搞新文化运动，还是少谈些政治比较好。况且研究一下人力车夫的温饱或许比空谈什么马克思主义要实际得多。
2: 我认为中国的问题与主义是不可分的，人力车夫之所以贫困多难，是政治腐败国道不平所致。世之啊，如果你一直持那种非政治论，恐怕有失偏颇。
1: 是啊，世人正是因为对政治的关注才看我们新青年杂志，不谈政治不谈国事，那这份新青年还怎么办下去？
3: 随你们怎么讲，我是不会改变我的看法的。
2: 求同存异也是我们新文化运动的内容之一，我尊重世之的观点，但我也坚定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有可为，让我们交给时间去证明吧。
0: 十月革命后的1919年五月，新青年上还刊出了李大钊编辑的马克思研究号，他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引介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说与资本集中说，新青年内部也存在对立的观点。胡适发表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就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这本每期100页左右装帧素朴的学术刊物，为中国社会的变革提供了丰足的思想动力。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讲到，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来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1919年6月11日，为了营救在五四运动中被捕的学生，陈独秀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并在北京前门外新世界游艺场散发，遭到反动当局逮捕。陈被捕后，全国舆论一片哗然，各界强烈谴责北洋政府。慑于舆论压力，京师警察厅于9月16日释放了陈独秀，但规定陈独秀行踪要受警察署严密监视，离京必须报告。对此，陈独秀未予理会。出狱这一天，李大钊做了一首诗，欢迎陈独秀出狱。
4: 仲甫，你受苦了。
1: 首长，感谢你来接我出狱。还有学生们，
4: 仲甫先生，李教授做了一首诗，我们朗诵给您。
1: 好，好。
5: 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有许多的好青年已经实践了你那句言语，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他们都入了监狱，监狱便成了研究室，你便久住在监狱里， 也不需愁着孤寂，没有伴侣。
6: 仲甫兄，这是我为庆祝你出狱做的诗。这些学生们，他们跟我一样，都是来接你这位英雄的。同学们，陈仲甫只身情国难之重，当为我辈楷模。国立北京大学为有陈仲甫而骄傲。
0: 应张世钊邀请，1920年1月29日，陈独秀由北京去上海，为西南军政府筹办西南大学。事成之后，他赶往武汉讲学。陈独秀的高调演讲在武汉引起轰动，报纸上连日登载报道，这引起了湖北官吏惊骇，命令陈马上离开武汉。2月8日傍晚，陈独秀由武汉返回北京，一回到住处，警察就登门拜访。李大钊认为，陈独秀总受到警察监视骚扰，长久下去肯定不是办法。为了帮助陈独秀避免遭到迫害，他决定亲自护送陈独秀离开北京。他们设计了离京路线，决定先到天津，陈独秀再由天津去上海。
7: 看清楚了，绝不能让陈独秀跑了。一个还在保释期不能离京的人，竟然明目张胆四处演讲，发表对政府不利的言论，上头很生气。武汉回北京都坐这一趟火车，等他一下车，咱们就实施逮捕。
4: 让一下，请让一下。陈独秀先生，总算找到你了，我是北大学生邓仲夏，警察正在火车站埋伏，准备逮捕您。李大钊教授让我来接您去一个安全的地方。啊，
1: 好，还是首长考虑的周到。首长，如今是非常时期，你把我藏起来，怕是会对你的安全造成威胁呀。
2: 白天便衣警察已经来过这里了，傍晚便走了，估计啊是在火车站扑了个空，现在正在全城搜寻你的下落。
1: 那也不能让你们一家人涉险呐。
8: 陈先生哪里的话，我虽是个乡野出身的妇道人家，但也知道为朋友两肋插刀的道理。
1: 弟妹深明大义，怪不得首长总将你挂在嘴上。
8: 你们是做大事的，我不过是个妇人，也帮不上你们什么。啊，你们聊，我给你们带了点饭，快吃吧。
1: 哎，多谢弟妹。
2: 仲甫兄，你就安心在这儿住一晚上，我已经安排好了，让你明天离京暂避。火车站是不能走了，我计划从天津送你坐轮船到上海。
1: 离开北京干什么？大不了再进一次监狱就是了。
2: 哎呀，我们的革命事业才刚刚开始，你的安全不是属于你个人的，是属于整个中国的。明天我亲自护送你，看着你安全离开，我才能放心呢。
1: 首长，能有你这样一位朋友，真是我陈独秀一生的幸事啊。你我这身装扮还真像掌柜的和账房先生啊。
2: 我跟你说啊，为了找这两身衣服，我可是煞费苦心呐。你身上这件油乎乎的马褂，还是我从王兴拱教授家厨师那儿借来的呢。哎，切记啊，等一会儿到了城门口，由我跟警察周旋，你不要开口，免得让人听出你南方的口音。
1: 哎，首长啊，没看出来你还是做地下工作的一把好手啊。
2: 哎，警察来了，快把车帘放下。
7: 哎哎，停车！
9: 们是干什么的？大清早出城做什么？
2: 好，军爷好，我们呀是下乡收账的。这大过年的呀，早去早回，收上钱好回家过年嘛。
9: 车里坐的什么人？先看帘子看看。
2: 哎哎，军爷，我们家掌柜的有些伤风，大过年的别让军爷沾染了病气。哎，这天寒地冻的，您也不容易。这点心意，就买点烟酒，暖暖身子。
9: 对，大过年都不容易，啊，过去吧。
2: 哎，谢军爷啊。中福，中福，现在安全了。
1: 守长，你这个账房先生演的可真是活灵活现的啊！不愧是亲自导演过《孔雀东南飞》的大导演呐！啊，
2: 仲福兄又取笑我，我不过呀，就是对劳苦大众的生活关注的更多而已。现在，仅凭我们的力量还远远不够。前段时间，天津觉悟社的周恩来等人，就因为开展示威游行抗击日货，被逮捕监禁了。我们面对这样的事情，总是无能为力。我认为啊，只有建立一个党派，才能更好地领导更多的力量。
1: 建立自己的党派，
2: 没错。俄国革命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他们建立了政党，团结了工人、农民、贩夫走卒这些最广大的社会阶层。我们的政党也应该如此。
1: 守长，你是说，要团结国人，需先团结农工，团结农工，需要有中国自己的政党。这个想法好啊！
2: 对于建党之事，其实我早就有了一个计划。
1: 哦，说来听听。
2: 去年七月，我们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翻译了很多俄国的书稿，这可以为我们的党派建立提供很多理论依据。我当时啊，就有了建党的想法。如今你要去上海，短时期大概也不会回北平了，不如我们一南一北分头行动，尽快建立我们自己的政党。
1: 好，守长，你这个人做事向来稳重周全，今日如不是你妥当安排，我恐怕要再入这昏聩政府的监狱了。关于建党之事，我们就南北相望，共同建党。
2: 仲福，上船前脱掉这后厨的背心，穿上西装，拿出你教授的派头来，堂堂正正的上船，去上海，去南方，建立我们的事业。
1: 守长，后会有期，我也等着你在北方的好消息。

在这次分手后，陈独秀、李大钊二人相继在上海和北京建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这成就了历史上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一段传奇佳话。这两位曾在箭杆胡同新青年编辑部探讨救国之路的文人学者，为了实践马克思主义道路，毅然走出了书斋，走上了轰轰烈烈的革命之路。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一篇章《先驱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刘晓丽，演播宝木中阳、张璐、小曾、周健，光和积木配音团队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严乔峰，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牢记。
2: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5: 是他故意学我的。
6: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5: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7: 哎，你在吹什么？
4: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6: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4: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7: 嘘，有人来了。
8: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9: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

0: 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3: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1: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4: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5: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6: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5: 点亮心中灯火，
6: 讲好青海故事。
5: FM 98.9 AM 666，
6: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8: 推开世界的门，
9: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7: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9: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7: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来自原唱周深的《大鱼》，这首歌呢是电影《大鱼海棠》的片尾曲。这首歌是在2016年正式发行，歌曲当中呢有几分的古典美，再加上周深独特的嗓音，使整首歌曲显得更加干净和动人。

云烟成雨是动画片《我是江小白》的片尾曲，这首歌呢是在2017年发行的。有人说呢是一首好歌成就了一部动画，也有人说是一部好动画成就了一首歌。不论是歌成就了动画，还是动画成就了歌曲，那对于听歌的人来说，看动画能够加深对于歌的理解。听歌能够在看动画的时候渲染情绪，让人呢全身心的沉浸在故事的情节里，对故事呢也有更深的理解。我是江小白讲述的是一个离别与重逢的故事。那云烟成雨的作词者莫于斯在网易云音乐里的这一首歌的留言就是：离别是为了更好的相遇。

接下来呢，来自一首半吨兄弟翻唱的《恰似你的温柔》，和大家一起分享。其实啊，无论是经典老歌还是抖音新声，音乐的魅力就在于它总能够跨越时间，唱出我们心底最深的故事。

0: 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2: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3: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2: 团结，
4: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

0: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1: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0: 音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1: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意。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汪苏泷的《不分手的恋爱》这首歌呢，是创作于2011年，融入了多种时尚的音乐元素，也让这首歌更加的温暖和安静，传递着人们对于恋爱的向往。汪苏泷在2010年11月发表专辑《慢慢懂》之后，尝试了很多不同风格的歌曲，《不分手的恋爱》就是这其中的产物之一。汪苏泷呢，在这首歌中继续延续了他最熟悉的风格，而之后在2011年8月发表的专辑《好安静》中收录了这首歌曲。歌曲通过古典音乐与 R&B、嘻哈等多种时尚元素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混搭出全新的听觉感受。当唯美复古的吉他伴奏混合着华丽的重低音，彻底征服了听众的耳朵。

说好不哭这首歌呢，是方文山、周杰伦、阿信共同创作的一首情歌。这首歌呢是在2019年正式发行，通过歌曲传递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仅上线半个小时，销量呢便突破了200万张。说好不哭是一首关于成全与约定的歌曲，以钢琴缓缓诉说这一段凄美绝伦的爱情。整首歌以钢琴为主线，弦乐呢编出抒情的场景，营造出了一种爱能够定格在分手时的那一句说好不哭。那这首歌曲也是延续了周氏情歌的一贯风格，歌曲旋律非常动听，但是相比周杰伦以往的作品呢，这首歌的歌词可能会有一些流水线作业的感觉。

将故事写成我们，原唱来自林俊杰。这首歌呢是由方文山、刘卓、林俊杰合作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19年，打造中国风的歌曲。这是钢琴、古筝、二胡的对话。其实这首歌看着歌名就非常有含义，它是故宫博物院的宣传曲，为这样一座拥有悠久历史的博物院做宣传曲，瞬间呢就能够让歌词从小爱升华为大爱，既宣传了故宫的文化底蕴，欢迎世界各地的外国友人来故宫游览交流。进了门，我们就是家人。不得不说，方文山的词写得真是出神入化。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下班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5: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6: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4: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5: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6: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7: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8: 慢点，
9: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点，换衣服去。
10: 是。
9: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11: 台下十年功。
0: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

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传民族艺术，唱中国文化。
1: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2: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1: 越来越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感谢你曾来过，这首歌呢是由周思涵创作的歌曲，发行在2017年。感谢你曾经来过，就算你是个过客，我也无法割舍不得，也是唱哭了不少的听众。这首歌呢，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火爆全网，以其耳熟能详的旋律和真实触动的歌词，迅速而疯狂地抓住了每个感性的神经。其实啊，这首歌曲突然火了起来，正是歌曲本身的一种情感，与我们每个人的恋情生活密切贴切。也仿佛在诉说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一样，每一个人都曾有过深爱的他或者他，但最终呢，也只是生命中的一个过客而已。

年轮说来自杨丞琳，专辑同名主打歌曲《年轮说》呢，让人感到了无比的惊喜，从平静到压抑，到自省，到感动，每一句都诠释着杨丞琳的成长过程。制作人陈建奇捕捉到了杨丞琳声音当中的精雕细琢，那从开始平静的过往，娓娓道来，到最后尾音包含的所有的压抑感动的那一声叹，精致而不失风格的完美诠释了杨丞琳一路的成长经历。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最后的时间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你的答案。这首歌呢，于2019年正式发行，旋律激昂，让人心中生出勇气，直面艰难险阻，一瞬间呢，火遍了全网。你的答案当中，阿荣热血的演唱和激昂人心的歌词戳中了无数人的心底。这首歌呢，恰好切中了时代的声音。它广泛传唱的背后，就是一个热爱生活的音乐人所爆发出来的巨大能量。在这首歌的歌曲声当中，我们今天的越来越动听也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陪伴，明天见。

0: 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源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和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推介会7月1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1: 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副议长杰拉勒阿丹在致辞中表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为各方了解中国政策前景和对全球问题的战略考量提供了更多参照，土方愿以此次推介会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两国议会交往和各领域务实合作，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中间走廊对接，推动经贸、投资、人文交流和旅游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果。
0: 土耳其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格克汉·亚兹格表示，在土耳其举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推介会让人倍感振奋，该书系统阐释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实现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并保持社会长期稳定，这对于国际社会特别是土耳其具有积极借鉴意义。土方愿与中国深化人文交流和文明互鉴，为两国友谊和合作注入新动力。
1: 土耳其知名汉学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青年成就获奖者吉莱丹菲表示，书籍作为连接不同文明的桥梁，在文化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系列著作被翻译成不同语言出版，正是习近平主席倡导的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的具体实践，为世界理解中国提供了新契机。
0: 活动中，中方向土方嘉宾赠送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英文版及第二卷土耳其文版图书，与会中土专家学者、青年代表等围绕经贸合作、绿色转型、文明互鉴、全球治理等议题开展深入研讨对话。本次活动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外文局、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共同主办。中土两国嘉宾以及出版、智库、媒体等各界人士200多人出席会议。
2: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4: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趟情，一生深
2: 诚。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6: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2: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3: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8: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2: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8: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0: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5: 我是橙子，
4: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7月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眼科科学院院士王宁利一行。
5: 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对王宁利一行表示欢迎，向他长期以来关心支持青海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表示感谢。他说，王宁利院士作为从青海走出去的杰出人才，是我国眼科科学领域的领军人物，全球顶尖眼科专家。当前青海正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笃定前行，在15五规划中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高水平推进健康青海建设，努力提升人民群众的健康获得感和幸福感。希望双方立足高原眼病防治迫切需求，进一步深化在共建国家高原眼病医学中心人才培养与学科能级提升、强化科研攻关与成果转化应用等方面务实合作，为增进人民健康福祉、服务国家高原病防治贡献力量。
4: 王宁利介绍了科研、临床和教学方面成果，表示将立足团队技术、科研人才优势，引入更多资源，助力高原眼病领域的防治、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平台建设，让优质眼科医疗服务覆盖更多高原群众，更好服务青海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程基伟参加。
5: 7月2号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省检察院调研并出席扶检联动工作推进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民生为大、检察为民，牢固树立全省一盘棋思想，推动依法行政与公正司法有机衔接、双向赋能，切实将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4: 来到省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罗东川详细了解案件受理、信访接待等情况后指出，12309检察服务中心是检察机关联系服务群众的重要桥梁纽带，要切实扛牢为民解难、为党分忧政治责任，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用心用情办好群众合理诉求，持续提升群众司法获得感与满意度。在省检察院职工书屋，罗东川观看青海检察机关统一工作平台演示，听取智能化建设情况介绍，强调要坚持建用并举、以用促建，进一步强化规划统筹、优化监督模型、深化数据共享、完善功能模块，拓展应用场景，以数字化引领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5: 在随后召开的扶检联动工作推进会议上， 罗东川指出，开展扶简联动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推进法治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法治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际需要，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必须放到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大局中谋划推进。要在服务打造生态文明高地上深化联动，认真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公园法、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强化行政监管与公益诉讼检查协同，加强类案监督和系统治理，依法惩处环境违法行为。要在服务保障产业四地建设上深化联动，严格规范公平的文明执法，依法平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持续优化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4: 要在服务增进民生福祉上深化联动，围绕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民生重点领域拓展协作，推动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有效衔接，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要在服务推进平安青海建设上深化联动，依法严厉打击和惩治犯罪，协同构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常态化开展智慧普法、精准普法、以案释法等活动，在全社会营造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要进一步健全协同工作格局，完善行刑衔接闭环体系，把好经验、好做法转化为完善政策、改进监督、堵塞漏洞的具体举措，不断提升扶简联动规范化、制度化、长效化水平。李红亚、扎庆九参加。
5: 近日，青海省依托国际交流平台，以山棕水源、大美青海为主题，在瑞士日内瓦成功举办生态文化旅游推介活动，全方位对外展示青海的优质生态文旅资源与特色民族文化风采，吸引各国常驻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等200人到场观展交流。
4: 活动设生态文化旅游摄影展，分绿水青山、和谐家园、草木生灵、时代发展四大板块，生动呈现青海独特的高原生态风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及绿色发展成果，让海外嘉宾透过镜头感受大美青海的独特魅力。
5: 展览同期开展了民间艺术与手工艺沉浸式体验活动，土族盘绣、热贡唐卡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现场展示技艺，并与观众互动。活动还推出了藏族、土族、回族、蒙古族、汉族等多民族传统服饰的试验穿搭，集中展现了青海多彩浓郁的民族风情与多元交融的人文底蕴。
4: 下一步，省文化和旅游厅将持续深化与日内瓦及国际社会的文旅领域合作，加快推动已签订协议落地落实，畅通高原文旅资源对外传播与合作渠道，进一步提升山棕水源、大美青海的国际知名度和美誉度，为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夯实根基。
5: 7月2号，记者从深入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奋力开创青海民族事务依法治理新局面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7月1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促进进步促进法》，为青海民族事务法治化治理提供了坚实的法治支撑。全省统筹部署多项实招硬招，全力推动法律精神在青海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4: 据介绍，统战民宗部门作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贯彻实施的主责部门，在学习宣传方面将聚焦重点领域和重点对象，实施分层次针对性的学习宣传举措，通过营造全社会法治氛围，分层开展深度法理释解，深化研究，推动法律落地，分类解读，确保普法专业权威等，不断提升各族干部群众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意识和素养。
5: 在法律贯彻落实方面，将着力在健全完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建设体制机制，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三交实践路径，推动各民族实现共同富裕，健全完善民族工作法治体系等方面实现五个新跃升，打造新时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青海样板。
4: 发布会上，省民宗委、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代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基层农牧民代表、 青海省广播电视台代表，围绕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基层治理实践、示范引领带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媒体宣传创新等问题逐一作答。
5: 7月1号，由省市区统战民宗部门共同举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集中宣传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活动在西宁举行。活动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全民普法、产业共富、文化润兴、基层治理四维融合，以多元化沉浸式宣传有形有感有效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本次活动搭建起省市区联动协同多部门齐头并进、全社会广泛参与的宣传平台，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现场设置文艺汇演、基层先进代表经验交流、普法书籍赠送、全民普法倡议、法治互动问答等环节，向公安、教育、卫生、市场监管等领域基层代表赠送普法书籍，组织教师、青少年、执法人员、社区群众代表共同发起学法普法倡议，引导各族群众自觉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凝聚起全民守护民族团结的思想共识。活动穿插法治有奖问答，以互动式学习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热情。
5: 为增强宣传实效，西宁市统筹市级民族团结进步实践牵头单位和7个县区集中设展，通过图文展示、政策答疑、法律咨询等形式为各族群众送法。同时，活动设置了三交共富一体化展区，汇聚全省54家经营主体，集中展示特色农副产品、文创非遗、体育康养、美食特色等，全方位呈现各地乡村振兴与民族产业共富发展的成果。
4: 7月1号，记者从青海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今年以来，我省立足冷水资源优势，持续推动渔业产业提质增效，归遵于产业继续保持全国领先地位。
5: 今年1到5月，全省水产品总产量6282.92吨，同比增长4.43%，归遵于出口量2462.43吨，同比增长14.03%，出口值占全国同类产品出口总值的99%以上，继续保持主导地位。预计上半年全省水产品总产量约7900吨，归遵于出口量约3500吨。
4: 质量安全监管持续强化，青海制定印发《青海省水产养殖规范用药和提质增效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关于进一步加强水产苗种引进监管工作的通知，青海省归遵于《传染性造血器官坏死病应急处置规范》，聚焦归遵于养殖重点领域开展专项联合检查，常态化开展水产养殖日常抽检、动态检测工作。上半年累计完成样品抽检61批次，合格率100%，产业基础持续夯实，有序推进共和、贵德、尖扎、循化、化龙等市县陆基渔业养殖基地、养殖网箱更新改造等5个重点渔业基建项目，标准化养殖配套体系不断完善。
5: 7月1号，青海省卫生健康委传来消息，省卫生健康委印发《中藏医医院深入开展健康教育3年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搭建多元化健康教育阵地，

0: 打造教育阵地，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开展全流程临床健康教育，通过开展门诊健康教育、住院健康教育、康复期健康教育、全民健康教育，建立院科患健康人群四级联动的健康教育工作体系，强化重点人群健康教育，针对慢性病患者、儿童青少年群体、老年群体、传染病易感人群、亚健康人群，推动从治病向防病转变，拓展院外健康宣教活动，丰富工作载体，加大主题宣传，强化上下联动，营造全民关注健康、参与健康的良好氛围，提升医护人员健康教育能力，开展专项培训，广泛开展活动，强化组织筹备，不断提升健康教育服务质量。
1: 方案要求要常态化、规范化开展健康教育工作，将健康理念融入健康服务全流程。医务人员、卫生健康工作者要带头宣传践行健康生活理念，身体力行引导群众养成健康生活方式，有效提升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助力健康青海建设。
0: 近日，青海省残联联合省财政厅、省民政厅正式印发新修订的《青海省阳光家园计划残疾人托养服务工作管理办法》，为全省就业年龄段智力、精神及重度肢体残疾人享受更专业、更公平、可持续的托养服务提供坚实制度保障。
1: 2026年，省财政下达专项资金1300万元，计划为3500名残疾人开展托养服务。随着服务规模扩大，原有规范已难适应新形势。省残联广泛征集各方意见，邀请法律智库专家、律师及一线工作者召开专家论证会，完成修订并印发实施。
0: 管理办法实现从服务对象准入到管理监督的全流程闭环管理。在对象界定上，明确将年满16周岁至我省规定退休年龄、持有有效残疾人证的智力、精神及重度肢体残疾人纳入保障范围。在服务形式上，针对农牧区、偏远及机构缺乏地区，提供邻里互助服务，就近选择亲属或邻居提供日常服务。在工作流程上，建立需求调查，制定计划，提出申请、购买服务、评估备案、提供服务、转介服务、服务评价、资金结算、资料归档、实际工作机制。在机构管理上，明确准入资质，对场地设施功能区分、人员配置、安全管理等作出细致规定，并完善资金保证、政策衔接等条款。
1: 同时，省残联多措并举提升服务质量。5月份举办全省残疾人托养服务职业技能竞赛，以赛促训，积极争取40万元设施设备资金，完善服务设施，推广西宁市城东区托养加辅助性就业、城北区托养加康复等特色经验，引入第三方绩效评估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切实把阳光家园计划打造成残疾人暖心、家属放心的民生品牌。
0: 近日，由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主办的创迎未来2026创业大赛青海省选拔赛暨交通银行杯省级选拔赛在西宁举办。5个赛道的激烈竞争为创业者搭建了交流展示、资源对接的优质平台，发掘培育了一批兼具创新性、成长性和带动性的创业项目与人才，充分发挥了创业带动就业的倍增效应。
1: 据了解，选拔赛以释放创业动能、圆梦出彩人生为主题。自今年赛事启动以来，全省各级人社部门紧扣产业发展方向，积极组织、广泛动员，吸引了268个优秀项目报名参赛。经过激烈竞争与层层选拔，最终28个项目站上省级赛场，覆盖生态文明以及生态文旅、清洁能源、民生服务等多个领域，充分展现我省创新创业的蓬勃活力与广阔前景。 赛场设置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青年创新专项赛五个赛道，采取现场项目路演的形式实施，同步开展创业成果展示、交流访谈、创业典型经验分享

0: 等活动。比赛结束后，根据得分评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创业之星奖，并择优推荐参加全国赛事。
1: 2015年以来，青海省先后举办7届创业大赛，挖掘出一批优质创业项目，培育出一批优秀创业人才，众多参赛项目在青海大地落地生根，发展壮大。
0: 7月1号，中国梦铁路情劳动美暨庆祝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全国铁路职工书法美术摄影展在青海美术馆启幕。本次展览由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主办，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工会承办，青海美术馆协办，是全国铁路系统献礼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的重要文化活动。
1: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青藏铁路这条钢铁大动脉是青藏高原交通建设发展、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性工程。展览立足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深耕铁路特色文化建设，大力弘扬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以文艺之力礼赞天路建设成就，汇聚铁路队伍奋进力量。
0: 本次展览共展出全国铁路一线职工原创文艺作品300幅，参展作品紧贴铁路一线工作，涵盖书法、国画、油画、摄影、版画、剪纸等多个门类。作品以笔墨书写赤诚初心，以光影记录天路征程，生动刻画了新时代铁路人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的奋斗群像，为深入推进交通强国、铁路先行汇聚文化动能。
1: 此次展览是全国铁路系统坚定文化自信自强、推动行业文化建设的重要实践，是对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年奋斗征程的深情回望，更是动员全国铁路干部职工更具青藏铁路精神、立足岗位实干建功的有力号召。
0: 据了解，展览结束后，所有入展优秀作品将汇编成册，推出《中国梦铁路情劳动美》《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艺术作品集》，持续以文艺载体讲好天路故事，弘扬铁路匠心。
2: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3: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4: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终身自由恋啊，直接换到去你小生成。
2: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6: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2: 是憧憬，
3: 是担当，
2: 是情怀。
3: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2: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8: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二十五载环青逐峰而行，三千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二十五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三千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七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2: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0: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7月2号，记者从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组委会了解到，本届赛事奖杯奖牌全新设计，重磅升级，将三江源头的山河气魄、25载赛事与高原共进的岁月厚度一并融入于奖杯挺拔的火焰造型之中，封存于奖牌流转的方寸之间。这不只是车手冲线夺冠的荣誉象征，更是环青赛扎根青海25载、串联山水风光、本土文脉、国际骑行运动的实物纪念。
1: 本届赛事奖杯以山棕水源、大美青海、三江之源、生生不息为设计理念，整体造型以三江源的自然脉络为核心灵感，以向上生长的火焰形态为载体，象征着自行车运动的拼搏激情。杯身的曲线从基座向上盘旋舒展，将青海的山川形胜浓缩于方寸之间。杯身主体的山水部分以昆仑山脉的巍峨轮廓为底，用流畅的曲线雕琢出三江蜿蜒奔涌的形态，从雪山发源，最终汇聚为奔腾的浪花，完美诠释了江河源头的地理意象与文化内涵。
0: 杯顶部的火焰造型是鹰击长空的拼搏之一，灵感来自艺术家布朗库西的《天空之鸟》，呼应了赛事的拼搏精神与体育激情。而玉石上的江河曲线也与自行车赛道的蜿蜒轨迹形成呼应，象征着车手们跨越山河挑战自我的征程。底座镌刻的赛事信息与顶部的环大美青海标识遥相呼应，让奖杯成为赛事荣誉与拼搏精神的双重载体。整体设计既是对三江源自然与文化的致敬，也是对大美青海生态保护成果的礼赞，更是对体育精神与赛事品牌传承的生动诠释。
1: 本届赛事奖牌紧扣时光轮转、逐梦高原理念，细节凸显青海印记。奖牌顶部雕刻雪山、城市地标与丁香花，直观展现青藏高原壮阔风光与河湟人文特色。外圈结合年轮、自行车链条与齿轮，象征车轮不停、车手奋勇向前的体育精神。最大亮点是中央流沙机芯波动表盘，蓝色流沙缓缓流动，复刻青海湖碧波与高原星空。流沙夹层背面印有河湟彩陶纹样，将现代骑行运动与五千年的古文明结合。奖牌背面延续链条齿轮造型，用中英双语印制 UCI 的官方标识、赛事名称和名次，凸显赛事国际化专业属性。配套绶带印有赛事 logo 与25周年的专属符号。
0: 从青海省商务厅了解到，7月3号到6号，青海澳门葡语国家经贸文化交流合作暨第18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西宁站活动将在西宁举办。
1: 本次活动由青海省商务厅与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澳门常设秘书处联合举办，以丝路葡运、青澳同辉为主题，邀请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澳门常设秘书处、澳门中国企业协会、中非合作基金、中葡合作发展基金等重点机构、商会及其企业代表，以及福德角、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以及莫桑比克、赤道几内亚、东帝汶等葡语国家驻华使节、外交人员参与活动。
0: 活动聚焦经贸合作与文化交流两大核心，将重点举办澳门中药及非药健康产品上市政策研读会，举办青海家宴品鉴活动，邀请澳门及葡语国家嘉宾现场品鉴青海家宴。开幕式上将举办特色表演、致辞、项目签约、启动活动等，举办青海澳门企业家对接会及中葡基金推介会，聚焦青葡及葡语国家经贸合作与投融资对接，解读青澳产业合作机遇与跨境投融资便利化举措，开展中葡文化演出活动，在西宁市唐道637下沉广场举行为期2.5天的中葡文化演出。葡语国家及我省 演艺人员分别进行演出。
1: 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是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澳门常设秘书处主办的年度品牌文化交流活动，始创于2008年，常态化开展歌舞展演、艺术作品展览等多元化的交流活动。本次第18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首次落地青海，既是落实青澳两地合作共识、深化中国与葡语国家之间的友好交往实践，也是我省依托澳门中葡平台优势，拓宽对外开放渠道、提升对外合作能级的有力抓手。
0: 2025年10月27号到28号，我省组织代表团赴澳门开展经贸文化考察交流活动。活动期间，代表团专程走访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澳门常设秘书处，围绕深化青澳合作、拓展青海与葡语国家多领域交流达成合作共识，为后续系列活动落地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 青海澳门经贸交流合作活动在澳门成功举办以来，我省与澳门达成系列合作共识，签署多项合作协议，为推动签约合作事项转化见效，省商务厅会同各相关地区部门推动合作事项稳步落地，持续推动青海高原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进驻澳门市场，辐射葡语国家，重点推广冬虫夏草、牛羊肉、冷凉蔬菜等特色产品，推动企业与澳门企业达成牛羊肉长期供应合作，已完成小批量单品供货，持续开展多品类试样的升级，稳步扩大供货规模。拉面产业对外开放渠道提速，青拉海外澳门运营有限公司已完成澳门注册，澳门首店已正式营业。此外，积极拓展线下销售渠道，已与澳门联丰超市达成合作，确立设立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专属展销展示专区，同步布设电商外销赛道，本地农牧企业与澳门网络传媒企业签订电商战略合作协议，推动青海特色干货线上销往澳门市场。
0: 7月2号，记者从青海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已于7月1号施行，青海将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融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建设全过程各方面，着力在实现5个新月升上下功夫，打造新时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青海样板。
1: 中共青海省委统

0: 统一战线工作部副部长、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马成芳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采用序言加七章立法体例，全文共65条，是30多年来首部增设序言的法律，属于典型的促进型立法重大创新。我们将聚焦重点领域和重点对象，实施分层次针对性的学习宣传举措，不断提升各族干部群众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意识和素养。
1: 青海将着力在健全完善示范省建设体制机制上，在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上，在促进各民族三交实践路径上，在推动各民族实现共同富裕上，在健全完善民族工作法治体制上实现新跃升，严格落实两个纳入重大要求，持续巩固省市县乡四级党政筑牢工作架构，健全完善民宗委委员制，丰富筑牢实践活动载体内涵，持续完善创建工作奖励激励机制，高标准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建设。
0: 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出台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实施意见，持续深化筑牢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加强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常态化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和无实无关宣传教育活动，推动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
1: 纵深推进三交三项计划、十项行动，完善包容性友好型城市民族工作政策体系，健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权益保障机制，以法治标准加快户县市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建设，持续营造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良好氛围。
0: 紧扣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四地建设，用活用好差异化扶持区域协作政策，编制实施15/5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规划，大力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培育时代文明新风，办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推动各民族实现共同繁荣发展。
1: 加快青海省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条例修订工作，统筹各自治地方配套法规立改废市，构建国家 法律统领、省级条例主干、自治法规支撑的民族法治体系，将法治精神融入基层自治规范，健全风险研判、矛盾化解机制，以完备法治护航全省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6月30号，由海北州委、州政府主办，州委组织部、州委宣传部、州直属机关工委、州文体旅游广电局联合承办的以党恩润草原、实干兴海北为主题的庆71文艺汇演在西海影视剧院启幕。来自泉州各行各业的9支代表队汇聚一堂，以嘹亮歌声回望百年峥嵘，以赤诚旋律凝聚奋进力量，续写新时代实干兴海北的新篇章。
1: 州委书记张峰、州委副书记、州长张胜元、州人大常委会主任钱国庆、州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司吉生、州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白永栋以及在家的州级领导、州委各部门、州直各机关单位和海晏县干部职工一同观看演出。
0: 影剧院内座无虚席，舞台流光溢彩，鲜艳的党旗在舞台光影中熠熠生辉，现场氛围庄重热烈。伴随着恢宏磅礴的旋律，一场场文艺演出依次精彩亮相，演员们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洪亮的歌声，深情讴歌党的光辉历程，礼赞新时代日新月异的辉煌成就。每一句歌声赤诚真挚，表达海北儿女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的信心。每一个姿态坚定昂扬，彰显海北儿女对高原故土的深沉热爱，真挚动人的演绎引得台下掌声连连。
1: 整场演出旨在以红色经典礼赞百年奋斗荣光，致敬伟大长征精神，回望习近平总书记踏访高原、 关怀海北发展的深切期许，生动展现泉州城乡发展、生态保护、民生改善的丰硕成果，充分抒发海北各族干部群众浓浓的爱党爱国情怀，传递大家永记党的温暖、常怀感恩之心、始终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真挚初心，汇聚起泉州上下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共建现代化新海北的强大合力。
0: 海北州退休老党员王生浩激动地说，作为一名老党员，他由衷感到自豪，也发自内心感恩党，感恩新时代。今后他会继续发挥退休党员余热，传承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始终牢记党员初心，以银发之光照亮红色征程，让奉献精神在高原大地代代更续，永远跟党走，为家乡发展持续贡献力量。
1: 州检察院二级检察官助理曹永胜看完演出后动情地说，每一个节目都是一堂生动的红色课堂，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次深刻的初心洗礼。作为一名党员，我将牢记嘱托，扎根岗位，把对党的赤诚和对祖国的热爱融入岗位，化作日常，常怀感恩之心，持之以恒，苦干实干，在传承红色基因中汲取奋进力量，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奋力建设现代化新海北贡献力量。
0: 本次活动通过西宁融媒、海北州县融媒、海北文旅抖音号、视频号同步直播，让红色故事跨越山海，让海北好声音传遍千家万户。
1: 此次文艺汇演，既是一场精彩纷呈、浸润人心的红色视听盛宴，更是一堂铸魂育人、凝心聚力的沉浸式实景党课。活动的举办激发了泉州广大党员干部砥砺奋进、实干争先的信心与斗志，进一步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为持续推动五个海北建设走深走实、提质增效汇聚起磅礴的精神动能。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陈玉丽。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请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首先呢，咱们来了解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的路况信息。那么 G6 京藏高速到恰路段东八村附近道塘河至恰不恰方向超车道封闭施工，行车道及应急车道正常通行。扎岛路段离黄原县3公里处道塘河至扎马陇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那么 G0011 张汶高速的雅同路段龙武峡4号隧道同仁至雅士港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反方向呢是半幅双向混合通行。G0012西河高速的德小路段距德令哈西收费站800米处小柴旦至德令哈方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目前呢途经车辆可以绕行至辅道通行，请过往车辆注意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同样是 G0612 西河高速的查德路段距乌来西收费站21公里处德令哈至查汉诺方向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G0015德马高速的张恰河中桥九至至花石峡方向全封闭施工，反方向是单幅双向混合通行。G213侧摩公路乐化路段盛家峡附近化龙至乐都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那么以上呢是部分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接下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2: 好的，同样呢国省干线方面咱们来了解一下施工氧化路段。国道213侧摩线的尖扎线龙武黄河大桥至同仁市龙武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交警部门对该路段的社会车辆实行交通管制，施工车辆可以正常通行。国道214西兰线的新海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道路半幅通行。国道15马宁线的曲麻莱线不动泉至曲麻莱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造施工，道路全幅封闭。那么国道27张孟线的门源线铁麦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达板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呢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预计施工截止日期是到2027年的7月31日。国道316长乐至同仁县的同仁市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严禁车货总重达20吨以上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客车通行，小型车辆通过该桥梁时限速5公里每小时。那么国道341胶海线的互助北山12盘处氧化施工半幅通行。省道206平安至龙务县海东市平安区黑大滩村至二塘村路段进行氧化施工，道路半幅通行。以上是部分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最后呢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2: 好的，今天白天呢是海南大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及循化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的天气。通过我们的监控大屏呢可以看到目前西宁周边的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没有拥堵现象。那么同时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们可以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或者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那么目前呢有治理情况暂时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陈玉丽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海南南部、果洛大部、黄南及化龙循化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全省各地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晴，12度到29度，伴有东北风2到3级。城东区晴，11度到28度，伴有东北风2到3级。城西区晴，11度到28度，伴有东北风2到3级。城北区晴，12度到29度，伴有东北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 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3: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5: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6: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7: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到啊，是得有终身自由恋啊，是得换到就一笑生成。
5: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8: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6: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9: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5: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10: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6: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5: 是憧憬，
6: 是担当，
5: 是情怀。
6: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5: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1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3: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

0: 七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1: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2: 安全知识需牢记。
1: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2: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4: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5: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6: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良，一定换趟情，一笑生成。
4: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7: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5: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8: 党员就是要存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4: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9: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5: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4: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5: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10: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4: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10: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了，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燕姿为我们带来的《神奇》。哎，那么孙燕姿带来的《神奇》这首歌曲啊，也是融合了异域印度曲风的一个创新单曲，编曲呢也是非常的轻快奇幻啊，跳出了传统抒情的一个框架。这首歌曲呢也是旋律灵动，非常独特，歌词描绘奇妙的一个邂逅。那么孙燕姿非常洒脱清亮的唱腔呢，也是展现了华语乐坛少有的世界的音乐风格。好的，下面我们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孙燕姿带给我们的《神奇》这首好听的歌曲，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孙燕姿带给我们的《神奇》这首好听的歌曲啊，哎，也是非常独特异域的一个旋律，打破了沉闷，曲风呢也是非常自由浪漫，人生路上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啊，就像歌中哎那所唱的一样，奇妙的偶遇吧，总会遇见属于自己的惊喜和温暖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琳为我们带来的《爱就爱了》。哎，那么陈琳带来的这首《爱就爱了》也是一首都市洒脱的一个摇滚的流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节奏非常利落干脆，传递爱与放假的一个通透的态度啊。哎，那么陈琳的唱腔啊，也是非常有力量，跳出了苦情歌的一个压抑。风格非常独立先锋，收获了大批追求自我的一个年轻听众的喜爱。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陈琳带给我们的《爱就爱了》。

0: 爱就爱了，非常利落洒脱的一个褪去了爱情纠结啊，敢爱敢放下的态度呢，也是格外的清醒。新的一年不必困惑在过往的内耗当中，坦然的接纳得失啊，真的是坦然的接纳我们的得失啊，活得自在洒脱，不纠结遗憾，这才是认真的要奔赴我们全新的生活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杨千华为我们带来的明年今日。哎，那么明年今日啊，这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细腻的港式的一个抒情金曲啊，港式抒情金曲，编曲呢也是非常的低沉克制，文字呢也是描绘了时隔一年仍放不下的一个思念。哎，那么歌手呢也是非常沉浸在这个叙事的嗓音的一个氛围当中，拉得满满的一种感觉啊，藏着成年人隐忍的绵长的遗憾，这首歌后劲儿十足哦。好的，大家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明年今日》。
1: 我送一首歌给大家，这首歌呢是在我心目中呢，每个人呢心里面都有自己喜欢的歌，都有一个十大金曲的。以下这首歌是我自己其中一首金曲，我喜欢的歌，因为在我不开心或者有挫折的时候，这首歌鼓励了我很多。 Show must go on， 送给大家。明年今日

0: 送俾你哋，希望好耐好耐嘅明年今日仲喺度见到大家。
1: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杨千嬅为我们带来的《明年今日》。哎，那这首歌呢，也是写进了时间里的一个执念啊。岁月缓缓的流逝，在深刻的思念终会变淡。所以说，学会啊，一定要学会和回忆进行一个告别啊，把心事收好，然后轻装上阵，迎接新的每一天的光景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燕姿带给我们的了解。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孙燕姿带给我们的《了解》这首好听的歌曲，安静的曲调呢，也是非常适合在午后静心的回味啊。人与人相处最难得的是彼此懂得，新的一天，和人相处多一份的包容和体谅，少一份争执和误解。用心来倾听这首歌曲呢，

方能收获长久的温暖。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潇潇为我们带来的《爱要坦坦荡荡》。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轻快灵动的一首都市流行小调啊，编曲也是非常的清爽鲜活，旋律朗朗上口，歌词呢也是倡导坦荡的真诚，我们的爱恋和态度啊。这首歌曲呢，也是爱收获了年轻大批的年轻听众的一种喜爱。好的，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潇潇带给我们的《爱要坦荡荡》。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0: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到啊，日得有忠诚自由恋啊，日得换到去一小生成。
2: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0: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0: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2: 是憧憬，
0: 是担当，
2: 是情怀。
0: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2: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7: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8: 推开世界的门，
9: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7: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9: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7: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九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在下半场我们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雨生带给我们的《口是心非》。哎，那么《口是心非》这首歌曲呢，也是张雨生的代表的一个抒情单曲啊，也是当年新出的一首抒情单曲。编曲呢以非常轻柔的吉他来铺底，描绘出少女的口是心非的暗恋心事啊。张雨生清甜的声线呢，也是细腻的刻画心动时的别扭和这个羞涩啊。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当年校园广播高频播放的一个小众宝藏的一个曲目啊，非常深受年轻朋友们的一个喜欢的好听歌曲，张雨生带来的《口是心非》。

哇，张雨生非常干净的歌声呢，也是还原年少懵懂的一种情怀呀。那些嘴硬心软的小心思也是格外的真实。回望年少的时光啊，才懂得非常青涩的口是心非也是独有的美好。温柔的旋律留住了纯粹无没有啊没有杂质的一个心动回忆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刘若英带给我们的《原来你也在这里》。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温润。

治愈的抒情佳作，此曲融合细腻的人文感，借人海相逢诉说着缘分的难得啊。刘若英非常平缓叙事的唱腔呢，也是温柔克制，没有浓烈的煽情，道尽久别的一个重逢啊。没有浓烈的煽情，也是道尽了久别的重逢。这首歌曲呢，也是灵魂悸动的一个珍贵和动容。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刘若英带给我们的《原来你也在这里》。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刘若英带给我们大家的《原来你也在这里》啊，真的是非常平淡的曲调，藏着莫大的温柔啊。人海漂泊，最难得的灵魂同频相遇。新的一天，我们不必焦虑，孤独而行，时间自有安排，终会遇见懂得自己和自己同频相伴的人。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范玮琪为朋友们带来的《可不可以不勇敢》啊。这首歌曲呢，可不可以不勇敢，也是女性走向舒心的一首曲目啊。编曲非常的柔和舒缓，也是读懂了女生故作坚强背后的一个脆弱。范玮琪的唱腔呢，也是非常细腻温柔啊，精准的戳中了独自硬扛心事的人。这首歌曲也是非常适合啊，这个独自一人在深夜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范玮琪带给我们的《可不可以不勇敢》。

好的，刚刚我们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范玮琪带给我们的《可不可以不勇敢》这首歌曲呢，也是容许我们放下逞强，不必时刻的一定要坚挺着强硬啊。成年人总习惯独自消化委屈，这首歌曲呢，也教会我们学会要接纳脆弱，不必事事独自来扛，坦然的展露柔软的一面也是未尝不可的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潘玮柏带给我们的《我的麦克风》。哎，那这首歌曲啊，也是潮流嘻哈代表作啊，节奏非常的动感利落，编曲也是充满了少年张扬的气场。歌词呢，也是借助麦克风来诉说着热爱与自我，说唱流畅非常之鲜活啊，也是打破了抒情歌的一个主流。这首歌曲呢，《我的麦克风》也是掀起了校园嘻哈传唱的一个热度。好的，下面我们共同来收听这首好听的歌曲。Oh, yeah.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哦。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3: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4: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到啊，是得有终身有连啊，是得换到几个一小生成。
2: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6: 党员就是要存在钱，干在钱，苦在钱。
2: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2: 是憧憬，
3: 是担当，
2: 是情怀。
3: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2: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8: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9: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0: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郭琦。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王沪宁主持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时讯青海来关注，罗东川会见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宁利一行。财经资讯来聚焦，7月5号起，中国内地航线燃油附加费将下调。科技动态，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启航。文旅在线，建制6类问题，中央网信办整治网络娱乐团播乱象。体育快报呢，则继续来关注世界杯，葡萄牙淘汰克罗地亚，挺进世界杯16强。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7月3号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伟大历程、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深刻阐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坚定发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的政治领导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路、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以一系列原理性成果，把我们党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高度，以一系列重大原创性贡献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南。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全国政协党组副书记石泰峰、胡春华，党组成员沈月月、王勇、周强、巴特尔、陈武、穆宏、贤辉、王东峰、江信志出席并作交流发言。全国政协机关党组成员、各专门委员会分党组负责同志参加学习。

0: 继续来关注时政新闻。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7月2号到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书记何立峰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金融系统要把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扎实有力推进金融系统党的建设重点工作，持续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不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完善金融系统党建管理制度机制，进一步理顺地方金融机构党建管理体制，加强金融干部人才队伍建设，深化中央巡视整改和审计整改，纵深推进正风肃纪反腐，着力纠治四风，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要巩固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好下半年重点金融工作，增强责任感、紧迫感，持续推进金融风险防范化解，着力加强金融监管，全力支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完成好全年经济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金融支撑。会前，何立峰出席中管金融单位2优1签表彰大会并讲话。中管金融单位129名优秀共产党员、127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78名先进基层党组织受到表彰。当地时间7月2号，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哥本哈根同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举行会谈。王毅说，中丹交往历史悠久，两国关系曾创下多项第一。丹麦是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北欧国家，也是第一个同中国构建绿色转型合作机制的国家。玛格丽特二世女王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位访华的西方国家元首，这些都充分体现丹麦发展对华关系的战略眼光和历史主动。去年，中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腓特烈十世国王互致贺电，对在新起点推动中丹关系发展寄予殷切期待。中方愿同丹方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保持高层交往，加强各部门各领域对话合作。王毅表示，当前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中国是丹麦在亚洲的最大贸易伙伴，多年来两国经贸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丹方进一步扩大贸易投资合作，启动商谈新版绿色联合工作方案，以绿色合作为指引，深化科研创新、绿色航运、卫生医疗等领域合作，拓展教育、文化、旅游、青年、体育等领域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与友谊，为中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增添新的时代内涵。希望丹麦企业坚定信心，继续投资中国，也希望丹方为中国企业在丹投资兴业提供开放、公平、可预期营商环境。双方应共同维护好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赞赏丹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丹麦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符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王毅表示，当下国际局势充满乱象，中丹都是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都支持多边主义，崇尚国际法治，主张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双方应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反对一切单边和霸凌行径，不允许国际社会倒退回丛林法则，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全球繁荣发展做出中丹贡献。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合作应是中欧关系的基本面和主基调。希望丹方为推动欧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拉斯穆森表示，丹麦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之一。作为全面战略伙伴，丹中两国有着广泛共同利益。 当前双边关系发展势头强劲有力，贸易、绿色发展成为合作亮点。单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丹麦议会也通过支持这一政策的决议。单方期待同中方保持各层级交往，延续开放坦诚对话，探讨制定新版绿色联合工作方案，促进经贸、文化、卫生、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丹麦企业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长期深耕中国市场。目前国际形势充满了不确定性，单方重视中国的大国作用，愿同中方在联合国等平台加强沟通协调，捍卫多边主义，维护自由贸易，应对各类全球性挑战。单方也愿为促进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到啊，日得有忠诚自由的啊，日得换到情一笑生成。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存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时讯青海。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省内新闻，聚焦时讯青海。7月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眼科科学院院士王宁利一行。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对王宁利一行表示欢迎，对他长期以来关心支持青海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表示感谢。他说，王宁利院士作为从青海走出去的杰出人才，是我国眼科学领域的领军人物，全球顶尖眼科专家。当前青海正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笃定前行，在15五规划中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高水平推进健康青海建设，努力提升人民群众的健康感、获得感、幸福感。希望双方立足高原眼病防治迫切需要，进一步再深化共建国家高原眼病医学中心、人才培养与学科能级提升、强化科研攻关与成果转化应用等方面务实合作，为增进人民健康福祉、服务国家高原病防治贡献力量。王宁利介绍了科研、临床、教学方面的成果，表示将立足团队技术、科研、人才优势，引入更多资源，助力高原眼病领域的防治、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平台建设，让优质眼科医疗服务覆盖更多高原群众，更好服务青海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程基伟参加。7月2号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省检察院调研并出席福检联动工作推进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民生为大、检察为民，牢固树立全省一盘棋思想，推动依法行政与公正司法有机衔接、双向赋能，切实将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来到省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罗东川详细了解案件受理、信访接待等情况后指出，12309检察服务中心是检察机关联系服务群众的重要桥梁纽带，要切实扛牢为民解难、为党分忧政治责任，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用心用情办好群众合理诉求，持续提升群众司法获得感、满意度。在省检察院职工书屋，罗东川观看青海检察机关统一工作平台演示，听取智能化建设情况介绍，强调要坚持建用并举、以用促建，进一步强化规划统筹、优化监督模型、深化数据共享、完善功能模块、拓展应用场景，以数字化引领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在随后召开的福检联动工作会议上，罗东川指出，开展福检联动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推进法治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际需要，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必须放到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大局中谋划推进。要在服务打造生态文明高地上深化联动，认真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公园法、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强化行政监管与公益诉讼检查协同，加强类案监督和系统治理，依法惩处环境违法行为。要在服务保障产业四地建设上深化联动，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依法平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持续优化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要在服务增进民生福祉上深化联动，围绕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民生重点领域拓展协作，推动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有机衔接，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要在服务推进平安青海建设上深化联动，依法严厉打击和惩治犯罪，协同构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常态化开展智慧普法、精准普法、以案释法等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
要进一步健全协同工作格局，完善行行衔接闭环体系，把好经验、好做法转化为改善完善政策、改进监管、堵塞漏洞的举措措施，不断提升扶检联动规范化、制度化、长效化水平。李洪亚、扎庆九参加。最近，青海省依托国际交流平台，以山棕水源、大美青海为主题，在瑞士日内瓦成功举办生态文化旅游推介活动，全方位对外展示青海优质生态文旅资源与特色民族文化风采，吸引各国常驻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200多人到场观展交流。活动设生态文化旅游摄影展，分绿水青山、和谐家园、草木生灵、时代发展四大板块，生动呈现青海独特的高原生态风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及绿色发展成果，让海内外嘉宾通过镜头感受大美青海的独特魅力。展览同期开展了民间艺术与手工艺沉浸式体验活动，土族盘绣、热贡唐卡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现场展示技艺，并与观众互动。活动还推出藏族、土族、回族、蒙古族、汉族等多民族传统服饰试穿体验，集中展现了青海多彩浓郁的民族风情与多元交融的人文底蕴。下一步，省文化和旅游厅将持续深化与日内瓦及国际社会的文旅领域合作，加快推动已签订协议落地落实，畅通高原文旅资源对外传播与合作渠道，进一步提升山棕水源。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财经资讯，听众朋友，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当中，接下来我们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首先来聚焦财经资讯。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7月3号发布公告显示，自7月5号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下调。下调后的具体数值为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00元，因而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据了解，对比现行燃油附加费的标准，800公里包含800公里以下航线将下调30元，800公里及以上航线将下调50元。财经方面继续来关注，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点布局方向之一，未来产业已经连续3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发展未来产业离不开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如何实现错位发展、产业协同，是很多仍处于起步阶段的未来产业面临的一道难题。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到合肥的量子大道，去看看量子科技这个前沿的未来产业如何在这片土地落地生根。
1: 合肥的高新区，看到这个路牌了吗？前面右转就是大名鼎鼎的量子大道了。就在这条短短几公里的路上啊，聚集了全国近1/3的量子科技核心企业。这个听上去离我们生活有点遥远的充满未来感的词，正在这里变成一台台真正的机器和一笔笔实在的订单。而它靠的不是一家企业的单打独斗，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量子产业在这里是如何协同发展的。
2: 我再抓两个离子看看啊。我们先打开我们的离子化的激光，然后呢去发射脉冲。 OK， 我们现在就捕获到了6个离子。那么这些离子呢，其实就是我们用来做量子比特的一个载体。
1: 在经典计算机里，一个计算比特只能是0或是1，而这一颗颗遵循量子规律的离子经过控制和操纵后，可以同时是0和1，许多颗一起算就能同时穷举海量的可能性。这便是量子计算最基本的原理。像密码、材料、新药这些经典计算机要算很久的难题，量子计算机将有机会很快算出来。赫染的公司就是要做出在特定问题上远超经典计算机的离子井量子计算整机。但这样一台量子计算机的构成非常复杂，需要将上千种、上万个元器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每个器件的性能都可能影响到整机的表现。赫然说，一家初创公司不可能造出量子计算机的全部。
2: 我们不去过多的去做上游的一些器件，反而呢我们要充分的调动我们产业链上游的关键设备呀、关键仪器的在我们行业的应用，我们就可以集聚大家的力量一块去做这个量子产业，而不是全靠我们自己。
1: 最先卡住赫然的是制冷。离子要稳定工作，得待在接近-269摄氏度的环境里，还要超低振动和超高真空。这样的低温设备如果依靠进口，成本高，周期长，供应也不稳定。于是赫然开始寻找本地的解决方案。高新区里不远处的一家冷电企业接下了这个订单。这家公司做了20多年的低温设备，给探月、可控核聚变等工程都做过配套，但与量子计算机打交道还是第一次。
3: 刚开始拿到这个项目的时候，说实话刚开始我们也没底，因为我们之前的那个振动的话基本上都到微米级，就没有到纳米级。虽然有储备，但是之前没做过，其实也是有一个探索摸索的这样一个过程。
1: 一个有需求，一个有技术，两家企业一拍即合，围绕这项省级科技攻关重大专项展开合作。一年多后设备做成了，一台这样的设备价值100多万元，对一家年营收数亿元的传统制造企业来说，这单生意看着不大，但他们看中的不只是这一台。
3: 这一块的话，我们想着这是一个种子嘛，就是它属于高端仪器嘛，它这个量子上面用的这个超低振动，它只是一个场景嘛，就低温光学这一块包括半导体上面也是有需求的，并且需求量也是非常可观的。对公司来讲的话，肯定要超千万的这样一个产值。
2: 我们现在已经这个10公里的生态圈已经初具

0: 出行，包含了我们的上游的激光器、真空、低温、还有一些机械加工、电子器件这些的供应商啊、包括芯片，那么还包括产业投资以及大学为我们提供人才。
1: 一个电话就到了。
0: 对，一个电话就到了，响应的非常快速。
2: 量子大道另一家企业做的不是用量子来算，而是用它来测，这也是量子科技另一个重要的应用领域——精密测量。
3: 它上面呢是放了一个这个芯片，我们是用这种量子精密测量传感器去探测芯片的失效点，来反映出芯片哪里有问题。
2: 这些用传统检测手段看不见的损伤，在量子精密磁场传感器下一览无遗。它的核心是一颗人造金刚石，在金刚石里造出一个原子大小的空位，变成了一个极其灵敏的传感器，足以感知到电流流过芯片坏点时的磁场异常。
3: 它有更高的分辨率和更高的灵敏，像我们最好的量子传感器的话，它能探测到的磁场灵敏度是地球磁场的100亿倍。
2: 这种别人测不到的本事，最早是专攻科学家用的，有人用它来研发新材料，甚至测过月长。不过让吴俊峰没想到的是，找上门来的竟然是一家锂电池材料工厂。这家新能源锂电池负极材料研发生产企业，一年为动力和储能电池行业供货数十万吨人造石墨。为了确保电池的性能及安全，这些人造石墨粉末中磁性杂质的含量必须控制在10亿分之1的量级。
4: 传统的 ICD 的测试呢，从样品的前处理到整个的测试完成，这个时间长达3.5个小时。因为公司呢这几年的产能呢扩张非常的快，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这个运转，测试效率呢已经逼近了极限。
2: 现有的检测手段流程长，效率低。在一次产业对接会上，何晓松了解了量子精密测量设备可以为石墨做磁性杂质的检测，决定引进来试试看。
4: 我们现在这台设备呢，一次性可以上19个样品，单元的测试时间它只需要3到5分钟，所以这个效率上呢，它其实是一个质的一个改变。
2: 经过大量的对标测试，工厂从谨慎试用到全面推广，目前已在所有已投产的生产基地部署了量子检测设备。这个来自未来产业的技术手段，在产业的跨界协同中反复磨合，越用越好。
5: 我觉得话，现在量子精密测量的话，应该处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了。传感器的技术的指标已经这个在实验室里面成熟了，但是呢，这些指标真的能不能在现场被用起来，这个是最后的问题。
2: 而锂电只是一个开始，半导体、电网，还有测人体心脏、大脑磁场的生物医疗，量子精密测量设备正在敲开一个个行业的大门。产业协同开拓应用场景，反过来也在促进量子科技的迭代进程。
3: 我们是一家做量子技术的公司，我们是不知道，比如电网对吧，这个锂电这些这个半导体，他们的场景是什么样子的，他们提供了这样的场景，我们去试用一下我们的传感器，我们把我们的设备提供给他，看看是不是真的能解决他的问题。对，这样的话其实是一个双向促进的过程。
2: 向内造设备，向外闯市场，产业协同的根系正在这里不断蔓延。如今量子大道上越来越热闹，三年间合肥高新区的量子企业从40-50家增长到70-80家，2025年这条产业链的营收接近50亿元。
6: 今年这2个月内已经有3家量子企业表达了这样的一个诉求。对对对，
7: 就是对扩产
6: 现有的场地已经不够使用了。
8: 今年预计新增的落地对大概有个7-8家。
6: 作为我们政府来说，那就是用出台更有益的政策和一些产业生态环境，吸引这些上游的企业来我们高新区集聚，为我们的量子这些企业做好支撑服务。
2: 从一颗被激光抓住的离子到一块更安全的电池，未来产业的协同发展正用日益完备的产业链串起深度融合的产业生态。
9: 产业界的协同这个在国际上大家也可以看到，成为近些年来的一个普遍趋势。把上游的元器件迭代好，让元器件的功能能够不停地跟得上同时呢，把下游的用户开发好我想这个就是带动的效应，对吧？就比方就有点像登月计划一样，
7: 对
9: 吧？那为了登月，你可能解决测控啊、能源啊、这个推动力啊，解决一系列的问题，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出来。
10: 科技动态，
11: 科技方面一起来关注。2026年7月3号，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从大连起航。 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共同实施，预计十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驱动，北极自然环境正发挥快速深刻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此次考察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生态、大气环境等领域的综合调查监测，围绕夹克洋中极增生机制、洋壳动态演化等国际北极前沿问题进行探索研究，并联合俄罗斯、德国等国的科学家开展协同作业，为我国和国际社会更好地认识保护北极、开展北极治理提供科学支撑。
10: 文旅在线。

0: 为您在线一起来关注。记者3号了解到，为加强娱乐团播领域问题治理，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规则设计、场景设置、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压实相关平台和 MCN 机构的管理责任，营造良好的团播生态。专项行动期间呢，将重点整治6类的问题，包括团播账号注册使用违规、团播之间或团播成员之间违规 PK、 刺激打赏、运用不当团播玩法诱导打赏、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团播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团播 MCN 机构管理失范等。根据工作要求，专项行动将指导督促相关平台 MCN 机构严格落实直播实名、打赏限额等规定，完善娱乐团播管理制度，细化内容审核标准，优化功能玩法设计，聚焦娱乐团播存在的突出问题，依法严惩一批落实不力、情节恶劣的网站平台、 MCN 机构和团播账号，并向社会公开曝光。文旅方面呢，今年首趟中国中亚人文旅游班列7月3号中午由霍尔果斯铁路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
1: 此刻大家通过画面看到的就是列车驶离霍尔果斯铁路口岸的场景。这趟列车6月29号自西安火车站始发，沿陇海兰新铁路一路西行，抵达伊宁站后，旅客先转乘大巴车游玩赛里木湖等景区。班列采用软卧车底，推出车随人走专属出行服务，旅客无需反复转车、频繁搬运行李，能够更好地享受旅途时光。
2: 我是第一次乘火车到国外旅行，从办理出境手续都很快，进站乘车都很顺利，我对后面的旅行充满着期待。
1: 列车抵达霍尔果斯铁路口岸站后，国铁乌鲁木齐局联动海关边检部门，优化口岸通关全流程，提前做好旅客换票工作，将旅客办理出入境手续时间压缩至1小时左右。
3: 这次呢，境外段旅客运输和客票办理由哈萨克斯坦铁路部门负责，我们呢及时和海方对接，提前为旅客办好了境外段往返客票手续。
1: 北京时间13:22，列车从霍尔果斯铁路口岸站出境，预计将于当地时间17:50抵达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据了解，今年中国中亚人文旅游班列计划开行3列，将根据市场需求逐步实现常态化开行。
4: 体育快报。
0: 体育方面，一起来聚焦世界杯。2026年世界杯32强赛当中呢，葡萄牙队以2-1战胜克罗地亚队，挺进16强。这是两支球队在世界杯赛场上的首次交锋。41岁的 C 罗和40岁的穆德里奇首发出场，这是曾经的皇马老队友第一次世界杯直接对话。本次比赛也是 C 罗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第26次出场，在世界杯出场次数记录方面仅次于梅西的29次。晋级后的葡萄牙队将在下一轮16强赛中迎战西班牙队。
5: 这是葡萄牙。

0: 和克罗地亚在世界杯的首次相遇，41岁的 C 罗面对40岁的莫德里奇，这对皇家马德里的老队友，今天只有一人能继续留在世界杯赛场。开场第4分钟，葡萄牙边路率先提速，门德斯长传输送，莱昂回传，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跟进射门，但被克罗地亚门将扑出，跟进补射再次被堵。上半场葡萄牙队节奏很快，并长时间占据控球主导权， C 罗和 B 费多次威胁对方球门，而克罗地亚这边在防守端他们一直保持着自己稳健的节奏。下半场刚开场，佩里西奇终于打破场上僵局，第53分钟，斯塔尼西奇传中，14号佩里西奇后点得手将球打进，克罗地亚取得1-0的领先。场上平衡已经被打破，葡萄牙队主帅马丁内斯调兵遣将，连换4人。随后41岁的 C 罗终于迎来个人首例世界杯淘汰赛进球，弗拉西奇拉倒维加，主裁经 VAR 回看后判罚点球，葡萄牙队长操刀命中，将比分扳平。比赛进行到第81分钟， C 罗被替换下场。补时阶段，克罗地亚队再次进行人员调整，换上4号左后卫格瓦迪奥尔，然而他上场才2分钟，格子军团的球门就失手了，莱昂送出极具威胁的传中，替补登场的贡萨洛拉莫斯头球破门，而他身后防守的格瓦迪奥尔都没有起跳。葡萄牙队反超了比分，但戏剧性剧情并没有就此落幕。下半场补时给了10分钟，主裁迟迟没有吹响中场哨，结果格瓦迪奥尔进球了。不过根据皮球内的芯片显示，20号马塔诺维奇头部碰到皮球，15号帕沙利奇接球时处于越位位置，因此这粒进球无效。中场哨响，葡萄牙2-1获胜，而莫德里奇和克罗地亚队就此止步。赛后 C 罗和莫德里奇拥抱致意，随后 C �罗穿上了若塔的21号球衣。若塔去年7月3号因车祸离世，葡萄牙队全队带着逝去队友的梦想继续征战赛场。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2: 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变化信息。预计在今天夜间，全省各地是晴或多云的天气。时间到了明天白天，在天峻、德令哈、乌兰的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另外，在西宁市城东区、乐都、明河、化陇、循化、贵德、尖扎、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35度以上。省城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都是晴的天气，最低温度12度，最高温度33度，同时都伴有偏东风2到3级。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60分到这里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5: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到啊，日得有忠诚在里啊，日得欢腾起来，一笑生成。
3: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6: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4: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7: 党员就是要存在钱，干在钱，苦在钱。
3: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8: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4: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3: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4: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9: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3: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9: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3: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4: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5: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终身自由恋啊，直接换到就一笑生成。
3: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6: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4: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7: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3: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8: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4: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3: 是憧憬，
4: 是担当，
3: 是情怀。
4: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3: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9: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4: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3: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4: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线上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杜牧李阳，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每周一三五下午的两点啊，一个小时直播，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我们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本期呢，我们将带您继续啊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我们一起来答题互动。那么今天呢，参与互动答题的朋友呢，我们将为您送上的依然是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么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或者是呢您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来进入到

直播间啊，同时呢下载到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啊，来参与答题互动。那么今天在直播间里参与答题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拥有 2D 3D 和 VIP 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好了，欢迎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哈，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也可以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

0: 朋友们，铜宝山是一座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红色之地啊！在上个世纪60年代呢，这里曾经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重要守卫区域。那么为了保卫221基地安全，众多部队呢驻守在此，他们在艰苦的环境当中坚守岗位，为我国的国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今呢，山上还保留着许多当年的遗址，走进这些遗址啊，仿佛能看到当年战士们忙碌的身影，也深刻感受到他们的坚定信念和无私奉献。那么在铜宝山，除了这些厚重的文化历史记忆之外呢，还有动人心魄的美景。今天呢，让我们继续走进铜宝山。那么上期的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介绍到了关于铜宝山的这个名称的一些知识哈。那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这里的美景。
1: 那美丽动人的眼睛。
0: 好了，我们的第一道题是请听题啊，请问铜宝山被当地人赋予的专属美誉叫什么啊？铜宝山被当地人赋予的专属美誉叫什么？ A. 青海第一仙山，B. 西海守护神山， C. 高原雪域明珠， D. 环湖第一奇峰。
1: 我愿做一只虾。
0: 铜宝山被当地人赋予的专属美誉是 A. 青海第一仙山， B. 西海守护神山， C. 高原雪域明珠， D. 环湖第一奇峰，请作答。
1: 动

0: 常感谢似水流年啊，白云为我们点赞。
1: 我愿他拿着
0: 铜宝山被当地人赋予的专属美誉叫什么呢 ？A. 青海第一仙山 ，B. 西海守护神山 ，C. 高原雪域明珠 ，D. 环湖第一奇峰。
1: 那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
0: 铜宝山被当地人赋予的专属美誉是什么呢 ？A. 青海第一仙山 ，B. 西海守护神山 ，C. 高原雪域明珠 ，D. 环湖第一奇峰。铜宝山被当地人赋予的专属美誉是什么呢 ？A. 青海第一仙山 ，B. 西海守护神山 ，C. 高原雪域明珠 ，D. 环湖第一奇峰。

0: 好，这道题来看一下大家的选项是什么呢？
1: 一方有位好姑，
0: 铜宝山呢被当地人赋予啊专属的美誉叫什么呢？ A 青海第一仙山， B 西海守护神山， C 高原雪域明珠，D 环湖第一奇峰。人间至味是清欢，选了 B 西海守护神山。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铜宝山被当地人啊赋予的一个专属美誉叫什么啊？ A 青海第一仙山， B 西海守护神山， C 高原雪域明珠， D 环湖第一奇峰。
1: 动人的眼睛好，
0: 铜宝山呢是屹立于我们青海湖东侧的啊，它常年呢守护着湖畔草原与牧民家园。

所以呢，当地的藏族群众啊，这个称它为西海守护神山啊。恭喜选 B 的朋友答对了。感觉他在守护着我们是吧，所以给他起了一个啊这样的美誉啊，就是西海守护神山。好了，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请问桐宝山最标志性的独家景观是什么呢？ A 高山云海，B 成片的高山花海， C 天然的冰川湖泊， D日照金山。桐宝山最具标志性的独家景观是什么呢？ A 高山云海， B 成片的高山花海， C 天然的冰川湖泊， D 日照金山。跟他去放羊，我愿他。桐宝山啊，最具标志性的独家景观啊是什么啊？是什么 ？A 呢是高山云海 ，B 成片的高山花海 ，C 天然冰川湖泊 ，D 日照金山。

铜宝山最具标志性的独家景观叫什么？ A 高山云海， B 成片高山花海， C 天然冰川湖泊， D 日照金山。好，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啊！今天答对问题的朋友呢，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来自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

童宝山最具标志性的独家景观是什么呢 ？A. 高山云海 ，B. 成片高山花海 ，C. 天然的冰川湖泊 ，D. 日照金山。好，有朋友选了 D. 日照金山。

铜宝山最具标志性的独家景观啊 ，A 高山云海 ，B 成片的高山花海 ，C 天然冰川湖泊 ，D 日照金山。

0: 好嘞，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1: 他身旁
0: 铜宝山啊，最具标志性的独家景观就是日照金山了啊。
1: 和他美
0: 铜宝山呢，我们讲了它是极少数啊可以全景俯瞰青海湖全域的制高点，日出日落时分呢都可以观赏到整座雪山啊，整座雪山的一个奇观就是日照金山，万顷湖光相映的这种绝美画面啊，是它独有的一个特色奇观啊。所以说这个想要去铜宝山看到美景啊，就是日出日落，要么看日出要么看日落啊，是最美的时候。

0: 好了，我们下一道题啊。
1: 不断轻轻打在我身。
0: 请问铜宝山除了自然景观之外呢，还承载着特殊的什么历史意义呢？ A 茶马古道驿站啊， B 两弹一星红色军工历史， C 古代战场要塞啊， D 祈福圣地。铜宝山啊，除了这个自然景观之外啊，它还承载着什么历史意义呢？ A 古代茶马古道驿站， B 两弹一星红色军工历史， C 古代战场要塞， D 祈福圣地。铜宝山除了自然景观之外，还承载着什么特殊的历史意义呢？ A 啊，古代茶马古道驿站， B 两弹一星红色军工历史， C 古代的战场要塞， D 祈福圣地。

铜宝山除了自然景观之外，还承载着什么样的特殊的历史意义啊 ？A. 古代茶马古道驿站 ，B. 两弹一星红色军工历史 ，C. 古代战场要塞 ，D. 祈福圣地。

好嘞，那这一道题啊，大家有选 B 的，两弹一星红色军工历史。正确答案就是 B 了啊，恭喜答对。铜宝山确实啊，它因为紧邻啊金银滩原子城，是两弹一星事业的重要见证地。这里呢也承载着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为国铸重器的红色记忆啊，也是一个红色研学的圣地。所以它还承载着一个两弹一星啊这样的重要的历史意义。那海北州海晏县的铜宝山呢啊，景色也是非常的美丽啊。这里呢常年还有一种独特的气象景观。这是我们今天的第四道题，请问铜宝山常年可见的独特的气象景观是什么呢？ A 午后平流雾， B 昼夜极光， C 夏季云海啊，秋冬积雪漫山， D 常年彩虹环绕。在我身上铜宝山啊，常年可见的独特的气象景观是什么呢？啊 ，A 午后平流雾 ，B 昼夜极光 ，C 夏季云海 ，D 常年彩虹环绕。铜宝山常年可见的独特气象景观是什么啊 ？A 午后平流雾 ，B 昼夜极光 ，C 夏季云海 ，D 常年彩虹环绕。

好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 C 啊，夏季云海啊，答对啊，朋友们。铜锣山呢，海拔比较高啊，气候多变，夏季的时候呢是多雨多雾啊，所以它非常容易形成壮阔的高山云海啊，所以夏季呢你在这里能看到这种云海。秋冬的时候呢，气温特别的低啊，山体呢长期是被白雪覆盖，四季的景观差异啊极具特色。好，选 C 的朋友答对了。红的少年。好了，那么下一道题啊，好像哎，请问下列关于铜宝山的特点啊，说法正确的是哪一个啊？这道多选题哈，多选题，下列有关铜宝山的特点啊，说法正确的有哪些啊？有哪些 ？A. 这里是俯瞰青海湖全景的最佳制高点之一。B. 这里兼具自然风光与红色岩穴双重价值。C. 啊，这里属于青藏高原东部的重要生态屏障。D 啊，这里全年气候温暖，没有高寒大风天气。

下列关于童宝山的特点说法正确的是啊 ，A 这里是俯瞰青海湖全景的最佳制高点之一 ；B 这里兼具自然风光与红色岩穴双重价值 ；C 啊，这里是属于青藏高原东部的重要生态屏障 ；D 啊，这里全年气候温暖，没有高寒大风天气。

下列关于童宝山的特点说法正确的是 A， 这里是俯瞰青海湖全景的最佳制高点之一。B， 这里是兼具自然风光与红色岩穴的双重价值的地方啊。C， 这里是属于青藏高原东部的重要生态屏障啊。D， 这里全年气候温暖，没有高寒大风天气。

0: 好，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一道多选题哈，正确答案是 A、B、C 啊。正确答案 A、B、C 啊，我们人间至味是清欢答对。铜蟒山呢，属于是高原山地气候啊，常年大风啊。这个之前跟大家讲过啊，这里呢，一年就刮一次风，一刮呢就刮一年哈。气温呢也比较偏低啊，高寒的特征比较明显，所以去到铜蟒山的朋友们一定要多穿点衣服啊。那么它呢也是俯瞰青海湖全景的最佳制高点啊，然后呢也兼具了自然风光和红色岩穴的双重价值。好了，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请问铜蟒山所在的海晏县啊，它的这个特色的地标是什么呢？啊，铜蟒山所在的海晏县啊，它的毗邻的特色地标有哪些啊 ？A. 青海湖 ，B. 金银滩草原 ，C. 啊原子城红色基地 ，D. 茶卡盐湖。
1: 美丽动人的眼睛，好像晚上明媚的夜。
0: 铜蟒山所在的海晏县毗邻的特色地标有哪些 ？A. 青海湖 ，B. 金银滩草原 ，C. 原子城红色基地。D 茶卡盐湖，这是一道多选题啊，请作答。好了，欢迎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来点点关注啊，点点关注，然后呢点点赞。那今天呢参与答题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
1: 在他身旁，每天看着他都。
0: 铜蟒山所在的海晏县啊，毗邻的特色地标有哪些 ？A. 青海湖 ，B. 金银滩草原 ，C. 原子城红色基地啊 ，D. 茶卡盐湖。好了，大家基本都选了 A、B、C 啊。茶卡盐湖肯定不是了啊，茶卡盐湖在海西啊，也不在咱们海北，不属于是毗邻地标啊，所以正确答案是 ABC。好了，下一道题。哎，请问铜蟒山的文化属性包含哪些？铜蟒山的文化属性包含哪些 ？A. 藏族神山祭祀民俗文化 ，B. 两弹一星艰苦奋斗红色文化。C. 高原生态保护科普文化 D. 江南水乡农耕文化，请作答。好，感谢华家军关注我们。铜蟒山的文化属性包含哪些啊？铜蟒山的文化属性包含哪些 ？A. 藏族神山祭祀民族文化 B. 两弹一星艰苦奋斗红色文化 C. 高原生态保护科普文化 D. 江南水乡农耕文化。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啊，欢迎来作答。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0: 铜蟒山的文化属性有哪些啊 ？A. 藏族神山祭祀民族文化 ；B. 两弹一星艰苦奋斗红色文化 ；C. 高原生态保护科普文化 ；D. 江南水乡农耕文化。好嘞，这道题啊，非常简单了啊 ，D 肯定是错误的了啊，没有什么江南，也没有什么水乡了。铜蟒山地处西藏啊，青藏高原，对吧？融合了民俗神山文化、红色军工文化、高原生态科普文化啊，文化底蕴是非常独特。

在这儿呢是共和国呢进行理化试验的一个场地，而今天真正带入大家看的呢，了解的是它身后这片高山，叫做铜宝山。这片山呢是216厂防空阵地的最核心阵地，统称4024阵地，因为整个山体高度呢1024米。在这个阵地上呢，我们不光有防空炮，有高射机枪，还同时具备了雷达、探照灯点，这是最核心的防务阵地。这片阵地的完成呢，保证了216厂呢不受飞机的侵略，因为60年代的飞机，它要轰炸的话呢，必须要找航线，而航线的最核心点呢，就得找到青海湖，而轰炸的方向在我面前整片区域，所以呢，不管从哪个方向飞过来，它都要经过铜宝山。而当时山上呢，缺水、缺电，什么都缺。路呢，是咱们的防空兵战士呢，一锹一镐、一点一点修出来的；阵地呢，是人力呢，一点一点磨出来的。这片山呢，保卫了整个21基地呢30年的安宁。而今呢，它重新被开发，成为我们的红色研学基地。在山顶，你不光能看到当年的阵地，而且更能领略整个金银滩草原、原子城的面貌，更是在北面呢能看到呢全景的青海湖。因为呢，不管是谁来到青海湖边，只能看到海，但是在真正的铜宝山上，你能看到90%的青海湖面积。铜宝山呢，在藏语中呢是一个女性山神，而这片4024的高山呢，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气质，它的山顶是一个典型的高原草甸型草原，在盛夏时节呢，盛开着无数的鲜花，像一片地毯一样的铺在山顶。这在4000米以上的高山中呢，是非常罕见的，也是非常独有的。所以欢迎大家呢，来咱们铜宝山呢，领略自然的魅力，领略红色研学的精神。大家来到铜宝山呢，有什么可玩可看的？有很多。我们不光搞红色研学，也搞自然生态。这铜宝山的日出呢是非常有名的，而且呢，到了傍晚呢，你能看到日落，因为呢，隔着青海湖，那景色可美了。而在山上呢，你可以看到一个多植物类的草甸型草原，不光是有草、有花，还有小生物，甚至咱们青海人老说的那个地瓜儿，也就是学名那个地皮菜啊，在7、8月份呢也会出现。你会发现4000多米的海拔山上呢，有这种珍稀植物呢，也是一个神奇。因为夏天呢，它的日出时间是在5点左右，所以这个要根据大家行程呢来调整。而到了山顶以后呢，你不仅能俯瞰到整个金滩草原的全景，而且能整个看到216厂的整个生产布局。在这你就可以了解到，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在草原上硬生生的用全国财力呢造出了一个工业化的城镇，布局非常合理。在山顶你能完完整整的看到它，而面临青海湖那一面呢，你能看到95%以上的青海湖面积，甚至在天气晴朗、日光充足的条件下，你能真正看到海心山，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存在。所以，看湖、下山、看海，我们在铜宝山上完全体现出来。顺便给大家提示一下，我这里海拔4024米，山顶风大，气温呢低，所以要做好防寒保暖的措施，而且备一瓶氧气吧，万一上去有高反呢，这是最衷心的告示。最后，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铜宝山，在这儿领略大自然和红色原鞋的魅力。我在铜宝山等着大家。

好的，朋友们，那么刚刚呢，通过我们这个赵经理的一个讲解啊，大家对于铜宝山的历史啊，铜宝山的相关的这个作用都有了一个很深的一个了解了。那么想要去到铜宝山旅游的朋友们就会想问了，哎，那我去到铜宝山我应该怎么去玩呢？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线路呢？

下来呢给到大家一些旅游指南哈。那我们基本上是从西宁出发啊，从西宁出发，如果说是自驾游的话呢，大家可以直接啊导航到桐宝山生态旅游红色岩穴基地啊，然后呢直接导航到这个桐宝山。那么清晨呢建议5:30左右啊从海盐县城出发，7:10左右到达山顶，可以在阳光房的屋顶呢观赏日出，捕捉金色阳光穿透云层的瞬间。那么傍晚的时候呢，夕阳西下的时候啊，天空被晒成橘红、粉紫、金黄的这些色彩，青海湖呢在余晖当中啊波光粼粼，宛如油画。还有就是山顶的观景台啊，海拔4024米是俯瞰青海湖全景的绝佳位置啊，可以将沙岛、金沙湾以及远处的海心山呢尽收眼底，还能看到金银滩大草原。打卡点推荐的一个是山顶的观景台，还有一个就是空军守卫部队遗址啊，空军守卫部队遗址，你可以沿途参观啊，感受红色历史沧桑的遗址与周围的自然美景呢相得益彰啊，拍照是很有氛围感的。另外呢，有一个打卡点就是桐宝山户外基地啊，桐宝山户外基地啊，这里有太空舱、星空房等等，夜晚呢可以啊观赏一下璀璨的星空，银河呢仿佛是触手可及啊，也是文艺青年的浪漫之选。还有呢，就是这个环湖东路啊，环湖东路的彩虹大道，这也是一个观景点。那么山脚下大约有10公里长的笔直的彩虹大道啊，是婚纱摄影的外景地，背景呢是青海湖和雪山啊，在这里随手一拍啊，都是一张大片。所以给大家推荐到的桐宝山的这几个打卡点啊。那么建议就是咱们7:00左右啊就可以到达这个山顶啊，5:30左右从海盐县出发，7:00左右就到达山顶，在这里可以观日出啊，你就可以看到云海。那么傍晚的时候呢，夕阳西下的时候啊，这个也在这里能观赏到日照金山这样的一个精彩的画面。那么推荐大家可以去打卡山顶观景台、空军守卫部队遗址、桐宝山户外基地，还有环湖东路彩虹大道啊，还有推荐一些拍照技巧啊，比如说你人物跟风景怎么融合呢？在山顶观景台呢，你可以采用低机位去仰拍啊，把人和山啊都可以拍得很宏伟。构图的时候呢，你可以留一点天空啊，增加一些透气感就很美。然后呢，你可以利用光影啊，在傍晚时分啊，这个以夕阳为背景，拍摄人物的剪影啊，或者是让这个金色的光啊，金色的阳光洒在身上啊，营造一种文艺的温暖的氛围。还有你可以借助一些道具啊，比如说在露营基地啊，你可以利用帐篷啊、星空这些道具，可以拍出氛围感十足的照片。那么去到桐宝山呢，有一些啊行前的准备提醒大家啊，在这里呢要携带羽绒服、帽子、手套这些保暖防风的衣物啊，山顶呢风大而且非常的寒冷啊，防晒衣物呢你可以准备这个宽檐帽，还有墨镜啊，高倍数的防晒霜，以及高原紫外线也是比较强的，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啊，这个衣服啊就是携带羽绒服、帽子、手套这些保暖的防风衣物啊，山顶风大而且是比较冷，然后呢做好自己的防晒啊，这个防晒衣啊、防晒帽啊、物理防晒、化学防晒都戴好。那朋友们，无论是想领略大自然的壮美，还是追寻红色记忆啊，桐宝山呢都值得你去一游，它就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青海湖畔，等着人们去发现它的魅力。

0: 的，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节目，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啊，来参与答题互动，或者是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部啊，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朋友们，青海湖畔啊，风从辽阔处吹来，它越过湖水、草原、雪山与村庄，也把一个更加立体、鲜活、深情的海北呢带到了人们眼前。最近呢，这个在山东省广播电视局、青海省广播电视局、山东省对口支援青海干部管理组的指导下，这个由山东卫视传媒有限公司、海北藏族自治州文体旅游广电局、海北州融媒体中心共同承制的海北州文旅系列宣传片是正式推出。镜头呢，循着青海湖的蓝色铺展，走进金银滩草原的悠远歌声，回望原子城深处的家国记忆，也抵达高原村庄、非遗工坊、草原餐桌与万物生长的辽阔天地。这组作品呢，不是对风景的简单记录而是一次对海北气质的重新凝望。这里有天地打开时的辽阔，有候鸟归来、草场更替的生命节律，有牦牛肉、藏牛肉、青稞、乳香写就的高原风味，有唐卡、藏服、石刻、牛毛编织等非遗技艺延续至今的文化温度。当然也有牧民新居、生态管护、产业发展背后一户户人家日子越过越踏实的真实变化。那么在金银滩草原，歌声曾经把遥远的地方唱向世界。在211基地旧址，一代人呢曾隐姓埋名，把青春和信念交给国家需要。今天影像再次抵达这片土地，所呈现的不只是海北的山河之美，更是历史的厚度、生活的热度、文化的深度与发展的新貌。从山东到青海，从黄河之滨到青海湖畔，鲁青两地以视听为桥，以内容为媒，共同讲述海北故事，传播海北声音。透过这一组宣传片，我们看见的是雪山湖泊之间的壮阔风景，是草原村庄里的烟火日常，更是一个正在被更多人认识、走进和向往的新海北。接下来呢，让我们通过一组画面一起再一次走进海北，认识一下我们曾经你没有看过的美丽的海北。
1: 在中国地理版图的西北部，青海高原的怀抱中，藏着一片被雪山守护、湖泊滋养的土地——海晏。这里不仅是青海湖岸边的明珠，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地理分界，更是一片承载着壮美山河、英雄史诗与动人歌谣的心灵牧场。循着歌声的指引，踏入海晏的辽阔。正是这片土地孕育了那首传唱80余年的《在那遥远的地方》。遥远是心灵对纯粹之美的向往，歌里的草原姑娘是这片山水灵气的化身。海晏的史册镌刻着挺立民族脊梁的铁血与荣光，原子城曾见证无数英雄隐姓埋名、艰苦奋斗，最终铸就两弹一星的伟业。如今，这座红色教育基地依然传递着那份穿越时空、震撼人心的精神能量。行走在海晏，你脚下的土地便有了三重维度，它是造物主挥洒的画卷，是音乐家灵感的源泉， 更是民族精神淬炼的熔炉。这种奇妙的共生，让每次呼吸都饱含故事，让每一眼眺望都超越了风景本身。来海燕吧，在青海湖畔听风，在金银滩草原漫步，在原子城追忆历史，在歌声中邂逅浪漫，在离天空最近的地方找到精神的原乡。一片土地留给人的记忆，往往不止在山河风景之间，有时也藏在一餐一饭的热气里，藏在最朴素的日常味道中。这里是海北藏族自治州，牛羊、青稞、乳香与山野菌菇共同构成了这里最鲜明的高原风味。海北的味道首先来自草原，牛羊在天然牧场间逐水草而生，吃的是高原牧草，饮的是雪山融水。漫长的生长让这里的肉质更加紧实，牦牛肉、藏羊肉构成了海北餐桌上最有分量的滋味。牦牛肉肠、卤制羊排不靠繁复调味，却自有丰厚本味。肚包肉则让这种味道多了一层时间的沉淀。新鲜羊肉包入牛肚，经过长时间焖制，肉质渐渐酥烂，香气也慢慢透出来。如果说草原赋予了海北饮食厚重的底味，那么山地与林地则让它有了另一种鲜活。生长于高海拔地区的黄馍带着山野特有的清润气息，与牛羊肉、酥油一同烹制时，菌香与肉香彼此交融，让原本厚实的味道里多了一分清新，也多了一分生动。海北的乳香同样让人难忘，奶香醇厚，回味悠长。青稞则更像这片土地沉稳的底色，由青稞制成的糌粑是最具代表性的主食之一，做法朴素，味道却格外踏实。从牧场牛羊到青稞乳香，从山野菌菇到传统藏餐，海北的美食不只是高原风味的呈现，也是这片土地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来到海北，人们品尝到的不只是舌尖上的鲜香，也是在一餐一饭之间感受这片土地的辽阔与丰饶。这就是海北留给人的味道。一片土地留给人的记忆，往往不止在山河风景之间，有时也藏在一餐一饭的热气里，藏在最朴素的日常味道中。这里是海北藏族自治州，牛羊、青稞、乳香与山野菌菇共同构成了这里最鲜明。

0: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好，欢迎一曲清风俊臣人间至味是青花来到直播间。
1: 们走过了他的帐房，
0: 好，刚刚这组画面啊，又有美景又有美食啊，这是看的人垂涎欲滴呀。那么盛夏祁连啊，也是翠草铺野，雪峰龙烟，风光旖旎啊。像这个九号公路啊，是吧，也就像一条绸带一样蜿蜒在祁连山腹地。那么相信大家呢最近也在看到了这个相关的一些啊这个短视频啊。那么俞敏洪呢也是携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总顾问陈行甲带领东方甄选直播团队，把天境祁连呢作为啊这次青甘文旅直播首站的核心体验点位，沿着九号公路呢实体的啊体验了一下当地的风光、非遗、研学和露营项目。那么也通过实景的直播啊，向全国推介了天境祁连生态、民族文化和文旅产业，赋能海北文旅发展。

0: 那么近年来呢，海北州牢牢守住祁连山国家公园生态本底，全力打造九号公路精品旅游环线，串联了鹅堡民俗体验、草原牧场、八一冰川、黑河源星空营地、县城星空夜市等多元的文旅节点，不断完善骑行步道、观景驿站、特色民宿、研学基地这些配套设施啊，有效地破解了以往这个旅游业态单薄啊、淡季啊、这个淡旺季失衡的一些难题。那么平坦通畅的高原骑行线路，配套的完善的休闲驿站，规范运营的特色夜市，也处处彰显着海北文旅配套升级、业态丰富的全新变化。那么一路骑行而来的俞敏洪团队啊，也频频为祁连日新月异的文旅环境驻足称赞。
1: 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打在我身上。
0: 那么在29号的时候呢，直播团队首站就奔赴了祁连县鹅堡镇9号大帐，浓郁的藏族歌舞啊轮番上演，一件件精美的非遗手作也是尽显多民族交融的文化底蕴。众人呢沉浸式的感受了一下草原的千年传承。那么结束了民俗体验之后呢，又开启了这个首日的高原骑行直播啊，这个直播也是在9号公路开展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看？这个镜头呢是一路的记录了辽阔的祁连草原啊，层叠铺展的壮美画卷，真的是非常的漂亮了。那么这条九号公路呢，以及鹅堡镇的九号大帐，也推荐给大家，可以是进行一个骑行的目的地啊。当你走进祁连县城，对吧？这个晚上的时候啊，星空夜市街巷里面的高原牛羊肉、本地的特色小吃、农特产品一应俱全，像牧民商户啊、各地游客往来熙攘啊，烟火气息啊扑面而来，也是非常的一个有意思的啊，和这个能够达到旅游目的的这样一个目的地啊。那我们青海的朋友也比较喜欢浪山啊。走进祁连啊，走进这个鹅堡镇的九号大帐啊，也能满足我们这个浪山啊这样的一个需求。当然了，你可以边骑行边浪山哈。我们一曲清风刚才说，哇哦，熟悉的地方。海北州刚才对你来说是非常熟悉的地方，对不对？
1: 晚上明媚的夜。
0: 这个夏天呢，也欢迎大家啊走进海北，走进海北四县。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歌曲的同时呢，马上来公布今天的获奖名单。

好的，那么今天呢，获得星灿电影院免费观影券的朋友有《人间至味是清欢》啊，还有 A 这位朋友，只有 A 一个字母哈，还有《一曲清风》，恭喜三位获得我们今天的电影券啊！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屏啊，截屏截到这一张有你的名字和我们直播间画面的图片啊，就可以在一个月期间内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那么注意一下啊，请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全去兑票，比如说周末的晚上啊，如果说这个场次啊平时人比较少啊，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兑换的哦。好，再次恭喜以上获奖的朋友哈，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屏哈，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同时呢感谢啊这个星灿电影院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好的，朋友们，那我们的节目呢，每周啊，每周一啊，然后呢，二三四五七啊，每周一二一三四五七啊，然后下午的两点当中呢，为大家进行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哈、啊，关注我们，每周的下午两点呢，我们在直播间里面不见不散哟。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会了。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关于海北州啊童宝山的一些话题，还有祁连山的话题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也感谢您的参与、支持、互动和收听。我是邓木里阳，请您关注接下来的小说联播《平津战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几天以后，孙少安的专场就停办了。他要抽出几天时间，帮助父亲按种他们两家的庄稼，然后还要到罐子村帮助姐姐兰花把籽种下到地里。与此同时，他已经开始筹划扩大专场的事情。扩大专场少说也得几个月的光景，因此雇用的河南师傅辞退了这里的工作，到其他的地方另谋生计去了。少安的专场突然间沉寂下来，这使双水村的人都感到很奇怪。不久，全村的人才知道，这小子原来是要大闹腾啊！如果要办这么大的企业，那不更需要好多的人手吗？村里头许多的人立刻重新涌上了少安的门，说少安的专场扩大以后，无论如何，首先要招收他们干活。少安在口头上先满足了他们的愿望。少安之所以要扩大自己的专场，也正是想帮助这些人解决一些困难。出人意料的是，这天下午，少安他二爸孙玉婷也为此而找上少安的门来了。玉婷同志仍然是几年前的那副老样子，一身烂衣服，腰里头系一根破皮带。玉婷费劲儿的把他那双系着麻绳的踏倒跟鞋拖在脚地上，上了侄儿家干净的小土炕。他接过侄儿递上来的一根纸烟，几口就吸去了一大截儿，然后才开口说：“听说你扩大专场需要好多人手，看能不能叫你二妈也来做个声。我们没一点来钱的地方，晚上点不起灯，都黑摸着往下睡来。”严酷的生活不得不使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也低声下气的来向资本主义求救了。少安说：“啊，这事儿还没个眉目呢，到时候再说吧。”不知不觉的，孙少平在桐城大牙湾煤矿已经下了半年井。半年以来，他逐渐适应了这个新的生存环境，最初的那些兴奋、忧虑和新奇感都转变为一种常规的生活了。他几乎不务一天的工，月月都是上满班，这在老工人中间也是不多的。而和他一块来的新工人没有偷跑回家就已经很不错了。这些新工人都是一些有身份人家的子弟，他们很难在这样充满艰险的苦地方长期的待下去。在这半年之中，新工人又逃跑了不少，跑了的人当然也就被矿上除了名，这意味着他们再一次变为农民的身份。有些没有走的人也不好好下井，他们磨蹭着等待自己的父亲四处寻找关系，以便调出煤矿另找好工作。不时有人放出风声，说他们的某某亲戚在省上或者中央当大官。的确，局里也接到过省上某几个领导人写来的条子，把十几个要求调动的工人放走了。同时不断有某些县上和乡上的领导人用汽车拉着各种土特产到局里和矿上活动，企图把他们的子弟调回去。这类礼物一般只能使孩子换一个好一点的工种，而不可能彻底的调出煤矿。煤矿的某些领导虽然不拒绝好处，但总不能把手下的工人都放走吧。当然了，孙少平没有这种靠山，他也不企图再改变自己煤矿工人的身份， 他越来越感到满意的是，这个工作虽然危险和劳累，但只要下井劳动，不仅工资有保障，而且收入是相当可观的。因为钱对孙少平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他要给父亲寄钱，好让父亲买化肥和日常的油盐酱醋，他还要给妹妹寄钱，供养妹妹上大学。除过这些，他得为自己搞一点建设，买点他所喜爱的书报杂志。另外他还有一个梦想，那就是能为父亲雇两三孔新窑洞，他要把这个窑洞雇成双水村最漂亮的。他自己今生今世也许不会住进这窑洞了，他只是要给故乡一个证明，证明他孙少平绝不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他要独立地完成这件事情，而不准备让哥哥出钱。这将是他孙少平个人在双水村立的一块纪念碑。正因为这样，他才舍不得误一天的工，他才在沉重的牛马般的劳动中一直保持着巨大的热情。又到发工资的日子了，这是煤矿工人的盛大节日。少平上完8点的班，从井下上到地面，洗了一个舒舒服服的热水澡，就到区队办公室领了工资。他揣着一摞硬铮铮的票子，穿过一楼撅进队办公室黑暗的楼道，出了大门。5月灿烂的阳光晃得他闭了好一会儿眼睛。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他已经十几个小时没有见太阳了。阳光对于煤矿工人来说，常有一种亲切的陌生感。他睁开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真想把那新鲜的空气连同金黄的阳光一起吸进他灌满煤尘的肺腑中去。他看见远山已经是一片翠绿了，对面的崖畔上开满了五彩斑斓的野花，这是一个美妙的季节。春天将近，炎热的盛夏还没有到来。少平把两根纸烟接在一起，贪婪地吸着，走回了他的宿舍。眼下这间宿舍里，除过他，只留下了5个人，另外4个人，3个偷跑回家，被矿上除了名，1个走后门掉了本线。这样宿舍宽敞了许多，大家的箱子和杂物都放到了那4张空床上。宿舍里凌乱不堪，没有人叠被子，窗台上乱扔着大伙的牙具、茶杯和没有洗刷的碗筷，窑中间拉着一根铁丝，乱七八糟的搭着一些发出臭味的脏衣服，窗户上好几块玻璃被打碎了，肥皂盒和盛着脏水的洗脸盆就搁在脚地当中，床底下塞着鞋袜和一些空酒瓶子，唯一的光彩就是贴在个人床头的那些女电影明星的照片。少平已经有了一套全宿舍最漂亮的铺盖，他还买了一顶蚊帐，几个月以前就撑了起来，现在并没有蚊子，他只是想给自己创造一个独立的天地，以便躺进去不受干扰地看书。另外他还买了一双新皮鞋，皮鞋是工作人的标志，再说穿起来也真带劲儿。少平回到这个乱七八糟的住处之后，他看见其他人都在床上躺着，他知道大家的情绪都不好，今天是发工资的日子，每个人都没有领到几个钱。雷区长的话粗，但是说得很有道理。黑口口钻得多，钱就多，不钻黑口口，你球毛也没有一根。在这样一个时刻，劳动给人带来的充实和不劳动给人带来的空虚，无情地在这孔窑洞里互为映照。 为了不刺激同屋的人，孙少平尽量克制着自己的愉快心情，沉默的，甚至有些故作卑微的，悄悄地钻进了自己的蚊帐。蚊帐把他和另外的人隔成了两个世界。孙少平刚躺下不久，就听见前边一个人说：“哎，孙少平，你要不要我这只箱子？”少平马上就明白，这家伙已经没有钱了，准备卖掉他自己的箱子，而少平正需要一只箱子。这些人看来很明白少平需要些什么。少平撩开蚊帐问：“多少钱呢？”“当然了，要是在黄原，少说你得出35块钱吧。咱们在这儿就不说这个话了，木料便宜，你给个20块就行啊。”少平二话没说，跳下床来，从怀里掏出20块钱，一展手就给了那个家伙，接着便把这只包着铜角的漂亮的大木箱搬到了自己的床头。在少平搬箱子的时候，这个人索性又问他：“哎，我那件蓝的迪卡衫你要不要？这可是我爸从上海出差买回来的，原来准备结婚的时候穿。”可少平知道，这个小子只领了11块钱的工资，连本月的伙食费都成了问题。这件迪卡衫是这个小子最好的衣服，现在竟顾不了体面也要卖了。“那你卖多少钱？”“原价25块，我也没舍得穿几天，你给18块吧。”少平主动的又加了2块钱，便把这件时髦衣服放进了那只刚刚买来的箱子里。这时候，另外一个同样吃不开的人指了指自己胳膊上的蝴蝶牌手表，问少平：“哎，这块表你要不要？”少平愣住了。这个时候，同屋的另外几个人也分别地问少平买不买他们的某件东西，几乎都是他们各自最值钱的家当。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少平计划要买的，现在这些人用很便宜的价钱向他出售这些他需要的东西的时候，他却有点不忍心了。但是他又看出来，这些人都是真心实意的要卖他们自己的东西，以便解决起码的吃饭问题。从他们脸上的神色觉察出来，如果少平买了他们的东西，反倒是帮助了他们呢。少平只好怀着复杂的心绪，把这些人要出售的东西全都买下了。一霎时，手表、箱子和各种的时髦衣服，孙少平都应有尽有了。加上原来有的皮鞋和蚊帐，立刻在这孔窑洞里造成了一种堂皇的气势。到这个时候，其他的人也放下了父母的官职所赋予他们的优越架势，甚至带着一种惶愧的自卑，把孙少平看成了本宿舍的权威。哼，这简直叫人难以相信。半年前初到煤矿，孙少平和这些人的差别是多么的巨大，如今生活毫不客气地置换了他们的位置。是的，孙少平用劳动掠夺了这些人的财富，他成了征服者。虽然这是和平而正当的征服，但这是一种比战争还要严酷的征服。被征服者丧失的并不仅仅是财产，而且还有精神的被占领。要想求得解放，唯一的出路就在于舍身投入劳动。在以后的日子里，其中的2、3个人便开始上班了。总之，在这一天里，孙少平成了这间宿舍的领袖。他咳嗽一声，别人也要注意地倾听，似乎里面包含着什么奥妙。不用说， 这一天，孙少平的情绪也特别高涨。他索性利用下午的一点时间，到对面山上转上一圈。直到现在，他还没有抽出时间来到矿区周围去转一转。从今天起，他又倒成晚上12点的班，转悠一圈以后，他可以直接去下井。少平轻松地出了宿舍，下了护坡路那几十个台阶，沿着马路一直向东走到矿部大楼前的广场上。这个小广场是矿区的中心地带，类似双水村大队部旁边的闲话中心，商店、门市和小摊贩大都集中在这一片，最大的职工食堂也在广场上面的平台上。食堂上面的第三级平台就是整个煤矿生产的心脏，主井、副井、压风房、选煤楼都在那里。从第三级平台以上就是山坡了，挤满了密密麻麻的黑户，房屋摇动如同蜂巢。从副井旁边伸出来的运送干石的绞车道，几乎在陡坡上天梯一样的矗立而起，把黑户区一劈两半，并在其间一直伸向山顶。山那边在黄土梁的一侧堆起了黑色的干石山，运输带不断地把这些黑石头传送到这里，日日夜夜哗哗地响个不停。孙少平来到矿部前面的广场上，这里永远是那种熙熙攘攘的景象。下班的单身工人们都端着大老碗，蹲在二级平台食堂外面的水泥愣上，俯视着下面的小广场。另有一些休班的工人无所事事地蹲在这周围，也不知道在观看些什么。长期在井下生活的人，对地面上的一切都充满了兴趣。如果从矿部大楼里走出来一位女干部，那整个广场便会掀起一阵无声的喧哗。在这个女性寥若晨星的世界里，每一个女人的出现如同太阳一样的辉煌。少平在广场南侧走下一道陡坡，来到沟底。沟底的小土台上便是矿工俱乐部，这里每天晚上都有一场电影，常常挤得人山人海。灯光球场就在俱乐部门前，这里是全矿的文化娱乐区，不过白天这个地方很清静。从俱乐部再下一个小土坡，就到了小河边，这条小河叫做黑水河。黑水河名副其实，水流一年四季都是黑的，也许它的源头会是明镜般清澈的吧。但是尽管这样，对于矿工来说，黑水河仍然是迷人的。小河两岸是周围农人们的菜地和一些杨柳树，如今在五月的阳光下，青枝绿叶油光鲜亮。有一棵年老的柳树不知什么时候倒在了河上，将另一头搁在了对岸。人们砍去了老树的大枝，树干变成了河上的独木桥。这是一座有生命的桥，它的身上抽出了许多嫩绿的枝条。少平过了这座桥，便向对面的山上爬去。山并不高，但路相当的陡峭。这座小山是矿区的天然公园，人们在节假日都愿意到这里来转悠转悠。少平是第一次上这个山，到山顶的平台上的时候，他才发现这里的确是一个幽静的地方。远处是一片小树林，平台上长满了绿绒一样的青草，点缀着许多无名的小花。孙少平坐在青草地上，向对面望去，大牙湾矿区的全貌一览无余。他震惊而兴奋地看见，他们的矿区原来是如此的气势雄伟。从东望西， 五里长的大湾挤满了各种建筑物，山一样的煤堆，大厦一般矗立的选煤楼，火车喷吐着白烟，隆隆地驶过三级平台。他出神地望着他生活着的这个世界，心里不由得生出许多的感慨来。他知道，外面的人很少了解这个世界的情况，他们更瞧不起生活在这个世界里的人。是啊，人们把他们称作煤黑子、炭毛，大部分女人宁愿嫁给一个农民，也不愿意嫁给矿工。这个时候，少平突然想起了田小霞。在少平离开黄原以前，小霞就走了省城，他们分别已经有半年多了。少平到煤矿的第三个月才给小霞写了一封信，在此之前，少平的一切都处在混乱之中，没有心思顾及其他。从田小霞给少平的回信来看，小霞很快的就在省城干得顺心如意了。少平知道田小霞会很快的施展她的才华，而成为省报的重要角色的。但是少平最为关心的还是田小霞眼下对她自己的态度。从小霞写来的信上看，田小霞对孙少平一如既往充满了感情。少平甚至能够看出来那些惊叹号和省略号后面所包含的深情。以后的几封信同样如此。因为小霞经常外出采访，这半年来他们之间的通信不像一般的恋人那样频繁，但是那几封信对于孙少平来说就已经足够了。他每每在井下黑暗的掌子面上闭住眼睛，默念着小霞信上的甜言蜜语。孙少平内心无比骄傲的是，生活在他周围的人做梦也想不到，他孙少平一个煤黑子的女朋友却是省报的记者。如果他孙少平说出这个事实来，恐怕没有人相信。煤矿工人连不识字的女人都难找得下，竟然有省报的女记者来爱你一个黑小子，哼，吹牛皮嘞。有的时候连孙少平自己也不相信这是真的，总觉得这是一个梦幻。其实认真的想一想，也许这的确是一场梦幻。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北京雷阵雨，36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习近平在庆祝

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1: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0: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0: 世界气象组织称，全球多地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性加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总台记者李林报道。
2: 上午10:30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同博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10,000,000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 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3: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3: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3: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3: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8: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三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3: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3: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10: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3: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1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0: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 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

0: 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昨天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刘金国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于近日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0: 昨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上舰艇参观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的经历，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
1: 中央网信办日前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压实相关平台和机构管理责任。
0: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 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三方面十条举措，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1: 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昨天从辽宁大连起航。本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多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十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0: 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昨晚已登陆海南陵水，预计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6月27号到7月3号，俄军打击行动摧毁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俄总统普京3号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为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乌国家安全局3号称，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两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当天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伊朗将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活动。
1: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3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持续扩散。中国第二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0: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埃及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今晨6点，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的非洲岛国佛得角。上午9点半，哥伦比亚将对阵加纳。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我是子言。
1: 我是华尔藏，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时代特质与世界意义智库报告发布，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吴晓军主持，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推动党的建设和青海工作高质量发展，吴晓军主持并讲话，罗东川出席。罗东川在省检察院调研，并出席福检联动工作推进会议，推动依法行政与公正司法有机衔接，双向赋能。罗东川会见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宁立一行。我省归遵于出口值占全国99%以上。青海省00号旅游公路暨5个1号交旅融合生态景观大道推介会在西宁举行，西宁市筑牢防汛应急青春防线。前5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2.2%。俄罗斯采取措施稳定国内燃料供应。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家高端智库、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7月2号联合发布《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时代特质与世界意义智库报告》，深入阐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报告全文约30000字，系统阐释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生成脉络、精髓要义、理论品格与世界意义，深度解码百年大党长盛不衰、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密钥。报告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报告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习近平党建思想站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高度，基于对当下和未来世界的思考和对中国共产党实践的总结，为世界各国政党，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政党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公共思想产品。
1: 青海台记者陈令玉报道。7月3号，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见，安排部署有关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了105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书写的恢宏史诗，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鲜明提出5个必须重大要求，向全党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伟大号召。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饱含深情，激荡人心，是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的纲领性文件，是引领全党奋进新征程的政治宣言。全省广大党员干部

0: 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不折不扣把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落到实处，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部署我省防汛抗旱工作，指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保安全、护稳定作为政治责任，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严格落实叫醒叫应机制，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各级党委政府要严格落实防灾减灾救灾主体责任，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切实提高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始终把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主动加强与江苏方面沟通衔接，聚焦产业四地建设，不断深化全链条合作，坐实青海基地江苏市场模式，高质量打造东西部协作苏青升级版。会议还听取了第27届青洽会、第25届环青赛等筹备情况，安排部署下步工作。
1: 青海台记者陈令玉、赵鑫报道。7月3号上午，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和关于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精神，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吴晓军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省领导龚宝扎西出席。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对进一步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党的建设和青海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深切体悟其中蕴含的真理力量和人格力量，学深悟透14个坚持的科学内涵，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不断增强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会议要求，要在学习培训、宣传阐释、贯彻落实上下功夫，见实效，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做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明其意又明其理，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做好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工作，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各层级、各领域、各行业党建工作抓出新成效，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设主会场，各市州设分会场，省领导杨逢春、刘美频、王伟东、张景刚、王大南、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邦果、朱向峰、何陆春、曹俊出席。
0: 青海台记者赵鑫报道。7月2号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省检察院调研并出席扶检联动工作推进会议。 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民生为大检察为民，牢固树立全省一盘棋思想，推动依法行政与公正司法有机衔接双向赋能，切实将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来到省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罗东川详细了解案件受理、信访接待等情况后指出，要切实扛牢为民解难、为党分忧政治责任，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用心用情办好群众合理诉求，持续提升群众司法获得感与满意度。在省检察院职工书屋，罗东川听取智能化建设情况后介绍，强调要坚持建用并举、以用促建，进一步强化规划统筹、优化监督模型、深化数据共享、完善功能模块、拓展应用场景，与数字化引领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在随后召开的辅检联动工作推进会议上，罗东川指出，开展辅检联动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推进法治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法治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际需要，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必须放到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大局中谋划推进。要在服务打造生态文明高地上深化联动，认真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公园法、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强化行政监管与公益诉讼检查协同，加强类案监督和系统治理，依法惩处环境违法行为。要在服务保障产业四地上深化联动，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依法平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持续优化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要在服务增进民生福祉上深化联动，围绕重点民生领域拓展协作，推动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有机衔接，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要在服务推进平安青海建设上深化联动，依法严厉打击和惩治犯罪，协同构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常态化开展智慧普法、精准普法、以案释法等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要进一步健全协同工作格局，完善行刑衔接闭环体系，把好经验、好做法转化为完善政策、改进监管、堵塞漏洞的具体举措，不断提升辅检联动规范化、制度化、长效化水平。李红亚、扎庆九参加。
1: 青海台记者赵鑫报道，7月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眼科科学院院士王宁利一行。罗东川说，王宁利院士作为从青海走出去的杰出人才，是我国眼科学领域的领军人物，全球顶尖眼科专家。当前青海正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笃定前行，在十五五规划中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希望双方立足高原眼病防治迫切需要，在共建国家高原眼病医学中心、人才培养与学科能级提升、科研攻关与成果转化应用等方面深化合作，为增进人民健康福祉、服务国家高原病防治贡献力量。王宁利表示，将立足团队优势，引入更多资源，助力高原眼病领域的防治、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平台建设，更好服务青海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程金伟参加。
2: 青海台记者刘立杰、齐海峰报道。日前，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深化财政金融联动一揽子政策措施解读新闻发布会，详细解读相关政策内容及落实举措工作，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推动财政金融协同发力。近期，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深化财政金融联动加力实施一揽子政策措施》，以打好财政加金融组合拳为手段，优化政策体系，加大扶持力度，简化办理流程，强化风险防控，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激发内需潜力，支持全省经济持续回升向好。青海省财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庄伟。
3: 围绕重大建设项目、绿色转型、科技、房地产、消费、普惠金融等方面制定了17条政策措施。省财政厅通过制定配套实施细则，举办政银企宣传对接会，协同搭建轻信融平台、财经联动专区，统筹设立财经联动专项资金等措施，推动政策精准供给，直达快享，年内撬动金融资源突破500亿元。
2: 我省新增实施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按企业实际贷款本金给予 1.5% 的贴息补助，单户企业可享受贴息的贷款额度最高5000万元。同时优化个人消费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政策，并落实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优化科技创新贷款贴息政策，取消前置申请门槛，加力拓宽经办渠道，将监管评级3A级以上城商行、农商行等纳入贴息经办范围的基础上，省财政再拿出一部分资金支持扩大政策覆盖面。与此同时，简化资金兑付模式，线上服务流程。我省通过财政厅牵头多部门专班，组建政策专家服务团和金融服务专员队伍，下沉一线精准服务，面向不同群体开展分层分类精准宣讲，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基层一线，直达各类市场主体，确保政策红利应知尽知，应享尽享。青海省财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庄伟。
3: 在延续2025年若干措施有效做法，巩固既有财经联动成果的基础上，按照聚焦重点、务实高效、精准直达的原则，会同人行青海省分行、青海金融监管局、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研究起草了一揽子政策措施，力争以更大力度的工作举措推动财政金融协同效益最大化。
1: 青海的消息，今年以来，我省立足冷水资源优势，持续推动渔业产业提质增效，硅鳟鱼产业继续保持全国领先地位。今年1到5月，全省水产品总产量6282.92吨，同比增长4.43%；硅鳟鱼出口量2462.43吨，同比增长14.03%，出口值占全国同类产品出口总值的99%以上，继续保持主导地位。预计上半年全省水产品总产量约7900吨，硅鳟鱼出口量约3500吨。今年以来，我省聚焦硅鳟鱼养殖重点领域开展专项联合检查，常态化开展水产养殖日常抽检、动态检测工作。上半年累计完成样品抽检61批次，合格率100%。产业基础持续夯实，有序推进共和、贵德、尖扎、循化、化龙等市县陆基渔业养殖基地、养殖网箱更新改造等5个重点渔业基建项目，标准化养殖配套体系不断完善。
0: 青海的消息，7月2号，青海省00号旅游公路暨5个1号交旅融合生态景观大道推介会在青海体育中心启幕。活动现场通过文艺表演、沙画展演、00号旅游公路暨5个1号交旅融合生态景观大道和青海自驾旅游大环线主题宣传片展播等形式，集中推介全省多条特色旅游公路风貌与交旅融合发展前景。相关企业发布百度智慧自驾地图、全阳旅行服务、一嗨租车、神州租车等创新产品，交通运输相关单位展示驿站、方舱等公路沿线服务设施，青藏铁路、西部机场、青海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等展示多元化交通旅游服务产品，多项战略合作协议完成现场签约。00号旅游公路以大环线加小环线模式，覆盖全省7个市州的18个区县，将玉树江源风光、果洛黄河雪山等生态旅游资源串联。5个1号交旅融合生态景观大道，通过推出祁连山一号、唐波古道一号、青海湖一号、柴达木一号、昆仑山一号生态景观大道，串联各地的景区景点等，推动公路路网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
1: 青海台记者王芳报道，为期62天的2026年铁路暑运运输工作正式开启，运输期限自7月1号起至8月31号止。期间，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预计发送旅客470万人次，日均7.6万人，较2025年同比预计增长1.6万人，增幅0.3%。今年暑运多重客流高度叠加， 交织，主要以旅游、学生、探亲为主，呈现周期长、峰值多、后期高于前期、乘车距离长、旅客年龄均衡、结伴出行较多等规律性特点。直通客流主要集中在进出藏北京、上海、成都、西安方向，馆内客流主要集中在西宁到格尔木、拉萨间、拉萨到日喀则、林芝间，客流集中车站为西宁、格尔木、拉萨站。
0: 青海台消息，7月2号，西宁市青年突击队集中受集暨群团助力防汛应急救援启动仪式在城西区兴林广场举行，全市114支青年突击队700多名队员代表集结出征，以青春力量织密城市防汛安全网。本次活动由共青团西宁市委、西宁市总工会主办，多家群团组织联合承办，是西宁市首次以大群团联动模式规模化组建青年应急攻坚队伍。活动现场，与会嘉宾为22支突击队代表受旗。共青团西宁市委提供的数据显示，全市现有青年突击队2570多名队员，35岁以下青年占比超78%，覆盖区县、社区、机关、企业等各领域，划分安全应急、医疗卫生、乡村振兴等6大类型，构建起市县联动、行业协同、基层响应的工作体系。仪式同步开展应急风采展演，应急通讯、医疗救护、环境监测等专业装备集中亮相，队员现场演示防汛实操技能，向群众普及避险自救知识，把活动现场变为防汛宣教实践课堂。
1: 青海台消息，最近湖南益阳专查青海行在西宁市大通县举行，活动现场多家益阳知名茶企与青海经销商签订产销合作协议，通过制度化、常态化的合作机制，稳固两地长期协作纽带，推动品牌共建、文化互融、产业共经全方位升级。活动还为16名从青海省8个市州海选产生的安化黑茶品牌推介官授牌。益阳专茶调饮技能比武中，10名青海选手比拼奶茶、酥油茶新式调饮技艺，以匠心技艺诠释高原茶饮文化。同步开展送茶入户活动，多家益阳茶企走进大通县、海南州共和县等地，开展饮茶科普、茶艺展演、家庭教育宣讲、爱心图书捐赠、困难群众走访等惠民服务。
0: 青海台记者刘尚伦、马占元报道。日前，漠河青藏驼队陈列馆在海西州乌兰县漠河驼场揭牌，正式面向社会开放。来自甘肃、四川、西藏、青海等地的特邀嘉宾、驼工后代代表等500多人，共同见证了这一承载高原红色记忆、传承驼队奋斗精神的重要历史时刻。全新升级的乌兰漠河青藏驼队陈列馆总建筑面积2919平方米，展陈面积1606平方米，展馆布局清晰，主题突出，4个主题展厅层层递进，全景式呈现了和平解放西藏战略历程、青藏驼队3次进藏壮举、青藏公路建设奇迹以及漠河驼场扎根高原转型发展的历程，生动诠释两路精神内涵。依托漠河青藏驼队陈列馆独有的红色资源，乌兰县还统筹整合老青藏线旧址、驼工窑洞、漠河老礼堂等周边5处红色点位，连片打造构建起一条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的红色研学集群。
1: 青海台通讯员孔凡丽、王占军报道，近日2026青海门源第27届油菜花文化旅游系列活动在海北州门源县举办，近30万亩油菜花海迎来盛放佳期。从2000年首次举办以来，门源油菜花节已经走过27个年头，成为当地群众引以为豪的节庆盛宴，也吸引着八方游客走进花海草原，感受高原盛夏的独特魅力。27载蝶变，油菜花早已跨越传统农耕的边界，成为门源文旅融合的核心引擎。通过节庆搭台、经济唱戏，不仅擦亮了门源文旅品牌，更让本地特色产品走出草原，群众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数据显示，2025年门源接待游客超350万人次，旅游收入突破14亿元。
0: 下面是一组省内简讯。 今年以来，青海省市场监管系统深入开展价格利剑2026行动，以零容忍态度严肃查处价格违法违规行为，持续推动市场价格秩序规范。截至目前，全省共立案查处价格违法违规案件27起，收缴罚没款496万元，退还多收费用398.57万元。
1: 今年以来，海东市依托家电消费季暨消费品以旧换新进农牧区绿色智能消费季系列主题活动，策划落地系列惠民促消费活动。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海东市享受以

0: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1: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2: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3: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国家发展改革委称，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目前已全部下达，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资金总额已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
2: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良好态势。
3: 7月3号，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从大连起航。这是155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共同实施，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2: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当地时间7月2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1.63亿人受到高温影响。
3: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日前指示俄相关部门和企业制定具体措施，以稳定燃料供应形势最严峻的供应。诺瓦克表示，俄拥有充足的燃料储备，可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但抢购潮导致需求增加20%到30%。他还表示，为保障国内供应，俄或将出台短期柴油出口禁令。
2: 欧盟最高司法机构欧盟法院2号裁决，维持对谷歌处以41.25亿欧元的反垄断罚款。据欧盟法院当天发布的公报，该裁决驳回谷歌及其母公司字母表针对欧盟常设法院判决提出的上诉。
3: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四贝，主播紫妍、华尔藏，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2: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在里啊，直接换到去一小生中。
0: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0: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1: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6: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0: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6: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1: 青海，早安。
4: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1: 早安，青海。
5: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伟征。
6: 大家早上好，我是辉静。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
5: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还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6: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和三江源客户端，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5: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论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
6: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青海与澳门开启携手共进的新篇章；
5: 省内民生新闻，我省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落地实施；
6: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乐都区800亩规模化香菜种植基地迎来采收季。
5: 国际方面，中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期间举行主题编会。好的，一起走进早安青海，首先关注全省天气。
7: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5: 听众朋友，预计今天天峻、德令哈、乌兰的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他地区晴或多云。西宁、城东、乐都、民和、化隆、循化、贵德、坚扎、格尔木的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可以达35度以上。
6: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内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西宁晴转多云，12度到33度。
5: 乐都晴，15到37度。
6: 德令哈晴转多云，14度到28度。
5: 共和晴，9度到28度。
6: 海晏晴转多云，1度到26度。
5: 玉树晴，5到21度。
6: 马庆晴，2度到21度。
5: 铜仁晴，12度到31度。
6: 格尔木晴，12度到33度。
5: 大通晴转多云，7度到30度。
6: 黄原晴转多云，8度到28度。
5: 黄中晴转多云，11度到30度。
6: 平安晴，13度到34度。
5: 互助晴转多云，9度到32度。
6: 明和晴转多云，16度到37度。
5: 化隆晴，7度到27度。
6: 循化晴，15度到35度。
1: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1: 青海，早安。
4: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1: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维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辉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复兴伟业势不可挡。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贯通历史、现实、未来，同览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从一叶红船到巍巍巨轮，我们党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今天，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得到人民衷心拥护和支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0: 105年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结果。历史和现实昭示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健强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这些优秀特质贯穿于党的奋斗历程、理论创新与伟大实践中，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揭示了我们党领导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制胜之道。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0: 工崇为志，业广为勤。今天，我们党正带领亿万人民阔步

0: 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紧密联系，相互贯通，是我们党105年不懈奋斗历程的深刻启示，是新征程上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科学指引，激励和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信心、团结奋斗、攻坚克难，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记三个务必，践行初心使命，在只争朝夕、顽强拼搏的不懈奋斗中，努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3号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经全部下达。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决策部署，优化实施两新政策，2026年安排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设备更新。最近，国家发展改革委已经下达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的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
1: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优化支持范围，完善申报流程，强化审核把关，加快工作节奏，分3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全年200亿元设备更新资金，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今年1至5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9.3%，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17.5%，比上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
0: 来自教育部的消息，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最近印发，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验。
1: 根据通知要求，各地各校要严守招生办学纪律，严格落实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行动和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有关要求，严禁提前开学、延迟放假、利用暑假组织学生集体上课补课，全面落实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普通高中属地招生和公民同招等政策，严禁跨区域掐尖招生、违规提前招生、超计划招生，严禁人籍分离、空挂学籍，严禁将招生录取与捐资助学、教育基金等各类赞助挂钩。
0: 通知提出，各地各校要做好安全宣传教育，聚焦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网络安全、食品安全、防溺水等方面，在学生离校前集中开展一次覆盖全体的暑期安全主题教育，重点提醒学生不私自结伴下水游泳，拒绝乘坐非载客车辆、超载车辆以及非法营运车辆等，确保人身安全。
1: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日前印发通知，于6月中旬至10月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通知要求，各地要求集中开展档案政策宣介，在高校毕业生离校前集中推送档案政策规定，公开发布本地区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名单和办事流程，提升政策宣传覆盖面，增强用人单位和高校毕业生档案意识。要稳妥规范接受档案，主动加强与高校邮政企业的协同对接，落实告知承诺制等要求，按照规定高效推进材料甄别、整理和档案入库保管等工作。
0: 为进一步提升医保服务便捷性，国家医保局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开发了医保找药功能，帮助参保群众更便捷查询医保药品及商保创新药在哪里可以买到，让参保群众购药更高效、更透明、更省心。
1: 医保找药功能可以便捷地查询某一种药一个月内在哪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或定点药店有过结算记录，并且实现每日数据更新。功能覆盖了全国所有的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且支持医保药品及创新药的模糊查询和精准探索。您可以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国家医保服务平台支付宝小程序、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使用此服务。
0: 2026全国数字经济大会2号在京开幕，开幕式上，2026全球数字经济城市发展报告、2026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等多项重磅成果亮相，为全球数字经济城市建设注入新动力。2026全球数字经济城市发展报告系统梳理了城市数字化发展的路径、模式和类型，立足全球数字化转型加速演进的大背景，系统回应数字经济如何重塑城市、城市如何塑造数字经济以及未来城市应承担何种责任等关键命题。报告明确，数字友好是未来城市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价值方向，强调数字技术不仅要支撑产业升级和城市治理，更需让市民可感、企业可及、社会可用。
1: 2026年7月3号，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从大连起航。这是15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共同实施，预计在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0: 这次考察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生态、大气环境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围绕夹克洋中脊增生机制、洋壳动态演化等国际北极前沿问题进行探索研究，并联合俄罗斯、德国等国科学家开展协同作业，为我国和国际社会更好认识保护北极、开展北极治理提供科学支撑。
1: 中国气象局2号发布大气环境气象公报2025年，其中显示2025年全国平均霾日数继续减少，臭氧浓度下降，沙尘天气过程偏多偏强。2025年全国平均霾日数为 15.5 天，较2024年减少 3.2 天，较10年平均减少 11.1 天。2025年全国平均臭氧浓度较2024年下降 4.2%。
0: 2025年全国共出现17次沙尘天气过程，较2024年以及近10年均值偏多。2025年春季影响我国主要沙源地的冷空气过程显著偏多，大风日数较近10年均值偏多10-20天，局部地区偏多20天以上。频繁的冷空气活动导致沙尘天气偏多偏强，影响范围偏大。
1: 二号从国家林草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近年来，我国陆续推出系列强有力的保护管理举措，取得显著成效。

0: 大量濒危的鸟类种群稳中有升，各地集群鸟类种类数量明显增加。
1: 为鸟类迁飞、繁殖、越冬等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我国明确了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进一步筛选出821处关键栖息地，全面加强保护修复，完善保护监测网络建设。同时将朱鹮、绿孔雀、丹顶鹤等14种鸟类纳入145抢救性保护物种范围，推动将青头潜鸭、东方白鹳等21种鸟类新增纳入15/55抢救性保护范围。
0: 在严厉打击破坏鸟类资源违法犯罪行为方面，我国连续六年开展清风行动、网盾行动等专项行动。去年9月，17部门联合启动为期三年的全国保护鸟类活动和打击非法捕猎贩卖鸟类专项行动，线上线下协同发力，构建从野外巡护、市场监管到司法追责的全链条监管体系。
1: 根据国际市场油价的变化，从7月3日24点开始，国内汽柴油标准品的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和915元。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公司及其他原油加工企业要组织好成品油的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稳定供应，严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各地相关部门要加大市场监督检查力度，严厉查处不执行国家价格政策的行为，消费者可以通过12315平台举报价格违法行为。
0: 为加强娱乐团播领域问题治理，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其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规则设置和场景设置、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压实相关平台和 MCN 机构管理责任，营造良好网络团播生态。专项行动期间将重点整治六类问题，包括团播账号注册使用违规、团播之间或团播成员间违规 PK 刺激打赏、运用不当的团播玩法诱导打赏、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团播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团播 MCN 机构管理失范等。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7: 森林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处置救助较为困难的自然灾害，危害极大，引发森林火灾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主观存在过失失火，造成森林火灾过火有林地面积2公顷及30亩以上的，应予以立案追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犯失火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故意放火造成森林或其他林木火灾的，都应立案。
8: 北京时间8点整。
9: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